0: 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心跳指数上升中。
3: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4: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2: 健康指数下降中。
3: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5: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5: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7: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8: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5: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9: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7: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5: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爱知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4号在北京召开，本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据介绍，中国体育代表团总人数1274人，其中运动员815人，女子404人，男子411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运动员平均年龄24岁，最大的是射击运动员万安涛41岁，最小的是滑板运动员曹诗琪12岁，05后占运动员总数27%。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2: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您的收听。如果说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那么在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则是我们守护绿水青山的绿色宪法。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迈入了体系化、精细化的新时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聊聊这部重磅法典究竟将如何重塑我们的国家治理，又如何细微地改变你我的日常生活。
1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
14: 这部法典系统整合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法律制度，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进入法典化新阶段。
13: 首先，《生态环境法典》是一部集大成者的法律，一共五编16万多字，1242条的生态环境法典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其次，生态环境法典更是一部有减也有增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通过适度法典化模式，统筹处理生态环境领域30余部现行单行法律，将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10部法律完整转修纳入并同步废止。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整合了传统污染防治，还积极回应时代之问，新增了化学物质污染风险管控、电磁辐射、光污染等新领域的管控条款，填补了立法空白。
15: 在过去的这个不同的法之间，它存在着一些重复的条款，整合以后呢，执法人员直接就选择那一条去适用，就能够很好的处理当前的环境问题。
13: 值得关注的是，生态环境法典还是一部及时回应公众关切的法律。生态环境法典生态保护编就聚焦民生关切，破解现实难题，针对部分地方绿化不科学引发的花粉过敏、耗水难活等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立法过程充分吸纳社会意见，做出针对性制度安排。
16: 生态保护编专门增加规定，城乡绿化应当因地制宜，科学选择绿化树种草种，加强监测评估，满足健康、安全、宜居的需求。这一规定有利于推动我国城乡绿化从重速度、重景观到重科学、重民生的根本转变，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生态保护编努力把这一理念贯穿始终。
13: 生态环境法典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这在世界上也尚属首次。有分析认为，这样做是立足中国生态治理实践，回应时代的需求，也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立法选择。
17: 绿色低碳发展呢，是我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生态环境法典将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编，将治理视野从末端治污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体系，通过法治手段来推动变革生产消费方式，这样呢就从根源上预防生态环境问题。
13: 在执法层面，县级生态环境分局是否拥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一直是基层关注讨论的热点话题。生态环境法典为此也规定了具体措施，包括明确赋予县级生态环境分局独立执法权，破解基层看得见管不着的痛点。
12: 我们在生态领域呢，过去已经有30多部的单行法，我们还有上100部的行政法律法规，还有上1000部的地方性的法规。但是过去很多这些法律法规都是针对空气啊、水啊，或者是土壤啊，它是分头施策的。那这一次我们有了这样的一部法典，它第一次可以给我们一个生态系统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思维，然后我们去统筹保护和发展。那怎么样以最快的速度来读懂这一部大法典呢？接下来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位专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竺教授您好。业界关于讨论我们国家第二部法典到底要立什么，有人建议过教育法的，有建议过劳动法的，但是最终我们的第二部法典为什么会选择生态环境这个领域，您怎么看？
18: 我想这个问题至少可以从3个方面来回答一下。第一个呢，我觉得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啊，关系到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它重要。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已经有了很好的多年的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基础， 有值得我们总结提炼上升为法律的那些内容。第三个方面，我们有足够的文本的基础，不仅有30多部环境的单行法，100多部行政法规和1000000部的地方法规。另外呢，我们现在叫党内法规和法律协同发展，所以我们还有10余部的党内的生态环境领域的法规，也是我们重要的一个文本基础。这次法典就是基于这三个重要性被有幸的选中立为第二部法典。
12: 嗯，刚才我们说了，其实在生态环保的领域，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法律法规，但是把它们综合在一起，形成这样一个大部头的法典，从法律到法典一字之差，但其中真正最大的变化到底是什么？
18: 我觉得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法典它解决了传统立法当中形成的碎片化的问题，使它的形成了一个更好的体系。法典也是我们法律体系完善当中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形态在过去的单行法的起草过程当中多数都是由部门牵头来起草，并且跨越的时间比较长从1979年第一部环境保护法试行，一直到2023年去修订海洋环境保护法，跨越的时间很长，它就会形成法律之间内容的重复甚至冲突为了解决碎片化、冲突、重复这样的问题，我们必须选择体系化的路径，而法典是其中最优的一种方式。
12: 在我看到在网上也很多人在关注我们第二部法典这个编纂的方式，因为它是采取了一种适度法典化的方式，简单说就是有10部法律是整体纳入到法典里面的，但也有一些法律法规它叫要旨纳入，当然还有一些是我们新去撰写的一些法律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尤其是个要旨纳入，到底是什么样的这种法律精神会被纳入到法典当中，未来如果是双法并行的话，有没有可能会出现矛盾或者是冲突的地方，怎么办？
18: 您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到位就是我们所谓要旨是指的在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这些领域，把它涉及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这些要素作为重要的内容提炼出来，规定到我们第三编生态保护编当中。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专门设了一个专章叫生态修复的专章，把分散的内容进行了集中的规定这就是所谓的要旨将来呢，我们也预见到了今天的法典是相对于单行环境法是一个新法，所以一般从法律的适用角度来说是新法优于旧法，但是未来随着发展，包括第四编讲的绿色低碳发展，还有很多框架性的，就刚才您讲的适度法典化的第三种这个场景就是绿色低碳发展当中关于双碳的气候变化这些内容，它现在并没有制定法律，未来给它进行了概括规定，还要授权国家制定相应的配套的法律，未来有了单行法包括修改生态领域的法律，它就变成新法，那如果新法又优于我们的法典，那法典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负责编的第一条开宗明义的就规定未来只有当生态保护和绿色低碳发展这两个领域的单行法它是对法典的内容做出了具体化的细化的规定才能被适用换句话说，反过来说，如果它跟法典的内容冲突了违背了法典的规定，那优先适用法典，这样保持了法典的统一性。
12: 应该说它是在一个法律没有完全的成熟，或者说改革还在深化的一个背景化下的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尽快的去推出一个法典化的一个举措。那在这样的一个方式之下，我们看到法典是第一次把这个绿色低碳发展独立成篇的，应该说这个做法在全球的环境立法史上也是一个首创。那么我们为什么需要把这个章节单独的去成编？这种做法会给环境保护包括我们的经济发展去带来什么，会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18: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理解在理论上，我们如果今天讲法典的编纂，它不是法律文本的汇编，所以编纂它具要有一定的逻辑我们中间这三编，我们或者叫三个分编，它其实实现了三个可持续，按照吕中梅教授的理论的提法，第一个污染防治是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第二边生态保护是实现人可持续发展以后，我要持续利用资源，持续实现 我们世世代代的一种发展，那就要首先依托于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有更高形态的，就是要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那我们就需要有可持续利用的能源，要有双碳，要有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这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把这部分内容纳入到法典来。至今为止，只有我们这部生态环境法典是专编的，单独把这些内容设成了一个专编来规定，这在世界上来说是首创的。当然它未来会给了我们建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的很多框架性的制度安排，比方说双碳领域的问题、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适应的问题，将来都可以在这个框架安排下不断地去制定配套的法律规章和法规，进一步的去推动它的实施。
19: 也就是它把污染的治理、把生态的保护、把绿色低碳的发展，把它纳入到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当中去思考了。那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法典这次呢专设了一个生态修复的章节。过去我们也在说治理污染，然后呢就是赔偿，但是生态修复是第一次作为一个重大的一个制度创新被写在法典当中。那您认为它的意义在哪里？
18: 我觉得首先呢，它的意义在于形成了一种统筹的集中的规定，也就是在第三编的第七章当中专编规定专章规定，这个章名就叫生态修复。这里边体现了两个特色，第一个特色是全流程第二个特色是多要素所谓全流程就是把规划、科学的论证、全流程的监测包括实施、验收、后续的跟进、跟踪，它这个六个环节全部规定在里边。另外从要素上，比方说我们把陆地当中的森林、草原、湿地都规定了修复，还实现了陆海统筹，把海洋当中的海洋生态修复也安排了专条的规定，这样实现了两个特色是我们这部法典当中关于生态修复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19: 当然也有很多考虑说在担心说这个法典很宏大，但它会不会是纸上立法，尤其是未来它真正在落实的时候，它会涉及到地方的环保的考核呀、执法的这个落实层面等等。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法典的第53条，它就特别说了，说这个市级人民政府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是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来依法的实施现场的检查、查封、扣押、代履行和行政处罚的，它意味着未来县级的分局就有了独立的执法权。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规定可以针对性的解决哪些现实的难题，包括这个权力下沉，基层的队伍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18: 这个问题的话还要讲一个背景。从2016年我们开始了省以下的环境监测和环境执法的垂直管理的改革，这个改革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把我们县一级的人民政府原来的职能部门的环境保护局，或者叫生态环境局他把它上收权力，变成了社区式的生态环境部门的一个派出机构。那从法律上来说，它是一个派出机构，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它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去实施行政处罚等类似的行政权它就必须以地市局的名义去做，这样它从立案、从审查等一系列的程序当中，他都要去到地市局进行审批，这样他就是不能让基层很好的快速的去应对执法的需求。所以这次为了改变这个问题，在保持原有的垂改的制度的基本安排不变的情况下，让我们的区县的派出的生态环境分局有了以自己名义进行行政处罚等相应执法的这些权利当然这个权利的同时呢，我觉得会带来三个最重要的变化。第一个，它进一步明晰了权责第二个它使得我们的行政执法在基层能够更加有效更加有效率。第三个，它能够倒逼我们基层生态环境执法的法律质量能够提高，也就是你如果以自己的名义去执法，那就是有名就有责任，那你就要对自己的执法行为的法律的合规性以及案卷的质量的评查承担起责任，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会倒逼我们的基层执法部门去提高它的执法的质量。当然了，也有一个未来我们执法部门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我们要给每个区县的分局都配上一名以上的 既懂环境法又懂行政法的，甚至考过法考的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那它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19: 好的，
18: 未来可能需要依托我们的人工智能的手段去赋能基层，让它形成法律的统一实施。
19: 当然了，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第二步的法典呢，它毕竟会为我们未来美丽中国的建设，为我们经济发展的这个全面绿色的转型提供一个统一的价值的指引。但是更重要的，它会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当我们面对着噪音，面对光污染，面对着餐厅的油烟，或者是这种各种这种小区异味的这种骚扰的打扰的时候，那这部法律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维权吗？
13: 保护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被写入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第一条，我们需要生活在清洁的空气和水以及安静的环境中，而这些也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17: 针对邻里间油烟啊、噪声啊，法典就新增了规划源头预防规定，还有针对秸秆焚烧问题，不搞一刀切，强调科学精准管理，兼顾环保与农民生计，同时对光污染、电磁辐射等新型污染作出回应。原来我们没有专门的立法，这一次呢，它让法典既有刚性约束，又有民生温度。
13: 餐饮油烟一直是城市居民环保投诉的热点，已成为包含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在内的城市三大污染杀手之一。
20: 餐饮商户数量大，分布散，特别是老城区规划的一些历史的遗留问题，部分的商户环保意识不强，存在了安装这个油烟净化器呢，它不正常使用，不定期进行清洗运维，那为了节约成本，那设备闲置，清洗不及时，那会导致这个油烟超标排放。
13: 除了餐饮油烟，近年来城市玻璃幕墙、广告大屏等造成的光污染问题也日益凸显。
21: 之前呢，有关于光污染防治，没有在法律层面做出明确的规定，一些地方性的探索，它并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在行政执法和司法的过程中，时常会陷入无法可依的这个情况。
13: 2025年，广州市有一起因商场巨型 LED 广告屏强光扰民遭到居民起诉的案例，法院经多番实地检测和调解，商场最后才同意撤下 LED 屏。案件办理时最大的难题就在于相关法律依据的缺失，而这一次生态环境法典则是对光污染防治做了系统性规定。
21: 它不仅明确了光污染是什么，而且呢，它就光污染的行政管理体制，与规划相关的一些内容，以及标准限值，还有光污染防治的分区管理，甚至对一些领域的光污染防治，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我们就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13: 我们生活的环境关系着每个人的健康。就在上个月，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印发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对外发布，聚焦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
22: 部署实施工业园区水污染整治攻坚行动、县乡黑臭水体治理攻坚行动、畜禽粪污综合治理攻坚行动、乡村河湖库管护攻坚行动和小微水体排查整治攻坚行动等五个攻坚行动，计划用5年左右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
13: 即将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更是让水污染防治有了完整的法治体系，保护的核心就是优先保护饮用水水源，保障饮用水安全，统筹工业、城镇、农业等多类污染源管控，
19: 保障公众健康和生态环境权益是写在法典的第一条例当中的。那么怎么来保障我们家门口的这种大事小情的这个权益呢？我们相关的问题继续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竺啸。那竺教授，您看像什么这个油烟啊、餐饮的油烟的超标呀，还有光污染的防治啊，甚至秸秆焚烧这些民生的议题都写到这个大法典里去了，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变化？
18: 这部法典呢，有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关心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
19: 嗯，
18: 就像您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关于油烟的问题，我们一改以往的末端治理啊，你出了油烟的问题，我们来罚你。现在要求地方人民政府在这个企业在设立过程当中，就提前告诉你哪些地方有禁止性的要求，这样把它前置了，避免后续的争议。还比如光污染的问题，原来在我们的环境保护法当中只是列举了相关的名词，这次明确提出来的光污染这个概念，给了它一个专章规定，界定了它的概念，建立了管理的制度啊，进行了分区管理，对光源的限度啊进行了啊制度的安排，并且对于广告牌啦、霓虹灯啦这样的一些特定重要的场景，提出来了明确的管控的要求，进行了污染的防治。啊，包括秸秆焚烧，以往老百姓都觉得地方政府我要么划禁区，把我整个辖区都划成禁区，实际上就是一刀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这次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要求地方政府精准科学的治理，你不能一刀切啊，要制定一个精准科学的安排去组织啊，这就是所谓的关心老百姓身边的环境问题。
19: 嗯，我们也看到很多人在关注这个法典当中对于处罚的一些规定，包括可能最高什么不超过2000万元这样的一些罚款的规定等等。那您认为这部法典的落地会带来一个违法成本的增加吗？法律的刚性会增强吗？
18: 哦，我想这是必然的。这部法律进一步了加强了法律的这个刚性的约束。就像您讲的第一个刚才就是您说的增加了它的处罚的力度比方说再举一个环评未批限件的问题在2009年的环评法当中是规定最高罚20万后来2016年改为按照这个投资额的1%到5%，这次直接分类分段比方说您是应该报备环评报告书的，这种情况下最高严重的情况下可以罚1000万。另外呢，对于那些关键的少数，就是起到决策作用、实施作用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具体实施的直接负责人，还有其他负责人，这四类人员，很多法条分类了规定的他们个人的责任比方说对于将危险废物交给没有资质的这一类固废物类的违法的情况下，这四类人可能都被处以行政拘留少则拘留5到10天，多则拘留10到15天这样提高了法律的约束力，穿透了主体，让他本人去承担直接的违法责任。
12: 当我们头顶的蓝天更蓝，脚下的土地更安，我们每一家每一户门口的烦恼都变成有法可依、有人来管的时候，法律的温度和力量才算是真正的落地了。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不仅是一次法律体系的升级，更是一场生活方式的革命。它像一位绿色的卫士，守护着每一寸山河，也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走向更加文明可持续的未来。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学法、懂法、守法，用每一个微小的绿色行动，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感谢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3: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2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25: 下一个千年，
2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5: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6: 贵州新闻联播。
7: 遵义铝业推动大模型从局部验证到全场应用，贵州轮胎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我省面向特色优势领域引导人工智能加融合制造业全面落地。
8: 李炳军主持召开省级总领长联席会议强调，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力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
7: 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进入投票阶段，选好群众代言人，让民生有回响。
8: 153种钱货抢先出海，远销71个国家和地区。上半年农产品出口额同比增长24.61%。
7: 我省在全国率先完成省域野生兰科植物监测，发现新纪录种90余种。
8: 贵州优化今年托育消费补贴申领政策，外省出生本省户籍婴幼儿可申领，消费券过期未使用可补领。
7: 各位早安，我是林涵，
8: 我是悠扬，
7: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8: 今天是2026年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
7: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8到27度。
6: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8: 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应用主战场之一，当前我省正面向6+3特色优势领域打造一批大模型典型应用场景，创新做好人工智能加文章。近日，贵州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一场覆盖全省工业的数据价值再动员已经启动。生产线上，人工智能如何发挥作用？请听报道。
7: 在遵义铝业，人工智能应用正从局部验证转入全场应用。企业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电解铝预测大模型，去年在56台电解槽运行后，让每吨铝的生产省电100多度。今年逐步向全车间500台电解槽推广，同时上游氧化铝工段同步启动了核心环节的预测模型搭建。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氧化铝厂氧化铝工艺支持工程师陈敬松：
9: 没有大模型的话，这个点的那个指标出来不合格，当这个化验结果反馈到现场操作已经是过去了2个小时了。我们目前做的是 AI 模型通过这个参数的一个变化去预判，让我们提前去调整，最难的就是参数的一个选择判断，收集到高质量的一个数据。
7: 对于氧化铝这类容器封闭连续生产的化工制品，人工智能技术能给原本不可见的生产过程装上透视眼，通过关键参数形成可靠预测，让生产调控更精准。遵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技控厂自动化主管工程师居克举：
25: 高温高压这样一个工况，关键指标的测量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需要复合型的一个人才，倒逼我们氧化铝工艺了解得更加透彻，才能把这个人工智能的工作实施得更好。
7: 通过与人工智能企业和高校合作，遵义铝业在实战中逐步建立数据治理、模型选型、训练验证、部署上线、持续迭代的开发全流程。目前氧化铝生产线的蒸发焙烧模型已上线应用，熔出沉降环节的模型部署将由企业团队自主完成。居克举：
25: 蒸发器的汽水比已经降低了0.009，这个数据可能听起来很小，一年下来应该是近400万元的一个收益。焙烧主流的温度标准差由正负40度 收载到政府实务队，通过这几个模型呢，实现全流程的智能闭环控制。
7: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深入，工业数据价值不断提升，智能工厂正逐步实现从精准预测分析到自主决策执行的升级。在贵州轮胎灯塔工厂，橡胶被挤压成胎面的制造过程中，智能系统不仅能根据历史数据提前预测最优工艺参数，还会实时测量胎面重量、宽度，自动调整后续产线速度，确保产品一致性。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载重子午胎分公司技术部总监助理乔光梅：
10: 所有的数据它就是这样滚动在更新学习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自从引入智能压缩系统之后，我们的 CPK 是提高了86%，不良率降低了69%的。
7: 目前贵州轮胎已完成仿真研发、视觉质检、产销协同等多个核心场景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产能提升46%以上。今年 AI 融合重点进入组织转型，企业六月正式成立数字化转型委员会，设立首席数字官，领导从采购到销售所有业务板块进行数字化转型。贵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流程与数字化中心主任韩红川：
11: 当然从技术侧拉动也拉动了不少，但是归根结底是个比较被动的状态。现在就是说要倒过来，就是你业务部门为主导，然后我们技术部门给你配相关的工具，让你去实现你业务目标。
7: 企业同步成立专门的技术支撑部门、流程与数字化中心，加快提升人工智能应用渗透率，力争在“十五五”时期建成领航级智能工厂。韩红川：
11: 培养自己内部的算法工程师，发展自己内部人工智能的能力，需要内外部的力量一起嘛，把整个的这个应用场景做大做多，接下来先治理数据，才能更好的用数据嘛。
7: 在政策端，贵州加快做好配套支撑。今年七月，贵州发布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人工智能发展指南，将从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业大模型与场景等方面择优给予专项资金支持，成效突出项目最高可获500万元奖励。贵州省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则明确，到2026年底培育一批先进级、卓越级智能工厂，促进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在制造环节推广应用。到2028年底，人工智能赋能6+3现代化工业体系建设成效明显，打造一批具有贵州特色、具备行业特征的大模型解决方案，培育领航级智能工厂。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技术发展处副处长马兰：
14: 我们提出针对性的支持保障措施，省级财政发挥引导作用，鼓励四周配套补助，在关联产业端发展数据标注、数据交易、自算服务等数商生态，在智能产品端发展工业机器人、具身智能、由下到上、由硬到软系统布局，形成多元投入格局。
6: 贵州新闻联播。
8: 9月4号，省长、省级总领长李炳军主持召开省级总领长联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林长制，大力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以发展含绿量提升增长含金量。省领导杨同光、石化清参加。李炳军指出，丰富的林业资源是贵州的亮丽名片，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支撑。各地各部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坚决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保护好、利用好林业资源，做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篇大文章，加快建设美丽贵州，切实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7: 李炳军强调，要持续提升森林质量，加快推进重点区域生态系统修复，规范开展国储林项目建设，加大石漠化治理力度，不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要进一步创新思路，用好林业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与文化旅游、旅居康养等结合起来，积极探索林业碳汇开发，拓宽两山转化路径。要坚决打好松材线虫病疫情防控攻坚战、歼灭战，科学制定工作方案，全面发动推进，确保森林资源安全。要扎实抓好森林防灭火工作， 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广泛发动基层干部群众，整合应急救援力量，优化调度机制，切实守牢安全底线。要建立分工明确、落实有力的责任体系，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整治，加大政策保障力度，积极向上争取支持，形成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8: 9月4号，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马汉成到贵阳市调研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和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马汉成来到贵阳市公安局关山湖分局，了解辖区深化扫黑除恶专

0: 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切实形成有力震慑。在白云区综治中心，马汉成与办事群众交流，听取矛盾化解情况介绍，强调要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抓实场所规范、功能融合和数字应用，把综治中心打造为吸附矛盾、实质化解、方便群众的重要平台，持续夯实更高水平平安贵州建设基础。
1: 根据党中央、省委安排部署，市县乡三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从今年上半年全面启动。这几天，全省各地都在同步开展县乡两级人大换届投票。日前，记者跟随省人大换届工作组赴毕节市黔西市调研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一大早，黔西市新仁乡化屋村的投票点就热闹起来。村民们放下手头的农活生意，专程赶来投票，认真选出能替百姓发声、为家乡办事的人大代表。化屋村村民杨燕
2: 描述的文创很好的，就是这个假期嘛，我一天要卖2万多块钱，希望我们选的代表嘛，带动非常的越去越远。
0: 村民杨龙深耕民宿行业8年，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凭借踏实肯干的态度，热心带动村里发展的初心，杨龙收获了大家的认可与信赖，成为县级人大代表候选人。
3: 经常是大家在一起讨论我们化屋村缺什么，怎么做，自己能够当选的话，一定会把老百姓的心声带到上面一层去。
0: 黔西市锦绣街道第3选区的现场，有的村民背着孩子拄着拐杖赶来投票。对于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等特殊原因不能到现场的选民，各选区依法设置了流动票箱。黔西市锦绣街道居民杨思贵：
4: 候选人认识，他们在平时哈为我们这个小区的建设还是付出了很多的，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比较认可的。
0: 毕节黔西市人大选举任免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熊勇：
5: 乡村两级干部逐家逐户的通知，让我们广大选民都知道哪一天是我们的选举日，要做什么，在哪个地点投票。所有的选民都是对我们的这项选举工作都比较支持，在法定时间内依法选举产生黔西市第3届人大代表345名，乡镇人大代表1757名。
0: 根据省人大常委会决定，在今年9月上旬前选出县乡两级人大代表，10月底前完成乡级人大的换届选举，11月底前完成县级人大的换届选举，2027年1月底前完成市州人大的换届选举。上半年，全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请听报道。
1: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早熟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6: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早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早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1: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茂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7: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1: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8: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1: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

0: 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六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
1: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0: 贵州省关于“十五五”期间健全外贸综合服务体系的实施方案日前印发，助力中小微企业低成本高效率开拓国际市场，加快推动外贸扩量提质增效。方案由贵州省商务厅、贵阳海关等四部门联合印发，提出到2030年要培育认定省级及以上外贸综合服务企业不少于10家，服务中小外贸企业1000家以上，带动外贸进出口规模持续提升，代办退税、通关便利、供应链金融、物流等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成为外贸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支撑。此外，支持传统外贸报关物流供应链企业转型为外贸综合服务企业，支持完善报关报检退税物流结算融资等全链条服务，优化业务办理流程，降低外贸企业代理成本。
2: 贵州近日在全国率先完成省域野生兰科植物复位监测工作，监测成果顺利通过了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专家组的验收，请听报道。
0: 本次监测由省林业局组织，贵州大学林学院牵头实施，监测周期为2024年5月至2026年8月，是国内首次按照全省统一布局、统一技术标准实施的全域系统性野生兰科植物复位监测项目。监测结果显示，全省野生兰科植物种群衰退风险显著下降，人为干扰不断减少，大部分区域生境保持稳定，生态系统健康水平持续向好。项目组同步形成优先保护物种、种群及区域建议与行动方案，相关经验可供全国借鉴。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金孝华：
3: 贵州省野生兰科植物监测项目发现新记录中91种，对150多种兰科植物开展监测工作，为未来的保护和资源开发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全省100余位科研人员运用高精度实时动态差分定位技术、无人机、专用 APP 等手段，采集照片10000多张，土壤样本1185份。贵州大学林学院教授安明泰：
4: 按照全省88个区县、8个自然地理区来布设固定样区和固定样方，主要监测的指标包括野生兰科植物的种类、面积、种群组成、结构、生境质量、土壤泥化性质、土壤微生物、主要威胁因素等。
0: 兰科植物所有种被全部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在我国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中占比约30%，其生存状态可直观反映区域生态系统完整度与稳定性。
5: 贵州新闻联播。
2: 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此次展会为期4天，贵州馆围绕山地公园省多彩贵州风品牌形象，全方位展示贵州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旅居资源和优质的文旅产品。展馆内贵州旅居地图集中展示了清凉避暑旅居带、桂南阳光旅居带、康养疗愈旅居带及多个康养基地的分布，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也集中亮相，涵盖山地探险、民族风情体验、避暑康养、红色研学等多个主题，力求满足不同客群多样化的旅游需求。此外，蜡染、刺绣、银饰、茶叶、刺梨、果酒等山地特产风物也吸引观众驻足挑选。
0: 贵州传统村落资源丰富，共有757个村寨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占全国总量的9.3%。近年来，贵州坚持系统性保护与活态传承并重，深挖文旅融合潜力，做强本土节庆 IP， 推动特色产品出山，让传统村落既有风貌面子，又有富民兴业里子。请听报道。
2: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大力侗寨绿意盎然，空气清新。这座已有600多年历史的传统村落，依托独具特色的非遗民俗文化和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落，成为亲子研学文化体验的热门目的地。大连游客王庆：
6: 我觉得特别考验的是手艺，还想继续再蜡染一次，就感觉停不下来。
2: 大连游客王新颖：
7: 少数民族的文化我们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希望孩子们多开阔视野，长长见识。
2: 大力侗寨距离榕江县城仅20多公里，近年来借着村超的东风走进更多游客的视野，吸引人们慢住慢游，沉浸式体验侗乡风情，也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黔东南州榕江县大力村蜡染研学基地负责人夏庆才：
8: 我们的营业额呢，比以往淡季的话会增加个50%左右。
2: 不仅在大力侗寨，贵州各地通过村落变景区、技艺变技能、民房变客房等五变模式，推动非遗展演、民宿运营、工坊体验等文旅融合项目发展，实现古建筑实体保护与非遗文脉传承双向并举，助力传统村落变身热门打卡地。黔西南州兴仁市鲤鱼村有着悠久的种桑养蚕、刺绣制衣传统，如今村里通过完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鼓励有条件的党员先行先试，推动种桑养蚕、刺绣制衣向产业融合发展转型。兴仁市屯角镇鲤鱼村绣娘杨德珍：
9: 游客就慢慢就多嘛，带动我们的苗族文化，给我们带来经济方面的提升嘛。
2: 因地制宜谋发展，如今鲤鱼村农特产品销售文旅融合道路越走越宽，年均吸引游客达20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2万元。村寨先后获评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荣誉。兴仁市鲤鱼村党委书记田景华：
10: 鲤鱼村将坚持以党建为引领，着力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的治理水平，奋力打造民族团结、产业兴旺、生态和美、百姓富足的多彩苗乡。
2: 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布公告，优化2026年托运消费补贴申领相关规则，扩大补贴覆盖范围。此次政策调整将贵州户籍、外省签发出生医学证明、3周岁以下婴幼儿纳入补贴申领范围，符合条件家庭可登录多彩宝 APP 托育补贴专区，选择外省出生医学证明人工申领通道办理。省内签发出生医学证明的婴幼儿仍按原有流程办理。此外，新规明确，婴幼儿首次申领的托运消费券如过期未使用，允许原申领人重新申领一张。重新领券以首次申领时的年龄为准，新券有效期依旧为20个自然日，到期作废，不再二次补发。公告提醒，每名婴幼儿活动期间仅可核销一张消费券，领券前建议先确认本地有参与活动的托育机构，避免券面浪费。
0: 新学期伊始，贵州各地中小学将红色影片四度搬进课堂，用生动的光影中的思政课在青少年心中厚植家国情怀。请听报道。
2: 在铜仁市松桃平高高级中学，400多名高一新生正跟随银幕回望峥嵘岁月，沉浸式感受四渡赤水的经典战役。铜仁市松桃平高高级中学学生周翔宇：
11: 电影中最打动我的地方是红军巧妙穿插四渡赤水，最终巧渡金沙江的故事。在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困难，不能想着一昧的逃避，而要勇敢地直面它，解决问题。
2: 铜仁市松桃平高高级中学教师杨吉利：
1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要走，希望同学们能不忘来时路，不怕眼前苦。
2: 在遵义市汇川区重庆路小学，300多名学生也在光影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革命精神。遵义市汇川区重庆路小学教师阮德利：
13: 透过影片，大家真切看到红军不畏艰险、机智勇敢、团结一心，深深懂得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教会孩子不怕挫折，坚强向上，在心底播下爱国的种子。
0: 9月2号，德耀贵州前行力量第9届贵州省道德模范先进事迹巡讲活动走进贵州警察学院， 宣讲现场，黔南州消防救援支队消防员蒙凤梨、南方电网兴义供电局高级作业员龙福刚等四位道德模范，以亲身经历讲述敬业奉献、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责任与担当。其中来自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道德模范朱允红，还结合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形势，为学子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反诈课。第九届贵州省敬业奉献道德模范、贵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教导员朱允红，
14: 他们今天是警察学员，明天他们就是和我们一起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战友。今天的所以更加突出的是的这个职业的责任心和这种使命感。
0: 贵州警察学院学生李新纯，
15: 特别是听到公安前辈多年坚守一线，守护群众平安，我更加明白穿上警服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意味着一份责任，为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做好准备。
0: 贵州警察学院学生仲家度，
16: 把今天从道德模范身上感受到的力量转化成学习和训练的动力，为今后守护群众平安打好基础。
2: 关注一组简讯，遵义赤水市竹类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现已收集保存39属620余个品种，共约710份竹类种质资源。该资源库已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国家级竹类种质资源库。
0: 贵安新区云谷实验学校建设项目小学部分近日正式投用，作为贵阳市2026年十大民生工程重点项目，本次投用的小学部分新增小学学位2160个，极大填补了片区小学教育资源缺口。
2: 第十二届贵州电力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闭幕式近日在构皮滩发电厂举行，并同步启动劳模工匠助企型，搭建电力行业技能交流、技术赋能平台。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8到27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顺多云有雷阵雨，16到26度，都匀多云，18到25度，凯里阵雨转多云，18到27度，铜仁多云，20到26度，七星关多云，16到27度，水城多云，14到24度，兴义多云，19到27度。
2: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林涵，当班编辑张琴月，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5: 评书联播，
17: 你扰乱军心呐，坏了我们军中的大事，这还了得吗？我岂能容饶？把程咬金推出去杀！
18: 我就为这点事掉脑袋。
17: 刀斧手一闯，把程咬金推出去了。
18: 哎呀，程咬金等到了外头，看了看身旁的王八党兄弟，真够意思，够意思！哥哥陪着你挨刀来了。咱哥俩阴曹地府再见吧。王八党无言可对，是低头不语呀。这阵追悔不及。其实徐茂公能杀他们吗？不能，不能。但是也得打打他们的威风，杀杀他们的锐气。像王八党这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往后不定还捅什么娄子呢。所以这个假戏要真唱。哎，偏赶在这么个时候，魏王李密驾到，有人手执黄旗跑进帅厅，王驾驾到。秦琼满营众将赶紧起身相迎，把魏王李密接进帅厅。原来李密在瓦岗寨接着前方的战报，心里头非常高兴。王八党与东方玉梅完婚的这个事儿，他是非常高兴，因为王八党跟他过命的交情，两个人绝非一般呢，比在座的哪一位都亲近。因此他决定前来贺喜，这是一。另外，瓦岗军取武关头一阵大获全胜，也应当犒赏三军， 就这样带着贾云甫、柳州臣、大爷魏真前来犒赏三军，来的正是时候。等李密来到帅厅之后，往左右看了看，心里挺不痛快。大帅，军师，实才我路过门前，看见王伯党

0: 程咬金双双被绑，不知他们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哎，王爷，是这么回事。徐茂公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哦，原来如此。你看这事儿弄的，李密沉思半晌。军师，看在本王的薄面之上，饶他们不死吧。为这点事儿杀军中大将也十分不吉利呀、啊、下不为例，不知大帅军师意下如何。其实秦琼哪有心杀王伯党和程咬金呢，那是横着心咬着牙根儿不得不走走这个形势。魏王一给求情，哎，他们顺坡下驴，俩人全答应了。秦琼传令把两个人放回来，等王伯党来到上面，双膝跪倒，低头不语。就这程咬金呢，脸憨皮厚，晃着大蓝脑袋看了看，
1: 嘿嘿嘿，二哥耶，三哥，我就知道你们跟我闹着玩呢，能杀我吗？真把我杀了，你们哥俩不心疼吗？再说了，我跟魏王不分彼此啊，哎，他更不能杀我了。谢谢了，
2: 谢谢了。
0: 老程说着扑了扑了磕膝盖起来了，往旁边一站，那意思没事了。徐茂公大怒，噔，程咬金，你方才说错了，我们杀你一点都不心疼。像你这种人，有你不多，无你不少，杀了你还去个祸害。因为魏王给你求情，本军是不得已，这才把你饶了。但是，死罪饶过，活罪不免。
1: 哎哎呦呦呦！
0: 拉倒吧，三哥，干什么呢？
1: 那活罪你还想给我个什么处分？
0: 我打你八十军棍。
1: 程咬金一听，脑瓜子嗡了一声。
0: 那要挨八十棍子，我得趴俩月起不来呀、啊！正在这么个时候，有人撒脚如飞跑进帅厅，报：报军师大帅，大事不好了！
1: 大伙儿一听，你看，
0: 福不双至，祸不单行，
1: 又出什么事儿了？
0: 问军兵怎么回事？军兵说了：方才东方玉梅带着俩哥哥东方青、东方白，以及他手下那些亲兵卫队放了三声反炮，离开红泥关走了。魏王一听，脸也变色了。
1: 哎呀，这可怎么办？没想到光处分这头了，那面没注意到，
0: 东方玉梅走了，放了三声炮的意思，那跟瓦岗军决裂了，往后还是仇人呢。因此，李密问大帅和军师怎么办。
1: 军师徐茂公急忙派单雄信出去了解，单五爷去了功夫不大回来了，方才军兵禀报的完全是实际。那不用问，东方玉梅恨透了王八党，这门婚事也彻底决裂了，跟咱们瓦岗军的友情也彻底决裂了，
0: 反出北门走的，上哪儿去不知道。这下徐军师火大了，程咬金，王八党，你们俩听见没听见？坏事就坏到你们二人的身上，比反了东方玉梅呀、啊！人家一片好心，落得这般结果，出去之后得怎么讲究咱们？知道内情的，是坏事坏在你们两个人身上；那么不了解内情的，势必说咱们瓦岗山过分奸诈，卸了磨杀驴，设下圈套，悔婚，逼走了东方玉梅，利用人家巧得红泥关。要这样传扬出去，上至魏王千岁，下至瓦岗义军，都不是人了。我们的名誉就毁在你二人的身上。因此，死罪饶过，活罪难免。

0: 我把你撵出红泥关，你去给我找东方玉梅，把夫人请回来，你算将功补过，要找不回来，我杀你个二罪归一，听明白没？王部长稍微犹豫了一下，秦琼说话了：“兄弟，你还有什么为难的？知错必改乃为俊杰，你把人家打成那个样子，骂的都不是人了，这才把人家给逼走，那么叫你去请，这算难为你吗？二哥当然不是，小弟领命照办就是。”徐茂公转过脸来对程咬金说：“程咬金，听见没？你打算怎么办？三哥，那你说我得怎么办吧？世上又没有卖后悔药的，那我就跟王部长一块儿跟着去找去得了呗，这不也算将功补过吗？”“不行，你跟王部长还不一样。你听明白啊，我营之中有你不多，无你不少，从现在开始把你撵出瓦岗寨，给你除名，往后你不准再说是大魏国的，你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我们庙小养不了你这个大神仙，滚！”“啊，三哥不要我了？”“
1: 对，别介，
0: 你就为这点事儿，咱弟兄掰了交情，你就
1: 别说了。
0: 军法如山，绝无有更改。
1: 走，好好吧。
0: 人有脸，树有皮，我就不信混不出一口饭吃来。三哥，你可别后悔。”徐茂公把脸一转，不理他。军事做出决定，别人也不好说别的了。正在这时，齐国元李入辉把程咬金的东西收拾收拾，啪，扔到他脚下了。拿东西，走吧。
2: 呀呀呀，真行啊！
0: 程咬金心里还挺难过，看了看齐国远和李入辉，又瞅瞅大伙儿，啊，人在人情在呀、啊！曾几何时，我当混世魔王大德天子的时候，你们一日朝拜我三次，在我的面前毕恭毕敬啊！哎呦，没过这几天，我刚脱袍让位，都变了，都成了哼哈二将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啊！得了，得了，得了，怪我姓程的有眼无珠，你们往后可不准想我。走了，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谁也不理他。程咬金把东西收拾收拾，转身往外就走。王伯党也跟着出来了，因为王伯党另有公干呢、啊、他得请东方玉梅去。西魏王李密觉着于心不忍，率领满营众将在后边送，一直把他们二人送出北门。李密告诉王勇：“兄弟，别上火，你的确做的是不对呀、啊、要见着东方玉梅，哪怕给人家磕头呢，你也得把人家请回来。”军师大帅的气儿也消了，满营众将的心也平了，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功补过呀。兄弟，你千万别让哥哥失望。
3: 哥哥您放心吧，我哪怕把头磕碎了，我也把他请回来就是。
0: 说实在的，我的确现在有点后悔。
3: 那就好，
0: 人家大伙儿都跟王部长说几句知心的话，把程咬金蹲旁边没人理他，老程这尴尬劲儿就甭提了。哎，行嘞，这回这个教训可不小啊，我算看清了，谁是什么东西变的，我是清清楚楚。他自己吓到了，回头一看，徐茂公在这儿。程咬金舔着草包肚子过来了：“我徐老道，我提个要求行不行？说吧，什么事儿？你就这么样把我撵走了？啊？我程咬金是有脸的人，我绝不回来，你可别后悔。”“嘿，程咬金，你放心，我绝对不能后悔。”“
3: 好了， 那我的要求是我把我的家属带着，我老婆，我老丈母娘，我小舅子都在瓦岗寨呢，我这些年的积蓄也在瓦岗寨呢，我这么走算怎么回事？我得把家眷接着，你看怎么样？不行啊，不行，我这话太没道理了，你让我走为什么不许我带着家口？程咬金，我说过几次了，你这个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家眷要跟着你走非得受罪不可，不如留在瓦岗寨上，我们宁愿大伙养着，也不能叫你给带走。哎呀，徐茂公啊，你少装仁义吧，我明白你是怎么回事。哎呀，平时啊假装给我问安呢，老往我那寝宫溜达。你看你见着你那个弟妹，呀呀，你这没词儿就来词儿了，你这程咬金说话就要下当。秦琼把眼一瞪，程咬金，你怎么那么没脸？不让你带就是不让你带，少说废话，走吧。哎，好嘞。哎呀，没想到我二哥也这么冷酷无情啊。好嘞，咱也走了。程咬金催马先下去了，时间不大，王伯党把他追上了。回头一看，人家都回了红泥关，城门关闭了。王伯党沉沉的打了个哀声，啊，哎，这威风劲儿全没了。程咬金看了看他，老程乐了。王伯党瞪他一眼，你乐什么？
0: 我乐你。我男子汉大丈夫这是干什么呢？
3: 垂头丧气的，真好像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我说王伯党用不着，方才我说那几句话多漂亮，此地不养爷，只有养爷处，处处不养爷才把爷难住。咱哥俩这能耐还不至于吧？不是叫你找东方玉梅吗？那你就找，找着你就回来，找不着啊，爱怎么地怎么地。这么大的世界，上哪儿找不着个安身之地呀？对不对，兄弟？别难过，别灰心，鼓起勇气，跟四哥走。王伯党冷笑一声：“四哥，我倒霉倒你身上了。我要再跟你走啊，我这条小命都得搭上。我看咱哥俩就此分手，分道扬镳吧。”
0: 别介，兄弟，咱哥俩在一块儿还是个伴儿，你说咱俩儿再一分开，那也太孤单了。
3: 另外，兄弟，你别觉着你比我高多少，你是不是听着牛鼻子说了？我跟你不一样，你找着东方玉梅可以讲功补过，我被除名永不用我了，那叫骗人。他能离开我吗？离不开。兄弟，这么办行不行？我帮着你去找东方玉梅，要请回立了功呢，哎，也有我一份。军师大帅不怪你，我跟着，哎，也就沾点光。兄弟，拉我一把，你看怎么样？王伯党一看这位啊，蒸不熟煮不烂，真没有办法。四哥，那你刚才说那番话不算了，我说什么来着？你不说此地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吗？
0: 哎呀，那是气话，我能舍得这帮弟兄吗？
3: 咱们共事多年，你还不知道你四哥是什么人吗？我这心肠是热的，我要到别的地方，恐怕我活不了了，我还得回来。到了那时候，兄弟，你得多给我美言几句。王伯当点头了，心说有他跟着，还真有点热闹。要剩我一个人呢，我真找不着东方玉梅。就这么哥俩无目的地往前走，走出来多远也没看着东方玉梅的影子。王伯党又泄气了，大海茫茫到哪里去找？
0: 程咬金眼珠子转悠转悠。哎，兄弟，我出个馊主意，你听妥不妥？说吧，什么主意？要叫咱俩去找东方玉梅，恐怕是找不着，把鞋底磨穿了也找不着。咱呢，先放下这事儿甭管，往前面再走不远就是泗水关。魏王取武关这第二关就是泗水关，不如咱俩去打关去，把泗水关夺下来，到大帅军师面前一交令，咱是不是立了大功了？到那时候军师一传令，派下很多很多人寻找东方玉梅，是不就省老了事了？你看这主意怎么样？王伯党一笑，馊主意，就咱俩打泗水关呢，一兵一将都没有，这不笑话吗？嗨，兄弟，你是武状元呢，那胯下马掌中刀多厉害，再说你四哥这三斧子半驰名天下，咱哥俩有什么可怕的？只要咱二人同心协力，不愁拿不下泗水关来。这叫什么呢？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出人意料之外，立下大功一件。也让这个牛鼻子老道看看，咱二人不是吃闲饭的。程咬金挺能说，把王伯党说的心活了。王伯党一想，可也是，落到这步田地，又找不着东方玉梅，英雄无有用武之地呀、啊，还不如到泗水关去拼他一场。一旦像程咬金说的那样，岂不把脸面也转一转？王伯党就同意了，两个人赶奔泗水关。你说这不是笑话吗？书说简短，这一天到了东城下了。二人抬头一看，呵，泗水关是戒备森严呐，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城门紧闭，吊桥高挑，关厢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4: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广告时间。
6: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7: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8: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9: 吃一面冠心病想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10: 用老高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高牛！
11: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高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2: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高是真好。
6: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7: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6: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7: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9: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6: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7: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9: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 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6: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7: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6: 滴滴老膏驱百病，
7: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十成十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别空许愿，也别许空愿，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许愿就要还，不还做人的资本就完了，没了，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肺痨。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也不好治，得上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一般从发病到走也就是5-7-8年吧，这还得是挺不错的结果，有的3-2年1-2年就完了。吐血吐一次严重一次，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进熬了几锅老膏，我给你装一罐子，够用半年的，我也不要你的钱，你是我堂弟，跟钱没关系。另外你已经虚不受补了，2个肺子估计都跟木头板子差不多，您让他活起来必用活物，但是这么做虽然救你一命，却要杀害他命，这叫一命换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对我自己也不好，是我在杀生害命，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你去集市买一只老鳖回来，要活的，用木棍倒吊起来，支在烟囱上，每天不断烧火，让烟囱一直冒烟，老鳖烟熏火燎3-7-21天就成了干鳖，拿下来再用药碾子碾碎，把鳖末用黄酒送服，加上老膏的药效，你就起死回生了。 但是为了你的命，要了老

别的命，这不公平。所以你要在好了以后去某一处地方还个愿，瓜果梨桃摆个香案，感谢救命之恩。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照做。后来用老高加上老鳖，果真老病好了，人胖了，一切如常。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家里条件好，又给娶了妾，还是不行，又娶了一个，都一切平静。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大罗金仙也没辙，缺了得了，不是药就能治好的。果然我那个爷爷上下八成找郎中，这个不行再换，换了十几个，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最后到了六十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说有多牛，他的真实意思是前面的事儿你给落空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后俩字。所以您看兑现诺言有多重要，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炮，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加，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

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一次签署8年，8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掉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能给他们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的胡家老高独一份儿，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粘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国家也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标准超过了要求，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3-2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立刻见效。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立竿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面川芎、冰片2味主药，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它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当天见效的，3天有感受的，5天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那是不会治，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锤把握，我连也许这2个字我都不提。仍然是那句话，许死人想死人，不轻易许愿，这个愿
许了，就想着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还完他，否则压在心头，早晚都是事儿。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错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两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龙珠，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瓜俩枣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一万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三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儿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

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干部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特殊贡献的老专家，能达到7000左右。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我们还是归卫生部门发工资，职称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东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大小孩啊犯愁，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就算富裕户了。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1800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都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跟废纸片子差不多少，3000、2000、18000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一眨巴眼睛钱没了，一点都不夸大。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钱是硬通货，自己也不会花也不会造，嘴上省牙缝里抠，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坎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

0: 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话，一口老膏去百病，一口肾宝一身轻，不得病能治好病，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谁也别说自己不怕死不怕遭罪，要是搁您身上了，您再刚强也没用，躺在床上才知道没病没灾的时候有多好，这是道理，大家都有体会吧，不用我说，自己心里明镜似的。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国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好，欢迎您。
5: 胡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
0: 哦。
5: 哎呀，我们是在郊区农村的。我今天打进电话呀。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你看我就一个人，还一身的毛病，这胡家老高，要不是别人用的效果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胡老师，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现在的毛病蛮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 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早上起来的话要好一点。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我 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哎呀，现在也吃那个长效的地平片，每天一片，但是还是有时候偏高的，基本上吧，都大多时候还是能保持在140呀，1到150这个，低压有时候也80多。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右肾有个小囊肿。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要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候5-6次都有。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0: 没错，已经肯定了，你这肾功能不好啊。
5: 是啊，胡老师，我每天现在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胡老师啊，
0: 一直没有停着，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
5: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胡家老高呢是别人用得好，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0: 啊。
5: 那这回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订30盒苏家老高，不是额外还援助7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一档吗？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50盒胡家老高，能得15大盒宫廷肾宝。
0: 您看这个档次是咱们援助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是难得的机会。
5: 是是，
0: 而且这次宫廷肾宝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5: 是啊，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也再有一点，我就再订个50盒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是亏了呀。
0: 就是啊，
5: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那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0: 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给您登上记，报上名就行了啊。
5: 哎，行行行，那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0: 哎，好的啊，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好的，就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5: 哎，好，胡老师啊，谢谢你啊，再见了啊，
0: 再会吧。好，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 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5: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你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0: 哦，
5: 我要订这个50盒，额外的还有15大盒宫廷肾宝这个大嘛。
0: 哎，对，没错，
5: 14000多块钱呢，很划算啊，胡老师。
0: 没错啊，
5: 我用了胡家老膏之后，效果是特别的好啊！还有这个宫廷肾宝，
0: 嗯，
5: 我是念念不忘啊！本来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了，
0: 哦，
5: 挺够用了。
0: 啊，
5: 这不听说这个宫廷肾宝要停产了？
0: 对对对对，因为它药材太紧缺了。嗯。
5: 哦，再想买就都买不到了呀。
0: 嗯，就是。
5: 所以我就合计再买一回。
0: 对，
5: 那胡家老膏就给我老伴或者孩子用。
0: 啊，
5: 你看胡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你请讲。
5: 哎，我是有肺气肿。
0: 哦。
5: 还有颈椎病。
0: 嗯。
5: 这都10多年了呀。
0: 啊。
5: 这天天啊，总是咳喘了，吐白色的痰，还躺不下，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还有我这个颈椎啊，我说老是这个僵硬都不行，一转头就头晕，又恶心，又想吐，头撑的呀，老是发懵，哎呀，这个太遭罪了呀。
0: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5: 你看，但是吃到这个胡天老高，我们有一个星期，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0: 嗯，
5: 呼吸也顺畅多了。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0: 嗯，
5: 早上起来了，我能直接咳出来的一大口弄痰。
0: 嗯，
5: 咳完了3-4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精神特别好了，痰也没有了。还有我的颈椎病，用上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恢复的也特别好。嗨，说到3-4个月时候啊，我转头也不难受了，也不发懵了，这个爬姿了也灵活了。尤其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之后啊，我这颈椎。好的啊，就更快了吧你。
0: 没错，
5: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0: 嗯，
5: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0: 啊，
5: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一点都不遭罪了呀。
0: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5: 哎，这次我听说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0: 没错，
5: 我还挺遗憾的。
0: 是这样子。
5: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0: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胡家老膏的专线打电话啊。
5: 好，
0: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5: 啊。那我就抓紧报名了。胡老师，
0: 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5: 对。
0: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 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

0: 也用得起胡家老糕，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1: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1: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您啊。
1: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0: 啊。啊，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1: 是是，您说的非常对。这不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为了活动的事
0: 哦，
1: 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胡家老糕了，效果是真的不错呀、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我这不
0: 上次没赶上，
1: 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山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胡家老糕多划算呢、多实惠呀、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哎呀，给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0: 非常遗憾的是吧？
1: 对。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胡家老糕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呢。
0: 对，
1: 第二层援助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参加上这回事。
0: 是的，是的。
1: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吧，年头不短了，有这个类风湿，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上用不上力气，伸也伸不直，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挺困难的，费劲。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点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一犯病啊，他疼的受不了啊，感觉到是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腰椎间盘突出。 这不查出来了有七年多，快八年了。
0: 啊，
1: 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龇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
0: 嗯嗯，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嗯，
1: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要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那那旁边那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0: 非常难过，
1: 手还疼，
0: 非常痛苦。
1: 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也贴过膏药也不行。花钱不少吧，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我觉得是。
0: 那可不是嘛，
1: 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本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闹的呀，也不能工作，也不能挣钱，负担嘛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0: 就是。
1: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着，我说用点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吧？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啊，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后来呀，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正好呢，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胡椒老膏，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吃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效果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找到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找到吧，有点力气了，有点劲儿了。是一个来月那会儿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看病的时候吧，疼痛的情况比以前减轻了。这边来说吧，能忍得住，不用再吃那些止疼药、激素药。
0: 你看看，感觉不一样了，是吧？用了胡椒老膏。
1: 现在这不。这个胡椒老膏啊，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五个来月吧。我觉得这个身体恢复的吧，还不是挺不错。这个胡椒老膏啊，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0: 对对，
1: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不能错过去。我想要报名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这档啊，我算计最划算了，这个是。
0: 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对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活动一共分成两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1: 是
0: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1: 不小不小，这是不小
0: 啊！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提前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来定一下。
1: 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得说什么也得抢上这现在1000个名额，得有我这一个呀，得必须得抢。
0: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1: 好。谢谢您，胡老，再见。
0: 好，别客气。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 额外援助七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您啊。
6: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了呀。
0: 嗯，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这都遇上了。
6: 哎呀，那非常感谢您了啊。
0: 我能帮助大家，我就最高兴，是不是，老婆？
6: 哎呀，谢谢谢谢啊。这多亏了我一打开收音机听您的讲座，不然我还不知道呢。
0: 嗯，
6: 哎，这是上回这胡家老膏啊，我买了50盒。
0: 上次是吧？
6: 哎，上次对。
0: 啊，
6: 我跟我亲家两个人用的。
0: 嗯。
6: 哎呀，吃的效果啊是特别的好。
0: 嗯。
6: 一来二去的啊，我自己都不够吃了。
0: 嗯。
6: 所以您这场活动啊，可真是救了我们。这大家子呀，真的是太好了，胡老。
0: 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啊？啊，
6: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6: 你看，我想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6: 我今年是个67了。
0: 嗯。
6: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膏吧，快7个月了。
0: 啊。
6: 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餐前我已经是5.34的样子。
0: 哦，那已经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6: 哎、是的，
0: 嗯，
6: 而且胰岛素啊，咱也不用再打了。
0: 嗯，就是。
6: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
0: 嗯。
6: 两条腿有劲儿了哈、啊，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0: 嗯、
6: 这个人哇、啊，面色也红润了。
0: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是吧？
6: 是的。
0: 太好了，
6: 特别好。啊，你看这次我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内档的啊。
0: 啊，
6: 我算了一下账，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0: 对对，
6: 不但药给的多啊，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0: 是的，是的。
6: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4份，行不行？
0: 您说怎么4份呢？
6: 你看我老伴我俩一人一份，这是2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
0: 啊，
6: 老两口一人一份儿、
0: 啊，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一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2个档次。
6: 明白了，
0: 准备选择2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6: 是、
0: 啊，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6: 那我赶紧打胡家老
0: 膏，越快越好，好吧？
6: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0: 啊、好，就这样。
6: 哎，谢谢胡老，再见。
0: 都会获得啊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6: 谢谢胡老，
0: 再见吧，
6: 老朋友。也要保重身体啊。好嘞。
0: 哎，好，谢谢您。
6: 谢谢谢。
0: 好，
6: 好嘞。
0: 再见吧，老朋友。
6: 再见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公平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5: 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4: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3: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今天又得迟到。
13: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5: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6: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7: 刚上车的乘客。
13: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5: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3: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0: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近期受台风简拉维、沙德尔及其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泉州、漳州、宁德、莆田等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和福建省灾害损失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前期工作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福建省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持续加强跟踪调度，切实发挥好中央预算内投资效益。 我是林涵，接下来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1: 评书联播，
17: 因为泗水关离着红泥关120里地，红泥关发生的一切，这里头早就得知信儿了。东方玉梅怎么出走的，王伯当怎么闹的洞房，等等的事儿，泗水关全知道。因此人家就做好了准备了，就恐怕瓦岗军攻打泗水。现在这个城门关闭已经有半个月了，只有每一天的中午开两座城门，允许老百姓出入，比如说出城买粮米呀、打柴火呀、串亲做买卖呀。但是时辰一过，城门关闭，任何人来了也不开城。哥俩来到东城门下，程咬金让王伯当关帝料阵，他一催大肚子咕咕红，在外头就讨开敌了。哟，大爷，我说城上的军兵有耳朵的有脑袋的听着，现在瓦岗义军要兵取泗水，快给你家主将送信儿，叫他洗干净了脖子出城受死。哇呀，军兵早就发现他们俩了，但是没想到两个人来取泗水，下了马道撒脚如飞到帅府送信儿。守泗水关的是盖世三杰，亲哥仨，老大叫盖天雄，老二叫盖天龙，老三叫盖天成。在隋朝来说，那也是有了名的猛将啊。人家领兵50000在这驻守泗水，哥仨闻讯之后就是一愣啊，没听说红泥关发来大队人马呀，究竟门外讨敌骂阵者有多少人？回大帅，两个啊，几个？就俩人，一兵一卒都没有。哥仨一听这事儿真邪门啊，哎，不管来多少吧，既然自称是瓦岗山的，那就是国家的叛逆啊，把他们抓住也是立了大功一件。盖天雄吩咐一声，点兵5000，开城亮队。来到外边一看，真是俩人，为首的有个蓝大脑袋，骑着匹大红马，手中抡着车轱辘大斧子。盖天雄双脚点蹬，马往前蹄一晃，掌中锯齿飞镰大砍刀。呀，呆！对面来将同名再战，不认得我呀？姓程啊，叫程咬金呐，啊，你就是瓦岗寨的混世魔王，说对了一半。当初是混世魔王，现在脱袍让位了。我现在官拜前不正印先锋官。程咬金可没说丢人的事儿，说叫军师给除名了，那有多难听啊，还仍然打着这个旗号。盖天雄点了点头，程咬金呐，莫非你要攻占我的泗水关？
21: 一点不假。
17: 嘿嘿，这不是笑话吗？你为什么不带兵将呢？要不说你外行吗？你不配当大将吗？就打你这个小小的泗水关，还用领兵带队吗？那不是多此一举吗？由我们哥俩来绰绰有余呀，打你们这些乌合之众也费不了什么事啊。你叫什么名来的？盖天雄。哦，无名小辈。盖天雄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呀。你要知道我老程的厉害，把刀扔了，下马投降，吹三通打三通，把我们哥俩接近泗水，我在魏主面前保举，不识封王封侯之辈，千古流芳，你看有多好。如若不听，你来看呢， 我叫你在府下做鬼。那盖天雄也是有名的上将，能被程咬金给吓住吗？听到这

火往上撞，抡大刀往下就砍。程咬金呢，还是那一套，把大斧子抡起来，劈脑袋，小鬼剔牙，掏你的耳朵。老程也豁出去了，在两军阵前要血战汜水关。程咬金大战盖天雄，你还别说，老程真能唬人呢、啊。这三斧子半堪称一绝。一开始真把盖天雄给唬懵了，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哎呦，心中暗想罢了，怪不得瓦岗寨老打胜仗呢，闹了半天这个程咬金本领这么高，我可要多加检点，不然今天我非打败仗不可。可是打长了，他发现程咬金就会这几下，翻过来掉过去是这三斧子半。盖天雄这才明白，闹了半天唬人呢。哦，你不会别的，剩下的都是瞎抡。这回他心有底儿了，心说我留你一条命，抓个活的，我非得问清楚，为什么两个人打我的汜水关，你们究竟有什么诡计？想到这儿，正好二马一错蹬，盖天雄赶紧把大刀交到单手，轻舒圆背，噌，把老程的判甲套给抓住。你过来！左手的刀一推老程的腰，右手往怀里一蹬，把程咬金走马活擒，命军兵给捆上了。王八党一看眼珠子都红了，拍马舞金刀来战盖天雄，两人打了个平平，不分上下。盖天龙、盖天成恐怕哥哥有失，二马飞出，三战王八党。虽然永三郎功夫可不低，但一个人怎么能打过三个呢？一个没注意，被盖天成抓住腰带子，走马活擒，没用半个时辰解决战斗，这哥俩一对儿全叫人抓住了。等回到帅府，哥三个居中高坐，吩咐刀斧手把哥俩推上来了。汜水关的主将盖天雄把桌子一拍，噔，说吧，你们两个人受何人的差派，为什么来打我的汜水？你们下一步究竟怎么安排的？还不从实招来，免得皮肉受苦。王伯党一句话也不说，程咬金不在乎，老有词儿。嘿嘿嘿嘿，我姓盖的，装什么相儿？你要问我呀，我全知道，就是不跟你说。要杀你就开刀吧。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你随便来吧，就不告诉你，我叫你想瞎了心。哎呀，姓程的，你在这儿还跟我耍泥腿呀、啊？你耍不出去，来呀、啊，把他俩推出去，乱刃分尸。等到了外边了，王八党点了点头，打了个嗨声。四哥呀，看来生有处，死有地呀。该是咱哥俩死的汜水，所以在红泥关才没掉脑袋，你服这个劲儿吗？兄弟放心，死不了，我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你别看说掉脑袋肯定掉不下去，怎见得？哎，你看着吧，我心里头有底儿。其实程咬金嘴这么说，心里也没底儿，人家眼看要行刑了，程咬金灵机一动，想了个主意。哎，等等等等等，快禀报盖天雄，我有话跟他说。有人到里边送了信儿，盖世三杰一听有话说，甭问他要招供呗，推回来，把两个人又推回来了。程咬金，莫非你想向我吐露真情不成？我你先别高兴，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盖世三杰

0: 手下有多少兵马？你问这有什么用？嗨，当然是有用了。你不想知道真情吗？我告诉你，我看你这人马够不够垫我们瓦岗寨马蹄子的。程咬金，你甭套我的话，我现有精兵5万，太少了，5万人那不够垫刀背子的。你知道我们瓦岗寨来多少军队吗？ 取鸿胪关的时候5万人，外头还埋伏着40万神兵。后来我们魏国的国王又带来50万精兵，前后加在一块儿能有100来万呢。打你的汜水关还用费劲吗？一走一过就把这踏平了。盖天雄啊，我不是吓唬你，要识时务者，赶紧给我们哥俩松绑，让到上座。 摆一桌丰盛的酒宴给我们压惊，过年的话多说，我老程心里头一高兴，饶你们哥仨不死，在魏王面前保举你们的官职，往后咱们在一块共事有多好啊！大秤分金，小秤分银，有官同坐，有府同享啊！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后悔药可没地方买去啊！到了那阵儿，你们可追悔不及了。
1: 住口！把盖天雄可气坏了。程咬金，莫非你对本帅就是要说这些吗？啊，这还少吗？程颓厉害，还有比这更重要的吗？姓程的，你真是个滚刀肉啊！来，推出去！等等等等等等，盖天雄，我还想问你一句话：你是英雄，你是狗熊？
0: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先问你，你正面回答，你是英雄是狗熊吧？本帅当然是英雄，我们哥仨都是英雄。好样的，我也看出来你们是英雄了。英雄不怕死，怕死不英雄，对不对呢？实话跟你说，我三哥徐茂公、二哥秦琼派我们来的，探听汜水关的动态。我们哥俩一高兴。 这才扣关叫阵，没想到一时疏忽被你们抓住了。我们的大队人马随后可就到了，这完全是实情。你们仨要真是英雄的话，敢不敢把我程咬金放了？我回去给秦琼送个信儿，让他赶紧领兵来攻打汜水关，会会你们盖世三杰。你这叫英雄，要敢碰秦琼，那我才赞成。 你光打我们哥俩算什么能耐？这分明就是狗熊啊！算了算了，我说跟不说也没什么区别，白费这唾沫。本来你们也没那种胆量，把我们推出去杀了吧，杀了吧。程咬金看出来了，这盖天雄性如烈火，性娇气傲，就怕鸡。他拿着话一激他，盖天雄还真上了当了。程咬金。 我要把你放了，你去给秦琼送信儿啊！当然了，好，本帅还不听邪，我就把你给放了。可咱说清楚，王八党我可不能放。时间还不能拖长，从现在开始到明天日出，你要把秦琼给我找来，一笔勾销没有话说；找不来，我先杀王八党。
1: 你听明白没？这主意不错，君子一言，咱们快马一鞭，就这么定了。您说说这话像笑话似的，还真有这种事儿。三言两语讲过之后，给程咬金松开绑了。程咬金临走前拍拍王八党的肩头：“兄弟，哥哥先走一步了啊！你没事了，没了，一点不假。兄弟，不过你放心，我去搬兵去。” 日出以前肯定赶回来救你不死，你暂时先受点委屈啊！嘿，王八蛋一看真有他的啊，他怎么说的？这盖世三杰就听了他的话，把他给放了呢。可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也盼着程咬金快把救兵搬来。单说程咬金离开汜水关走出一段路，他傻了，看了看这阵儿的天呐，日头往西转了，一会儿就得黑天。
0: 比如说回红泥关搬兵，往返240里，再快日出以前恐怕也来不了啊。另外一个牛鼻子老道不用我了，我跟他说这些事儿他不能听啊，不但不听还需给我加罪，因此红泥关我是不能回去。那不能回去我上哪儿搬兵去？天上不掉兵，地下不长兵，我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找谁去？当然我现在要把良心夹得嘎吱，我一走了之不是不可以，那不就坑了我兄弟王八党了吗？我是那种人吗？日出之前我把援兵搬不来，王八党就得掉脑袋，我命死不能干那种事儿。哎呀，这可如何是好？老程双脚点蹬，这马就往前溜达，吧凉凉凉凉，吧凉凉凉凉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马走得挺慢，程咬金呢就想心事，开动脑筋想一切的办法，慌不择路。结果离开大道走了小道了，前头全是山。走着走着，突然马失前蹄，天崩地裂一声，窟窿，连人带马掉进陷坑。紧跟着四外响起串锣，他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抓住了抓住了抓住了。埋伏在寺外有100多挠钩手突然闯到坑边，用挠钩竖到坑里边，时间不大连人带马全给搭上来了。马被人家牵着，斧子人家给拿着，把老程单三扣双三扣捆了个紧紧结实，然后用个黑布的口袋把那脑袋给他套上了，什么也看不见呢。程咬金就觉着迷迷糊糊，高一脚低一脚，被人家连踢带打推进山寨。走这段路可不近乎啊，时间不大不走了，就听身旁有人说话，禀寨主爷，我们抓住一名奸细，是个孤样。哦，搜身没搜过了，身上没有金银，就有一匹马还有一把斧子。正在这时忽然听见娇滴滴女子的声音，把她头上的黑布套摘下来我看看。哎，程咬金心说这人怎么这么耳熟啊。等把黑布套摘起来，程咬金一看，哎呦，真是喜出望外。闹了半天，这女人正是要寻找的东方玉梅。正座上坐着四个人，中间是东方玉梅，上水手坐着个黑胖子，看这人也是英雄气概，能有个40来岁，稍微有点短连鬓胡子，二目如电。下垂手俩人是东方白东方青，东方玉梅的俩哥哥，两旁站着不少喽啰兵。老程一看紧走了几步，哎呦弟妹哟，我找的你好苦啊，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弟妹快点给哥哥松绑，哥哥跟你好好的说道说道。正这时东方青站起来了，来到程咬金近前，二话不说啪啪给他来俩嘴巴。姓程的，闭住你臭嘴，谁是你弟妹？你不怕风大扇了舌头？你们瓦岗寨没人，都是牲畜啊，你们卸了磨杀驴啊，你们骗了我妹子，互相定好了圈套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0: 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吴家老高牛。
1: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吴家老高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2: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高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高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高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高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高，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5: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高，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高，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5: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高，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高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高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10成10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别空许愿，也别许空愿。不管跟谁相处，只要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许愿就要还，不还，做人的资本就完了，没了，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肺痨。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也不好治，得上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一般从发病到走也就是5-7-8年吧，这还得是挺不错的结果，有的1-2年就完了。吐血吐一次严重一次，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近熬了几锅老高，我给你装一罐子，够用半年的，我也不要你的钱，

你是我堂弟，跟钱没关系。另外，你已经虚不受补了，两个肺子估计都跟木头板子差不多。您让他活起来，必用活物。但是这么做虽然救你一命，却要杀害他命，这叫一命换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对我自己也不好，是我在杀生害命。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你去集市买一只老鳖回来，要活的，用木棍倒吊起来，支在烟囱上，每天不断烧火，让烟囱一直冒烟，老鳖烟熏火燎，三七二十一天就成了干鳖，拿下来再用药碾子碾碎，把鳖末用黄酒送服，加上老高的药效，你就起死回生了。但是为了你的命要了老鳖的命，这不公平，所以你要在好了以后去某一处地方还个愿，瓜果梨桃摆个香案，感谢救命之恩。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儿照做。后来用老高加上老鳖，果真老病好了，人胖了，一切如常。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家里条件好，又给娶了妾，还是不行，又娶了一个，都一切平静。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大罗金仙也没辙，缺了得了，不是药就能治好的。果然我那个爷爷上下八成找郎中，这个不行再换，换了十几个，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最后到了六十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说有多牛，他的真实意思是，前面的事儿你给落空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后俩字。所以您看，兑现诺言有多重要，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炮，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

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下，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一次签署8年，8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吊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能给他们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的胡家老高独一份儿，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粘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国家也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标准超过了要求，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3-2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立刻见效。
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沥干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边川芎、冰片两味主药，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它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当天见效的，三天有感受的，五天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那是不会治，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锤把握，我连也许这两个字我都不提。仍然是那句话，许死人想死人，不轻易许愿。这个愿许了，就想着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还完它，否则压在心头，早晚都是事儿。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错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两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龙珠，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瓜俩枣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一万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三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
您一定要告诉大家。

0: 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儿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这次援助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干部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特殊贡献的老专家，能达到7000左右。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我们还是归卫生部门发工资，职称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东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大小孩啊犯愁，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就算富裕户了。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危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 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千八百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都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跟废纸片子差不多少，三千两千万八千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一眨巴眼睛钱没了，一点都不夸大。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钱是硬通货，自己也不会花也不会造，嘴上省牙缝里抠，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啃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话，一口老膏去百病，一口肾宝一身轻，不得病能治好病，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谁也别说自己不怕死不怕遭罪，要是搁您身上了，您再刚强也没用，躺在床上才知道没病没灾的时候有多好，这是道理，大家都有体会吧，不用我说自己心里明镜似的。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 额外援助七大和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
1: 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3: 400-076-3667，400-076-3667。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0: 您好，好，欢迎您、啊。
5: 胡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哎呀，我们是在郊区农村的。我今天打进电话呀，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你看我就一个人，还一身的毛病。这胡家老膏。要不是别人用的效果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0: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好吧？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蛮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啊，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
0: 啊，
5: 早上起来的话要好一点，
0: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我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哎呀，现在也吃那个长效的地平片，每天一片，但是。还是有时候偏高的，基本上吧，都大多时候还是能保持在140呀，1到150这个低压，有时候也80多。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右肾有个小囊肿。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
0: 嗯，
5: 像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候5-6次都有。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0: 没错，已经肯定了，你的肾功能不好啊。
5: 是啊，胡老师，我每天现在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胡老师啊，
0: 一直没有停着，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
5: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胡家老膏呢是别人用得好。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0: 啊。那
5: 这回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订30盒苏家老膏，不是额外还援助7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一档吗？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50盒胡家老膏，能得15大盒宫廷肾宝。
0: 您看这个档次是咱们援助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 高达10000。

0: 千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是难得的机会。
1: 是是，
0: 而且这次公定日卯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1: 是啊，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也再有一点，
0: 啊，
1: 我就再定个50万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是亏了呀，哈哈。
0: 啊，就是啊。
1: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那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0: 哎，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给您登上记，
1: 哦，
0: 报上名就行了啊。
1: 哎，行行行，那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0: 啊。哎，好的，啊，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这是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好的，就谈到这儿吧，
1: 哎，
0: 老朋友啊。
1: 哎，好，吴老师啊，谢谢你啊，再见了啊，
0: 再会吧。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6: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
0: 哎，啊，
6: 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
0: 啊，
6: 你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0: 哦，
6: 我要订这个50盒，额外的还有15大盒宫廷肾宝这个大嘛。
0: 哎，对，没错，
6: 14000多块钱呢，很划算啊，胡老师。
0: 没错啊。
6: 我用了胡家老高之后，效果是特别的好啊！
0: 啊啊啊！
6: 还有这个宫廷肾宝，
0: 嗯，
6: 我是念念不忘啊！
0: 啊啊啊！
6: 本来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了，
0: 哦，
6: 挺够用了。
0: 啊，
6: 这不听说这个宫廷肾宝要停产了？
0: 对对对对，因为它药材太紧缺了。嗯。
6: 哦，再想买就都买不到了呀。
0: 嗯，就是。
6: 所以我就合计再买一回。
0: 对，
6: 那胡家老高就给我老伴儿或者孩子用，
0: 啊，
6: 你看胡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0: 哎，好，你请讲。
6: 哎，我是有肺气肿，
0: 哦，
6: 还有颈椎病，
0: 嗯，
6: 这都10多年了呀。
0: 啊，
6: 这天天啊总是咳喘了，吐白色的痰，
0: 嗯，
6: 还躺不下，
0: 嗯，
6: 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
0: 啊啊啊！
6: 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
0: 啊，
6: 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
0: 哎，
6: 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
0: 啊，
6: 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
0: 嗯嗯嗯，
6: 还有我这个颈。

0: 对呀、啊，我说老师这个家用都不行、啊，一转头就头晕，又恶心，又想吐，头疼的呀，老是发懵。哎呀，这个太遭罪了呀。
1: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0: 你看，但是吃饭的这呼天老高，我们有一个星期、
1: 啊，
0: 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1: 嗯，
0: 呼吸顺畅多了。
1: 啊啊啊！
0: 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1: 嗯，
0: 早上起来了，我能直接喝出来的一大口浓痰。
1: 嗯，
0: 喝完了三四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1: 嗯嗯嗯，
0: 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
1: 啊啊，
0: 精神都也好了，痰也没有了、啊，还有我的颈椎病，
1: 哎，
0: 用上这个呼叫老高以后啊，恢复的也特别好。
1: 啊啊啊，
0: 嗨、哎。说到三十的时候啊，我转头也不难受了，
1: 嗯，
0: 也不发懵了，这个脖子了、
1: 啊、
0: 也灵活了，
1: 嗯，
0: 尤其用了这个公平肾宝之后啊，我这颈椎好天啊就更快了吧、啊、你
1: 没错，
0: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1: 嗯，
0: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1: 啊啊啊，
0: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1: 哎，
0: 别都不高兴了呀！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0: 哎，这次我听说宫廷圣宝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1: 没错，
0: 我还挺遗憾的、
1: 啊。是这样子，嗯，
0: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1: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
0: 啊、
1: 呼叫老高的专线打电话啊，
0: 好，
1: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0: 啊。那我就抓紧报名了、
1: 嗯、
0: 胡老师。
1: 嗯啊啊，我非常高兴啊、哦、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椒老膏，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0: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0: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 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

0: 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5: 啊，你好，欢迎您啊。嗯，
4: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5: 啊。啊，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4: 是是，您说的非常对。这不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啊，为了活动的事儿。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胡家老膏了，效果是真的不错呀、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我这不
5: 上次没赶上。
4: 啊，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山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胡家老膏多划算呢、多实惠呀、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公平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哎呀，把给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5: 非常遗憾的是吧？
4: 对，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胡家老膏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呢。
5: 对，
4: 第二层援助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掺杂上这回事。
5: 是的，是的。
4: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满年头不短了，有这个类风湿，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到用不到力气，伸也伸不直。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啊，挺困难的，费劲。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一犯病啊，它疼的受不了啊，感觉到是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腰椎间盘突出，这不查出来了有7年多，快8年了。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龇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
5: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4: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要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那旁边的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5: 非常难过，
4: 手还疼，
5: 非常痛苦
4: 啊。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也贴过膏药，也不行。花钱不少吧，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我觉得是。
5: 那可不是嘛，
4: 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本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闹的呀，也不能工作，也不能挣钱，负担嘛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5: 就是。
4: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着，我说用点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吧？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啊，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后来呀、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正好呢，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胡家老膏，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吃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效果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觉着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觉着嘛，有点力气了，有点劲儿了。是一个来月那会儿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看病的时候吧，疼痛的情况比以前减轻了。这边来说吧，能忍得住，不用再吃那些止疼药、激素药。
5: 你看看，感觉不一样了，是吧？用了胡家老膏。
4: 现在这不。这个胡家老膏啊，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5个来月吧。我觉得这个身体恢复的吧，还真是挺不错。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5: 对对，
4: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不能错过去。我想要报名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公平肾宝，这档啊，我算计算计最划算的，这个是。
5: 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对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

0: 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
1: 啊，
0: 这次活动一共分成两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
1: 对对。
0: 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1: 是
0: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1: 不小不小，这是不小
0: 啊。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啊，提前给我们的胡家老糕的专线打电话来定一下。
1: 哎，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得说什么也得抢上这现在1000个名额，得有我这一个呀，得必须得抢。
0: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啊，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1: 好，
0: 哎，
1: 谢谢您，胡老，
0: 好，别客气，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嗯。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胡老师。
0: 好，欢迎您啊。
6: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
0: 啊。
6: 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儿了呀。
0: 嗯，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咱都遇上了。
6: 哎呀，那非常感谢您了啊。
0: 啊，我能帮助大家，我就最高兴，是不是老婆？
6: 哎、谢谢、
0: 啊、
6: 谢谢啊。这多亏了我一打开收音机听您的讲座，不然我还不知道呢。
0: 嗯，
6: 哎，这是上回这胡家老糕啊，我买了50盒。
0: 上次是吧？
6: 哎，上次对。
0: 啊，
6: 我跟我亲家2个人用的。
0: 嗯。
6: 哎呀，吃的效果是特别的好。
0: 嗯。
6: 一来二去的啊，我自己都不够吃了。
0: 嗯。
6: 所以您这场活动啊，可真是救了我们。这大家子呀，真的是太好了，胡老。
0: 嗯，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啊？啊，
6: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6: 你看，我想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0: 哎，好的。
6: 我今年是个67了。
0: 嗯。
6: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糕吧，快7个月了。
0: 啊。
6: 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餐前我已经是5.34的样子。
0: 哦，那已经。

0: 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1: 哎、是的，
0: 嗯，
1: 而且胰岛素啊，哎呀，不用再打了。
0: 嗯，就是。
1: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
0: 嗯。
1: 两条腿有劲儿了哈、啊，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0: 嗯、
1: 这个人哇、啊，面色也红润了。
0: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是吧？
1: 是的。
0: 太好了，
1: 特别好。啊、你看这次啊，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内档的啊。
0: 啊。
1: 我算了一下账。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0: 对对，
1: 不但药给的多啊，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0: 是的，是的。
1: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4份，行不行？
0: 您说怎么4份呢？
1: 你看我老伴儿，我俩一人一份，这是2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
0: 啊、
1: 老两口一人一份。
0: 可以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2个档次，
1: 明白了，
0: 准备选择第二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1: 是、
0: 啊，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1: 那我赶紧打胡家老
0: 糕，越快越好，好吧？
1: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0: 啊、好，
1: 家老
0: 就这样、啊、
1: 哎，谢谢胡老，再见。
0: 都会获得啊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1: 谢谢胡老，
0: 再见吧，
1: 也要保重身体啊。好嘞，
0: 哎，好，谢谢您，
1: 谢谢谢，
0: 好，
1: 谢谢，好嘞，
0: 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再见、
0: 啊，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评书联播。
7: 让我们双手奉献了红泥关，结果又主使王八党把我妹妹痛打了一顿，你们是人吗？你们到现在爷爷正想找你们报仇出气呢，没想到你送到门上来了。坏事就坏在你姓程的身上，就因为听了你的话我们才倒了霉。今天把你抓住，这是老天爷睁了眼了，该着我妹妹报仇雪恨呐、啊！来，把她推出去，剐了。

也不为迟晚呢，你得允许我讲话呀。东方玉梅点了点头，哥哥，先听他说什么，说完了再杀他也不晚。妹子，你一听他白话你就得上当，干脆甭叫他说了。岂有此理呀、啊！是非我还是听得出来的。来呀、啊，把他放回来。把程咬金推回来了，绳可没给他解开，就让他呀站到桌子前边讲。老程一看呢、啊，干脆说不，他也没隐瞒，把真实的经过讲述了一遍呢。弟妹啊，上有天下有地，当中咱可有良心呢、啊，养儿养女，身子往上长，可不行缺德呀。哥哥，我是一片好心呐、啊，但是倒霉也倒到我嘴上。闹洞房的时候，我没说太过头的话呀，我就说王八党小白脸子没好心眼子，你嘴不对心，心不对嘴，你褒贬人家不好，为什么你还答应呢？弟妹，对你没有妨碍，我是说他呢，但是这个话呢，也许我没说清楚，结果王八党动了怒了，认为我用激将法激他呢，因此大闹新房，跟你厮打到一块儿，千错万错，我程咬金的错。到了如今，我人不人鬼不鬼呀、啊，弟妹啊，为了这件事情，我好像没掉了脑袋，军师把我除名了，撵出红泥关，我连个饭碗都没了。我再告诉你，王八党死罪饶过，活罪不免，痛哭流涕，跺足捶胸啊，他后悔的不得了，奉了魏王李密的旨意，军师大帅的令箭前来请你。王八党已经跟我说过，见着你之后宁愿磕碎了脑袋也得把你请回去，他已经追悔不及了。弟妹哎，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那么王八党这么做也不见得一点道理也没有。弟妹啊，你就高高手消消气儿吧，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哥哥我这先给你跪下了。程咬金说的这一难过还真哭了，他大嘴一咧，眼泪一双一对往下掉。他这一哭啊，东方玉梅也哭了。东方青、东方白又恨程咬金，又难过，眼泪噼里啪啦也掉下来了。哭了好半天呢。东方玉梅必定是善良的，吩咐一声给程咬金松绑。绑绳去掉了，老程活动活动四肢。哎呦，弟妹，我谢谢你了，我谢谢你了。弟妹啊，放我是小事儿，像我这种人早该死。我三哥讲话了，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死了臭快递。可有一样，王伯党不能死啊。现在王伯党在泗水关呢，被盖世三杰软禁起来。我在他们面前说了大话了，我说日出之前我肯定把救兵搬请来，其实我那是胡说八道。哎，你说多巧，没想到在这遇上弟妹你们了，这不是天意吗？弟妹啊，别生气了，救人如救火，能听哥哥的话，赶紧发兵攻打泗水，战胜盖世三杰，好把我兄弟给救了。你们这就破镜重圆呐！你敬他一尺，他敬你一丈。即使王八党那心再冷酷，也能被你感化过来。你们夫妻二人白头偕老，何乐而不为呀？弟妹哟，赶紧发兵吧！一句话引动的东方玉梅又好一阵痛哭。东方白、东方青直嘬牙花，问旁边那黑胖子，大哥，叔你岁数大了，你看这

这事应该怎么办呢？这黑胖子也为难了，转过脸来问东方玉梅：“妹子，你别光哭啊，大主意你拿呀！我先问你一句话吧，你跟王伯党还有没有这个心思？要说没了，干脆咱不管，他死才该呢，早该死。如果你说你这个心没断，还有留恋之情，那我们赶紧发兵。妹妹，我现在就听你一句话了。耶，常亚金一听这黑胖子是当家的，我没见过是谁，赶紧一拱手，我这位尊姓大名啊，我得知道知道啊。在下复姓东方，单字名人，我就是本寨的大寨主。原来啊，东方玉梅跟两个哥哥带着亲兵、管家婆和丫鬟等，放了三声反炮，出了红泥关，那也是赌气。那对瓦岗寨那气儿大了，上哪儿去呀？无处投奔。他们已经做出这种事儿，跟隋朝决裂了，隋朝没有容身之地了，去等于送死。那么找谁去呢？后来东方青忽然想起来了，他们本家有个人叫东方仁，现在占据清风山清风寨，手下有1000多人。因为这个东方仁呢，不乐意在隋朝居官，总觉着当个山大王逍遥自在，暗地之中呢，跟红泥关的东方玉梅，哎，也有书信往来。东方仁表示：“妹子，你别看我反对大隋，但是咱们还毕竟是一家人，都是一个老祖宗，你要有为难的时候，你尽管张嘴。过去因为他许过这个愿，所以东方青想起来了，现在无处投奔，这才来到清风山清风寨。结果人家东方仁呢，够意思，列队迎接，亲近的不得了，把他们接到山寨上一问什么缘由的经过，东方玉梅哭诉一切，东方仁要暴打不平，怪妹子年轻，你上了当了。不过呢，你住的我的清风寨，你自管放心，有吃有喝，实在不行，咱们两家合伙，共创大业，在这乱世的年代，说不定将来得发展到什么地步呢？因此，他们哥仨就住到这儿了。程咬金掉到陷坑里头，这个事情叫不巧不成书了。咱们闲言少叙，东方仁是本地的寨主，手中抄着大权呢，但是他得取得东方玉梅的同意。玉梅一看哥哥问到自己了，心里头对王伯党仍然是非常热爱，不过恨他，不知道王伯党能不能转变心意。要能转变过来，当然求之不得了。东方玉梅又一想，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拜了天地，入了新房了，生米做熟了饭了，还能说跟王伯党决裂，另找一家吗？传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但愿程咬金说的破镜重圆能够实现。东方玉梅想到这儿，跟东方仁说：“大哥，也许我受罪没受到头，也许我受了骗没有吸收教训，不管怎么说，咱们就等于再吃一回亏吧。我的意思，应该发兵泗水关，看看王伯党究竟能不能回心转意。好吧，妹子，你这么做不算不对呀、啊。现在我就点兵。”老程说：“哎，等等等等，别太着急了，日出以前咱们到了就行，我现在还没吃饭呢。”啊，对对对呀，盛牌宴宴款待老程，和程咬金又活了，往正中央一坐，舔着草包肚子，大山大笑，大说大叫，把大伙都给逗乐了。等也吃完了，军队也点好了，4个人带着程咬金点兵。

0: 千是赶奔汜水关。日子还没等出呢，他们就到了城下，和程咬金抖擞精神，李白，盖世三杰可厉害呀，特别是那个盖天雄，马快刀沉，武艺高强啊。弟妹你可多加谨慎。哟，大哥您放心吧，他们仨人我早熟悉，他们那个能耐我也了解，不是妹子说句大话，胜他们不费出一挥之力。
1: 是吗？有这把握就行。你等等啊，我去讨敌。
2: 对，
0: 我盖世三杰，我老程说话算数，我回来了。赶紧把脖子洗干净，出城来受死吧。有人撒脚如飞禀报了盖世三杰，盖天雄闻听此言，提刀上马要出关大战。程咬金请来东方玉梅，在汜水关前讨敌骂阵。盖世三杰闻报，点兵三千来到两军阵前。汜水关的大帅盖天雄拍马舞刀来会程咬金，两个人一见面，老程把草包肚子一舔，哎，我说姓盖的，你服不服程咬金？这人们说话算数不？我临行之时跟你说得清楚，日出之前把救兵搬来，你看现在日子还没出来呢，你服不服我？嗯，盖天雄点了点头，行，冲这一点你够个英雄，但是我不知你把谁给搬来了，能不能是本帅的对手？小贼，你瞧好吧。程咬金一拨马回归本队，见着东方玉梅，弟妹，这小子可邪乎，你千万要留神。哥哥您就放心吧。东方玉梅说到这儿，拍马舞双枪，来到盖天雄马前。盖天雄一看，呀，这不是八马将新闻里的夫人东方玉梅吗？听说他被瓦岗军给逼走了，他怎么又回来了？看罢多时，盖天雄火旺上撞，呀呀呸，东方玉梅，你个下贱的女人，八马将军新闻里哪一点对待你错了？他死后尸骨未寒，你就另觅新欢，跟王八蛋拜堂成亲了。像你这样不要脸的东西，有什么颜面活在世上？既然你叛反隋朝，就是国家的要犯，本帅要捉拿于你。招刀，戳，就是一刀。听着撮人别说短话呀，东方玉梅最不爱听这套词儿了，不由得粉面通红，火旺上撞，舞双枪跟他站在一处。前文书咱说了，东方玉梅可不白给，论功夫不在新闻里之下呀，他这双枪乃是丁艳平的亲传，两条枪四个枪尖摆动开了，好像银蛇狂舞一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盖天雄就困在当中，四十回合没分输赢。东方玉梅一边打着，心里一边盘算，王八党还在汜水关压着呢，我得抓紧时间呐，不然的话夜长了梦多， 王伯党要被人家杀了，我就白来了。怎么办？盖天雄果然是个英雄，要这样打下去，很难分出胜负来。有了，我何不用巧计赢他？东方夫人打定主意，虚晃一枪，是拨马就走。盖天雄以为他力却了，也没想别的，催马就追。眨眼间追了个马头，碰着了马尾。东方玉梅冷不丁的外脚一踹蹬，右腿的磕膝盖一碰马的前夹膀，滴溜，这马一转圈，正好躲到盖天雄的左侧。东方玉梅把双枪交到单手，嗨，从白布囊中就拽出飞抓。他练这玩意儿练的战一绝呀、啊、捉拿王伯党就使的这一招，右臂一晃，哗楞一道闪电直奔盖天雄。盖天雄未加防备，因此也没躲开，正好抓到头盔上。飞抓这玩意儿是越拽越紧，使的劲儿越大，对方越吃亏呀、啊。盖天雄觉着脑袋上不得劲儿，一拨了脑袋，咔哧，这五只鹰爪就抠到盔头里边了。那要沾上肉啊，把脑瓜盖都给你揭下来。东方玉梅使劲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下来吧！盖天雄觉着不好，赶紧撒手扔刀，拽住百链锁的链子，从马上就摔下去了。他为什么拽链子啊？不拽抠的疼这玩意儿。结果被东方玉梅是走马活擒。他兄弟盖天龙一看，哎呦哥哥，拍马舞刀过来抢救。结果他这两下子照他哥哥差多了，跟东方玉梅交手没有十个回合，让东方玉梅是走马活擒。老三盖天成在后头一看不好，他没敢动手，急忙下令收兵，带着残兵败将退回泗水关，城门紧闭。东方玉梅有自己的打算，这才得胜回营，跟程咬金一咬耳朵，咱们这么办这么办。哎呦弟妹太高了，你够个帅才，咱就得这么办。马上升帐，喝令刀斧手把盖氏哥俩带上来了。这哥俩认为是非死不可呀，哪知道刚推上来，程咬金笑呵呵过来了。哥们儿，嘿嘿，受惊了受惊了，不打不相识，别怕，我现在就放了你们，咱交个朋友。说着话把绑绳给解开了，当兵的把座搬来，让二人落座。盖天雄、盖天龙俩人有点傻了，不知道程咬金打的什么主意。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5: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忠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4: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5: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6: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7: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

0: 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2: 真的，快去看看。
1: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2: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4: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6: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上武崇德，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7: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8: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为您讲述武学论坛，聊聊马氏通背八极拳的劲力特征与文化内涵。此外还将和您探讨健身气功锻炼，重在享受练功过程，还有武术文化小贴士、武术谚语小课堂，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9: 马氏通背八极拳的劲力特征与文化内涵，作者邓焕峰。八极拳是中国北方传统短打拳术的杰出代表，以文有太极安天下，武有八极定乾坤的盛名流传于世。其核心特质体现为招式简洁朴实，结构紧凑，技击实战性极强，注重近距离攻防，以刚猛迅猛、爆发力充沛为主要风格。马明达先生在八极和八极拳的来源中对八极这个词做出了解释，由此引申出对开门八极的理解，并探讨了八极拳的来源。八极拳是一种以刚猛短打、贴身硬开、近身发力为特点的拳种。传统八极拳强调以刚制刚，硬打硬进，动作多，短打快攻，步伐沉稳扎实，重心偏低，在发力上追求崩、撼、突、击的瞬间爆发力，注重拳、肘、肩、胯等部位的协同发力，以达到一寸短、一寸显的技击效果，是传统短打拳种的典型代表。马氏通背是由马凤图等先贤在传统八极拳基础上，秉持戚继光各家拳法兼而习之的思想，博采披挂、翻子、戳脚等拳种精华，逐步创立的武学流派。它隶属于马氏通背武学体系，核心要义在于理象会通、体用具备，将八极拳的刚猛短打与通背武学的融通理念深度融合。其不仅延续了八极拳的实战本质，更突破单一拳种局限，形成短中遇长、刚主柔辅、松中有紧、七刚三柔的独特风格。核心在于以通背劲贯穿拳械演练全过程，实现技术与修养、传统与创新的有机统一，成为兼具技击价值、文化价值与育人价值的武术流派。一、马氏通背八极拳与传统八极拳的同异之处。一、技术动作的异同。在核心动作框架上，马氏通背八极拳与传统八极拳保持高度一致性，均以八极架、八极拳单练套路、对接对练等为基础训练内容。核心动作如撑锤、搂手、豁打、崩开等招式的基本形态与动作路线一脉相承，二者均注重步伐的稳定性，以马步、弓步、虚步等为主要步伐，强调重心下沉，发力与攻防转换提供坚实支撑，在动作衔接上都遵循快、准、狠的原则，注重动作的连贯性与实用性，避免华而不实的招式设计，始终以技击实战为核心导向。从动作形态来看，传统八极拳动作更为紧凑内敛，多集中于中近距离攻防，动作幅度相对较小，强调拳打握牛之地，在有限空间内实现快速攻防转换；而马氏通背八极拳则容忍披挂拳等长拳的舒展特质，动作幅度更大，呈现大开大合的特点。 在保持短打核心的同时，增加了纵向的起伏与横向的拧转动作，使动作更具延展性，实现短中遇长的技术突破。动作衔接逻辑上，传统八极拳强调硬折硬转，转折干脆，重瞬间发力，过皮直接，马式通背八极拳注重圆活连贯，融入螺旋拧转，转折流畅，在保持爆发力时增加劲力持续性与穿透性，实现刚柔相济。训练侧重上，传统八极拳侧重单一拳种技术打磨，强调锤炼核心招式，提升近距离攻防熟练度与爆发力。马式通背八极拳注重多拳种技术融合，保留八极拳核心动作，容忍劈挂拳、戳脚特质，训练更综合，强调全面提升身体协调性、柔韧性与爆发力。二、劲力表现的异同，二者均以刚猛发力、核心劲力特征，注重爆发力的运用，发力原理均基于身体各部位的协同配合，强调根于脚、发于腿、腰为轴、行于手的力量传输路径，追求整劲发力，避免局部发力导致力量分散。在技击应用中，均以刚制刚为主要发力逻辑，通过瞬间爆发的劲力突破对方防守，实现攻防目的，体现了八极拳作为短打拳种的劲力本质。传统八极拳的劲力表现更为刚猛直接，以硬劲为主，爆发力集中且短促，发力方式多为直线冲击，如崩拳、撞肘等动作，劲力刚硬迅猛，注重一力降实惠，强调瞬间的冲击效果，劲力的延续性较弱，多以单次爆发结束一个攻防动作。马式通背八极拳的劲力核心为通背劲，其劲力表现更为丰富多元，实现了刚柔相济、长短相生。通背劲以八极拳的刚猛劲为基础，融入劈挂拳的柔劲与长劲，形成松中有紧、刚主柔辅的劲力特征。在发力上，通背劲强调开合、吞吐、起伏、拧转四种劲法的协调整合，力量传输更利流畅连贯，并非单一的直线爆发，而是带有螺旋拧转的穿透力，劲力可长可短、可刚可柔，既能保持八极拳近距离的刚猛冲击，又能借助劈挂拳的长劲实现中远距离的攻防，实现短中遇长、刚柔相济的劲力效果。二、马式通背八极拳的劲力研究。一、八极拳与其他拳种的劲力差异。八极拳是短打拳种代表，劲力核心短、快、猛，发力距离短，注重瞬间爆发力释放，其劲力刚硬，力量从脚到腰再到手臂传导迅速，多为绷劲、汗劲，强调瞬间冲击以突破防守，覆盖范围小，适用于近距离攻防。劈挂拳是长拳典型代表，劲力核心长、柔、活，发力距离长，注重劲力舒展与延续，其以柔劲为基础，通过手臂舒展和身体屈伸实现远距离传力，表现为劈劲、挂劲，有弧线轨迹，强调以柔克刚，借力打力，覆盖范围广，适用于中远距离攻防，注重持续牵制对方。除劈挂拳外的大多拳种，劲力多舒展、连贯、圆活，注重动作与劲力协调，发力节奏平缓，强调循序渐进与持续输出，与八极拳短、快、猛形成对比。二、通背劲形成的关键。通背劲的形成并非偶然，关键在于马式通背武学融通兼备理念指导与多元拳种精华融合创新，戚继光各家拳法兼而习之思想为其奠定理论基础，马凤图等先贤打破单一拳种局限，整合八极拳、劈挂拳、翻子拳、戳脚等多元劲力精华，实现短劲与长劲、刚劲与柔劲互补。其次，马式通背武学对理象会通、体用具备的追求是通背劲形成的核心动力。传承人钻研拳种技术原理与发力机制，注重实践融会贯通，经长期训练总结，构建起开合、吞吐、起伏、拧转劲法协调整合的劲力体系，使不同拳种劲力在马式通背八极拳中形成有机整体。此外，时代发展对传统武术的需求推动了通背劲的形成，社会发展使传统武术需适应多元需求，通背劲刚柔相济、长短相生特质，既满足技击实战要求，又具备健身养生、人格培育功能，能在时代变迁中持续发展。三、通背劲形成的本质。 通背镜的本质是通背理念在镜里上的具象化体现，是一种内外合一、刚柔相济的综合镜力体系。从外在表现来看，

0: 通背劲是短中遇长，沉稳朴实，松中有紧，刚主柔辅，七刚三柔的劲力组合，通过开合实现劲力的收放，吞吐调节劲力的蓄发，起伏适配攻防的节奏，拧转强化劲力的穿透，四种劲法相互配合，形成兼具冲击力与穿透力、爆发力与延续性的劲力效果。从内在核心来看，通背劲是人体力量传输与武学智慧的完美结合，它突破了单一拳种劲力的局限，实现了不同劲力特质的融通兼备，既保留了古典武艺的实战精髓，又融入了辩证思维的哲学内涵。通背劲的本质并非简单的劲力叠加，而是通过对人体发力规律的深刻把握，实现了力量、节奏、韵律的有机统一，使劲力的运用更加灵活高效，既能适应近距离的硬打硬进，又能应对中远距离的攻防转换，体现了马氏通背八极拳融通兼备的核心思想。三、马氏通背八极拳的文化内涵。一、崇文尚礼的道德追求。早在光绪年间，马凤图先生便博采多种拳法之精华，进而创立以通背劲为核心，融合长拳和短拳、刚劲和柔劲等通背武学体系。马凤图先生在《通背释义》中阐述，通背乃理象会通，体用具备，通背劲系六合八法之整劲。马明达先生在《武学探真》中指出，通背武学倡导文武来修，通背劲内外合一之综合劲力。马氏通背八极拳始终秉持文武兼备、崇文尚礼的文化基因，将道德修养与技术训练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崇文体现为对拳理与学理的深度融合，历代传承人不仅精通武学技艺，更具备深厚的学术素养。马凤图先生著《通背释义》系统阐释武学思想，马明达先生在高校开展武学研究与教学，将多元文化理念融入武学思维，使马氏通背八极拳超越单纯的技击范畴，成为承载文化的重要载体。尚礼则贯穿传承与训练全过程，习练者入门必先习的鞠躬礼，传递尊重与谦逊之心，对练时强调点到即止，体现对对手的尊重，演练时遵循规范，彰显对技艺的敬畏。这种以礼喻敬的实践，使通背劲的发挥始终不离武德准则，培养了习练者谦逊、正直、尊重他人的道德品格，与传统文化中德才兼备的育人目标高度契合。二、守正创新的传承智慧。马氏通背八极拳的传承始终坚守守正创新的智慧，守正是对拳术本质与文化根脉的坚守。马连珍先生就如何传承与发展马氏八极拳指出，相应保守是面临文化轻薄化发展时行之有效的自保措施，守正是传承的根基，也成了自保的手段。在技术上恪守通背劲的核心准则与动作范式，守护拳术特有的劲力风格与文化本色，精神层面守正体现为对武德精神与传承使命的坚守，习武之人以防身自卫、强身健体、匡扶正义为初心与目的，创新则是适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马氏通背八极拳在传承过程中不断吸纳现代体育科学理念，优化训练方法，通过生物力学分析完善发力轨迹，提升训练的科学性与安全性，同时积极与现代传播方式融合，通过多种渠道展示自身魅力，使传统拳术在当代焕发出新的活力。守正为创新提供根基与方向，创新为守正注入活力与动能，二者相辅相成，体现了传统文化传承的智慧。三、尊师重道的传承理念。尊师重道是马氏通背八极拳传承的核心准则，在武术师徒的交往互动中，师父一直处于师徒关系中心的位置。在传承过程中，师不仅是技艺的传授者，更是道德与文化的传播者，其地位犹如父一般。师父亲授通背劲的劲力诀窍、动作范式，更将武德修养、传承使命融入教学全过程，徒弟则需敬畏传承、尊重师父，心怀感恩之情，虚心接受指导，在师父的言传身教中体悟劲力精髓与文化内涵。这种师徒相授的模式，既保证了通背劲技艺的纯粹性传承，又培养了习练者的感恩之心与谦逊品格。同时，尊师重道并非盲从，而是在尊重传统与师长的基础上，以自强不息的精神突破自我，追求卓越，在长期艰辛的训练中， 培养习练者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意志，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价值内核。四、马氏通背八极拳的技术特征。一、短中遇长，刚柔相济。马氏通背八极拳以八极拳的短打技术为核心，保留了近距离攻防的刚猛特质，同时融入披挂拳等长拳的舒展元素，形成短中遇长的技术特征。在动作上，既有八极拳紧凑迅猛的短打招式，又有披挂拳大开大合的舒展动作，通过纵向的起伏与横向的拧转，使动作幅度得到延伸，实现了近距离攻防与中远距离牵制的有机结合。在劲力上，遵循刚主柔辅、七刚三柔的准则，以八极拳的刚猛劲为基础，融入披挂拳的柔劲与长劲，形成松中有紧、刚柔相济的劲力效果。发力时既有瞬间爆发的刚劲，又有持续连贯的柔劲，通过开合、吞吐、起伏、拧转的劲法协调，使劲力可长可短、可刚可柔，提升了技术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二、内外合一，形神兼备。马氏通背八极拳注重内外合一的训练理念，强调技术动作、技法与气息、意念的协调统一。技术训练中既注重外在动作的规范与精准，要求身形、步法、手法的协同配合，又注重内在气息的调节与意念的集中，通过呼吸与动作的配合，实现以气御劲、以劲带形的效果。在技法中，马氏通背八极拳讲究短中遇长、刚主柔辅。例如，在发力时，通过吸气蓄劲、呼气发力，使气息与劲力完美融合，提升劲力的爆发力与穿透力。在套路演练中，要求意念集中于动作与攻防情境，做到形神兼备，使动作不仅具备技术美感，更蕴含实战内涵。这种内外合一的训练模式，既提升了技术的实战效果，又具备了健身养生的功能，体现了中华武术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的传统特质。三、攻防兼备，实战性强。马氏通背八极拳始终保留传统武术的实战本质，技术设计围绕攻防需求展开，注重攻防转换的流畅性与实效性。在进攻上，以刚猛迅猛的劲力核心，强调硬打硬进，以刚制刚，通过短打快攻、直线冲击等方式突破对方防守，同时借助长劲实现中远距离的牵制与打击。在防守上，注重以巧避硬、以柔克刚，通过开合收放、起伏闪避、拧转化解等动作，有效抵御对方进攻，并迅速转换为反击姿态。在训练中，通过单练套路打磨基础动作与劲力，通过对接对练、模拟实战等方式提升攻防技巧与应变能力，强调点到即止、互助互促的训练原则，既保证了实战训练的安全性，又提升了技术的实用性，使习练者在掌握技术的同时，能够灵活运用于实战情境。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在进行健身气功教学的时候，经常有人问，老师，练气功能治好我的病吗？我想在一个月内练好功夫，应该怎么练呀？昨天我有事没练功，要不要紧？是不是姿势练功比较好？今天外面风大又很冷，可以在室内练习吗？这些看似简单的问答，实际上道出了健身气功练习的一个重要课题，练习健身气功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有些练习者总是想通过练功来治疗疾病，有的总想练出个什么来，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许多抱着这样和那样想法的人来练功，往往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有的甚至还出现偏差。那么什么是练功的目的呢？从个人多年的健身气功练习、教学和研究中体会到，享受练功的过程才是一个主要目的。一、明确练习目的。练习健身气功的目的要明确，定位要恰当。有很多人练习的想法是和健身跑、登山、打球一样，就是利用闲暇时间来娱乐、来健身，只不过这种健身方式更适合自己罢了，在某些方面对自己效果更好些，这是很好的想法。当你问到这些人干什么去时，往往会得到这样的回答，去玩去。一个玩字表明了练习者轻松、愉悦和恬淡的心态，可以想象， 他整个练功过程就会充满愉快和满足。如果当你参加健身气功

0: 练习时，总想要达到什么目的，总要和别人比什么，或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就会使自己产生焦虑情绪，还会使自己逐渐脱离群体，造成心理不健康，反而对身体不利。记得有一次我去法国西南部一座海滨城市讲学，教学之余，当地体协副主席菲利普先生驾车带我参观教堂、跳蚤市场和旅游胜地。这位年近70的老人红红的脸庞，爽朗的笑声，透着健康、幸福和满足。整整一天的游览，他始终谈笑风生，毫无倦意，使我不禁对他的长寿和锻炼观产生了兴趣。当我问到这个问题时，他回答说，人最重要的是健康快乐的生活每一天，至于练出个什么，长寿与否，应当顺其自然。他退休后经常参加协会组织的练功活动，偶尔也约几个朋友登山远足，或参加一些社交派对，除此之外别无所求。谈到练功的目的，他的见解也很独特。他说，我弄不清什么经络、穴位、气血、阴阳，但按你们的方法练习，练完以后觉得身体舒适，精力充沛，这就够了。他的这番话是很有道理的。二、正确选择练习难度。孔子说，治大国如烹小鲜，也就是说，做事情要举重若轻，掌握好火候，健身气功锻炼也要遵循这个原则。老年人练习健身气功不能以高标准、严要求来束缚自己。人到中老年，其骨骼、韧带、关节和肌肉力量等运动系统都在逐渐退化，而健身气功动作的编排具有普遍性，有些动作如果按标准做，对某些人来说是很难的，勉强去做可能导致受伤。这样就可以降低一些难度，如练五禽戏时做不了提膝平衡，可改做虚步或丁步；再练八段锦时做不了马步，可做半蹲，两脚距离可稍小些，重心可稍高点。练一斤斤的卧虎扑食式时，弓步挺身做不了太大或太低，可以把幅度做小点或重心提高点。还有做吊尾式或打弓式，高血压患者不能做太大的前俯动作，可不做或减小幅度，以避免出现危险。健身气功各套功法虽然简单易学，但也有不同的难度要求，有很多地方可以细化。易学难练，这对我们不同的练习者选择不同难度的练习很有利。而其动作的细化过程要求你用心琢磨，并多活动小关节，这对我们大脑的开发，防止老年痴呆十分有益。所以练习健身气功时，也不能稍遇一点困难就退却，或无原则地减低难度。这样不仅使我们达不到练习效果，还体会不到克服困难后的愉悦心情。所以练习健身气功要掌握好一个度。
1: 武术文化小贴士，本栏目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2: 什么是内劲？内劲是经过武术修炼，全身骨节灵通，心意贯穿而获得的一种能随意转换方向、变化大小的力，因为它运转隐藏在丹田，而不在外部显露出来，所以叫内劲。内劲锻炼贵在用意识引导动作，用呼吸配合力的蓄发，从而提高驾驭肌肉张弛的机能和以气催力的能力。它的锻炼步骤是从松劲入手，通过劲来练气，通过放松来锻炼形体，逐步将显露在外的刚劲隐藏到内部。
1: 本节目由上海五星体育广播倾情奉献，北京体育广播、天津新闻广播、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南京体育广播、大连体育广播联合制播。
0: 欢迎收听武术谚语小课堂。武术谚语是民间流传的武术固定语句，以简单通俗的方式传播武术发展与实践中的深刻道理。
3: 练武要实心，为人要虚心。
4: 此谚语在于强调武者习武与为人需遵循的主要原则。练武要实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习武需要脚踏实地，容不得半点含糊，功夫过不过硬一搭手就知道。练武最后要经过实战检验，没有实实在在的功夫自然不行。二是中国武术种类繁多且博大精深，习武要专心，只有实心实意地专注于一家一派，通过长期学习奠定扎实的武术基础，才能触类旁通，获得较高的武学成就。但是习武人容易有点手脚功夫就沾沾自喜。

0: 甚至成为一个骄傲自满的人。俗话说，无知自满足，博学多谦虚。真正有功夫的人，因为经历多，见识广，反而会行事低调，为人虚心。功夫高的人往往比较谦虚，谦虚的态度又会进一步提高功夫，因而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这也是对谦受益，满招损最好的注解。
1: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 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2: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
3: 给灵感充电。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
4: 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 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
6: 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7: 立春咬春饼，雨水吃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6: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哦，都是好吃的。嘿，这里边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清明至清团，立夏尝三鲜，小暑饮清粥，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膘。
8: 秋分吃蟹忙，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中华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中华武术千年不衰，声名远扬。尚武崇德
0: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中华武魂。
1: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联盟指导，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中华武魂工作室制作，全国18家电台联合制播。
3: 传承中华武术经典，探讨武术文化内涵，欢迎收听中华武魂。大家好，我是吴顺。今天我们将为您讲述武学论坛，聊聊数字化时代少林功夫国际传播的机遇和挑战，还将和您探讨站桩在习练八段锦过程中的重要性。精彩内容马上送上。
5: 数字化时代少林功夫国际传播的机遇与挑战，作者马振禄、王毅。在21世纪的数字洪流中，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铺设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宽广大道。少林功夫这一源自千年古刹、蕴含深厚文化底蕴与历史传承的中华武术瑰宝，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中，正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世界舞台。本文旨在深人探讨数字化时代少林功夫国际传播的机遇及面临的挑战，以其为少林功夫文化的全球传播贡献理论智慧与实践策略。一、数字化时代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的机遇分析。一、互联网平台的普及与多样性，搭建全球传播的新桥梁。在21世纪的今天，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彻底打破了传统信息传播的地域限制，使得地球村的概念从理论走向现实。这一技术变革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为全球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少林功夫这一蕴含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武术魅力的中国传统武术形式，正是借助这一技术红利，实现了跨越地理界限的及时共享，将中华武术的精髓传递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首先，官方网站的建立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网站不仅详细介绍了少林功夫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武术体系及代表人物等基本信息，还通过图文并茂、视频展示等多种形式，让全球网友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少林功夫的博大精深。同时，官方网站还承担着信息发布、活动预告、在线报名等重要功能，为国内外学习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少林功夫、参与少林武术活动的官方渠道。此外，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更是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插上了翅膀。微博、微信、抖音、Instagram、Facebook、Twitter 等全球知名的社交媒体平台，以其庞大的用户基数和高度活跃的用户互动，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少林功夫相关的官方账号在这些平台上发布的教学视频、练功心得、文化故事等内容，不仅能够迅速吸引大量粉丝关注，还能通过用户的转发、点赞、评论等互动型，实现信息的带辨式传播，极大地拓宽了少林功夫的受众范围。在线课程平台的出现，更是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开辟了全新的路径。这些平台利用互联网技术，将优质的少林功夫教学资源进行整合与优化，为全球学习者提供便捷、高效的在线学习服务。通过在线课程平台，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兴趣，选择适合自己的课程进行学习，无需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同时，平台还提供了丰富的互动功能，如在线答疑、学习社区等，让学习者能够与其他学员和教练进行实时交流，共同进步。这种及时性、互动性和广泛性的传播方式，极大地降低了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的成本，提高了传播效率。它不仅让全球的学习者和爱好者能够轻松获取到关于少林功夫的丰富信息，还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交流心得的平台。这种全新的传播模式，无疑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开辟了一条全新的路径，为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普及与推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数字技术的创新与应用，重塑少林功夫的传播形态。随着虚拟现实 VR、 增强现实 AR、 人工智能 AI 等前沿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 少林功夫的传播形态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丰富了少林功夫的传播形式和内容，还为其国际化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与魅力。 VR 技术的应用让学习者能够身临其轨地感受到少林功夫的休假环敲与氛围，通过配嫩 VR 设备，学习者可以瞬间跃到少林寺的古老殿堂之中，过步在青石古道上，仰望古木参天、飞檐翘角的殿堂楼阁，聆听晨钟暮鼓的悠扬声响。这种沉默式的体验方式不仅让学习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少林功夫的修炼环境和文化背景，还让他们能够更加深人地感受到那份来自千年古刹的静谧与力量。在 VR 技术的帮助下，学习者仿佛与少林寺的僧人们一同修炼武艺，共同领悟武术的精髓与哲理。 AR 技术的应用则将少林功夫的招式以动态立体的形式展现在观众眼前。通过 AR 技术，观众可以在手机或平板电脑等设备上观看少林功夫的教学视频或表演视频。当视频中的武术动作被识别后， AR 技术会在视频上叠加一层动态立体的效果层，将武术动作以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呈现出来。观众可以通过移动设备的摄像头调整观看角度和距离，以不同的视角观察每一个动作细节。这种全新的观看方式不仅让观众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视角体验少林功夫的韵律与美感，还让他们更加深人地了解武术动作的内在含义和技巧要点。 AI 技术的应用更是实现了少林功夫的个性化教学。通过 AI 技术，少林功夫的教学系统可以对学习者的身体条件、学习进度、兴趣偏好等因素进行智能分析和评估，为他们提供量身定制的学习方案。这些学习方案不仅包括具体的武术动作教学视频和练习指导，还包括个性化的训练计划和进度安排。在学习过程中， AI 系统还会根据学习者的学习情况和反馈信息进行实时调整和优化，确保学习者能够按照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学习少林功夫。这种个性化、智能化的教学方式不仅提高了学习效果和满意度，还增强了学习者的学习动力和自信心。这些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重塑了少林功夫的传播形态，还为其国际化传播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更加便捷的传播渠道。它们让少林功夫的展示更加直观、生动，让学习者能够更加深人地了解和学习少林功夫，同时也让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更加广泛、深人，让更多的人能够感受到中华武术的魅力和力量。三、文化自信与国际交流的增强，推动少林功夫走向世界舞台。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中，文化自信与国际交流的双重驱动力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推动着少林功夫跨越国界，登上世界文化的冠灿舞台。这一进程不仅彰显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也促进了全球文化的多元共生与和谐发展。文化自信做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的内在灵魂，为其走向世界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人民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日益增强。少林功夫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蕴含的深厚哲学思想、独特的武术技艺以及修身养性的生活方式，成了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窗口。在国际交流中，少林功夫的每一次亮相都是对中国文化的一次烧彩诠释，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中国。国际交流的增强则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丰富的机遇。随着全球化的深人发展，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为少林功夫的海外传播开了多条路径。从官方层面的文化互访、艺术界展演，到民间层面的武术交流、教育培训，少林功夫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的关注和喜爱。同时，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人实施，少林功夫更是成了连接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友谊的桥梁，促进了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在文化自信与国际交流的共同推动下，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取得了显著成效。一方面，少林功夫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开始了解并学习少林功夫，他们通过参加各种武术培训、文化节活动等方式，亲身体验少林功夫的魅力，感受

刻的植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审美取向等隐性层面。语言与翻译障碍，语言是文化传播的桥梁，但同时也是最大的障碍之一。少林功夫的许多术语和理念富含深厚的文化内涵，如禅五合、以柔克刚等，这些概念在翻译过程中往往难以找到完全对等的表达，容易导致信息失真或误解。此外，不同语言间的幽默感、比喻方式等差异也可能影响传播效果。文化背景差异，少林功夫不仅仅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一种文化载体，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历史传承和宗教信仰。对于缺乏相应文化背景的外国受众而言，要深入理解少林功夫的精髓并非易事。例如，禅宗思想在东方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在许多西方文化中却相对陌生，这可能导致西方观众难以准确把握少林功夫中的精神内涵。审美习惯与价值观差异，不同国家和野区的人们在审美习惯和价值观上存在显著差异。少林功夫的某些技术动作或表销形式，在某些文化身可能被视为优雅有力，而在其他文化中则可能被视为过于刚猛或缺乏美感。这种审美差异不仅影响耍众对少林功夫的接受程度，也可能引发文化冲突和误解。为了跨越文化鸿沟，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需要采取更加精准细致的策略。一方面，可以加强跨文化研究，深入了解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和审美习惯，以更加贴近其心理需求的方式呈现少林功夫。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建立国际友谊赛等方式，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和尊重，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二、内容质量与同质化问题，提升传播品质的挑战。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关于少林功夫的内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这也带来了内容质量与同质化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效果，还可能损害其品牌形象和文化价值。内容质量参差不齐，在数字化时代，信息的发布门槛大大降低，导致网络上出现了大量关于少林功夫的内容。然而，这些内容的质量却参差不齐，一些低质量的内容往往缺乏科学性和准确性，甚至存在误导性信息，这不仅无法吸引学习者的兴趣，还可能对其造成误导和伤害。此外，一些粗制滥造的教学视频也可能误导学习者，导致其在练习过程中受伤。同质化现象严重，由于数字化技术的便捷性，许多少林功夫的教学视频和资料都兴现出高度的同质化现象，这些内容往往缺乏创新和特色，乍以吸引学习者的注意力和兴趣。同时，同质化竞争也加剧了市场的混乱和无序，不利于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和品牌建设。为了提升内容质量，避免同质化竞争，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内容监管和审核力度，确保发布的内容具有科学性和准确性；二是鼓励创新和差异化发展，引导创作者根据市场需求和受众特点开发具有特色的少林功夫内容和产品；三是加强品牌建设和推广力度，提升少林功夫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三、法律法规与版权保护，维护传播秩序的关键。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快速性和广泛性给少林功夫相关内容的版权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未经授权的传播、盗用、篡改等行为时有发生，严重损害了少林功夫的传承者和创作者的权益。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效果，还可能对其长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版权保护意识薄弱，在数字化时代，许多人对于版权保护的意识仍然较为薄弱，他们可能认为在网络上发布和传播少林功夫的相关内容无需经过授权或支付费用，这种观念的存在为侵权行为提供了温床。法律法规不健全，虽然我国已经制32了一套相对完善的版权保护法律体系，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例如，对于网络侵权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大，赔偿标准不够明确等问题仍然存在。这些问题导致了一些侵权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裁和惩处。技术手段有限，数字化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都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期。
然而，目前的技术手段在版权保护方面

0: 仍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数学水印、加密技术等手段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版权信息不被篡改或盗用，但仍难以完全杜绝侵权行为的发生。为了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和完善版权保护机制，维护少林功夫国际化传播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版权保护法律法规的宣传和教育力度，提高公众的版权保护意识；二是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加大对侵权行的打击力度和赔偿标准；三是加强技术手段的研发和应用，提高版权保护的技术水平和效果；四是建立健全版权保护合作机制，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与交流，共同打击跨国侵权行为。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为少林功夫的国际化传播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和技术支持。
1: 强形体，益身心，探讨武术话题，挖掘养生内涵。欢迎进入五福养生，武术看世界，从容过生活。站桩在学练八段锦中的重要性。站桩是修习八段锦不可或缺的根基功法，贯穿整套习练的全过程，既是入门筑基的第一功课，也是贯穿始终的核心要领。八段锦讲究以形引气，以气养神，而稳固的松劲桩姿正是形气神合一的前提。习练者通过调整身形，调匀呼吸，收敛意念，由外而内理顺周身状态，慢慢实现身心调和，固本强身的修习目标。现代相关研究也印证了站桩的身心增益价值。有研究选取60名老年人开展对照试验，受试者每周累计站桩60分钟，持续12周之后，心肺储备能力与躯体平衡能力得到明显提升，静息血压、心率趋于平稳。另有多项研究证实，长期规范站桩能够强化肌群力量，提升肢体柔韧度与本体平衡感。从传统中医视角而言，站桩可疏通周身气血，调和脏腑阴阳，扶助人体正气，改善脏腑机能，起到防病御邪的作用。一、八段锦配套站桩的基本要点。站桩以静态立身的方式调和气血运行，濡养脏腑，安定心神，进而实现强身防病的效果。适配八段锦习练的桩式主要分为无极桩、抱球桩、伏案桩三类，三者各有侧重，但核心要领一脉相通。身形调整，身形是站桩的根本基础，双脚开立与肩同宽，脚掌平行踏实地面，重心均匀落于双脚涌泉区域，双膝微微松曲，不可过度前顶或者僵直锁死，脚跟贴地，尾闾中正，腰背自然竖直，切忌塌腰驼背，肩颈彻底松沉下沉，两臂放松，不耸肩，不僵背，不紧颈，全身不刻意较劲，做到外松内正。呼吸调匀，呼吸是桩功的内在动力，练习时追求呼吸深、缓、细、匀，气息自然绵长，不刻意猛吸强呼，杜绝气短、急促憋气。初学者不必刻意追求腹式呼吸，优先做到呼吸自然顺畅，随着身形放松，气息会逐步下沉丹田。意念内敛，意念是桩功的关键枢纽，能够引导气血循行，安定精神，促成身心协调统一。习练时收摄杂念，心神安住于自身，可由上至下依次体察头顶、颈项、肩胸、腰腹、手臂、腿脚的体感，静静感受身体细微的松紧变化，顺势调整体态，做到形意相合，不胡思乱想。时长频次，练习时长需要循序渐进，因人而异，切忌急于求成。新手起步时单次可保持2至3分钟，待身体适应，能够稳定保持松劲姿态后，慢慢延长至15至20分钟甚至更久。日常练习以每日1至2次为佳，可安排在晨起或者晚间闲暇时段。二、站桩对身心健康的多重益处。站桩首重调摄呼吸，长期练习能够逐步拓展肺活量，提升气体交换效率，增强肺部机能，降低呼吸系统不适的发生概率。静态持桩的过程中，人体需要调动核心肌群与四肢肌群维持稳定，能够持续强化肌肉力量，提升肢体柔韧度与平衡控制能力，对于老年群体而言，可有效降低跌倒风险。同时，松劲桩姿能够舒展周身经脉，推动气血循环，助力提升机体免疫能力，增强抵御外邪的能力。 日常久坐、伏案带来的含胸、歪肩、塌腰等不良体态，也能在长期站桩矫正中逐步改善，缓解体态失衡引发的颈肩腰背酸胀不适。在持续体察身体的过程中，习练者会更加敏锐感知自身状态，建立主动健康意识。现有研究表明，规范站桩有助于平稳血压、调节血糖、降低慢性病进展风险，长期坚持能够优化心血管状态，维护循环系统健康。在心理层面，桩功可以舒缓紧绷的神经，消解焦虑情绪，改善睡眠质量，从身心双维度提升日常生活质量。站桩还可针对多种不适起到良好的辅助调理效果。针对颈椎病、肩周炎人群，静态松沉的桩姿能够松解持续紧张的颈肩肌群，减轻酸痛僵硬。对于高血压、冠心病人群，柔和的气血调节有助于平稳血压，改善心肌供血，减轻心脏负荷。在高压的现代工作生活中，站桩也是简单高效的情绪调节方式，能够舒缓焦虑、烦闷等负面情绪，缓解精神内耗，平复身心疲惫，助力调整状态，提升工作效率。而对于机能逐步衰退的老年人，坚持站桩能够矫正体态，强筋活血，舒缓腰腿酸痛，改善肢体灵活度，助力老年阶段维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三、八段锦站桩习练的注意事项。体态端正，练习时务必保持腰背中正舒展，双肩松沉，双脚平行踏实。如果姿态歪斜，将膝耸肩，塌腰挺腹，不仅难以起到养生效果，长期错误发力还容易造成关节、肌肉劳损，引发身体酸痛不适。呼吸自然优，全程保持气息顺畅，严禁刻意憋气急促喘息。可循序渐进练习腹式深呼吸，依靠自然的呼吸节奏完成气体吐纳，切忌强行拉长气息，以舒适不憋准则。心神专注相合，收摄纷乱思绪，让意念、呼吸与身形融为一体，不心猿意马。心神安定之后，气血才能更好的自主调畅，加速身体的自我调节与修复。循序渐进，站桩时长不可冒进，从短时适应起步，身体耐受后再逐步增加。练习途中如果明显疲惫、头晕、酸胀难忍，应当及时收工休息，切勿硬撑，待体能适应之后再继续加量练习。
2: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武魂节目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了。本次节目监制何佳，编辑雅贤，主持人吴顺，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是提醒大家，您可以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华武魂 V， 在节目的留言板上和我们交流互动，也可以搜索视频号中华武魂 V， 关注节目的最新动态。我们下周节目再会。

0: 三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逼我的手。
1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国家医保局副局长王文军介绍，截至目前，生育保险参保人数达2.6亿，22个省份、193个统筹地区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保障，28个省份、303个统筹地区实施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所有省份均将适宜辅助生殖技术纳入支付范围，全面实现分娩阵痛纳入医保报销。今年前七个月，生育保险基金支出784.2亿元，惠及2556万人次，其中生育津贴支出607.8亿元，全面实现直发个人，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0: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的单位啊，有这样一些单位。首先一个是大家可能已经留意到了，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办法》，这三项涉及到企业的执法规范制度已经正式施行。那么施行以来取得的成效又如何？还有就是这三项执法规范制度啊，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解读。此外呢，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是在九月份，那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以后，咱们在这个月当中可以留意到哪些科普的新动向？而作为职能部门来说，在这个科普月当中又会有哪些举措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贵州省科技厅的嘉宾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此外，在本月我们还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等单位来到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沟通交流。所以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以后，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向这些即将上线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或者咨询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节目。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946。
2: 好，那在我们等待接听各位热线的这一期间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 比如说这一次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解读的三项涉及企业的执法规范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以便呢您在他们上线之前对应自己碰到的问题啊来进行收听他们对于这三项执法规范是如何解读的，并且他们也会通过这三项制度实施以后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啊，究竟成效怎么样，会以案说法来和大家呢进行沟通交流。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这个制度。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基本原则，其实在这部新的制度当中明确了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初次违法及时整改主动纠错等等裁量考量的情形，统一认定标准和办理流程，厘清过罚适当处置的路径，细化严重违法、重大立功、重大违法行为的界定标准，同时呢，还新增了涉及到企业的执法行为经济影响评估机制，明确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作为在做出处罚之前，职能部门应当要研判执法行为对于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相关负责人生活以及社会层面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对于确实有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可依法采取罚款缓缴、分期缴纳、柔性查封扣押等等柔性的执法举措，最大限度地降低执法活动对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所造成的冲击。这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项制度。第二项制度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办法。这个制度呢，统一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的重大执法界定标准，将法制审核覆盖范围由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拓展到了情节复杂或者是重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重大行政许可、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政强制三类执法事项，系统规范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集体讨论的全流程要求，压实执法程序刚性约束，兼顾当事人实体权益与程序的权益，确保所有的重大执法决定合法合规，程序完备，经得起法律程序和历史的检验。那在以后的执法工作当中呢，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会扎实地抓好这三项执法制度的这个学习啊、培训呢、依托案卷评查、重大处罚案例的这些案件备案审查、行政复议纠错、行政诉讼败诉案例的复盘等等常态化的监督手段，以刚性执法监督来倒逼制度能够落地见效，靶向纠治重实体轻程序的这个还有执法尺度不一以及执法流程不规范等等这样一些突出的问题。那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的时候呢，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些涉企执法的新制度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通过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提前先和大家简单的来学习了解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要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解读的这新的三项涉企执法规范制度一个内容。那在他们的上线节目当中呢，将会详细的进行解读，尤其是在这三项制度印发以后到现在啊，已经呢是有两个月的执法期限去了。那在上线节目当中，他们也会通过制度施行以后的案例来以案说法进行解读，欢迎大家呢届时来关注。此外，我们提到了今年九月份，就这个月啊，它是2026年的全国科普月。那9月1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就全面启动了。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九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 中国科协联合了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的成员单位，在9月1号的时候，就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月当中，全国各地各部门都会践行科普为民的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的这个进校园，还有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等特色活动，来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月盛宴。那在我们本月也会邀请贵州省科技厅做客，我们阳光946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贵州科技如何赋能民生，又如何服务基层，取得了哪些成效。也希望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对于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您如果是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想要向省科技厅的嘉宾们进行反映的话，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 其实在我们近期的节目当中，一直呢和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暑期啊，贵州的旅游非常红火。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有关的几条信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来说一下，来到贵州旅游，黄果树景区是很多朋友必打卡的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给您一个消息，就是9月1号开始，黄果树景区的开园时间和预约入园的时段要调整。那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首先是开园时间的调整，9月1号开始，景区开园的时间调整到了上午7点，大瀑布、陡坡塘、天星桥三大核心区域是同步执行，都是早上7点就开园了。那在闭园的这个时间上呢，各个景区会略微这个区域会有所不同。就是大瀑布它的闭园时间是18点30分，陡坡塘的闭园时间也是18点30分，但是天星桥区域的下半程闭园时间是17点40分，上半程的闭园时间是18点。因此呢，要建议大家，就是这个黄果树景区的这四个区域啊，入园最晚的入园时间大家要掌握好，是每天的17点，再晚呢就没有办法进行游览了啊。所以呢，景区也一样，在您预约的时候会进行提示。在预约的过程当中，记住分时预约时段，也有调整。比如说，这个黄果树景区，它的预约入园时段，早上有三个时段是7点到8点半。8点半到10点半，10点半到12点，下午呢有两个时段是12点半到14点半，14点半到16点。水帘洞预约的时段全天5个，就是7点到8点半，8点半到10点半，10点半到12点，12点半到14点半，14点半到16点，这样5个时段。大家在预约的时候看自己抵达景区的时间来预算哪个时段预约最为合理。景区会严格执行无预约不旅游，所以呢，如果没有预约，就算抵达了景区也没有办法进园去游览，那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如果说 您预约的时候，因为各个时段啊，预约的名额是有限的，约满就停止预约了。那大家一定记住，如果您要到黄果树景区去游览的话，根据您要去的这个区域啊，提前1到15天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小程序叫安旅通，安全的安，旅游的旅，通是通行的通，交通的通啊，通过这个安旅通进行实名预约购票，否则的话呢无法进入到景区去游览。买票的游客要严格的按照您预约的时段有序检票入园，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如果说听了我们今天告诉您的这个调整之后，您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景区的服务热线400-800-9998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也祝愿各位到贵州来的朋友们抵达黄果树大瀑布的时候呢，大家呢能够玩得开心，记住提前预约，按预约时段进园进行游览。第二个要告诉广大游客朋友们和市民朋友们的消息是，贵阳地铁的运营时间在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一期间继续有所调整。尤其是大家来旅游的游客朋友们会发现啊，进入到这个旅游旺季以后，为了助力文商体旅的蓬勃发展，我们贵阳市的这个地铁全线网已经做过一次这个时间的调整。那为了推动贵阳市夜间经济提质升级呢，现在从2026年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一期间，贵阳地铁全线网，也就是1号线2号线3号线和S1线，会继续实行每天延时运营30分钟，各线路起点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23:30，延时运营时段之内平均发车间隔是10分钟。那大家要提前查阅一下，就是您要去到的乘车的这个站点，它的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几点，延时以后就抵达你所在的这个站点的时间是几点，需要换乘的乘客要留意换乘站的末班车的时间，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行程和乘车的路线，出行的路途当中还注意一下，留意一下站内的告示、广播等等各类的提示信息。如果说遇到客流管控的时候呢，也请大家配合现场的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等候乘车。乘车期间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您可以向车站的工作人员进行求救。如果说有对于各个末班车自己所在站点有不清楚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拨打贵阳地铁的服务热线0851876669啊，大家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您要去往的这个站，或者是到这个站去换乘的话，它的最后这个点从哪个方向去往哪个方向，它的收班时间是几点。这样呢能够让大家准确的了解啊自己要去往的这个区域啊，能不能乘上末班车。也祝愿各位在贵阳旅游的朋友们夜间一定记住啊，可以玩吃得很开心，但是不要错过末班车时间。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九月份开启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九月份又有一批新规要开始施行了，这些新规对于我们的生活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项一项的为大家介绍起。首先来给租房的朋友们说一说，租房有新规定了。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条例，叫《住房租赁条例》。这个条例呢，是从9月15号会正式施行。条例规范了出租承租活动，住房出租承租要符合相关的一系列的规定。那这些规定包括哪些方面呢？首先一个啊，用于出租的住房要符合建筑、消防、燃气、室内装饰装修等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的标准，不能够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同时呢，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还有车库等等这些非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租赁住房单间租住的这个人数和就是人数的上限和人均最低的租住面积，还需要符合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再一个呢，就是在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过程当中，记住一定要使用实名。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使用实名来签订住房租赁合同。出租人应当按照规定，通过住房租赁合同管理服务平台等等方式，将住房的租赁合同向租赁住房所在地的房产管理部门进行备案。房产管理部门应当提高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服务水平，不得就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收取任何费用。出租人没有办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的，承租人可以来办理备案。而且如果说大家要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的话，一定记住根据这个新的规定，大家要遵守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出租人应当遵守的规定。第一，向承租人要出示身份证明材料，你出租房东这个住房的不动产权的权属证书，或者是其他能够证明这个房子具有合法出租权利的材料，并且要配合承租人依法查询核实你出租住房的有关信息。第二是核验承租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不得将住房出租给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材料的单位或者是个人。第三，不得擅自进入租赁住房，但是经承租人同意或者是依法是可以进入的情况除外。这是给房东，就是要把房子租出去的朋友们提醒的要遵守的规定。我们再来看看要给租房的朋友们提醒的要遵守的相关规定。第一是需要向出租人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材料。第二，安全合理使用租赁住房，不得损坏、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或者是改动租赁住房的住房承重结构，不得私自乱接水电燃气管线。第三，未经出租人同意，不得擅自改变租赁住房的用途，拆改室内设施或者是改动租赁住房的其他结构。第四，要遵守物业管理的约定，不得任意的弃置垃圾、超标排放污染物或者是产生噪音，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公共的通道、高空抛物或者是实施其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第五是对于出租人要依法确需进入到租赁住房的情况下需要予以配合。那么在这份住房租赁条例当中呢，还有 对收取押金要约定相关的数额、返还时间等等这些内容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稍后时间呢，我们和您一起再来略微关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稍后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九月份开始还有哪些法规要实施，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哪些影响。稍后见。
3: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6: 真的，快去看看。
5: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6: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7: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8: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9: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你推我车干什么？
11: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10: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11: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10: 啊？什么区域？
11: 安全区域。
1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10: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5: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3: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3: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大家如果说对于即将上线的各家单位有对他们工作的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要咨询，甚至有投诉要反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刚才呢已经给大家说到了，九月份有一系列的一些新法新规要施行，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方方面面的一些影响。那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住房租赁条例，这个条例呢将会在9月15号正式施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把条例的相关一些核心内容啊跟大家进行了分享。刚才我们说了出租人还有租赁人，就是租房的人大家都需要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条例的规定需要去遵守。那么对于双方的比如说收取押金等等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呢，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出租人收取押金的应当在住房租赁合同当中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等具体事项。除了住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情形之外，出租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住房租赁合同解除要为腾退房子留出合理的时间，出租人依法解除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通知承租人，并且为承租人腾出租赁住房留出合理的时间。同时，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式迫使承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或者是腾退租赁住房。租房的时间达到规定期限的，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方面的支持。这也是咱们在这部新的条例当中看到的事关大家切身利益的一个相应的规定，就是住房租赁合同连续履行达到了规定期限的话，出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承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也可以享受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我们说的住房租赁条例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另外一个9月15号施行的是农村公路条例这个条例的实施呢也是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内容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挑几个对于大家来说需要特别关注一下的，就是比如说发展农村公路的资金该由谁来出，农村公路发展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铺路的这个资金进行保障。同时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财政的这个正式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安排应当由其承担的农村公路发展经费，并列入本级预算。国家鼓励通过慈善和社会捐助以及综合开发运营农村公路的相关资源、权益等等方式来筹集农村公路的发展资金，支持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提供与农村公路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引导社会资本依法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发展中来。这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关于农村公路建设的时候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内容。那么另外就是还涉及到农村公路的养护，这个养护该由谁来做，怎么去做呢？农村公路养护按照作业性质分为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县道的话，这个养护是由县级人民政府的这个交通运输主管部门

来组织实施。乡道和村道的日常养护呢，则是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乡道村道的养护工程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或者是交给具备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来组织实施。当然也鼓励引导公路的这个养护工作啊，交给专业的养护作业单位来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养护中来。因为咱们这个要想富啊，先修路，很多朋友们呢也已经达成了这个共识，但是咱们的路修好了，也要保护好啊，养护好这条路，才能够让大家呢长久的得到发展。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九月份开始施行的新规啊，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的相关的影响。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的话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96啊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把您关注的比如说包括这些新规希望哪些部门能够上线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告诉给我们。好，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新规，这是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这个实施意见当中呢，提出了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那么这个实施意见的出台啊，专家们就分析认为，在意见当中目标的确是立有扎实的数据和产业根基。在2025年的时候，我国的这个涉零总额突破了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这个零售量就达到了2374.4万辆，限额以上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双双突破了1万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巩固。从趋势上看，绿色、智能、健康消费正处于一个爆发前夜，10万亿级市场规模是基于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技术突破所做出的一个前瞻性的判断。那么行业的这个金融行业专家就分析认为啊，这一次这个政策的设计目标量化是比较清晰的，锁定了三大确定性的增量赛道。比如说，政策首次把绿色、智能、健康三大消费领域明确为了10万亿级的培育方向，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在财政、税收标准等等配套政策上都会围绕这三个方向集中发力。对于企业和投资者而言，这相当于是获得了长期布局的一个导航图。那围绕着这些目标呢，实施意见从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支持特色商品消费和培育壮大升级类的商品消费等这四个方面部署了重点任务。我们来看看重点在哪些方面。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汽车消费成为了重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深入推进汽车消费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实施意见还对家居消费、家电消费等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明确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鼓励家电销售企业联合生产回收企业开展促销活动等等这一系列。那么在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呢，这个实施意见明确了

再来看支持特色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等消费。意见提出，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脑机融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还有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等等领域应用，鼓励企业精准匹配不同年龄段婴幼儿成长的需求，研发生产绿色、智能、安全的婴童用品，支持老字号走出国门，支持各地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在培育壮大升级类消费方面，是顺应消费升级需求，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比如说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节水器具、绿色建材、绿色食品等等绿色低碳产品，建设消费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一些基地啊，比如这个应用中式基地等等，完善人工智能产品研发机制，推出一批国际领先、消费潜力大的智能消费品，开展膳食营养科普，引导居民低脂饮食，增加豆制类、奶类的摄入等等。专家也提出，这一次政策的部署层次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这个大宗耐用商品，它是托底了基本盘，着力释放存量更新需求，而日用品商品的提质升级呢，是以品质和品牌来激活日常消费的活力，特色商品精准触达银发婴童、国潮等等多元群体，这是要拓宽消费的半径，而绿色智能消费的这个包括健康消费在内呢，则是着眼于长远的这样一个策划啊，通过这样一个着眼长远来肩负起培育十万亿级新市场的主引擎的这样一个使命。专家也分析了，实施意见对于智能消费部署其实是要着力去打通两大堵点，一个堵点是中式基地为AI 消费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来铺设一个加速跑道，第二个是互联互通标准打破了品牌的生态割裂，推动智能消费从尝鲜向标配进行跨越。政策利好当然也将会传导到相关的产业龙头当中去，所以呢，专家们也认为新能源领域啊，新能源汽车消费那也会优化限购与完善充电设施直接利好，像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呀、特锐德啊等等这些行业龙头。而智能家居方面，全屋智能改造以及互联互通标准的落地，对于海尔智家、还有美的集团、柯达讯飞等等这些龙头企业来说，也是有望受益的群体。 AI 终端与智能家的这样一个穿戴方面，小米呀、华为呀、这些企业，他们的产业链以及大疆等等企业具备先发优势。健康消费和银发经济领域相关的企业也会借着这一次实施意见的施行，迎来新的增量空间。国潮的这样一个品牌，这一板块同样也在实施意见当中获得了政策的加持。总体而言吧，这份文件相信为未来五年消费投资都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产业的趋势也比较明朗了，龙头企业的发展也值得大家一起长期去关注。当然了，这个新政策的施行、实施意见的实施，对于大家来说，消费可以有更多的红利和政策的优惠，也是值得一起期待的。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咱们的中小学生朋友们陆续开学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了。暑期结束，要熟悉的校园生活又重新开启，原本分散在不同

0: 同家庭城市的同学们、孩子们短时间内又要重新聚集到教室、宿舍、食堂、运动场了。那今天节目我们进行到这里的时候，要给广大的学生家长朋友们带来开学季传染病防护的一些提示。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开学不仅仅是意味着人员聚集，也意味着一些高度连接的人际接触网络重新启动了。比如说一个同学每天他可能会同时连接同桌、室友、社团的伙伴、老师，还有他的家庭成员。所以我们也需要在开学的时候做好另一手的防护工作，把咱们这个整个这链条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啊都保护好。那么开学重点要防些什么呢？开学之后要防范的不仅仅是某一类的疾病，掌握防护的方法其实更为关键。比如说咳嗽呀、流鼻涕、发热，看起来呢很像感冒症状，这背后病原体可能每个孩子有相同的这样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他的病原体可能却不完全一样。那我们在开学以后，人员流动和近距离接触突然增加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给不同的病原体就创造了更多的传播机会。所以开学季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就不要只问最近流行什么病，您更要问一问这个病原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传播的，在哪些环节可以把这个传播链条给它切断了。那今天我们来告诉您六个关键的切断病原体传播的链条的我们需要去做好的守护工作。第一关就是要重视室内通风。过去呢，我们谈到呼吸道的传染性疾病啊，经常是通过飞沫呀、物体表面呢，但是对于能够经过空气传播的这种呼吸道的病原体，室内空气质量本身就是感染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学校啊，几十名学生长时间的待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如果说这个门窗长期关闭的话，呼出的气溶胶就会逐渐的积累。那么咱们呢就需要记住，这个机械通风，特别是结合高效过滤和这个低质的二氧化碳浓度啊，比较少的空气颗粒物啊，较低的病原的感染发生，或者是缺勤水平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因素。所以综合来说，我们采用通风过滤等等这些措施来降低传播风险，这个效果啊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呢是开学之后，大家记住三个字儿，叫涣散。涣是让室内空气涣起来、流通起来，散是减少病原体在局部空间的积累。就是说这个课间大家要走出教室去活动，这个既可以让同学们的眼睛休息一下，也是减少持续暴露的简单方法。那第三 B 就是生病的时候减少近距离的传播，如果说出现了发热、明显咳嗽还有咽痛等等这种急性的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就不建议硬撑着去参加集体活动了。必须要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呢，根据自身的情况规范佩戴口罩。这个口罩啊，它不是说前天后都是必须要装备起来的，更适合是作为特定的高风险场景当中的附加的保护层。第二关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只顾着消毒，咱们这个手啊，双手的卫生依然是一项高性价比的一个举措。您说这孩子从教室到食堂再到卫生间、操场、宿舍，一双手一天之内接触了多少公共表面，门把手、楼梯扶手、球、桌、餐具、手机等等等等。这个手听起来是手部卫生好像很普通，但是呢它有着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持，就是双手啊它也是会防护不当，忽略了的话会造成这个病毒感染的。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再次的预告一下，近期将会来到阳光九四六上线的部门，他们是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同在蓝天下，用公益相伴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同在蓝天下，我是冰冰。9月14号，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将在黔南都匀举办。这场全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残疾人体育盛会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连日来，全省各地备战脚步急促而坚定。依托贵阳市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贵州省第八届残疾人运动会选拔赛，贵阳市选拔出60余名优秀残疾人运动员组成代表团，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集中集训，正全力向田径、游泳、羽毛球、乒乓球、射击、举重、象棋、跆拳道8个大项发起冲击，冲刺9月的都匀赛场。遵义市体育运动学校内，游泳、羽毛球、乒乓球等多个项目正同时开练，70余名运动员、教练员、工作人员投入系统化集中训练。安顺市集结36名残疾人运动员，围绕游泳、田径、举重等6大竞赛项目开展专项集训。市残联牵头组织，市文体广电旅游局选派教练团队全程指导，西秀区特殊教育学校选派骨干教师做好配套服务保障。黔西南州残联组织的赛前集中集训正进入收官阶段，从泉州选拔出的50名残疾人运动员正围绕田径、游泳、龙人篮球等8个大项打磨技术、储备体能。集训严格对照赛事标准，反复打磨动作细节，州残联统筹推进赛事对接、后勤保障等各项工作，全力为参赛队员保驾护航。六盘水市61名残疾人运动员集结在六盘水职业技术学院，进入封闭式赛前集训冲刺阶段。在专业教练团队指导下，运动员们强化体能储备，补齐竞技短板。市残联统筹抓好训练组织、食宿等全链条后勤保障，落实集训经费保障，全力解除运动员后顾之忧。经过层层筛选，毕节市选拔出60余名残疾人运动员组建代表团，围绕9个竞技项目全力备战。集训中，教练员坚持一人一策，因材施教，运动员克服身体障碍，突破自我极限。市残联统筹食宿管理、安全管理和心理疏导等暖心保障，让运动员们全力冲刺赛场。铜仁市36名残疾人运动员正全力备战省第八届残运会，教练员根据运动员身体状况制定训练计划，调整训练方法，运动员们主动突破自我极限，全力提升竞技状态，力争在省残运会上展现铜仁残疾人顽强拼搏、昂扬奋进的崭新风采。黔东南州代表团61名残疾人运动员正投入赛前集训。游泳是黔东南的传统优势项目，依托省集训资源已持续训练4个多月。田径、羽毛球、乒乓球、举重等项目在各训练点紧锣密鼓推进。作为东道主，黔南州代表团共125人，其中88名残疾人运动员参赛，将角逐9个大项、210个小项。除举重、跆拳道2个项目分散训练外，其余项目运动员已集中到都匀统一食宿系统训练。参赛队伍中，年龄最大的68岁，最小的仅10岁，老中青少同场竞逐，接续传承。作为东道主，运动员们正以最佳状态迎接家门口的这场体育盛会。扶残助残，你我同行，下期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4: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3: 爸爸，我吃不下了。
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4: 你啊，鬼机灵。
5: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

0: 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1: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0: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2: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
5: 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
4: 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
5: 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即时消息，现在关注，我是主播林涵。今年9月，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宣传部等25个部门共同部署开展2026年全国质量月活动。全国质量月活动是自1978年以来持续开展的一项重要群众性质量活动。今年全国质量月活动以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为主题，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一体推进夯实发展基础和强化安全保障，更好落实质量强国建设纲要部署的各项任务，发挥质量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9: 评书联播。
10: 程将军，你不恨我们？嗨，我说咱们弟兄有没有过节？是你把我孩子抱冷井里了，是我把你孩子推河里了？他不没有吗？咱们光有国仇，没有私恨呢。我恨你们什么呢？不过二位啊，我爱惜你们是英雄，因此我跟我弟妹一商议，决定不伤害你们，把你们放回汜水关。不过二位，我们可有个条件，这个隋炀帝病在扬州，不久于人世，这隋朝腐败透顶，眼看就要完了，你们身为大将，应当另投明主。我家魏王那就是明君，那赏罚分明啊，跟我们处的那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比杨广胜强着万万倍。倘若你们愿意献城归降，我老程一句话，准保让你们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不知道二位意下如何呀？ 这哥俩稍微迟愣了片刻，盖天雄站起来了，程将军，多蒙指教。说实在的，我们也不愿意保隋朝，杨广也没给我们什么好处，老奸贼宇文化及把持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我们也吃够了苦头了。当初呢，你不管怎么说，我们是隋朝的命官，吃着国家的俸禄，自然给他卖命。现在情况不同了，既然程将军开导说魏王如此英明，也不算我们哥们儿卖国求荣，我们愿意求程将军引荐，投降魏国，献出汜水关。哎，这才叫好样的呢！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嘛。欢迎欢迎。哎，你们哥俩不是开玩笑吧？

上有天下有地，当中有良心，口不应心，五雷击顶，车压马踩，不得善终。行了行了，够了够了够了够了。那我兄弟王伯党还在城里压着呢，现在就放。程将军不相信，跟着我们去，我们马上叩关叫城门，让老三率军投降。这俩人办事还挺咔嚓，这么说的就这么办的。程咬金跟着他们进了汜水关，三言两语达成协议，把王伯党给放了，盖世三杰率领五万军兵归降大魏的瓦岗寨，炮竹齐鸣，盖世三杰列队把程咬金这一千多人接进汜水关，然后在帅府排盛宴款待众人，可把程咬金乐得俩手都排不到一块儿了，问身旁的王伯党：“兄弟，你服你哥哥不？”王伯党真服他：“四哥，我算服了您了。”“哎，你服吧，一辈子你也赶不上你四哥呀。你看，我说掉不了脑袋，没掉吧？我说搬救兵，搬来了吧？要不人们怎么管我叫福将呢？有福之人不必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哎，兄弟，我的事儿可完了啊，下面看你的事儿了。东方夫人这口气还没出来呢，你把人揍了白揍了，撵走白撵走了。军师有令，让你得赔礼道歉，哀求人家心慈面软，答应不计较这件事儿了，你才能蒋功折罪啊，不然还得跟你算账呢。王伯党听完皱了皱眉，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也不好意思说呀。等吃喝完毕，众人下去休息，程咬金陪着王伯党来见东方夫人。这东方夫人真有气儿，一看王伯党来了，把脸一甩不理他。程咬金笑笑呵呵过来了：“别卖别卖，算了吧，杀人不过头点地，这不我兄弟来给你赔不是来了。”“伯党啊，过来，赶紧给我弟妹跪下，多咱哀求的我弟妹心慈面软，咱们算拉倒，不然我也不放过你。”王伯党事出无奈呀，只好双膝跪倒：“夫人，千错万错我的错，我不应该怒打夫人，伤了你我夫妻的情感，你来看，我向你请罪来了。”这夫人还不理他，吧嗒吧嗒掉眼泪。程咬金想，我赶紧退出去，有我在当间这事儿还不好办。他等出来之后，东方青、东方白、东方人都不放心，在院里听着呢。程咬金一瞪眼：“走走走走走，你们听什么呢？两口子就这么回事儿。”越有人听窗根，越有人劝仗，他们是越来劲儿。等咱都走了，哎，烟消雾散，走走走走走走。果不其然呢，那王伯党怎么哄东方玉梅，咱不必细说。总而言之，王伯党算把东方玉梅恳求的心慈面软，答应不追此事。最后夫妻欢欢乐乐来见程咬金。老程一看怎么样啊，两口子就这么回事，现在和好了吧？这件事过去之后，程咬金马上派人到红迷关向军师大帅报捷。三天之后，秦琼、徐茂公保着魏王李密，满营众将开进汜水关，自然又有一番的祝贺呀。程咬金的脸比谁都厚啊，一看在座的人都到齐了，老程舔着草包肚子上来了：“魏王、军师、大帅，咱哥们又见面了。曾几何时，你们把我赶出红迷关，我三哥给我除了名了。可是我呢，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我老程离不开各位八兄弟，我又巧妙地运用战术，得了汜水关，收下盖世三杰，把我弟妹东方玉梅也请回来了。我说各位，
你们就别计较过去的事儿了，干脆让我老成还回瓦岗山得了。一句话把大伙儿全逗乐了。徐茂公满面陪笑，四弟呀、啊，三哥这么做也是迫于无奈。你想，我要不把你除名，不把你撵走，你能立这么大功劳吗？这也是三哥的一番妙计。得了吧你！哎呀，雨后送伞，你看你几天前那模样，小脸往下一沉，六亲不认。你真想把我饭碗砸了？这是老天保佑，我才立下了大功。我三哥，往后闹着玩，别这么闹啊！幸亏我心路宽，我要心路窄，非抹脖子不可。大家一听又都乐了。就这样，王不挡夫妻和美，收下了盖世三杰。瓦岗山的人马是祝贺了五天呐。等庆贺完了，李密传旨召开御前会议。五虎八彪各位上将，包括盖世三杰，全都参加了，商讨下一步攻打虎牢关的事儿。正这时，有人进来送信儿：启奏大王，军师大帅，靠山王杨林派人下书。哦，下书人现在何处？就在城外候命。大家一听，靠山王派人来了，什么意思不清楚。李密吩咐一声，把下书人带进帅厅。是。半个时辰之后，当兵的领上一个人来，这小伙能有个二十五六岁吧，长得黄白净子，尖下壳，浓眉毛，大眼睛，收拾的是干净利落呀。来到上面，往四外打量一会儿，然后抱拳拱手：“哪位是魏王千岁？”有人用手一指，正中央坐的就是我们瓦岗的魏王。魏王在上，小人叩见大王。起来吧。你叫什么名字？王国良。谁让你前来下书？靠山王杨林。书信在何处？在小人怀中。王国良把信取出来，双手往上一递，齐国远接过来，转呈给李密。李密看完了，直皱眉毛，然后交给身边的大帅秦琼。秦琼看完了，给了徐茂公，然后把这封信翻着扣在桌上。满营众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家也不知道那信上究竟写些什么。就听徐茂公问：“王国良在？靠山王约我们什么时候去？三月初三。哦，时间还来得及。其他国家的人也都去吗？都派人下了书信。”估计近路的王子都能到，可能远路的能迟来几天。好吧，这封信我们看过了。三月初三之前，我们大兵必到紫金山。来人，把王将军带下去，好生款待，给支取文银100两作为路费。多谢先生。王国良说完了，转身又回来了。您是徐吉徐茂公吗？正是。徐先生，我找您还有点事儿。哦，什么事情？这王国良往两旁看看，似乎啊有隐私，不便当众演讲。徐茂公看出来了，冲两旁一甩袖子。五虎八彪蝙蝠战将盖世三杰等都退出帅厅。徐茂公从桌子后边转过来，来到王国良近前：“王将军，这回没什么人了，有话你只管讲来。徐军师有件机密大事，是这么回事。”王国良嘴说着，手可没闲着，在腰里一伸手，嘎嘣嚓亮，拽出一把折剑。
折戟。

0: 链呢，就是能当裤腰带在腰里头盘着。因为他挎了口腰刀进门的时候，让人给绞尽了，没搜出这把剑来。如今出其不意，他摁崩簧把宝剑拽出来，恶狠狠奔着徐茂公是当胸便刺。他嘴里还喊了一声：“牛鼻子，你在这吗？”你看徐茂公啊，坐那儿分兵派将，念念有词，三料六韬无一不精，可对武术这玩意儿他是外行。面对险情，徐茂公是真魂出窍，哎呦，没防到这一手，无命休矣。就在他一闭眼的时候，从帅案的底下伸出了一只手，把王国良脚脖子给抓住，往里边一拽，往外一抖，嘚啪啪，不但没扎着徐茂公，刺客还摔倒了。桌子底下这个人蹭往前一窜，用磕膝盖顶住他腰眼儿，冰啪俩嘴巴拧胳膊，把王国良给捆上了。帅厅外边的人一听不对劲儿，大家呼噜呼噜都闯进来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一看下书人被人家抓住了，抓人者非别，正是小白猿侯军机。要说侯军机这个人透顶的聪明，在王国良下书一进屋的时候，侯军机就给他相了相面，一瞅这王国良俩眼珠子滴溜溜直转悠，俩眼放着贼光，就知道他没安好心。等到王国良有话还不说，吞吞吐吐把别人都打发走了，侯军机更起了疑心了。趁着混乱，他个儿又小，滋溜钻桌子底下去了，暗中保护魏王和军师大帅。结果他这么做就算对了，当场把王国良抓住。徐军师跪坐，把冷汗擦了擦，谢过了侯军机，把桌子一拍，噔，王国良，你好歹毒啊！你作为信使，本军师未有亏待你之处，你因何暗中行刺，要刺杀于我？这还了得吗？推出去把他杀了。王国良啊，毫没在乎，冲着徐茂公冷笑了两声，姓徐的，我告诉你，要怕我就不来，来了我就不怕，脑袋掉了碗那个疤，这算不了什么，你随便吧。把两旁众将也气坏了，把他推出去，杀杀！众人过来刚往下推他，老程眨巴眨巴眼睛，来了主意了，哎，等等等等，刀下留人。徐军师就一愣，四弟，你有何话讲？三哥爷，您听我说，咱不能杀，为什么呢？啊，不明白他是怎么回事，谁派他来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咱就把他杀了，一时出了气，但这个谜解不开呀。嗯，你说的有道理，那么一米之间，三哥我给您出个主意，应当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徐三爷乐了，拍拍程咬金的肩头，四弟，真没想到你真长了出息了，好，就依你。徐茂公要杀王国良，被程咬金给拦住了。老程呢，给徐军师出了个主意。徐茂公大喜，这才一点手叫程咬金过去说话。老程奉命来到王国良近前，先围他转了三圈，然后拍了拍他肩头，小伙子，嘿，看你长得挺俊俏的，闹了半天是傻小子，你怎么拿命开玩笑啊？嗯，来来来，我给你解开吧。 他给王国良解开了。王国良一看这怎么个意思啊，觉着良心上有愧，低头不语。程咬金吩咐，来来来，搬个桌子让他坐下坐下坐下。兄弟，有老婆吗？
1: 有。
0: 有孩子吗？
1: 有个6岁的女孩。
0: 还什么人？
1: 还有65岁的老娘。
0: 你看看，上有老下有小啊，那你怎么做这糊涂事呢？你跟我们徐军师一点冤仇也没有，在此之前我们彼此谁也不认识谁，那肯定你是受了别人的唆使了。说说看，谁叫你这么干的？
1: 我
0: 靠山王杨林指派我这么办的。你看是不是，你非有人给你出主意你才这么办呢。说说看究竟是怎么回事，还一言难尽。
1: 因为5年前为吃口饱饭我参加随军了，以后编到沿海登州，跟着靠山王杨林转战南北，立了点功劳，就这么的把我提升为参将。靠山王对我不错，这一次指派我前来下书，临行之时他还交代说，如果有机可乘就赐死徐茂公，说什么隋朝倒霉就倒到徐老道身上了，有他大隋朝没个好。当时王爷夸赞了我几句，我就忘乎所以了，所以才挺身走险。
0: 三哥听明白没？人家王国良可有什么都说什么呢，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处置吧。徐茂公笑了笑，王国良在，我要不杀你呢，哎呀，多谢军师救命之恩。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4: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5: 我是托马斯。
4: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5: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5: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4: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5: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4: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5: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4: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 平抹茶四厘，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5: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4: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5: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4: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5: 哦，
4: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5: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4: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5: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4: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296进行购买。
5: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6: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7: 郑州赠伯，
8: 张郑州，唐朝开国将领，奉命回家乡舒州任职，对亲友设宴赠伯，几名公私又不失情义，法章而礼尽。

0: 大人，您阔别多年，重归故里，自是要好好款待一番亲友，为何不就在都督府？那多敞亮气派啊！
1: 没关系，此乃私事，怎好在宫里？再说，顾宅更惬意呀！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镇州，镇州，你可回来了！
4: 伯母、叔父，啊，镇州大将军回家了。这么多年的战乱，苦了大家了。别提了，你伯父，
3: 还有你婶子，
4: 战乱可死了不少人呢。哎，这些年多亏了你表外甥刚子的照顾，要不然这老命早就……哎。
3: 是啊，表舅在这儿谢谢刚子。表舅，您可千万别，如今表舅回来了，我们就有靠山了。
1: 对对对，
3: 有靠山了。表舅，如今您成了唐朝开国大将军，我们都为您骄傲呢。
1: 有了一份荣耀，更会多一份责任。镇州发誓，一定要改变家乡父老困苦的现状。
3: 让整个舒州百姓都富起来。好，好，好，镇州早已打算好，明天就开始设宴，大家一定都来，好好叙叙旧，热闹热闹。
4: 好啊，好啊。
3: 对了，把我那大箱子抬下来。
5: 大人，早给您备好了。
3: 镇州还要把多年积攒下来的赏赐都分给大家，不过还得容我几天功夫，包好礼包。
4: 这可怎么使得？哎呀，
1: 这是你拼死拼活挣下来的，是皇上对你的嘉奖，我们怎么好要呢？
4: 是啊，是啊。
3: 说这个就见外了。
1: 大家受了这么些年苦，
3: 这是我对父老乡亲的情分和应尽的一点礼数啊。
4: 难为镇州了。
6: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 183-1077-3371， 也可添加微信 183-1077-3371， 微信同号。晚上，一位大腹便便的男子手提一个篮子来镇州家中拜访。
7: 这位孙先生，我们初次见面，你这是何意啊？
8: 哎，大人，草民是有冤情啊，只是恐您不便，才将这些银子装在了食盒中啊。
7: 本官虽还未正式入职都督府，但有什么案情，还是愿意听一听的。这些就请收回吧。
8: 大人，是这样的，战前，小的。 嫌自家在河边的田比较远，就置换给一乡民。可是不久后，前朝官府要修河堤，河边的地被收为官田，它被分到更远的一片薄田。后来河堤边的官田在暂时变卖，我还是留恋那块田，便又买了回来。谁知那乡民非说我巧取豪夺，要把河边的田给抢回去。大人。
9: 您给评评理，我都是按田契合法合理办事的呀。哦，有这等人，他是哪家哪户，姓甚名谁呀？他叫廖大刚。
1: 什么？来来来来，
3: 镇州给各位族亲长辈敬酒。
1: 来来来，
10: 谢谢镇州。
3: 大人喝累了，先歇会儿，喝口茶吧。
1: 不。
9: 你先把我的表外甥叫进来，要悄悄的，我有话问他。什么？昨晚他来过？表舅，他这是恶人先告状。
1: 哎，
9: 嘘。他是咱们这儿最有钱的大户，却又奸诈又吝啬，等于他里里外外坑了我两处田呢。一处我置换钱的田，还给了他；一处河边的田充了公，他又给买了回去，还是他的。 我两块良田变薄田，他一块良田变两块，叫我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啊！
0: 表舅，你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1: 对呀，这是前朝事，一打仗拖了好几年都没处解决，这下有镇州了。
2: 这件事怎么听来，那家人确实步步都符合田契，倒显得刚子理亏。哎，
3: 镇州啊，不是伯母扫兴，这件事确实另有隐情，刚子也是因此憋闷了多年，如今不提则已，一提若不说个痛快，大家即便吃喝着心里也不安呐。
1: 是啊，镇州，你走了多年，发生了很多事你都不知道啊，
2: 其中还有何隐情？
3: 那前朝官府占河边田地修河堤，就绝非是件简单的事。
4: 想当年

0: 你离开家那会儿，他老孙家还名不见经传，只是比旁人多几亩地而已。
1: 我也依稀记得，好像是有个孙家阔出些。
2: 但是你走后没两年，他家就渐渐风生水起，田地越扩越多，生意也越做越大，没几年就成了咱们这儿首屈一指的大户。
0: 来往宾客营门，显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2: 后来他的田产还扩充到了河对岸，离河近的田都是好田，只是他买下种了没多久就忽然要置换。
3: 当时我的田也是肥田，是我辛辛苦苦耕种多年养出来的，他看上了，就商量着和我置换。
2: 刚子也去看了，河边的田自是比他的田还要好，姓孙的只是说田买下来就后悔了，离家太远，照看了一段时间太牵扯精力，就想换个近些的。
3: 当时我觉得这个理由也算是合情合理，也看中河边田肥力好，灌溉也相当方便，就同意和他置换了。
0: 而且呀，刚子还要养活我们这两个老家伙，负担也很重，田当然是越肥越好，我们也希望他劳作起来更轻松。
2: 我们以为这是一桩互取所需的好买卖，结果没想到这里面暗藏乾坤呢。刚种了没多久，前朝官府就要征用所有的河边田修河堤，作为补偿会在别的地方再给一块田。
3: 但是官府补偿的田怎么能和河边田相比呢？远不说，顶多我辛苦些，关键是肥力不行啊，还不如我原先的第一块田呢。而修完河堤，堤边的肥田便被一些大官把持着，白白成了他们的田。
2: 可是这是官府说让你签你就得签，我们老百姓又能有什么办法？
0: 要不大伙都说前朝的政府官员都是一帮结党营私的蛀虫。
2: 最大的蛀虫就是他孙家。
4: 对，他家跟大官小官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啊，
3: 要不然他家怎么会在几年时间内把生意做得那么大呢？
1: 你们是说他这次置换田地也和他在官府中的关系有关？
0: 可不就是，他突然要把好好的地置换出去，肯定是早有听闻官府要修河堤。
2: 你说我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哪里看得出这其中的深意？要不是在官府中有关系，谁会预料到会修河堤呀？他为了规避自己的损失，却转嫁到别人头上，咱们怎能咽得下这口气？
5: 是啊，可怜你的表外甥辛辛苦苦，却只落得个偏远的薄田。
0: 世事难料，后来居然打仗了，堤边田又被出售，我们本来以为转机来了，都看好了离原来最近的位置，打算呢再买回来，可是价格奇高，哪是普通百姓买得起的呀。
2: 但更可气的是，他偏偏又将刚子的那块田买了去。
4: 真是欺人太甚。
0: 刚子多次找过他，他恃强凌弱不说，还振振有词。镇州啊，你可是咱们整个舒州城的大都督了，你可一定要为咱们做主啊。
4: 对呀，你是我们的当家人，那孙大户的靠山都倒了，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受他欺负了。
1: 大家放心吧，这件事我会从长计议，但是请大家别误会，我可以一手遮天。这件案子虽和我也密切相关，可我也有我的难处。
0: 啥？
1: 难就难在孙大户的一切行为确实都是符合律法的。
2: 什么？他暗中耍心眼儿，巧取豪夺，也是符合律法的？
1: 伯母先别急，公门办事都要讲证据，我看了他和刚子签的田契，都是正规合法的。至于他预支征田，除非咱们能拿出证据。
3: 前朝官府灰飞烟灭， 前朝官员也早已不存在了，上哪儿找证据去啊？
1: 所以，他要是不承认玉芝争田，官府争田与他何干？有田地买卖自由，你没买下，他当然有权买。你又以何相对？所以，你多次找他，却总也理论不过他。
3: 那我就白吃这个哑巴亏了吗？
2: 镇州刚子按说他的血缘和你并不亲，可他却帮你养了两个嫡亲，绝对说得上尽人尽义呀。
6: 你为他，也就是为我和你伯母做主啊。
4: 镇州，我们可都是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你爹娘走得早，你可是吃大伙百家饭的。
6: 哎，你临走的时候衣服鞋可都是咱们给你缝的呀。
1: 看来我得谨慎些，否则会伤了大家的情谊。刚子，表舅是你的长辈，自当想办法帮你弥补。但作为宫门中人，更需要找到于法于理都合适的方式来帮你啊。你就放心吧。
3: 真的吗？我就说表舅会帮我做主的，谢谢表舅。
1: 刚子呢？今天怎么没来啊？
7: 是啊，好像还少了一些人。哎，好多年轻族人都没来啊。
2: 今天是播种的日子，刚子和年轻人可能去播种了。
8: 孙先生急匆匆地赶来。
9: 大人，您救救我，廖大刚他要翻我的地。
8: 孙先生陪镇州来到田间。
10: 刚子，快住手。
3: 表舅。
1: 刚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和土匪恶霸有什么区别？
3: 我土匪恶霸，我只是要回属于我的地。
9: 大人，您可一定要给我个公道啊。
1: 刚子，你太冲动了，你这是在强抢民田，会落人口实啊。
3: 表舅，你到底向着谁？我是您的表外甥啊。
1: 赶快帮着把孙家这块地重新整好。刚子，跟我回去，咱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再好好商议好吗？
3: 我不知道这还有什么好商议的，您说过会给我做主的。
4: 我们相信镇州会处理好的。
8: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11: 属下非常理解大人，昔日的亲族旧友，情义不能伤，情面不能薄。可是这些对日后的政务处理必然带来纠结难缠的裙带和人情关系，大人您夹在中间实在难做呀。就这件事儿，属下觉得您做的是对的，无论多难，属下都支持大人做个好官清官，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历经战乱千疮百孔的家乡和亲族父老啊。
1: 说得好，公门有公门的理，私情有私情的理，因私废公，治理将会一片混乱。若因公伤私，也非待亲友之理，要找到二者的平衡点绝非易事，但我必须要做到。今天是最后一天，感谢大家对镇州的支持。今日要向众族亲长辈宣布一件事。
3: 哦，表舅。
1: 表舅说过会找合理的方法帮你弥补。这是河堤边离原来你那块地不远处的一块田，那块地的主人愿意租十年，我想不如租下来弥补你这几年照顾家人的辛劳，十年后或许主人愿意卖呢。
3: 不不不，我怎么好意思让表舅为我花费那么大呢。
8: 镇州把田契交给刚子。
1: 这一来是表舅对你的承诺，二来也是表舅对你多年来帮忙照顾伯母叔父的感激呀。
3: 表舅，表舅，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您。
1: 不用谢我， 表舅也是有些话必须告诉你。

0: 周，我理解您。
1: 镇州让您为难了。
2: 这件事就算过去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欢宴，镇州敬各位亲族父老一杯，感谢大家从前的照顾和如今的支持拥护。我会一直将大家的恩情放在心中。请将那大箱子拿来。
3: 打开箱盖，里面是分好的金箔。
2: 这是头几天我承诺给大家的金箔，也算是我为这几天的事使大家伤心而致个歉吧。
4: 我们不懂。
2: 公事公办，私事私办。刚才的事是公事，纵有千般不舍，也要按律处理。现在是私情，是我衣锦还乡，对亲族父老该尽的礼数，大家一定要收下。
3: 镇州把金箔一一分送给本族的亲友。
0: 表舅，我对不起您。
2: 这是哪儿的话？都说了，那事儿过去了。
0: 我刚收了您的田，实在不好再收您这么重的财物了。
2: 傻孩子，这是两码事儿。
0: 表舅，我并不是因为您有钱有权才帮您照顾叔父伯母的，只因我是晚辈，而二老又孤苦无依，这是我该尽的本分和孝道。
2: 表舅理解。今天我还能与各位亲朋欢快畅饮，明天就是治理家乡的官吏了。在私，我是大家的晚辈和亲友；在公，我是所有百姓的父母官，需要照顾所有的百姓，恐怕对大家的照顾就少了。公私各有礼法，公事秉公治理，不好掺杂私情。人在宫门，身不由己。镇州知道，这些金银绸缎再值钱，也买不清大家的恩情。所以刚子，你就收下表舅的一番心意吧。
5: 大人。
3: 孙先生赶到，他跪在镇州的面前。
5: 小人本是为昨天的事来感谢大人的，正好在门外看到了刚才的情景，小人感动不已。大人，您真是公私分明的好官呢，小的敬佩您。哦，
2: 快请起。
5: 小的在此发誓，虽不敢说能仗义疏财、扶危济困，但今后绝不做投机欺诈、恃强凌弱之事，请大人放心。
6: 好，咱们大家也表个态吧。镇州作为地方官，一边是自己的族亲，一边是自己的子民，今后他不偏袒任何一方，秉公处理，大家都不会反对。
7: 支持。
8: 从此，镇州治下的家乡舒州，风气整肃，政通人和，太平繁荣。张镇州作为地方官，在复杂的人情关系中做了一件常人难做的事，既不徇私又不伤情，关键在于他有一颗公私分明的心，为后世做人为官应不懈追求的境界。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9: 听众朋友们。
7: 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市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

0: 提到桂氏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桂氏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桂氏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桂氏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桂氏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桂氏月饼、桂氏桂粽、桂氏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桂氏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桂氏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桂氏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桂氏美食，一口风味味界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桂氏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桂氏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桂氏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桂氏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桂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 物，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1: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 兰根归美。
3: 北魏末年，民间动乱，朝廷派兵镇压起义，韦兰根身为齐州刺史，随军征战。
4: 大人，物资清单已经写好了，请您过目。
5: 啊，你去将这些财物分发给当地百姓。
4: 大人，大都督吩咐了，此乃军粮，不得擅用。
5: 既为齐州军队物资，我自能做主，你听命便可。
4: 遵命。
5: 另为我备马。
4: 大人要去何处？
5: 去朝廷觐见皇上，将萧宝寅召回。
4: 大人容小的直言，大都督出身南齐皇室，因叛乱牵连逃至北魏，却仍被皇上重用，大人何苦要与他作对？
5: 此人确实英勇善战，但搜刮民脂之举实不能容。
6: 魏大人在吗？
5: 请进。
7: 魏大人，大都督外出，命你负责在此城搜查叛军所藏财物，还有这屋外的十名被俘的女子，也是大都督赏赐给您的。
2: 一位女子冲进屋来，跪倒在地。
8: 大人，小女甘愿留在大人身边，请您放其他人回家吧。
7: 放肆！谁让你进来的？
2: 魏兰根走过去扶女子起身。
5: 民女尚知大义救人，难道参军不晓得吗？
7: 魏大人，这女子既是大都督赐给您的，自当任您发落。
5: 参军回去可禀告大都督，就说魏某多谢大都督好意，这十名女子魏某自会送他们回家。
8: 民女谢过大人。
7: 魏大人，这又是何苦呢？
5: 魏某只知当官应抚恤百姓，而不是学强盗行径。
7: 魏大人，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5: 魏某的意思就是大都督的命令，魏某断然不会听从。
7: 既然魏大人执意如此，下官也只好劝魏大人好自为之了。
4: 大人，若是让大都督知道此事。
5: 此事稍后再议，你先随我前去寻访这些女子的父母。
4: 是。
2: 魏兰根亲自护送民女回家，一名女子回家与亲人相认。
8: 爹娘。
9: 啊，兰儿。啊，
10: 这就是我家兰儿回来了。娘。
9: 多谢大人，多谢大人。
5: 快快请起。
8: 小五，小五。
10: 姐姐，
8: 姐姐，
10: 姐姐，你可算回来了。
2: 又一名女子终于回到家中。魏兰根把一串铜钱悄悄地放到这家人门外的板子上。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
10: 姐姐，
4: 大人，其他几位民女的家人已经寻到。
5: 哦，送他们回去，若家中困难便留些铜钱食物。
4: 遵命。 听说大都督回来了。
5: 嗯，我知道了。
7: 魏大人，大都督对您的做法很不高兴啊。
5: 你们先退下。
4: 大人。
5: 退下。
4: 遵命。
7: 魏大人的举动大都督心知肚明，但仍既往不咎，这番好意魏大人可要珍惜呀。
5: 魏某才疏学浅，恐怕会让大都督失望啊。
7: 魏大人，这可是你将功补过的机会。
11: 那是我一家一年的口粮啊，不是赃物。
12: 退下，你们都退下。大人，不好了。
5: 何事如此吵闹？
4: 禀大人，因搜查财物，城中百姓和士兵起了冲突，大门已经被堵住了。
7: 啊，反了，反了。
5: 快带我去见大都督，此事万不能引起暴乱。走偏门。
1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4: 魏大人何故如此慌张啊？
5: 请大都督收回军令，停止搜刮百姓财物。
14: 攻城略地有何不可？
5: 此时城中百姓已经与士兵起了冲突，大都督就不怕兵戈相见吗？
14: 魏大人，你我千军万马都见识过了，怎么被区区百姓乱了阵脚？参军，
7: 属下在。
14: 带上一队人马，谁敢乱来便关押起来。
7: 遵命。
5: 大都督，我等来此是为平息叛乱，保一方太平，怎么能反去镇压无辜百姓呢？
14: 无辜？魏大人，你有所不知，当地百姓可都是附和了叛军。
5: 宛川城在叛军的控制下，百姓也是迫不得已，我军既已攻破城池，理应体恤百姓才是啊。
14: 嗯，魏大人，此番平叛，征战连连，伤患满营，谁又来体恤他们？
5: 军粮军饷自有朝廷发放。
14: 你当朝廷的银两是说要就能要来的吗？
5: 这
14: 魏大人，你看看这些奏折。
5: 啊，我的奏折怎么会在你手里？
14: 魏大人，叛军首领莫哲大提虽死，但叛军势力迅速扩张，若无军粮物资，我又拿什么去平乱？这点儿你以为皇上不知道吗？魏大人，你虽有学问，但可惜不会当官，更不懂什么叫带兵打仗。
5: 既如此，魏某便带兵返回齐州，不再跟随大都督您了。
14: 胡闹！魏兰根，你是要谋反不成？
4: 两位大人，参军带人扣押百姓，引起暴乱，现在全靠一位民女挡在双方之间。
5: 召集军队，随我同去。
4: 遵命。
14: 什么人如此大胆，敢挡我军将士？
7: 禀告大都督，此女是大都督赏赐给魏大人的俘虏。
14: 嗯，魏兰根，快把你的人带走。
8: 大人，求您救救这些百姓吧。
5: 列队。
14: 嗯，魏兰根，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5: 我在保护百姓。诸位将士，我等皆父母之子，今日与叛军手足相残，已情非得已，难道现在还要欺压无辜百姓吗？
14: 我已经说过了，宛川百姓附和叛军，一律视为叛乱。
5: 大都督，魏某蒙受父母教诲，只知带兵打仗乃保家卫国，而不是去学强盗行径。
7: 没错，他们就是强盗，把我家的粮食全都抢走了。
15: 把我的粮食抢走了！
14: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5: 啊，大都督，难道您真的要让宛川城内血流成河吗？
14: 哼，百姓叛乱必须镇压。
8: 大家不要再向前了。
7: 大小姐，我们非要把粮食要回来不可呀。
14: 是啊，
8: 你们难道就想这样空手把粮食抢回来吗？
16: 我们都不怕死。
17: 不怕死，不怕死。
8: 你们不怕死，难道你们的父母也不怕死吗？还有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妻子，难道都不怕你们死吗？
14: 这为何停下？把这些乱民都抓起来。
5: 大都督，魏某有话要说。
14: 魏兰根，你不要再白费口舌了，此城财物皆叛军赃物，皆当军饷处置。
5: 大都督执意如此，魏某无法阻拦，但魏某愿将

0: 齐州军队的物资发放，以补百姓损失。
1: 你这么做，有没有想过齐州将士的感受？
2: 我等愿跟随大人发放军饷。
3: 我等愿跟随大人发放军饷。
4: 大都督，如果真与百姓兵戈相见，恐军心涣散，在皇上那儿不好交代呀。
1: 魏大人，今日之事我不想再看到第二回。
5: 民女多谢大人。
3: 多谢魏大人。
0: 诸位百姓，魏某自会在府邸发放粮食银两，还请诸位能够耐心等候，切莫徒生事端了。
4: 魏大人您放心，大家都先回去吧。
0: 多谢陈姑娘能够如此大仁大义，保护一方百姓，魏某敬您一杯。
5: 魏大人过奖了，您才是我们宛川城的大恩人呐。
0: 陈姑娘，那九名女子都已寻到家人，倒是您的家人毫无消息，不知
2: 大人，按您的吩咐，财物都已经分发下去了。
0: 如此便好，你带众将士回军营休息吧。
2: 遵命。
4: 把这女的抓起来。
0: 放肆，你凭什么抓人？
4: 魏大人，下官只是听命行事，你若想问，去找大都督吧。带走。
0: 住手，我这就去找大都督问个清楚。
1: 魏大人，你不必去找我了。
0: 敢问大都督为何抓人？
1: 哼，陈大小姐，你来告诉魏大人我为何抓你。这位陈大小姐的身份可是莫哲大提的义女啊。
0: 大都督此言可有依据？
1: 魏大人，你难道不记得了吗？今日百姓们都叫她大小姐，试问一个普通民女怎么会有如此尊称？
0: 此事还请大都督调查清楚。
1: 哼，陈大小姐还记得此物吧？
6: 大都督拿出一个镯子。
1: 此乃叛军营中信物，试问怎么会在你的手中？
0: 这陈姑娘，这镯子你是如何得到的？
5: 大人，大都督之言不假，民女确是莫哲大提的义女。
0: 大都督，陈姑娘虽为叛军之人，但也是父母之女，岂有不送回之理？
1: 既是叛军之人，便是戴罪之身，若放她回去与国法不合，更损我国威。
0: 陈姑娘只是普通女子，并未参与叛乱，何罪之有？还请大都督能准其回家。
1: 魏大人无需多言，我已决意将此人押回朝廷。
0: 大都督，恕我直言，以一女子来立军功，有损人臣之义。
1: 我要的不是军功，而是复兴南齐。我已多次向皇上请求挥兵南下，皆无音讯。若能将莫哲大提的义女带回，必能龙颜大悦，复兴南齐指日可待。到那时，你随我同去，建功立业，留名青史，岂不是一桩美事？嗯，
0: 魏某不才，不图青史留名，若能保一方百姓安危，便不愧父母教诲了。
1: 魏兰根，我一直以为你是人中将才，没想到只是一个不懂世事之辈。
0: 魏某只知世间之事，实乃孝义之事。
1: 两军交战，谈何孝义？你若不信，就随我去看看有哪名将士愿去叛军之地。诸位，魏大人想将莫哲大提的义女送回叛军阵营之中，不知有谁愿一同前往？
0: 诸位，这位陈姑娘虽是叛军之人，但也是父母之女啊，难道我们真要让她无家可归吗？
2: 大人，我等身为魏国士兵，若战死沙场，乃我等本分，可为了陈姑娘而去敌营，恐怕只是白丢性命，还望大人不要冒此风险。
1: 魏大人，你可知我所言不假了吧？参军，将陈氏扣押，即日随我回朝。
0: 慢。
1: 魏兰根，你若执意妄为，这齐州刺史就别当了。
6: 听闻此语，魏兰根转身回到房中，将官印交给大都督。
1: 魏兰根，你。
0: 大都督，魏某甘愿弃官，只求能送陈姑娘与家人团聚。大都督若不肯，便把魏某也一同扣押吧。
2: 大人，
0: 不必劝我，若今日我没有将陈姑娘送回家，余生也无颜面对齐州百姓。
2: 大人，请大人容小人为您备马。
5: 魏大人送到此处便可，您的恩情民女永世不忘。
0: 陈姑娘言重了。
7: 什么人？
8: 哦，是大小姐。多亏有魏大哥送回大小姐，我代莫哲首领敬你一杯。
5: 魏大哥，时日不早，魏大哥还要回家吧？
8: 急什么呀，还请魏大哥多留几日，好让我等报答恩情。
9: 报，有宛川士兵回营，
8: 快让他进来。
5: 我和魏大哥就不打扰将军处理军事了。
2: 将军，小人得以侥幸。啊，你怎么在这里？将军小心。
8: 哎，你这是干什么？魏大哥可是咱们的恩人。
2: 将军，您不要被他骗了，他是萧宝银的人。
8: 你去保护大小姐。你到底是何人？
0: 在下魏兰根。
8: 魏兰根，原来是齐州刺史。
5: 将军，魏大人乃仁义之人，不仅善待宛川百姓，释放俘虏，还孤身冒险送我回来。将军若是伤害了魏大人，岂不有悖仁义？
8: 你是从宛川回来的，大小姐所言可属实？
2: 宛川城内确实有人阻止了萧宝银的搜刮。但此人可是北魏的官员，将军不能轻易放过呀。
5: 将军，魏大人为了送我已经舍弃了官职，还请将军能善待魏大人。
8: 大小姐的话我等自然要听。魏兰根，我见你仁义，给你一个机会，和我一同攻城略地，为天下苍生造福。
0: 攻城略地，流血牺牲，怎能说是为天下苍生造福呢？此事恕魏谋难以从命，也请将军不要再徒生战乱了。
8: 哼，我们做什么，轮不到你来下令。
5: 魏大人，您还是快离开吧。
0: 不可，一日战乱不停，百姓一日不得安宁，就算是陈姑娘您，也难免再次家破人亡啊。
2: 将军，请下令。
8: 出兵。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8: 啊，大小姐，请您回营休息。
0: 将军，你我虽为敌对，但都出自民间，还请以天下苍生之安危为重。
5: 将军，魏大人乃仁义之人，请将军听他一言吧。
8: 大小姐，您不要被他蒙骗了，满口仁义道德，如今的北魏朝廷又何曾想过天下苍生呢？
0: 将军若为此攻城略地，朝廷必征兵镇压，导致民不聊生，将军不也成了助纣为虐之人吗？
8: 嗯，一派胡言，若我等就此屈从，又怎么对得起死去的弟兄？
6: 魏兰根跪地劝说。
0: 将军，魏某知道将军不忍心手下将士白白牺牲，魏某愿为所有已故之人披麻守孝，一年不够就守十年，十年不够就守终生。
8: 魏兰根，你给我让开。
0: 若将军执意出兵，就请先杀魏某以祭亡灵。
5: 将军，若要祭奠，小女的命也请一并拿去吧。
8: 魏兰根，你真的不怕死吗？
0: 若能救世间军民，魏某死而无憾。
8: 好一句死而无憾，若无这场仗，你我倒能结为兄弟。撤兵，带大小姐回营。
2: 大小姐，请上马。
0: 陈姑娘，就此别过。
5: 魏大人保重。
10: 嗯，没想到你还能从叛军军营里回来。
0: 大都督，魏某在叛军军营所见到的，都是为天下苍生谋福的军民罢了，又怎么会被伤害呢？

0: 若大都督能够以仁爱对待百姓，他们又怎么会愿意大动干戈呢？
1: 大都督，前方来报，四处的叛军都在撤退，我们是不是……
2: 好了，别说了。蔚蓝根，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当官，但也是我见过最仁义的官。传令下去，全军整顿，明日班师回朝。
3: 遵命。
4: 大都督把官印归还给蔚蓝根，
5: 蔚大人，可否随我同去为百姓发放军粮？
4: 蔚某代皖川百姓谢过大都督。蓝根受赏，美女识人，归其父母。蔚蓝根孝义诚信，以天下苍生为重，救国之难民，其阴德洞天，不愧君子美名。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 均取材于25始终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 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这里真不错，
1: 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2: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1: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2: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3: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4: 好，我带你去吧。
3: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4: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3: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儿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4: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3: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4: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他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3: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4: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3: 他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4: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3: 那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5: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
3: 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5: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3: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6: 放心吧，还有我们。
3: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7: 我们有救了，
8: 救了，救了！
7: 谢谢，
8: 谢谢大家，
7: 谢 谢小水滴，
8: 谢谢。
9: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1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1: 低头族。
1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2: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0: 他们还有可能
1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1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1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16: 评书联播。
17: 我民科肺腑，必当重报。王国良啊，按理说非杀你，就因为听你说的可怜，上有老下有小，不为你着想，还替你全家人着想。再者一说，你给靠山王杨林卖命能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往大处着想，因此不跟你计较。现在我话付前言，该给你银子还给你银子，你赶紧回去了吧。王国良跪下了。 军师，各位，你们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我就是变牛变马，也忘不了众位对我的好处。我走可以，有几句肺腑之言不能不讲。那你说吧，站起来说。哎，王国良擦擦眼泪，开始说开了。说什么呢？ 还得从这封信上说起。这封信是靠山王杨林来的请帖，大致的意思是说，三月初三，约会十八国的国王赶奔紫金山，去破铜旗阵。杨林就在紫金山摆了一座铜旗阵，以此阵赌斗输赢。杨林说得清楚，如果你们破了铜旗阵，不管哪一国谁先得着铜旗，我就把金镶玉玺给谁，就承认谁是真命天子，大隋朝宣布覆灭。我杨林率领四十万精兵就辅佐他为真主。您看这吸引力大不大呀？故此这才派王国良给瓦岗英雄下书。这个信是这么写的，还有些内情王国良深知啊，他要说的就关于这个阵的事儿。军师，程将军，各位，我看你们最好别去紫金山打这座铜旗阵。哦，为什么呢？我可不是高抬杨林，也不是瞧不起各位英雄，你们去了非吃亏不可。我虽然是个小小的偏将，但是杨林对我非常器重，有些事儿不瞒着我，因此我知道很多内情啊。这座大阵共有五个阵主，这总阵主就是天宝将宇文成都的师傅，这个人人送绰号叫踏雪无痕老苍龙朝成朝乐天呢。听说此人的能耐不在风尘三下。

压之下呀，这人不但武功盖世，而且诡计多端。杨林不惜重金在山西把他请出来了，他帮助杨林摆了这座铜旗大阵，另外还有四个副阵主，头一个就靠山王杨林，第二个是武王杨方杨义臣，第三位是双枪大将丁彦平，第四位是北平王罗毅罗彦超。另外，配备有大将1000多人，虎牢关的大帅四宝将尚师徒也被约请去了。周围布下30万精兵啊！杨林的意思是孤注一掷，把所有的本钱全豁出去了。能胜则胜，不能胜，宁愿国破家亡。另外，这座阵里边奥妙无穷，变化多端，大阵套小阵，阵里套着阵，阵外有分阵。布满了消息埋伏啊，他们已经布置半年出头了，瓦岗英雄要去了，恐怕非吃大亏不可。那杨林曾经扬言要通过这个铜旗阵把18国的联军全都消灭呀。望各位千万慎重，别的我就不清楚了。好，王国良，多谢你告诉我们这些机密。不过你放心，世上的事有一成就有一破，再难打的阵也有破的那一天。你只管放心地回去吧。好了，徐军师，各位，我那无以为报，将来你们打阵的时候，凡是我能帮上忙的，一定尽力而为，哪怕把脑袋掉了也在所不惜。好嘞，今天呢把王国良放了还就对了。程咬金美摇头晃脑，一直把王国良送走了之后他才回来。徐茂公拍拍程咬金的肩膀，四弟，你真长了能耐了，文韬武料啊，比你三哥都强得多，将来我这个位置得让给你，你得了吧，别拿我开涮了。我三哥，那么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无量天尊，四弟呀，这还用问吗？破他的铜旗阵，毫不犹豫的。咱们得兴兵啊，能叫老杨林给镇住吗？这话说的对，没人在乎他这些。想当年他摆下什么长蛇阵，还不是叫咱们弟兄同心协力给他搅了个乱七八糟吗？什么铜旗阵铁旗阵的，那都是唬人的东西。哎，话不能这么说呀，打是坚决的，但也不能莽撞从事。对，三哥你说这对了。徐茂公跟大帅魏王五虎八彪上将商量之后，这才决定拔寨启程。临走留人守泗水关，余者的全都跟着来到紫金山。路上无话呀，到了紫金山，他们离山5里安营下寨，高挑大魏国的旗号，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帐篷挨着帐篷，这一眼都望不到边呢。安营扎寨之后，正中央设好了金顶黄罗帐。没有几天的功夫，那10几国的王子也陆续开道，不过没住到一起，各找适合的地点安营扎寨。听说瓦岗军先来了，因此各国的王子全来看魏王李密。李密率领满营众将热情款待，把这些王子接进金顶黄罗帐，是盛情招待。在席前就谈到破阵的事了。河北凤鸣王李子通代表其他的王子说话，
魏王，我看咱们效仿当年四平山，咱们这十八国应当公举个盟主，在半路上我们就商议好了，这盟主非民莫属，您可千万不要推辞。大家全都赞成，李密这才点头，当了十八国的总盟主。秦琼仍然被推举为十八国联军统帅，徐茂公为总军事，其他各国的王子、各国的战将，全凭徐茂公一支令调动。看来人心是比较齐的。程咬金当众说话：“我说各位，现在我虽然不是混世魔王了，是不是呢？但是呢，我觉着跟众位处的不错。”因此呢，我有什么我说什么。方才我发现众位如此至诚，哎呀，我非常受感动啊。有道是人心齐，泰山移，只要众志成城，没有破不了的大阵，没有办不了的事情。因此我恳请各位，不管有多大的力，咱们千万别离心离德呀，咱们自己内部要分裂了，恐怕就破不了铜旗阵了。程将军，你说的太对了，程将军说的是至理名言，到任何时候咱们也不能决裂。老程高兴，频频给大家敬酒，正商议破铜旗阵的事儿呢，军兵来报，靠山王杨林求见。你看这事儿，谁也没想到老杨林能来。众人一看事情来得突然呢，他来肯定有大事了，怎么办呢？远来者为客，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尤其是杨林贵为靠山王，还得以礼相待。因此大帅秦琼、军师徐茂公代表众人去迎接。你看杨林就带了十个人，彼此见过，把老杨林接进金顶黄罗帐。众人一看这杨林跟当年四平山时候没什么变化，不过啊，就是老了一些了，二目如电，精神头还是那么足。老杨林一看在座的都是熟人，多数都是隋朝的臣子，现在都自立为王来反对大隋，杨林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跟大家彼此见过之后，分宾主落座。李密赶紧一抱拳：“王家千岁，多日不见，您挺好啊！啊，托魏王的福，老朽还算混得过去。不过国公爷，听说你自立为魏王了，我还没向你祝贺呢。”李密脸一红：“啊，王爷，托您的福，我也是自不量力呀、啊！”您太客气了。放下远的，咱说近的吧。魏王千岁，各位王爷，各位英雄，老朽此次来到连营，要向各位交代清楚一件事。三月初三，你们要打铜旗阵，但是究竟怎么个打法，咱没有具体协商过。我打算请各位明日前去观阵，你们看一看究竟这座铜旗阵是怎么回事。这叫明人不做暗事，你们愿意打就打，不愿意打我也不强迫，各位能赏脸吗？大家稍微迟愣了片刻，然后点头：“可以可以，明日一定进山讨咬。”杨林把话说完了，又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众人一直把他送到营门之外，拱手告别。

0: 等大家回到连营啊，就坐不住了，议论纷纷。有人说老杨林没安好心，明天叫咱们观阵呢、啊、是假，要咱们的命是真，咱可不能上当。有人说我们已经答应人家了，到时候不去岂不是惧怕他了吗？给人留下画饼，那多掉价呀。因此争论不休，最后十八国的人全看着徐茂公，知道他见广识多，让他给拿主意。徐茂公一乐，各位，我是才浅学书，说的也不一定对呀、啊。老杨林不管安什么心，人家先礼后兵，知会咱们一声，明日观阵，咱们都答应了。我们要不去，归为怯战。这一点是我们就栽了，不能掩耳失信。观阵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做两手准备，一旦杨林没安好心，想把我们困到山里，我们不能束手待毙，外面要有一定的兵力。假如杨林对咱们真下手了，对不起，咱们十八国的联军就得携起手来攻占他的紫金山，免不了就是一场血战。嗯嗯，对，徐军师，您说的太对了，那我们听您的调遣，您看怎么办吧。徐茂公也没客气，跟秦琼商议之后，把这十八国军力做了配备，哪国守哪儿，哪国打哪儿，发生什么情况，怎么应付，徐茂公全都调动好了。完事儿跟各国王子一说，众人大喜，全乐意按徐茂公的安排办。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按着原来的计划，军师徐茂公、大帅秦琼、魏王李密、程咬金、五虎八彪上将起身赶奔紫金山的东山口，各国的王子也陆续来到了。外面留下30万精兵啊，瓦岗寨留下的是金钱豹翟让、大刀王玄、王君可、铁面判官尤俊达，领精兵15万，严阵以待。倘若里头有变化，毫不客气的往里杀。就这样，十八国的王子到了山口了，哎，杨林在这等着呢。大家彼此见过，说了几句客气话，杨林拨转马头在前面带道，把众人接进紫金山。先围这个山呢转了两圈，徐茂公偷眼观看，就见紫金山山连山，岭连着岭，立石如刀，卧石如虎，里面布满了古木狼林呢。他一看，每一座山坳，每一座山头全都派有重兵守把，看这意思最少也得有20万到30万人马呀。徐茂公清楚，你这么观阵能看出什么来，观其表不知其理，再说阵都是变化无穷的，你看一个样打又一个样，这无非是走走形势而已。两圈转完了，来到中央无极土，再一看正中央啊，有一座将台，高下没有3丈也差不多少，四面都有梯子，将台高有3层，将台的上面有5色栏杆，栏杆的正中有一根铜旗杆，这旗杆呢能有碗口粗细，高了下是3丈6尺，外边用金水走了多少遍，因此让人一看呢都有点刺眼睛，锃明刷亮。这旗杆的顶端是个不大的雕斗，最尖上插着一面铜旗， 这面铜旗高了下五尺，长了下能有六尺半，是个三角形。在铜旗的两面都站着字，在下边一抬头都看得非常清楚，这四个字是真命天子，两面的字都是一样的。大家来到将台下面，杨林用手一指，各位，明人不做暗事，为什么这座阵叫铜旗阵？大家看见这面铜旗了吧？上头有四个字，真命天子。咱打个比方，不管你们十八国是谁，是哪一国，你们要攻破了大阵，来到中央无极土，把这旗杆弄倒了，谁先得着铜旗，谁就是真龙天子。你拿着旗找我杨林来换金镶玉玺，我就承认你是明主，我率领40万精兵倒戈投降，保你称帝，隋朝的江山就让给你了。话又说回来了，说我得不了铜旗，那就算白扯了，那倒霉是你自己找的，但不知各位敢不敢夺我的铜旗？这招可够损的。杨林为什么这么办？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4: 我是托马斯。
3: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4: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3: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4: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3: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4: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3: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4: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3: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4: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3: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4: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3: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 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

0: 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有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3: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5: 这本溯源责任之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的单位啊，有这样一些单位。首先一个是大家可能已经留意到了，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办法》，这三项涉及到企业的执法规范制度已经正式施行。那么施行以来取得的成效又如何？还有就是这三项执法规范制度啊，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解读。此外呢，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是在9月份， 那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以后，咱们在这个月当中可以留意到哪些科普的新动向？而作为职能部门来说，在这个科普月当中又会有哪些举措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贵州省科技厅的嘉宾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此外，在本月我们还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等单位来到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沟通交流。所以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以后，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向这些即将上线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或者咨询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节目。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5: 好，那在我们等待接听各位热线的这一期间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一次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解读的三项涉及企业的执法规范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以便呢您在他们上线之前对应自己碰到的问题啊来进行收听他们对于这三项执法规范是如何解读的，并且他们也会通过这三项制度实施以后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当中究竟成效怎么样，会以案说法来和大家呢进行沟通交流。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这个制度。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基本原则，其实在这部新的制度当中明确了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初次违法及时整改主动纠错等等裁量考量的情形，统一认定标准和办理流程，厘清过罚失当处置的路径，细化严重违法、重大立功、重大违法行为的界定标准，同时呢，还新增了涉及到企业的执法行为经济影响评估机制，明确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作为在做出处罚之前，职能部门应当要研判执法行为对于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相关负责人生活以及社会层面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对于确实有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可依法采取罚款缓缴、分期缴纳、柔性查封扣押等等柔性的执法举措，最大限度地降低执法活动对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所造成的冲击。这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项制度。第二项制度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办法。这个制度呢，统一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的重大执法界定标准，将法制审核覆盖范围由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拓展到了情节复杂或者是重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重大行政许可、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政强制三类执法事项，系统规范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集体讨论的全流程要求，压实执法程序刚性约束，兼顾当事人实体权益与程序的权益，确保所有的重大执法决定合法合规，程序完备，经得起法律程序和历史的检验。那在以后的执法工作当中呢，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会扎实的抓好这三项执法制度的这个学习啊、培训呢、依托案卷评查重大处罚案例的这些案件备案审查、行政复议纠错、行政诉讼败诉案例的复盘等等常态化的监督手段，以刚性执法监督来倒逼制度能够落地见效，靶向纠治重实体轻程序的 这个还有执法尺度不一以及执法流程不规范等等这样一些突出的问题。那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的时候呢，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些涉企执法的新制度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通过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提前先和大家简单的来学习了解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要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解读的这新的三项涉企执法规范制度一个内容。那在他们的上线节目当中呢，将会详细的进行解读，尤其是在这三项制度印发以后到现在啊，已经呢是有两个月的执法期限去了。那在上线节目当中，他们也会通过制度施行以后的案例来以案说法进行解读，欢迎大家呢届时来关注。此外，我们提到了今年九月份，就这个月啊，它是2026年的全国科普月。那9月1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就全面启动了。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九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中国科协联合了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的成员单位，在9月1号的时候就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月当中，全国各地各部门都会践行科普为民的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的这个进校园，还有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等特色活动，来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月盛宴。那在我们本月也会邀请贵州省科技厅做客，我们阳光946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贵州科技如何赋能民生，又如何服务基层，取得了哪些成效。也希望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对于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您如果是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想要向省科技厅的嘉宾们进行反映的话，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85185986946来告诉我们。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5: 其实在我们近期的节目当中一直呢和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暑期啊，贵州的旅游非常红火。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关的几条信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来说一下，来到贵州旅游，黄果树景区是很多朋友必打卡的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给您一个消息，就是9月1号开始，黄果树景区的开园时间和预约入园的时段要调整，那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首先是开园时间的调整，9月1号开始，景区开园的时间调整到了上午7点，大瀑布、陡坡塘、天星桥三大核心区域是同步执行，都是早上7点就开园了。那在闭园的这个时间上呢，各个景区会略微这个区域会有所不同，就是大瀑布 它的闭园时间是18:30，陡坡塘的闭园时间也是18:30，但是天星桥区域的下半程闭园时间是17:40，上半程的闭园时间是18:00。因此呢，要建议大家，就是这个黄果树景区的这四个区域啊，入园最晚的入园时间，大家要掌握好是每天的17:00，再晚呢就没有办法进行游览了啊。所以呢，景区也一样，在您预约的时候会进行提示。在预约的过程当中，记住分时预约时段，也有调整。比如说，这个黄果树景区，它的预约入园时段，早上有三个时段是7:00到8:30。8:30到10:30，10:30到12:00，下午呢有两个时段是12:30到14:30，14:30到16:00。水帘洞预约的时段全天五个，就是7:00到8:30，8:30到10:30，10:30到12:00，12:30到14:30，14:30到16:00，这样五个时段。大家在预约的时候看自己抵达景区的时间来预算哪个时段预约最为合理。景区会严格执行无预约不旅游，所以呢，如果没有预约，就算抵达了景区也没有办法进园去游览，那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如果说您预约的时候，因为各个时段啊预约的名额是有限的，约满就停止预约了。那大家一定记住，如果您要到黄果树景区去游览的话，根据您要去的这个区域啊，提前1到15天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小程序叫安旅通，安全的安，旅游的旅，通是通行的通，交通的通啊，通过这个安旅通进行实名预约购票，否则的话呢无法进入到景区去游览。买票的游客要严格的按照您预约的时段有序检票入园，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如果说听了我们今天告诉您的这个调整之后，您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景区的服务热线4008009998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也祝愿各位到贵州来的朋友们抵达黄果树大瀑布的时候呢，大家呢能够玩得开心，记住提前预约，按预约时段进园进行游览。第二个要告诉广大游客朋友们和市民朋友们的消息是，贵阳地铁的运营时间在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一期间继续有所调整。尤其是大家来旅游的游客朋友们会发现啊，进入到这个旅游旺季以后，为了助力文商体旅的蓬勃发展，我们贵阳市的这个地铁全线网已经做过一次这个时间的调整。那为了推动贵阳市夜间经济提质升级呢，现在从2026年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一期间，贵阳地铁全线网，也就是1号线2号线3号线和S1线，会继续实行每天延时运营30分钟，各线路起点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23:30，延时运营时段之内平均发车间隔是10分钟。那大家要提前查阅一下，就是您要去到的乘车的这个站点，它的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几点，延时以后就抵达你所在的这个站点的时间是几点。需要换乘的乘客要留意换乘站的末班车的时间，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行程和乘车的路线。出行的路途当中还注意一下，留意一下站内的告示、广播等等各类的提示信息。如果说遇到客流管控的时候呢，也请大家配合现场的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等候乘车。乘车期间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您可以向车站的工作人员进行求救。如果说有 对于各个末班车自己所在站点有不清楚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拨打贵阳地铁的服务热线0851871666 9啊，四个六，871-46-9 871-66-69啊，大家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您要去往的这个站，或者是到这个站去换乘的话，它的最后这个点从哪个方向去往哪个方向，它的收班时间是几点，这样呢能够让大家准确的了解啊自己要去往的这个区域啊，能不能乘上。

0: 末班车，也祝愿各位在贵阳旅游的朋友们夜间一定记住啊，可以玩吃的很开心，但是不要错过末班车时间。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九月份开启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九月份又有一批新规要开始施行了，这些新规对于我们的生活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项一项的为大家介绍起。首先来给租房的朋友们说一说，租房有新规定了。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条例，叫《住房租赁条例》。这个条例呢，是从9月15号会正式施行。条例规范了出租承租活动，住房出租承租要符合相关的一系列的规定。那这些规定包括哪些方面呢？首先一个啊，用于出租的住房要符合建筑、消防、燃气、室内装饰装修等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的标准，不能够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同时呢，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还有车库等等这些非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租赁住房单间租住的这个人数和就是人数的上限和人均最低的租住面积，还需要符合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再一个呢，就是在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过程当中，记住一定要使用实名。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使用实名来签订住房租赁合同。出租人应当按照规定，通过住房租赁合同管理服务平台等等方式，将住房的租赁合同向租赁住房所在地的房产管理部门进行备案。房产管理部门应当提高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服务水平，不得就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收取任何费用。出租人没有办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的，承租人可以来办理备案。而且如果说大家要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的话，一定记住根据这个新的规定，大家要遵守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出租人应当遵守的规定。第一，向承租人要出示身份证明材料，你出租房东这个住房的不动产权的权属证书，或者是其他能够证明这个房子具有合法出租权利的材料，并且要配合承租人依法查询核实你出租住房的有关信息。第二是核验承租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不得将住房出租给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材料的单位或者是个人。第三，不得擅自进入租赁住房，但是经承租人同意或者是依法是可以进入的情况除外。这是给房东，就是要把房子租出去的朋友们提醒的要遵守的规定。我们再来看看要给租房的朋友们提醒的要遵守的相关规定。 第一是需要向出租人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材料。第二，安全合理使用租赁住房，不得损坏、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或者是改动租赁住房的住房承重结构，不得私自乱接水电燃气管线。第三，未经出租人同意，不得擅自改变租赁住房的用途，拆改室内设施或者是改动租赁住房的其他结构。第四，要遵守物业管理的约定，不得任意的弃置垃圾、超标排放污染物或者是产生噪音，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公共的通道、高空抛物或者是实施其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第五，是对于出租人要依法确需进入到租赁住房的情况下，需要予以配合。那么在这份住房租赁条例当中呢，还有对收取押金要约定相关的数额、返还时间等等，这些内容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稍后时间呢，我们和您一起再来略微关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稍后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九月份开始还有哪些法规要实施，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哪些影响。稍后见。
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1: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2: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1: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14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2: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1: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大家如果说对于即将上线的各家单位有对他们工作的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要咨询，甚至有投诉要反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刚才呢已经给大家说到了，九月份有一系列的一些新法新规要施行，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方方面面的一些影响。那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住房租赁条例，这个条例呢将会在9月15号正式施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把条例的相关一些核心内容啊跟大家进行了分享。刚才我们说了出租人还有租赁人，就是租房的人大家都需要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条例的规定需要去遵守。那么对于双方的比如说收取押金等等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呢，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出租人收取押金的应当在住房租赁合同当中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等具体事项。除了住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情形之外，出租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住房租赁合同解除要为腾退房子留出合理的时间，出租人依法解除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通知承租人，并且为承租人腾出租赁住房留出合理的时间。同时，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式迫使承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或者是腾退租赁住房。租房的时间达到规定期限的，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方面的支持。这也是咱们在这部新的条例当中看到的啊，事关大家切身利益的一个相应的规定，就是住房租赁合同连续履行达到了规定期限的话，出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承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也可以享受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我们说的住房租赁条例啊，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另外一个9月15号施行的是农村公路条例啊，这个条例的实施呢，也是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内容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挑几个对于大家来说需要特别关注一下的，就是。比如说发展农村公路的资金该由谁来出，农村公路发展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铺路的这个资金进行保障。同时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财政的这个正式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安排应当由其承担的农村公路发展经费，并列入本级预算。国家鼓励通过慈善和社会捐助以及综合开发运营农村公路的相关资源、权益等等方式来筹集农村公路的发展资金，支持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提供与农村公路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引导社会资本依法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发展中来。这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关于农村公路建设的时候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内容。那么另外就是还涉及到农村公路的养护，这个养护 该由谁来做？怎么去做呢？农村公路养护按照作业性质分为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县道的话，这个养护是由县级人民政府的这个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乡道和村道的日常养护呢，则是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乡道村道的养护工程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或者是交给具备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来组织实施。当然也鼓励引导公路的这个养护工作啊，交给专业的养护作业单位来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养护中来。因为咱们这个要想富啊，先修路。很多朋友们呢已经达成了这个共识，但是咱们的路修好了，也要保护好啊，养护好这条路，才能够让大家呢长久的得到发展。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九月份开始施行的新规啊，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的相关的影响。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的话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啊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把您关注的比如说包括这些新规，希望哪些部门能够上线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告诉给我们。好，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新规，这是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这个实施意见当中呢，提出了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那么这个实施意见的出台啊，专家们就分析认为，在意见当中目标的确是立有扎实的数据和产业根基。在2025年的时候，我国的这个涉零总额突破了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这个零售量就达到了2374.4万辆，限额以上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双双突破了1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巩固。从趋势上看，绿色、智能、健康消费正处于一个爆发前夜，10万亿级市场规模是基于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技术突破所做出的一个前瞻性的判断。那么行业的这个金融行业专家就分析认为啊，这一次这个政策的设计目标量化是比较清晰的，锁定了3大确定性的增量赛道。比如说，政策首次把绿色、智能、健康3大消费领域明确为了10万亿级的培育方向，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在财政、税收、标准等等配套政策上都会围绕这3个方向集中发力。对于企业和投资者而言，这相当于是获得了长期布局的一个导航图。那围绕着这些目标呢，实施意见从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支持特色商品消费和培育壮大升级类的商品消费等这4个方面部署了重点任务。我们来看看重点在哪些方面。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 汽车消费成为了重点领域，实施

0: 见提出深入推进汽车消费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实施意见还对家居消费、家电消费等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明确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鼓励家电销售企业联合生产回收企业开展促销活动等等啊，这一系列。那么在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呢，这个实施意见明确了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等消费品品质的提升，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加快补齐农产品冷链快递物流短板，提高茶饮的标准，提升茶品的质量，以培育世界级的茶饮品牌。而在纺织服装消费方面，培育世界一流的品牌，打造时装周等等首发首秀首展平台，促进绿色智能、多元适配、国潮创意等优质文化用品的消费。再来看支持特色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等消费。意见提出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脑机融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还有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等等领域应用，鼓励企业精准匹配不同年龄段婴幼儿成长的需求，研发生产绿色、智能、安全的婴童用品，支持老字号走出国门，支持各地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在培育壮大升级类消费方面，是顺应消费升级需求，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比如说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节水器具、绿色建材、绿色食品等等绿色低碳产品，建设消费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一些基地啊，比如这个应用中式基地等等，完善人工智能产品研发机制，推出一批国际领先、消费潜力大的智能消费品，开展膳食营养科普，引导居民低脂饮食，增加豆制类、奶类的摄入等等。专家也提出，这一次政策的部署层次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这个大宗耐用商品，它是托底了基本盘，着力释放存量更新需求，而日用品商品的提质升级呢，是以品质和品牌来激活日常消费的活力，特色商品精准触达银发婴童、国潮等等多元群体，这是要拓宽消费的半径，而绿色智能消费的这个包括健康消费在内呢，则是着眼于长远的这样一个策划啊，通过这样一个着眼长远来肩负起培育十万亿级新市场的主引擎的这样一个使命。专家也分析了，实施意见对于智能消费部署其实是要着力去打通两大堵点，一个堵点是中式基地为AI 消费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来铺设一个加速跑道，第二个是互联互通标准打破了品牌的生态割裂，推动智能消费从尝鲜向标配进行跨越。政策利好当然也将会传导到相关的产业龙头当中去，所以呢，专家们也认为新能源领域啊，新能源汽车消费那也会优化限购与完善充电设施，直接利好像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呀、特锐德啊等等这些行业龙头。而智能家居方面，全屋智能改造以及互联互通标准的落地，对于海尔智家、还有美的集团、柯达讯飞等等这些龙头企业来说，也是有望受益的群体。 AI 终端与智能家的这样一个穿戴方面，小米呀、华为呀、这些企业，他们的产业链以及大疆等等企业 具备先发优势。健康消费和银发经济领域相关的企业也会借着这一次实施意见的施行，迎来新的增量空间。国潮的这样一个品牌这一板块同样也在实施意见当中获得了政策的加持。总体而言吧，这份文件相信为未来五年消费投资都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产业的趋势也比较明朗了，龙头企业的发展也值得大家一起长期去关注。当然了，这个新政策的施行，实施意见的实施，对于大家来说，消费可以有更多的红利和政策的优惠，也是值得一起期待的。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咱们的中小学生朋友们陆续开学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了。暑期结束，要熟悉的校园生活又重新开启。原本分散在不同家庭城市的同学们孩子们，短时间内又要重新聚集到教室、宿舍、食堂、运动场了。那今天节目我们进行到这里的时候，要给广大的学生家长朋友们带来开学季传染病防护的一些提示。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开学不仅仅是意味着人员聚集，也意味着一些高度连接的人际接触网络重新启动了。比如说一个同学每天他可能会同时连接同桌、室友、社团的伙伴、老师，还有他的家庭成员。所以我们也需要在开学的时候做好另一手的防护工作，把咱们这个整个这链条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啊都保护好。那么开学重点要防些什么呢？开学之后要防范的不仅仅是某一类的疾病，掌握防护的方法其实更为关键。比如说咳嗽呀、流鼻涕、发热，看起来呢很像感冒症状，这背后病原体可能每个孩子有相同的这样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他的病原体可能却不完全一样。那我们在开学以后，人员流动和近距离接触突然增加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给不同的病原体就创造了更多的传播机会。所以开学季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就不要只问最近流行什么病，您更要问一问这个病原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传播的，在哪些环节可以把这个传播链条给它切断了。那今天我们来告诉您六个关键的切断病原体传播的链条的我们需要去做好的守护工作。第一关就是要重视室内通风。过去呢，我们谈到呼吸道的传染性疾病啊，经常是通过飞沫呀、物体表面呢，但是对于能够经过空气传播的这种呼吸道的病原体，室内空气质量本身就是感染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学校啊，几十名学生长时间的待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如果说这个门窗长期关闭的话，呼出的气溶胶就会逐渐的积累。那么咱们呢就需要记住，这个机械通风，特别是结合高效过滤和这个低质的二氧化碳浓度啊，比较少的空气颗粒物啊，较低的病原的感染发生，或者是缺勤水平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因素。所以综合来说，我们采用通风过滤等等这些措施来降低传播风险，这个效果啊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呢是开学之后，大家记住三个字儿，叫涣散。涣是让室内空气涣起来、流通起来，散是减少病原体在局部空间的积累。 哎，就说这个课间大家要走出教室去活动，这个既可以让同学们的眼睛休息一下，也是减少持续暴露的简单方法。那第三 B 就是生病的时候减少近距离的传播，如果说出现了发热、明显咳嗽还有咽痛等等这种急性的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就不建议硬撑着去参加集体活动了。必须要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呢，根据自身的情况规范佩戴口罩。这个口罩啊，它不是说前天后都是必须要装备起来的，更适合是作为特定的高风险场景当中的附加的保护层。第二关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只顾着消毒，咱们这个手啊，双手的卫生依然是一项高性价比的一个举措。您说这孩子从教室到食堂再到卫生间、操场、宿舍，一双手一天之内接触了多少公共表面，门把手、楼梯扶手、球、桌、餐具、手机等等等等。这个手听起来是手部卫生好像很普通，但是呢它有着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持，就是双手啊，它也是会防护不当，忽略了的话会造成这个病毒感染的。有研究显示，促进使用肥皂洗手的干预和急性呼吸道感染风险降低约17%相关，下呼吸道感染风险会降低22%左右。不过呢，洗手啊也要洗在关键时刻，比起一天机械的洗多少次手，更重要的是手在一些时间节点上去洗手。记住了，吃东西之前、如厕之后、拧鼻涕或者是咳嗽之后、体育活动和户外活动之后，以及接触明显的污染物之后，是一定要洗手的。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免洗手消毒液它是不能够完全替代流水和肥皂的，尤其是在如厕之后双手明显脏污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在学校出现了呕吐啊、腹泻啊这样的病例的时候，记住优先使用肥皂和流动水，认真的洗手。部分引起肠胃炎的病原体不能够简单的依赖酒精类的免洗手消毒液来解决问题，还是要用流动的水、用肥皂洗手，这样呢更好的来杜绝这个病原体的感染。第三关是开学之后如果出现呕吐的话，不要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孩子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如果一个班级里面短时间连续出现了多个学生都有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那就不要简单的理解为最近是不是孩子肠胃不好，要警惕聚集性的肠胃炎。比如说大家对于有个名字已经不再陌生了，就是诺如病毒。诺如病毒就是学校高发的一种病毒，它会在学校里面出现一个传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呕吐和排泄物，它是会污染环境和手，在造成后续的传播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家长朋友们，给孩子们也要提示到我们需要做好防范的这几关，来杜绝开学孩子们再次聚集在一起了以后这种传染性疾病传染上的这样一个风险。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呢，要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既一起了解了九月份要实施的一些新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需要注意的。好，再次的预告一下，近期将会来到阳光946上线的部门，他们是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
2: 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时代呼唤着我们，人民期待着我们，唯有矢志不渝、笃行不怠、 方能不负时代，不负人民。
3: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
2: 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1: 评书联播，
4: 用这种办法离间十八国，这十八国果然上了当了。你想人多了心不齐，你得看嘴上说的挺好听，都各怀私心呐。谁不想当皇上？哪个不想当真命天子？这要把同齐得到手，那就至高无上的皇帝能把隋朝的江山给接手过来，能不干吗？因此这个心呢都动了。徐茂公看得清清楚楚，心说好杨林，你这手段可够毒辣的。正在这时杨林又说话了，各位，你们在台下看不清楚，如果相信我杨林，请各位下马到台上观看。这位大伙一听上台，这里边有毛病没有？但是僵住了，不上不行了。头一个程咬金从马上跳下来了，各位，这咱不能含糊，你们要不敢上，我上。说着话呀，他上去了。老程不上将台还自罢了，上将台一看就大吃一惊，程咬金头一个上了中央将台，到了台上的往前一看呢，就是一愣。原来在将台上摆着把椅子，当中坐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这个人呢身量不太高，也就在七尺左右，大脸盘子，面如三秋古月，两道宽宽的眉毛，耙鼻子，鲶鱼嘴，海下漂白，一步银然，条条透风，根根露肉，头上戴着甩头疙瘩巾，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鬓插英雄裘，穿青挂皂抓地虎的快靴，外面披着银灰色大氅，腰里头挂着一口三尺三长的防身宝剑，二目如灯。在他的身后站着二十名彪形大汉，每个人的怀里都抱着五色三角旗，威风凛凛呢，好像凶神恶煞一般。程咬金看了一会儿，不认识这人是谁。老杨林陪他上来的。杨林冲这老者一躬身，看得出对这老头十分尊重。总站主，我给您介绍一个朋友，这位就是想当年的混世魔王程咬金，现在是大魏国的前不正宴先行官。说着话冲程咬金一摆手，程将军，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老者就是同齐镇的总镇主，人送绰号 踏雪无痕，愁成愁乐天。
5: 嗯，

登上将台。除了秦琼、徐茂公保着李密之外，另外十七国的王子也都到了。这些王子都是谁呢？有白玉王高谭胜、宋义王孟海公、明州王张成金、南阳王朱灿、荆州王刘大鹏、甘肃王谢天豹、英州王哈洪泰、高丽王李凤、河北凤鸣王李子通、北汉王萧显、济南王唐弼、济宁王王勃、淮南王铁木尔、沙陀王罗金、宁夏王马德顺、上梁王左丞、下梁王米仓山。说到这儿呢，咱得交代两句。在前者四平山，一场血战曾经死了四个王子，现在呢又续上了四位，就是沙陀王罗金和宁夏王马德顺、上梁王左丞、下梁王米仓山。原来的王子死了，不等于这个国家被消灭了，人家另推举别人，仍然挑着反王的旗号。咱们闲言少叙，哪家王子不得带几名亲兵爱将啊？大家这一上台，把中央将台几乎都挤满了。靠山王杨林挨个的给介绍了仇城仇乐天，大家才知道他是总镇主。这仇城啊，冲着四外一抱拳：“各位英雄好汉，各国的国王，老朽不才，蒙靠山王看重，从山村把我请到紫金山，哎，摆下一座小小的铜旗阵。现在这座阵呢，已经摆完了。”从三月初三开始，就约请各位破阵，日期不限，半年也好，一载也好，什么时候破了，咱们什么时候算拉倒。但是咱们有言在先，看见没？中央将台上竖着一根铜旗杆，顶上插着一面铜旗，赞着四个字，是真命天子。不管你们十八国哪一国首先破了阵，打破中央将台，把铜旗杆拉倒，把铜旗要夺到手里，那你就是真命天子。我和靠山王就承认你是皇上，我们率领四十万精兵投降，大隋朝宣布灭亡。这话我必须得交代清楚，我希望各位王子你们好自为之，哎，至于你们怎么破阵，那我们管不着了，那是你们自己的事了。但是有言在先，空口无凭，咱们要签字画押。来呀，文房四宝准备，桌子摆上，文房四宝摆上，现在就签字画押。各国的王子嘴里没说什么，心里都盘算开了。哎呦，破铜旗阵跟破长蛇阵截然不同啊，这玩意儿有便宜呀、啊，这要把铜旗抢的手，就是真命天子，大隋朝的江山就归谁呀、啊？这个字啊，非签不可。因此你争我抢着，十八国的国王都跟杨林、仇成签字画押了，然后誊写多份，每人发了一份。大家在将台上少坐了片刻，这才起身告辞。
杨林和仇城把中

0: 人送出东山口，拱手告别。安下杨林仇城咱不说，这十八国的王子等出了东山口之后，说了几句客气话，各自回营。大魏国瓦岗寨的人也回到连营，徐茂公马上传令，小玉瓦岗寨的英雄好汉绝不要麻痹大意，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这座铜旗阵是最难打不过。很显然，要一步走错，满盘俱空啊。因此要审慎对待，没有本军师和大帅的令箭，任何人不准偷着打阵。一只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就这样，瓦岗军按兵不动，三天没打阵，程咬金呢就受不了了，呆的是五脊六兽，好难受啊！坐着也不是，站着也不是。老程心说，这是干什么呢？带着好几十万军队，每天得费多少粮饷啊！啊，瞪眼不打仗，这到底是想干什么？他知道他说不过徐茂公，所以这天晚上吃完饭呢，他溜溜达达来到李密的御营。李密呢，正在这看兵书呢，一看程咬金进来了，赶紧起身相迎。王兄，你还没歇着？没有，睡不着，睡不着。我你把书本放下，咱们哥俩好好唠扯唠扯，怎么样？欢迎欢迎，请坐。来人了，泡茶。沏了一壶浓茶，二人对坐。程咬金晃着大蓝脑袋，又嘬牙花，又皱眉。李密乐了：“王兄，你怎么了？觉着不舒服？哎，没有一个地方好受的。”我说：“老兄，你是知道我这个人，好动，不好静。你说好几天了，咱们这算干什么的？吃饱了就睡觉，也不练兵，也不破阵，这牛鼻子老道打的是什么算盘呢？你身为一国之君，你怎么不问问他呀？”程王兄，我看这件事儿，军师大帅自有安排，你我都不必着急呀。军师肯定有巧计破阵，咱们就等好吧，待着你的吧。我看你叫那牛鼻子把你唬住了，别人我不了解，徐茂公我还不知道吗？他这个人呢，鼻子眼插大葱，就会装相。你别拿他当什么了不起的，我看他纯粹啊被铜旗阵给拍住了。人家杨林他们一说大话，把他震得没词儿了。我说：“老兄，咱这么办行不行？今儿晚上咱们进铜旗阵溜达溜达，你愿意不愿意？”李密一听吓了一跳：“不，程王兄千万不可冒险，军师有令在前，早就说得清楚，没有令箭哪个敢进铜旗阵，犯下掉头之罪，连孤也不例外呀。这件事情可做不得。你看，我李密啊，这回我才看清楚，闹了半天你是个贪生怕死鬼呀。我要知道你是个窝囊废，想当初我不应该脱袍让位。你是一国之君，你不发话谁能说话呀？那军师不是你的臣吗？他不也得听你的旨意吗？怎么现在本末倒置，反过来你倒听他的呢？啊，他不让你动你就不敢动啊？大英雄得有点主见没有啊？不能人云亦云呐。我告诉你啊，我可待不住了，今天晚上我就要去破阵，我非把真命天子的铜旗拔下来不可。 哎呀，成王兄不可暴躁啊，我看即使去的话也应该跟军师大帅打个招呼。
1: 你得了吧，跟他们一说这事儿就算黄了。
0: 我李密，你要真是英雄，咱俩去一趟怎么样？我保着你管保同齐到手。我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不管遇上什么事情准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怎么样，咱溜达溜达。哎呀，这件事情姑不能陪着你。怎么算陪着我？我是陪着你，将来打了天下是谁的，还不是你们老李家的吗？
1: 走。
0: 程咬金过来连拖带拽，可难坏了李密。不跟他去惹不起他，这位是有名的蘑菇头，跟他去准死无疑。可喊又不能喊，把李密急的汗都冒出来了，心说怎么不来人呢？要来个人给解解围，那不就好了吗？李密正盼着来人呢，还真来了一位。连龙一挑，走进个黑的个来。李密借灯光一看，非是旁人，正是瓦岗山上著了名的大草包空锤将齐国远。原来齐国远呢，跟常咬金差不多，也待不住了，吃完了饭心发闷，到外头溜达，听见程咬金的声音，这才走进御帐。齐国远进来之后，晃着大黑脑袋就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程咬金也没隐瞒，把自己的想法一说：“我说老齐，你说我说的对不？”齐国远把脚一顿：“哎呀，英雄所见料同啊！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早想进同齐阵，既然这样的话怎么办吧，咱们两个人保着魏王千岁一同进阵。李密一听，又来个垂死鬼，打了没喽，走走不了，躲躲不开，让这俩草包架着到辕门上马。巡逻的军兵一看，那惹得起吗？那是魏王啊。李密也不敢说别的，上马之后俩草包保护着他出辕门，是直奔紫金山。齐国远拍拍李密的肩头：“王爷，你舒展一点，把你那心放下，我们两个人保你万无一失啊。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我吗？我是史锤的祖宗啊，谁一见我连手都不敢伸，就吓跑了。在这说老程那三斧子半天下一绝，今儿晚上咱们肯定能破得了同齐阵。”李密心说：“别扯淡了，你们两个人我还不清楚吗？是饭桶的饭桶。”哎呦，我算倒了霉喽。他一边走一边回头看，希望秦琼和徐茂公发觉，能派人把他救回去。您说这仗还有法打吗？哎，正走着呢，就见对面灯光一闪，如飞似箭来了匹马，不灵灵灵灵灵灵灵灵灵，越走越近，这匹马是越来越快，眨眼之间马打对头。李密、程咬金和齐国远定睛一看，认识。来者非别，正是大隋朝有名的上将虎牢关的元帅四宝大将上师徒。这上师徒可不好惹呀。怎么叫四宝大将呢？原来他有四宝护身。头一样，天王盔，据说他这顶盔是宝盔，刀砍不动，斧劈不动。身上还有一身宝甲叫太岁甲，能避刀剑，可以护身。掌中手使条大枪叫金钻提炉，据说是什么高人打造的，
1: 这条枪能闪避其他的宝刀宝剑，钢口非常好。最主要他骑的这匹马叫虎雷豹，从外表上看，这匹马跟别的马没什么区别。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5: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4: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5: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4: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5: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4: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5: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这两天呢，因为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呀买不到蒙药治眼奇方凝木25味丸，在这儿呢我也很着急。我能做到的呢，第一，给大家伙儿啊尽可能的组织药源， 第二呢，我的任务就是把我的恩师那仁陀崖老师啊

给我的一些蒙医治眼小妙方，赶紧的分享给大家。我希望呢，在药源紧缺的特殊时期，用这些小妙方啊，给大家伙儿呢顶一顶，暂时性的帮助一下大家伙儿。有很多玻璃体浑浊的中老年人呢，大家伙儿呢眼前看东西的时候有小黑影儿飞来飞去的，时间长了，这小黑影儿呢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大，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啊，我们眼前就像有水在往下流一样。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啊，说明呢玻璃体液化了，如果我们不赶紧治疗的话呢，往往会导致啊视网膜脱离。所以很多人呢会看东西，除了黑影飘来飘去，还感觉眼睛有一部分呢被固定的黑影挡住了，这说明玻璃体液化之后已经导致了视网膜脱落。如果再往下发展下去，整个视网膜脱落了，那我们呀就彻底失明了。所以呢，玻璃体浑浊这个病症啊，咱们千万不能轻视它。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里，蒙医治眼食疗方，叫紫菜蜂蜜食疗方。紫菜呀、咱们都不陌生，是我们日常餐桌上常见的一种食材。蒙医治眼食疗方神奇的地方啊，就是把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食材呢变成治疗眼病的宝贝。那紫菜治疗玻璃体浑浊怎么用呢？把500克的紫菜用家里的粉碎机呀、打成细末。过去我恩师啊教我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粉碎机，需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啊把这紫菜呢捣碎了，最后捣成极细的末之后，再准备适量的蜂蜜，每次呢取紫菜末6克，加上温开水冲服，服用的时候呢再加一小勺的蜂蜜，调匀了，每天喝2次。这个方子呢有化痰软坚，促进浑浊物啊自我吸收的作用。所以大家呢把这个蒙医食疗方啊一定记好了。这段时间呢买不到药的，我会尽力呢教大家一些蒙医的小方法。可能呢这些方子的效果呀，它一定是不如蒙药治眼奇方来的那么快那么强大。但是呢至少啊有这些方法能帮助大家缓解一下病情，我的心里啊会觉得踏实一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之所以经常会断货，主要跟方里的君药羚羊角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羚羊角啊它是真正的能够打通我们干眼通道的动物药，我们眼内的干眼通道打通了，其他有效的药物成分才能顺利的到达眼睛里病灶的部位。所以啊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眼病，羚羊角它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药材。其实啊不瞒大家伙说啊，我们也试图寻找替代羚羊角的药物。比如呢我的学生曾经建议我说，老师你看现在羚羊角呢这么稀缺，市场的需求量还这么大，咱们能不能用黄羊角或者是山羊角来代替羚羊角呢？它们同属一个科的动物啊，哪怕说功效相近都行啊。当时呢感觉我学生呢说的确实也有道理，所以我们就找来了各种角类动物的角，在实验室里边做打通干眼通道的实验。结果发现呢，除了羚羊角之外，没有一种动物的角
具备打

通干眼通道的效果。那为了探索其中的奥秘，我们通过高倍电子显微镜去观察，发现羚羊角里啊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那这种活性物质呢有很强的清除能力，对干眼通道的打通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它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通过样本的对比啊，发现这种物质它是一种活性极强的叫离子酶，所以我们管它叫离子活性酶。而其他的角类动物的角里边没有离子活性酶这种活性物质，也就根本起不到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所以呢，最后的结论就是只有羚羊角可以做到。羚羊角呢是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里啊必不可少的一种动物药。它的价值呢不亚于虎骨、熊胆啊，甚至要比这些药材呢更加的珍贵。但是啊，由于我们国内呢野生的羚羊数量啊稀缺，而我们国家呢又特别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国内已经不允许捕猎贩卖羚羊角，如果发现的话就会被严惩。所以呢，我们只能到国外去寻求啊高质量的羚羊角，也就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的赛加呀，它不是单纯的地名，而是指野生羚羊种群的名称，就像东北虎它不是中国特有的一样，你像朝鲜呢、俄罗斯啊也都有东北虎。国内的赛加羚羊数量啊是很稀缺的，所以我们只能到国外去进口赛加羚羊。我们最终啊选定的地点呢是哈萨克斯坦，作为羚羊角的来源地，那里是东北部地区和新疆接壤的一个地方。赛加羚羊角的质量呢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我们确定羚羊角的取材地之后啊，我们和几个医药学专家、眼病专家共同的组成了一个考察队，一起啊到哈萨克斯坦东部的野生自然保护区去进行考察。我们几经辗转来到了阿雅古兹市，离自然保护区最近的一个村落。那个村子啊很落后，当时也没有名字，当地人呢就管这个村啊叫原始村落。村子也不大，只有几十户的人家，而且呢这个村啊非常的落后。在九几年的时候连电灯都没有，村民呢只能用煤油灯啊照明，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之下生活，而且当地的风沙特别大，而且紫外线呢更加的强烈。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当地呀，眼病患者基本上是没有，无论是上了岁数的老人，还是经常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做手工活的那些妇女。当时我们就挺纳闷的，说这太奇怪了，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边居然没有得眼病的，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好奇。我们就拿出了专业的设备给当地人呢免费测视力，就发现呢这里的人呢视力都在 1.0 以上，好的达到 1.2、1.5， 每个人的眼睛都是清澈透明的，人的眼睛明亮呢就不显老。所以说那儿的人呢别看生活艰苦，但是一个一个显得特别的有精气神。于是呢我们就问当地人究竟是怎么保护自己眼睛的。刚开始啊那村民们都闭口不谈的，后来呢我们自己意外地发现啊，
当地人呢有一个特殊的喝水容器，这个喝水的容器呢，它就是用一整根的羚羊角做的。平时呢，村民们把羚羊角就泡在淡盐水里边，它可以做到永久的保鲜。平时人们煮的饭呢，喝的水呀，都是用羚羊角泡过的水。而且呢，这个村里的人呢，有一个更好的习惯，就是用泡羚羊角的水洗眼睛。从老到少都是有这个习惯。后来呢，在村长的介绍之下呀，就证明了我们的猜测是对的。村长说，他们离野生羚羊保护区只有几十里的距离。当地人呢，一直有一个习俗，就是拜羚羊为光明使者。因为羚羊的视力非常好嘛，这一点我在前两节课当中也跟大家伙说了，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羚羊都不会得眼病，即便最后他已经是老弱病残了，他也不会得眼病。几百米之外，就算是有个蚊子，羚羊都能发现。所以说一般的野兽啊，它很难捕捉到羚羊。另外，羚羊啊也是很有灵性的一种动物。如果说在野外它遇到迷路的路人，羚羊呢就会充当向导，把路人呢引领到有人的村落。所以呢，当地人也管羚羊叫沙漠里的灯塔。当地人从来不会乱捕猎羚羊，他们所用的羚羊角啊都是年迈的老羚羊死了之后才取下来的，然后呢再把这只老羚羊给非常好的安葬了。当地的婴儿啊满月之后呢有一个习俗，就是家族里边德高望重的老者就会给这个婴儿呢亲手打造一个羚羊角做的水杯，而这个水杯呢会伴随这个孩子一辈子，庇护他这一辈子有一双好的眼睛。这个孩子老去去世之后呢，这羚羊角杯啊就会随着他呢一起安葬啊，寓意呢就是光明的意思。后来呢，我们考察组啊有一名眼科专家，由于很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就得了急性的结膜炎，眼睛又红又肿。虽然他自己呢随身携带了消炎药，但是呢吃完之后也不管用。这中间呢有水土不服的原因，毕竟当地的生存条件呢太恶劣了，我都没法啊跟大家用语言来形容。当然了，我虽然有治疗结膜炎的蒙医治眼一号方，但是在当地呀、啊，你根本抓不到药，因为人家当地人不得眼病，所以说没有卖治眼病的这些药材。后来呢，村长啊用泡过羚羊角的水给这位眼科专家呀洗眼睛，用羚羊角杯呢给他喝水，结果很快的结膜炎的症状呢就消失了。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之后啊，都无比的兴奋呢。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塞加羚羊角吗？我们来之前呢，已经跟当地管理部门呢打好了招呼了，表明了我们要采购羚羊角的意图。而当地更高一级的政府表示啊，只要是村民们同意了，他们就没意见。于是呢，我们就把来意跟村长说了，我们就说我们帮你们修路，帮你们建学校，修电线杆供电，还会给当地经济上的补助，只要你们把羚羊角卖给我们就可以了。而且当时我们出具了合法的手续，因为个人是不允许进行买卖羚羊角的。我们出具的这些手续呢是批准的配额手续，当然咱们开出的这些条件呢村长是很满意的，但他说呢
采集羚羊角这个步骤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完成。因为羚羊啊，被视为是当地的神灵之物，不能随意的捕猎，必须由他们自己采集才行。他们会用最古老的方法，在不伤害羚羊的前提之下，把这个角呢整个的取下来。但是村长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不能过度的去取羚羊角。每次啊取羚羊角的前一晚呢，他们都会举行一个仪式，向上天征求第二天可不可以去取羚羊角。如果说举行完这个仪式到第二天，呵，晴空万里，没有乌云，太阳高照，哎，那就代表了上苍同意了他们的请求。那到了第二天，乌云密布，下起了狂风暴雨，那就说明上苍不同意取角，而且一个月之内都不能再提这件事儿了。这个规矩啊，咱不知道是谁定的。村长说呢，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了。其实我认为啊，这个规矩啊真的是挺好的，因为本身它也是对赛迦羚羊的一种变相的保护嘛。当地刮风下雨是常事儿，所以羚羊角呢不是那么好取的。这也是我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直以来经常断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除了正常取角之外呢，当地人也会捡羚羊角来卖钱。那有人说了，他们是怎么捡到羚羊角的呢？一般呢都是两只公羊打架，打架的时候撞断了一些呀残缺的羚羊角。而这样的羚羊角呢，在药效上啊会大打折扣，因为羚羊角必须要整根的入药才行，而且上面不能有破损，一旦有破损了，当中的活性成分呢会随着这个破口啊迅速的就流失了，就等于没有了，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死羚羊角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想用它打通该眼通道，这个功效呢基本上就没了啊。所以我经常讲啊，我们对于羚羊角啊要有敬畏之心，因为它是非常有灵性的一种药材。所以你看市面上现在卖的羚羊角丝儿、羚羊角粉羚羊角片儿，哎，我从来不去看，我也不去考虑。为什么？因为第一我不知道它的来源，另外呢它是不是整根的羚羊角啊，还是残缺的羚羊角啊。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儿，你怎么去选择啊，往往卖的越便宜的它越不值得我们信任。现在在市面上残缺不完整的羚羊角啊都卖得很高的价格呀，一般几十到几百块钱一克不等，而完整的羚羊角呢是可以卖到天价的，足见它的价值有多昂贵呀。我们呢在哈萨克斯坦呢把赛迦羚羊角进口到国内，这个收购不是个人的行为啊，这个是需要我们相关部门统一进行收购的。但是想一想啊，当时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没有在国内大范围的推广，也是因为羚羊角实在是太珍贵太稀缺了啊，也太昂贵了，生产量啊太少了。所以除了一些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之外呢，还有一些有特殊贡献的人才才有资格呢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后来又经过了多方面的沟通，也扩大了赛迦羚羊角的进口量。所以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也就增加了一些，这样呢才能救治更多的一些老百姓患眼病的患者。很多得了几十年的眼病患者呀，是又有青光眼又有白内障又有黄斑病变的老毛病，用上
猛药致染其方，明目25味丸之后。

后呢，眼睛开始不疼了，看得也远了，看得也清楚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干眼通道通了，眼睛里边长时间堆积的那些个垃圾呀、毒素啊排出去了。什么防水通道、鼻泪管通道、视神经通道都畅通了，晶状体呀、睫状体呀、眼底的黄斑区呀、前后防水里的垃圾毒素都没有了，所以说看东西自然呢也就清楚了，咱们的眼压呢自然它就降下来了。羚羊角当中含的离子活性酶可以进入到眼内，迅速的激活眼细胞，也只有把这些个眼细胞激活，我们的视力呢才能逐渐的恢复过来。结合方中的麝香和南海珍珠以及其他的中药，他们源源不断的给眼内的细胞啊补充精华的物质，这样就保证了被激活的细胞能够一直呢把功能持续下去，它不会出现疾病的反复。这就是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它的独到之处。在药王孙思邈所写的《千金方》当中呢，就记载了羚羊角能直通二目，消除一切异障之症，使二目光亮如灯。猛药治眼奇方里的其他药材呀，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快速的穿透血眼屏障，然后到达病灶的部位，对于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全面的修复和激活。如果呀，我们把羚羊角比作是工兵的话，它能快速的去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那么其他的药材呢，就是医疗兵，对受损的眼组织可以进行快速的抢救。只要患者呀还有光感在，没有完全失明，那么就能够恢复视力，重见光明。最后呢，后勤的保障部队在跟进，再给眼睛补充必备的营养物质，比方说足够的牛磺酸、叶黄素，这样呢，人的视力就会恢复正常了。可是我们呀，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我这医术再高，没有药那我也是干着急，所以为这个事儿啊，我这最近天天晚上睡觉都不踏实，一天晚上平均也就睡个2-3个小时吧，而且经常中间一下子就惊醒了。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呢出现了严重的紧缺的情况了。当时在这档栏目开播之前呢，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善意地提醒我说，你要不要再等一等啊，等到赛加羚羊角药源充足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上来了，你再开播节目。我说这个不能等，因为我想立刻的在广播当中去分享那人托雅老师的猛医治眼妙方。为了这一天，我几乎等了快40年了。只要节目开播了，一定会因为药源紧缺压力很大，这一点其实我早就知道，但是我不能想那么多呀，想这么多什么时候才能够给大家去普及这些个眼病知识啊。我想尽快的来到节目当中，把那人托雅老师传给我的猛医治眼秘籍里的一些经典小妙方食疗方早点分享给大家。对于一些个轻微的眼病患者呢，如果大家早一天用上这些经典的妙方，早一点儿把轻微的眼病治好，那大伙儿呢，第一个你不用遭罪，第二呢，你不用担心眼病越来越严重，你也不用担心呢自己会失明，整天活在一个焦虑的状态当中。所以呀，我还是那句话，小病不大治。

0: 病不小治。有了一些轻微的眼病，咱们不要轻视它，一定要尽早的用上啊我教给大家的蒙医治眼小妙方。咱们把眼病呢尽早的给它扼杀到萌芽当中，给它治好。如果说已经产生严重眼病的话，大家伙儿也不要着急。我一直呢在给大家积极的想办法，给大家呀提供药源。那么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来进行求助。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眼病患者呢，我会尽快帮助大家想办法。另外呢，个别地区啊会有少量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库存，大家呢也可以试着呀拨打场外的电话。如果说您足够的幸运，那就可以抢先一步的用上。如果呢您所在的地区没有，我希望大家伙别埋怨我，也不要气馁。有的时候呢治病啊也是需要缘分的，缘分到了我们就抓住，缘分没到呢我们就耐心的等一等。我会一直帮助大家的，我也希望大家呢也要做到不离不弃。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
4: 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叶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叶老师，我是甘肃白银的一个老患者。
0: 哦，是一个老患者。那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呢？
5: 叶老师，今天我跟你通话，我挺高兴的。我的病 就想请你啊帮忙再给我看看啊。
0: 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年龄不大，我今年64岁。我用了4个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喂完了。
0: 哦，
5: 我从查出眼底黄斑变性到用上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喂完嘛，中间有1.5年的时间。最开始呢，就是发现这个视力啊，就是有点下降，啊，看东西有点不如以前清楚了，那个眼球还磨，啊，那个眼球啊就乌突突的啊。完了，我去社区诊所呀，就测了一下视力，勉勉强强看到第5行。当时社区大夫就让我配合吃点维生素 B， 把那个丹参先用上，让我去大医院眼科检查一下。我就想着这人上岁数了不都这样吗，也没就往心里去，我就想着是药也拿上了，就先试试看吧，就没去检查。过了最多有2个月坏了。哎呀，不光看东西啊比过去的更模糊了，这个颜色更糊涂了，再看东西啊扭曲变形了，比如说是家里边门框呀窗框桌子腿儿都看不直溜了。我要到外边去啊，路2边大楼啊，感觉要倒了似的，这我心里就害怕。这看东西眼前总是有个黑影挡着呢。
0: 对于您的这个行为啊，我呢直言不讳。首先我要批评您，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小病啊不在意，等到发展严重了呢，就感觉到害怕了，就非得拖到啊非治不可的时候才到医院去。你到社区诊所，人家那个大夫已经说了让您到医院去检查，您为什么不听呢？所以说太大意了，在这儿我得批评您。而且呢听到这儿啊，我都为您当时着急。你看你在社区测视力的时候，如果说只能看到第5行，说明您当时那个视力就是0.25的一个视力。这种情况之下您还麻痹大意，给您开维生素，给您开点丹参顶一顶，您就真是回去就顶一顶吗？您要到大医院去看一看。所以我觉得呀，老年人有的时候特别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也更加不爱惜自己的眼睛，最后发展严重了。所以我一直讲啊，眼病无小事儿，眼病无小事儿，更何况您发病的时候视力就已经很低了，现在中心视野下降，看东西颜色发旧，说明黄斑区有病变了。就这个病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一旦病变严重之后，它会引起严重的视力下降，甚至会导致失明啊。
5: 是呀，我真害怕了，2个月这发展这么快。后来我专门到了大医院的眼科，大夫就告诉我，我的眼底黄斑区啊就出现了严重的病变了。
0: 其实您这个症状非常典型，就不用去花钱检查都可以判断清楚。
5: 就像你刚才判断的视力就是0.25左右，当时那个大夫就跟我说，一个是药物治疗，再一个呢就是打激光，还有一个就是打那个眼针，叫雷珠单抗。
0: 雷珠单抗其实它不是专治眼病的，雷珠单抗它是一种疏通血管的药，而且一针特别贵，这一针得8-9千吧。
5: 对，当时大夫说这3个方法，回来之后我就跟孩子一说，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遇到什么事啊就到上网查查，孩子这看的检查单就去上网查，查完之后他就跟我说，网上说是打激光啊打针啊都不能彻底治疗，而且呢副作用还挺大。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这个雷珠单抗，说一针啊都得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打3针怎么也得打3个月，就得10万块钱，一般家庭啊真承受不了。我说我肯定是不这样治的，易老师，我能用上你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喂丸，真的是上天眷顾我呢。当时还是一个病友他告诉我的，他说你就用吧，没问题，这药啊都是名贵稀有药材，专门治疗这个疑难眼病，还是国药种子号的药， 跟那个西药不一样，就是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细胞，治眼从那个根上治呢。
0: 嗯，哎呀，您这个病友之间呢，其实都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的，因为得的呢都是眼病，都知道啊，彼此的不容易。他用药用好了，一定就会告诉别人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感情呢，才有了您健康的一个机会。
5: 对，是，现在非常感谢我这个病友，要不是他，我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呢。
0: 嗯，刚才您说现在用药时间已经4个月了，是不是？现在怎么样？
5: 对，现在用4个月了。当时用了有20多天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眼睛不磨了，不疲劳了，看东西的确比以前要明亮了，越用啊越有信心。4个月了，相当满意。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呢，不到2个月的时候，看那个大东西不变形了，小东西还有那么一点点。
0: 现在4个月的药都用完了吗？现在手上还有药吗？
5: 还有2-3天药就用完了。
0: 2-3天就用完了，到没到医院去复查一下？
5: 还没去复查。
0: 没去复查。现在眼睛能看多远？跟我讲一下。
5: 比如说是离我50-60米远，门上面写的什么字、什么店铺、什么电话，我都看得一清二楚的。我现在非常满意。美中不足的就是现在这个药不大够了，我也听说是药源紧缺，我就想直接订购呢。
0: 您这样，您先别着急买药啊，也别心疼那点检查费用。以您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我认为恢复的挺好的。咱们去眼科医院做一个复查，首先查一下中心视力，另外做一个眼底黄斑造影，一查就知道你眼底黄斑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如果说咱们现在已经完全恢复的话，这个药就不用再买了，因为现在药也不好买，本身我们要恢复挺好的，你也没必要再用了。
5: 是是，听说了这药不好买，我才着急。我听您的，我先去那个医院复查一下，查完之后我再告诉你结果。谢谢你了啊。你是真心诚意为咱们这个患者考虑呢，谢谢。
0: 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咱们目标一致，就是把眼病治好，不用多花钱，病好了就停药。另外呢，猛药治眼奇方啊，也确实太紧缺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加病重的眼病患者。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5: 谢谢老师，再见。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啊，欢迎您，久等了。
6: 我是湖北的一位老患者啊。
0: 啊，湖北的老患者呀。那今天打进电话来，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您吗？
6: 我呢是咱们的老患者了，用了将近3个月了。你的那个猛药治眼奇方，你摸是我玩效果太好了，视力恢复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好，我都没想到能好的这么快。
0: 哦，
6: 我手里的药啊不多了，剩个7-8天的，我就着急了，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提前呢把这个药啊备足。谁知道这一打电话呢，说我们湖北这段时间呢药源紧缺，说让我等几天，这我就着急了啊，这等到哪天呢？我就害怕带药了呀。
0: 现在各个地区啊，确实是一药难求。生产出来的药量呢本来就不多，现在全国各地呢需求量非常大，到了当地呀、往往就是1-2天就没了，抢光了。现在呢我也在给大家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难度比较大，但是呢我一定会积极努力的去做这个事儿。所以我建议大家呀、您打场外电话呢，咱们先报上个名儿，先预定上、药源的分配呀，它会根据各个地区的需求量，每天呢都会到一部分，不多、但是会有、只要预定报名了呢，你按照先后顺序啊，我们一定能够得到，能拿到、
6: 哎呀好好好，您说的对呀，我就害怕带药、那我就先报名呢，预定上。
0: 可以， 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了

0: 夫开的是那个托布霉素、地塞米松、普拉诺芬，还有这个阿托品，让回家滴。用了五六天的时间呢，眼睛怕光啊，流泪疼啊，还有红的症状啊，当时基本上就消失了。但是视力啊，始终没有恢复。我没得红魔影的时候，我的眼睛左眼是 1.0， 右眼是 1.1。
1: 哦，您没得眼病之前您视力还真不错啊，一个 1.0 一个 1.1。
0: 对呀、啊、就是从那次之后啊、这眼睛就不行了，眼界就是 0.7 了，下降了、也不耽误什么事啊、所以呢我也没当回事。但是从那以后啊，年年都犯，从去年开始犯了之后啊、症状就跟过去不一样了，不光是眼红啊，怕光流泪啊，眼球还发硬，眼睛胀疼胀疼的。
1: 哦，为什么眼球发硬还胀疼胀疼的？那是您合并虹膜睫状体炎了，有虹膜的粘连、所以说你这个时候眼压一下子它就升上来了，你就胀疼了。
0: 对对，你想那个太阳穴呀、鼻梁啊、耳朵都疼、看东西呢就是像彩虹一样一圈一圈的，还带有那个恶心呕吐、最后啊老伴一看这不行啊，就带我去医院、当时检查完呢，大夫就跟我说这是长期的虹膜炎，就是跟您说的一模一样的。后来呀又引发了青光眼，一样当时啊都高到52了，人家大夫当时就说做手术开通眼道，说是要引流防水，不然的话这么高的眼压会活变视神经萎缩，一旦出现视神经萎缩的话有可能导致失明，就是瞎了、
1: 对，视神经呢是我们眼睛和大脑的唯一的通道，一旦它萎缩之后、你眼内即使说视细胞是健康的，它形成了光冲动，但是没法通过视神经呢送到大脑，那我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对，这我一听呢、就害怕了，您说要是瞎了这咋办呢？后来听大夫的呢就做了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啊说真的挺舒服的，已经胀疼的情况消失了、头也不疼了，整个人呢感觉到就是清清爽爽的，很舒服。可是这好景不长啊，他维持了不到4个月啊、这眼压开始又过了，那咱也不能天天做手术呀、和老伴一商量啊，我自己就忍着点，用一些药物啊控制这个眼压，就这么天天的吃药啊，之后看东西都不全了，左眼只有光感了、右眼呢稍微呢能强一点点，也就是看着那个杯口这么大，眼看着视力不行了，是一天不如一天呐。这家里人呢也跟着着急上火啊。有一天呢，老伴跟我说啊，你已经有救了，儿子帮忙打听到了那个治眼病的猛药，成分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有羚羊角啊、麝香啊、硫磺啊，还有珍珠，一共25味呢，都是治眼病的好药材，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跟那个西医呀不一样，不用手术、打通肝炎通道，激活眼底细胞，从根上治病的、治好的患者啊特别多，都是口口相传的、当时药啊真的是不好买，产量也比较少，等到半个月啦，我把您的猛药治眼奇方您们25丸给用上了。
1: 您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药不好买呀、能买上的人能用上的人，我可以这么讲，都是幸运的。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0: 用了有10多天呢，这个眼睛呢胀啊疼啊恶心呕吐的情况就缓解了。去医院测了眼压呢下来呀，那时候就是17、18。当时老伴呢比我还高兴呢。用到1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看东西的范围呀、比过去大了。家里挂的那个实验钟啊，过去呢我只能看见中间时针、分针、秒针的那个境界，我根本看不到。几点了就不知道了。用了1个多月的时候啊，我知道是几点了，能看见了。

0: 我就是看的比较远，过去最多呀，不超过5米。这个时候啊，能看到30多米了。现在三个疗程的药啊，快用完了。我家那是6楼啊，离大门口有100多米了。大门口来个车啊什么的，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哦，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呢是69岁。
1: 哦，快70岁了。
0: 哎，
1: 说这个年龄呢，有一双明亮的眼睛。其实呢，我们不仅仅呢享受的是光明，是我们内心呢更有希望了。哪怕在自家的窗台上看看来往的车辆，看看外边的景色，那都觉得非常的幸福啊。
0: 嗯、对呀、我也没想到恢复的这么好。我现在每天听节目啊，知道疗程呢、是疗效的保证，怎么我也得用到6个月了，一个康复周期啊。因为当时买的时候不好买啊，就买了3个疗程的，这手里的药啊不多了，我呢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哈。一打电话呢，说我们湖北地区没有，我只能给您打电话了，麻烦您问一问呢、帮帮忙啊，严老师啊。
1: 我也想帮您忙啊，但是现在反映这种情况太多了，我也是在积极的想办法。咱们只能说是药医有缘人吧，您这样现在拨打场外的电话呢、先报名预定上，等什么时候湖北地区啊一旦有药了，指导老师呢会根据咱们报名先后顺序啊给您打电话，别着急、好吗？
0: 哎，好的好的、我现在再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
1: 哎，好的，每天一定要关注节目、药一到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马上通知大家的。聊到这儿、再见。
0: 谢谢尹老师，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啊，尹老师啊。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哎，尹老师，我也想用上你的那个猛药治眼奇方，就是明目25味丸啊。
1: 啊，
3: 这个是我一个老同事跟我介绍的。他呢也有眼病，用了改善的挺好的。他说你的猛药专治各种疑难眼病的，说是眼睛只要还有光感、视力就可能恢复的，是 OTC 治疗型药品、对吧？
1: 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是我恩师啊传给我的猛药奇方。最重要的是这个奇方当中啊有很多名贵的中药材，包括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这个方子里边呢含有25味药，它是所有治疗眼病当中呢最大的一个方子，所以疗效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呢好多的地区这个药不好买，尤其是里边的羚羊角，这羚羊角呢必须得有配额，我们呢才能够生产，给予我们的配额数量是有限的，每生产一批呢只要我们调到市场上很快就一抢而光了，所以说呢有些地区啊的确就是买不到。
3: 林老师啊，我给场外热线已经报名预定上了，昨天我又打电话、场外老师说这药还没到，哎呀我这都等了有10多天了，我就想问问林老师、你给个准信，像我这种情况我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拿得到啊？
1: 很多的患者朋友呢都一直在等，先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妙方给您呢，咱先顶一顶。
3: 哎，好好好，那本身有糖尿病，2023年的时候吧，就觉得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看不清、还怕光，哎呀一见点光啊就流眼泪，眼睛特别疲劳，我也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是什么合并白内障了。
1: 对，糖尿病呢最容易得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因为眼部呢是我们人体的末梢系统，眼部如果说有糖毒进入其内的话呀，它对于眼部组织的损伤是特别特别大的。
3: 哦，这不是在医院查完之后吗？大夫给我开了药了。 但是我感觉用药以后不见效果，还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呀。你看，不仅视力下降的严重，看东西还出现重影的情况，眼前感像蒙了一个塑料布那种感觉，
1: 眼睛出现重影，像蒙着塑料布一样，这是说明晶状体浑浊越来越严重了。当时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3: 视力最多也就能看个一两米。那我不又上医院，大夫一看说我这种情况啊，要得做手术，要换人工晶体。但是手术之前做检查的时候啊，因为我不是血糖高嘛，
1: 对，
3: 大夫说我有糖尿病啊，手术之后不好愈合，换晶体的话呢，他说必须得把那个血糖降到正常值，要不人家也不敢跟我们担这个责任啊。
1: 对对对，您的这个血糖指标如果不符合手术的要求，如果手术做了，高血糖会导致你手术创伤不好愈合，这样的话呢，它会造成更严重的视力的伤害，而且呢也会出现术后的一些并发感染的情况。所以说医院谨慎的态度是正确的，就像现在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手术之前，如果说血压达不到标准的话，也是不会给做的，因为怕在过程当中出现血压急剧的升高，然后大出血的这种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血糖一直高一直下不来，那么医院他就没办法给您做手术。对于医院来讲呢，就是让您等着把这个血糖降下来再给您做手术，说白了就是没办法。那目前来讲，针对您眼病的问题，其实西医的治疗呢，它就是做手术，除了做手术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做手术还是我刚才那句话，不是说我们想做就能做的，而是你很多的一些指标一定要达到标准了，人家才会给做。
3: 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呀，从那以后从吃降糖药啊改成打胰岛素了。但是奇怪的呀，始终就降不到大夫要求的那个正常指标之内，现在手术也没做成，哎呀，这视力一直在下降啊，尤其最近这几天吧，我眼睛磨的那个塑料不一样的东西啊，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厚了，几乎都看不见什么东西了呀。
1: 您测视力了吗？具体现在达到什么程度了呢？
3: 视力测了，左眼睛的0.15，右眼睛不行啊，就0.08的，跟废人差不多了。
1: 嗯，现在呀，首先您先不要气馁啊，0.15、0.08的视力呢，这还不是废人。我一直讲啊，我们看眼病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如果您已经完全失明了，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一年以上了，那您来找我呢，我也治不了。如果说咱现在呢光感也有，那我们就有康复的希望。现在呢，其实咱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就是很多地区的这个药啊不好买。我不知道您是哪里人，您现在是居住在哪个城市啊？
3: 我家是云南昆明的。
1: 啊，云南昆明的呀。最近这一两天呢，刚刚给云南那边分配过去一批，但是数量很少。您呢？只要去打电话报名预定上就能得到。
3: 哦，
1: 正好还赶
3: 得这么
1: 挺好的。
3: 我打长外电话我再问一下。
1: 对，抓紧时间用上药，这眼病就有救了，别着急也别上火。
3: 是啊，我就是想早点用上药把眼睛治好。
1: 猛药治眼奇方给他用上，你有了好药了你还怕失明吗？
3: 对，
1: 行，那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早日的恢复光明。
3: 哎，好的好的，尹老师，那谢谢你啊，那就再见啊。
1: 哎，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 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针对近期台风及极端强降雨对福建莆田、宁德等地造成的严重影响，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将针对福建的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增派救灾工作组紧急赶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及灾后应急恢复等灾害救助工作。近日，2026江口半程马拉松正式定档，赛事将于2026年11月1号7时30分在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梵净山公园鸣枪开跑，赛事报名已于9月4号10时正式开启。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一纸桥批跨越大海千山，一纸家书承载百年乡愁。在闽南侨乡福建泉州南安，一张张泛黄的侨批纸笺记录着海外游子的漂泊人生，沉淀着独属于侨乡的温暖与赤诚。今天节目开始，随泉州台一同去解锁百年侨批里的山海深情与家国初心。
10: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汇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11: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一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这就是信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10: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 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

0: 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1: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子，还有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啊、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100块了，就是10块钱也好，20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的。
0: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0: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60、70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3: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20世纪60年代末一直到70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0: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百年侨批藏着默默温情，更载着拳拳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 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1: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0: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0: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韵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以来，多场高规格演唱会、国际赛事等接连落地海南海口。海口以大型演艺活动、体育赛事为契机，围绕宠粉做足服务文章，打通交通、住宿、餐饮、购物全链条联动通道，将短期客流转化为长期消费活力，推动城市商业能级持续跃升，为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增添新动能。稍后随海口台一同关注以眼为媒、以赛为桥，海口聚力迎客，点燃消费增长新引擎。
6: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店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7: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6: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8: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6: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8: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6: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凌英：
9: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6: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吉：
10: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的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地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6: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11: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12: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6: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13: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6: 外地游客魏女士：
1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6: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15: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三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6: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千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0: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唉，
2: 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2: 您好，您的快递。
1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

0: 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4: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5: 心跳指数上升中。
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5: 健康指数下降中。
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是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富集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型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 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2: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 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11: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3C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制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10: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11: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2: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12: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展魔都乡趣、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3: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4: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15: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 明确理赔核定，赔付实现，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14: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16: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2: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18: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17: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18: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1: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

0: 原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
1: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2: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3: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4: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6: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5: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
9: 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8: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五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2: 联合国大会四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哥牵头，多哥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4: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
3: 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权力的更广泛争论。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五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泥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2: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2: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3: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4: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3: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4: 逼我的手。
13: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0: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今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度部署抢险救援工作，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核实核心伤亡失联人数，就近调派通信保障、工程抢险等队伍装备，尽快组织救援人员挺进灾区，加强水文、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科学施救，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昨晚2026贵阳城超足球总决赛在贵阳奥体中心正式开赛，星月茂贵阳咖啡队主场迎战太原队，最终以1-0取胜。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7: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8: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9: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的单位啊，有这样一些单位。首先一个是大家可能已经留意到了，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办法》，这三项涉及到企业的执法规范制度已经正式施行。那么施行以来取得的成效又如何？还有就是这三项执法规范制度啊，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解读。此外呢，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是在九月份，那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以后，咱们在这个月当中可以留意到哪些科普的新动向？而作为职能部门来说，在这个科普月当中又会有哪些举措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贵州省科技厅的嘉宾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此外，在

0: 本月，我们还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等单位来到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沟通交流。所以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以后，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向这些即将上线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或者咨询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节目。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那在我们等待接听各位热线的这一期间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一次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解读的三项涉及企业的执法规范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以便呢您在他们上线之前对应自己碰到的问题啊，来进行收听他们对于这三项执法规范是如何解读的，并且他们也会通过这三项制度实施以后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当中啊，究竟成效怎么样，会以案说法来和大家呢进行沟通交流。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这个制度。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基本原则，其实在这部新的制度当中明确了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初次违法及时整改主动纠错等等裁量考量的情形，统一认定标准和办理流程，厘清过罚失当处置的路径，细化严重违法、重大立功、重大违法行为的界定标准，同时呢，还新增了涉及到企业的执法行为经济影响评估机制，明确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作为在做出处罚之前，职能部门应当要研判执法行为对于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相关负责人生活以及社会层面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对于确实有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可依法采取罚款缓缴、分期缴纳、柔性查封扣押等等柔性的执法举措，最大限度地降低执法活动对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所造成的冲击。这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项制度。第二项制度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办法。这个制度呢，统一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的重大执法界定标准，将法制审核覆盖范围由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拓展到了情节复杂或者是重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重大行政许可、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政强制三类执法事项，系统规范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集体讨论的全流程要求，压实执法程序刚性约束，兼顾当事人实体权益与程序的权益，确保所有的重大执法决定合法合规，程序完备，经得起法律程序和历史的检验。那在以后的执法工作当中呢，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会扎实的抓好这三项执法制度的这个学习啊、培训呢、依托案卷评查重大处罚案例的这些案件备案审查、行政复议纠错、行政诉讼败诉案例的复盘等等常态化的监督手段，以刚性执法监督来倒逼制度能够落地见效，靶向纠治重实体轻程序的这个还有执法尺度不一以及执法流程不规范等等这样一些突出的问题。那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的时候呢，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些涉企执法的新制度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通过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提前先和大家简单的来学习了解 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要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解读的这新的三项涉企执法规范制度一个内容。那在他们的上线节目当中呢，将会详细的进行解读，尤其是在这三项制度印发以后到现在啊，已经呢是有2个月的执法期限去了。那在上线节目当中，他们也会通过制度施行以后的案例来以案说法进行解读，欢迎大家呢届时来关注。此外，我们提到了今年9月份，就这个月啊，它是2026年的全国科普月。那9月1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就全面启动了。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9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中国科协联合了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的成员单位，在9月1号的时候就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月当中，全国各地各部门都会践行科普为民的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师剧的这个进校园，还有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等特色活动，来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月盛宴。那在我们本月也会邀请贵州省科技厅做客，我们阳光946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贵州科技如何赋能民生，又如何服务基层，取得了哪些成效。也希望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对于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您如果是有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想要向省科技厅的嘉宾们进行反映的话，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851859869来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646。
0: 其实在我们近期的节目当中，一直呢和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暑期啊，贵州的旅游非常红火。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有关的几条信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来说一下，来到贵州旅游，黄果树景区是很多朋友必打卡的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给您一个消息，就是9月1号开始，黄果树景区的开园时间和预约入园的时段要调整，那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首先是开园时间的调整，9月1号开始，景区开园的时间调整到了上午7点，大瀑布、陡坡塘、天星桥三大核心区域是同步执行，都是早上7点就开园了。那在闭园的这个时间上呢，各个景区会略微这个区域会有所不同。就是大瀑布它的闭园时间是18点30分，陡坡塘的闭园时间也是18点30分，但是天星桥区域的下半程闭园时间是17点40分，上半程的闭园时间是18点。因此呢，要建议大家，就是这个黄果树景区的这4个区域啊，入园最晚的入园时间大家要掌握好，是每天的17点，再晚呢就没有办法进行游览了啊。所以呢，景区也一样，在您预约的时候会进行提示。在预约的过程当中，记住分时预约时段，也有调整。比如说，这个黄果树景区，它的预约入园时段，早上有3个时段是7点到 到八点半，八点半到十点半，十点半到十二点。下午呢有两个时段，

0: 是12:30到14:30，14:30到16:00。水帘洞预约的时段全天5个，就是7:00到8:30，8:30到10:30，10:30到12:00，12:30到14:30，14:30到16:00，这样5个时段。大家在预约的时候看自己抵达景区的时间来预算哪个时段预约最为合理。景区会严格执行无预约不旅游，所以呢如果没有预约，就算抵达了景区也没有办法进园去游览，那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如果说您预约的时候，因为各个时段啊预约的名额是有限的，约满就停止预约了。那大家一定记住，如果您要到黄果树景区去游览的话，根据您要去的这个区域啊，提前1到15天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小程序叫安旅通，安全的安，旅游的旅，通是通行的通，交通的通啊，通过这个安旅通进行实名预约购票，否则的话呢无法进入到景区去游览。买票的游客要严格的按照您预约的时段有序检票入园，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如果说听了我们今天告诉您的这个调整之后，您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景区的服务热线400-800-9998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也祝愿各位到贵州来的朋友们抵达黄果树大瀑布的时候呢大家呢能够玩得开心，记住提前预约，按预约时段进园进行游览。第二个要告诉广大游客朋友们和市民朋友们的消息是，贵阳地铁的运营时间在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一期间继续有所调整。尤其是大家来旅游的游客朋友们会发现啊，进入到这个旅游旺季以后，为了助力文商体旅的蓬勃发展，我们贵阳市的这个地铁全线网已经做过一次这个时间的调整。那为了推动贵阳市夜间经济提质升级呢，现在从2026年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一期间，贵阳地铁全线网，也就是1号线2号线3号线和S1线，会继续实行每天延时运营30分钟，各线路起点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23:30，延时运营时段之内平均发车间隔是10分钟。那大家要提前查阅一下，就是您要去到的乘车的这个站点，它的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几点，延时以后就抵达你所在的这个站点的时间是几点。需要换乘的乘客要留意换乘站的末班车的时间，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行程和乘车的路线。出行的路途当中还注意一下，留意一下站内的告示、广播等等各类的提示信息。如果说遇到客流管控的时候呢，也请大家配合现场的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等候乘车。乘车期间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您可以向车站的工作人员进行求救。如果说有对于各个末班车自己所在站点有不清楚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拨打贵阳地铁的服务热线0851-871-6669，大家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您要去往的这个站，或者是到这个站去换乘的话，它的最后这个点从哪个方向去往哪个方向，它的收班时间是几点。这样呢能够让大家准确的了解自己要去往的这个区域啊，能不能乘上末班车。也祝愿各位在贵阳旅游的朋友们夜间一定记住啊，可以玩吃得很开心，但是不要错过末班车时间。
1: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2: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九月份开启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九月份又有一批新规要开始施行了，这些新规对于我们的生活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项一项的为大家介绍起。首先来给租房的朋友们说一说，租房有新规定了。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条例，叫《住房租赁条例》。这个条例呢，是从9月15号会正式施行。条例规范了出租承租活动，住房出租承租要符合相关的一系列的规定。那这些规定包括哪些方面呢？首先一个啊，用于出租的住房要符合建筑、消防、燃气、室内装饰装修等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的标准，不能够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同时呢，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还有车库等等这些非居住空间不得单独出租用于居住。租赁住房单间租住的这个人数和就是人数的上限和人均最低的租住面积，还需要符合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再一个呢，就是在签订住房租赁合同的过程当中，记住一定要使用实名，出租人和承租人应当使用实名来签订住房租赁合同。出租人应当按照规定通过住房租赁合同管理服务平台等等方式，将住房的租赁合同向租赁住房所在地的房产管理部门进行备案。房产管理部门应当提高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服务水平，不得就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收取任何费用。出租人没有办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的，承租人可以来办理备案。而且如果说大家要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的话，一定记住根据这个新的规定，大家要遵守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出租人应当遵守的规定。第一，向承租人要出示身份证明材料，你出租房东这个住房的不动产权的权属证书，或者是其他能够证明这个房子具有合法出租权利的材料，并且要配合承租人依法查询核实你出租住房的有关信息。第二是核验承租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不得将住房出租给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材料的单位或者是个人。第三，不得擅自进入租赁住房，但是经承租人同意或者是依法是可以进入的情况除外。这是给房东，就是要把房子租出去的朋友们提醒的要遵守的规定。我们再来看看要给租房的朋友们提醒的要遵守的相关规定。第一是需要向出租人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材料。第二，安全合理使用租赁住房，不得损坏、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或者是改动租赁住房的住房承重结构，不得私自乱接水电燃气管线。第三，未经出租人同意， 不得擅自改变租赁住房的用途，拆改室内设施或者是改动租赁住房的其他结构。第四，要遵守物业管理的约定，不得任意的弃置垃圾、超标排放污染物或者是产生噪音，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公共的通道、高空抛物或者是实施其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第五，是对于出租人要依法确需进入到租赁住房的情况下，需要予以配合。那么在这份住房租赁条例当中呢，还有对收取押金要 约定相关的数额、返还时间等等，这些内容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稍后时间呢，我们和您一起再来略微关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稍后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九月份开始还有哪些法规要实施，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哪些影响。稍后见。
3: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4: 来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4: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儿，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9: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长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3: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1: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19: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0: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部门的相关问题。那大家如果说对于即将上线的各家单位有对他们工作的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要咨询，甚至有投诉要反映，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刚才呢已经给大家说到了，九月份有一系列的一些新法新规要施行，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方方面面的一些影响。那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是住房租赁条例，这个条例呢将会在9月15号正式施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把条例的相关一些核心内容啊跟大家进行了分享。刚才我们说了出租人还有租赁人，就是租房的人大家都需要知道自己有些什么样的条例的规定需要去遵守。那么对于双方的比如说收取押金等等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规定呢，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出租人收取押金的应当在住房租赁合同当中约定押金的数额、返还时间以及扣减押金的情形等等具体事项。除了住房租赁合同约定的情形之外，出租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得扣减押金。住房租赁合同解除要为腾退房子留出合理的时间，出租人依法解除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通知承租人，并且为承租人腾出租赁住房留出合理的时间。同时，出租人不得采取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方式迫使承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或者是腾退租赁住房。租房的时间达到规定期限的，可以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方面的支持。这也是 咱们在这部新的条例当中看到的啊，事关大家切身利益的一个相应的规定，就是住房租赁合同连续履行达到了规定期限的话，出租人按照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政策支持，承租人

0: 按照有关规定也可以享受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我们说的住房租赁条例啊，9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另外一个9月15号施行的是农村公路条例啊，这个条例的实施呢，也是有一系列的这样一些内容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挑几个对于大家来说，需要特别关注一下的，就是比如说发展农村公路的资金该由谁来出？农村公路发展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多渠道筹措，铺路的这个资金进行保障。同时呢，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按照财政的这个正式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原则，安排应当由其承担的农村公路发展经费，并列入本级预算。国家鼓励通过慈善和社会捐助以及综合开发运营农村公路的相关资源、权益等等方式来筹集农村公路的发展资金，支持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提供与农村公路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引导社会资本依法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发展中来。这是以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关于农村公路建设的时候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内容。那么另外就是还涉及到农村公路的养护，这个养护该由谁来做，怎么去做呢？农村公路养护按照作业性质分为日常养护和养护工程。县道的话，这个养护是由县级人民政府的这个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乡道和村道的日常养护呢，则是由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实施。乡道村道的养护工程由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组织实施，或者是交给具备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来组织实施。当然也鼓励引导公路的这个养护工作啊，交给专业的养护作业单位来参与到农村公路的养护中来。因为咱们这个要想富啊，先修路，很多朋友们呢也已经达成了这个共识，但是咱们的路修好了，也要保护好啊，养护好这条路，才能够让大家呢长久的得到发展。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在9月份开始施行的新规啊，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的相关的影响。那么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说您也有相关的一些问题想要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的话呢，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啊已经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把您关注的比如说包括这些新规希望哪些部门能够上线来跟我们进行沟通交流，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告诉给我们。好，接下来来看一看这个新规，这是商务部等七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这个实施意见当中呢，提出了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的市场，推动相关领域消费持续发展壮大。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市场规模保持全球领先地位。那么这个实施意见的出台啊，专家们就分析认为，在意见当中目标的确是 立有扎实的数据和产业根基。在2025年的时候，我国的这个涉零总额突破了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这个零售量就达到了2374.4万辆，限额以上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双双突破了1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巩固。从趋势上看，绿色智能健康消费正处于一个爆发前夜，10万亿级市场规模是基于消费结构升级和产业技术突破所做出的一个前瞻性的判断。那么行业的这个金融行业专家就分析认为啊，这一次这个政策的设计目标量化是比较清晰的，锁定了三大确定性的增量赛道。比如说，政策首次把绿色、智能、健康三大消费领域明确为了10万亿级的培育方向，这也就意味着后续在财政、税收标准等等配套政策上都会围绕这三个方向集中发力。对于企业和投资者而言，这相当于是获得了长期布局的一个导航图。那围绕着这些目标呢，实施意见从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支持特色商品消费和培育壮大升级类的商品消费等这四个方面部署了重点任务。我们来看看重点在哪些方面。在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方面，汽车消费成为了重点领域。实施意见提出，深入推进汽车消费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的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实施意见还对家居消费、家电消费等等方面提出了多项举措，明确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鼓励家电销售企业联合生产回收企业开展促销活动等等这一系列。那么在稳步提升生活日用商品消费方面呢，这个实施意见明确了促进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等等消费品品质的提升，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加快补齐农产品冷链快递物流短板，提高茶饮的标准，提升茶品的质量，以培育世界级的茶饮品牌。而在纺织服装消费方面，培育世界一流的品牌，打造时装周等等首发首秀首展平台，促进绿色智能、多元适配、国潮创意等优质文化用品的消费。再来看支持特色商品消费方面，实施意见聚焦一老一小，支持银发婴童产品消费，促进国货潮品、外贸优品、国际精品等等消费。意见提出，加强关键技术和核心部件研发，扩大脑机融合、人工智能等技术在适老化产品、还有康复辅助器具产品等等领域应用，鼓励企业精准匹配不同年龄段婴幼儿成长的需求，研发生产绿色、智能、安全的婴童用品，支持老字号走出国门，支持各地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在培育壮大升级类消费方面，是顺应消费升级需求，实施意见提出了促进绿色、智能、健康等产品消费。比如说，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节水器具、绿色建材、绿色食品等等绿色低碳产品，建设消费领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的一些基地比如这个应用中式基地等等，完善人工智能产品研发机制，推出一批国际领先、消费潜力大的智能消费品，开展膳食营养科普，引导居民低脂饮食，增加豆制类、奶类的摄入等等。专家也提出，这一次政策的部署层次是比较清晰的，比如说这个大宗耐用商品，它是托底了基本盘，着力释放存量更新需求，而日用品商品的提质升级呢，是以品质和品牌来激活日常消费的活力，特色商品精准触达银发婴童、国潮等等多元群体，这是要做

0: 恶毒点是中世基地为 AI 消费品从实验室走向市场来铺设一个加速跑道。第二个是互联互通标准打破了品牌的生态割裂，推动智能消费从尝鲜向标配进行跨越。政策利好当然也将会传导到相关的产业龙头当中去，所以呢，专家们也认为新能源领域啊，新能源汽车消费那也会优化限购与完善充电设施直接利好，像比亚迪啊、宁德时代呀、特锐德啊等等这些行业龙头。而智能家居方面，全屋智能改造以及互联互通标准的落地，对于海尔智家、还有美的集团、柯达讯飞等等这些龙头企业来说，也是有望受益的群体。 AI 终端与智能家的这样一个穿戴方面，小米呀、华为呀、这些企业，他们的产业链以及大疆等等企业具备先发优势。健康消费和银发经济领域相关的企业也会借着这一次实施意见的施行，迎来新的增量空间。国潮的这样一个品牌这一板块同样也在实施意见当中获得了政策的加持。总体而言吧，这份文件相信为未来五年消费投资都提供了清晰的指引，产业的趋势也比较明朗了，龙头企业的发展也值得大家一起长期去关注。当然了，这个新政策的施行、实施意见的实施，对于大家来说，消费可以有更多的红利和政策的优惠，也是值得一起期待的。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在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咱们的中小学生朋友们陆续开学的这样一个时间段了。暑期结束，要熟悉的校园生活又重新开启。原本分散在不同家庭城市的同学们、孩子们，短时间内又要重新聚集到教室、宿舍、食堂、运动场了。那今天节目我们进行到这里的时候，要给广大的学生家长朋友们带来开学季传染病防护的一些提示。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段，开学不仅仅是意味着人员聚集，也意味着一些高度连接的人际接触网络重新启动了。比如说一个同学每天他可能会同时连接同桌、室友、社团的伙伴、老师，还有他的家庭成员。所以我们也需要在开学的时候做好另一手的防护工作，把咱们这个整个这链条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啊都保护好。那么开学重点要防些什么呢？开学之后要防范的不仅仅是某一类的疾病，掌握防护的方法其实更为关键。比如说咳嗽呀、流鼻涕、发热，看起来呢很像感冒症状，这背后病原体可能每个孩子有相同的这样一些症状出现的时候，他的病原体可能却不完全一样。那我们在开学以后，人员流动和近距离接触突然增加的这样一个情况下，给不同的病原体就创造了更多的传播机会。所以开学季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新的观念，就不要只问最近流行什么病，您更要问一问这个病原体是通过什么途径来传播的，在哪些环节可以把这个传播链条给它切断了。那今天我们来告诉您六个关键的切断病原体传播的链条的我们需要去做好的守护工作。第一关就是要重视室内通风， 过去呢，我们谈到呼吸道的传染性疾病啊，经常是通过飞沫呀。

0: 体表面呢？但是对于能够经过空气传播的这种呼吸道的病原体，室内空气质量本身就是感染防控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学校啊，几十名学生长时间的待在同一个教室里面，如果说这个门窗长期关闭的话，呼出的气溶胶就会逐渐的积累。那么咱们呢就需要记住，这个机械通风，特别是结合高效过滤和这个低质的二氧化碳浓度啊，比较少的空气颗粒物啊，较低的病原的感染发生，或者是缺勤水平啊，这些都是相关的因素。所以综合来说，我们采用通风过滤等等这些措施来降低传播风险，这个效果啊是比较好的。第二个呢是开学之后，大家记住三个字儿，叫换散。换是让室内空气换起来，流通起来，散是减少病原体在局部空间的积累。就是说这个课间大家要走出教室去活动，这个既可以让同学们的眼睛休息一下，也是减少持续暴露的简单方法。那第三 B 就是生病的时候减少近距离的传播，如果说出现了发热、明显咳嗽还有咽痛等等这种急性的呼吸道症状的时候，就不建议硬撑着去参加集体活动了。必须要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呢，根据自身的情况规范佩戴口罩。这个口罩啊，它不是说前天后都是必须要装备起来的，更适合是作为特定的高风险场景当中的附加的保护层。第二关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只顾着消毒，咱们这个手啊，双手的卫生依然是一项高性价比的一个举措。您说这孩子从教室到食堂再到卫生间、操场、宿舍，一双手一天之内接触了多少公共表面，门把手、楼梯扶手、球桌、餐具、手机等等等等。这个手听起来是手部卫生好像很普通，但是呢它有着相当扎实的证据支持，就是双手啊，它也是会防护不当，忽略了的话会造成这个病毒感染的。有研究显示，促进使用肥皂洗手的干预和急性呼吸道感染风险降低约17%相关，下呼吸道感染风险会降低22%左右。不过呢，洗手啊也要洗在关键时刻，比起一天机械的洗多少次手，更重要的是手在一些时间节点上去洗手。记住了，吃东西之前、如厕之后、拧鼻涕或者是咳嗽之后、体育活动和户外活动之后，以及接触明显的污染物之后，是一定要洗手的。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就是免洗手消毒液它是不能够完全替代流水和肥皂的，尤其是在如厕之后双手明显脏污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在血液出现了呕吐啊、腹泻啊这样的病例的时候，记住优先使用肥皂和流动水，认真的洗手。部分引起肠胃炎的病原体不能够简单的依赖酒精类的免洗手消毒液来解决问题，还是要用流动的水、用肥皂洗手，这样呢更好的来杜绝这个病原体的感染。第三关是开学之后如果出现呕吐的话，不要第一反应就是哎呀孩子是不是吃坏肚子了。如果一个班级里面短时间连续出现了多个学生都有恶心、呕吐、腹泻、腹痛，那就不要简单的理解为最近是不是孩子肠胃不好，要警惕聚集性的肠胃炎。比如说大家对于有个名字已经不再陌生了，就是诺如病毒。诺如病毒就是学校高发的一种病毒，它会在学校里面出现一个传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呕吐和排泄物，它是会污染环境和手，在造成后续的传播的。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家长朋友们，给孩子们也要提示到我们需要做好防范的这几关，来杜绝开学孩子们再次聚集在一起了以后这种传染性疾病传染上的这样一个风险。 好，我们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呢，要感谢各位收听关注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既一起了解了九月份要实施的一些新规，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需要注意的。好，再次的预告一下，近期将会来到阳光946上线的部门，他们是贵州省科技厅、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和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等单位。感谢各位收听了今天节目，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北京时间2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3: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4: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5: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6: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7: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6: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8: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9: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0: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8: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1: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冰冰。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今天，2026亚洲山地自行车系列赛贵阳站在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清镇校区鸣枪开赛。本次大赛汇聚亚洲6个国家和地区的16支代表队，226名专业运动员参赛。依托贵州得天独厚的喀斯特山地地貌资源，开启为期2天的高水平山地越野竞速对决。我是冰冰，稍后请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
1: 评书联播。
12: 但是在脑门上长个肉瘤，这肉瘤能有高庄馒头那么大，肉瘤上还长着100多根红毛。您别小看了这个肉瘤，在必要的时候，如果四宝将上师徒用手一掐这肉瘤，虎雷豹要疼了，他就叫唤，叫唤这个声音跟虎的吼声一样一样。要怎么叫虎雷豹呢？别的战马听见他的叫声，就吓得屁滚尿流，瘫软在地，因此称为四宝大将。这个人对隋炀帝还赤胆忠心呢，还哪个战场上都没少得了他。在四平山，程咬金没少跟他打交道，不过单对单、各对各的时候还没有。他一看是上师徒，早把他吓得是魂飞天外呀！呀呀呀！君臣3人把马带住。上师徒一看是李密、程咬金、齐归远，不由得喜上眉梢。 哎呦，巧极了，本帅奉命巡逻，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三位了。倘若我没认错的话，这不是大魏国的国王李密吗？这位不是想当初的混世魔王程咬金，那位不是空锤大将齐国远吗？李密赶紧就抱拳，不错，正是小王，你不是上将军吗？然上师徒说到这儿，唰把脸沉起来，咬着牙瞪着眼睛，李密，你个无耻的叛逆，当今天子对你可不错呀、哎，把你官复原职，身为一国的魏国公，吃尽穿绝，享尽人世间的荣华富贵呀、啊！我真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吊炮往里揍，你跟这伙响马打成了一片，竟敢自立国号，当了一国的国王，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今天你遇上我上师徒，就到了你寿终正寝的时候了，你就拿命来！上师徒说到这儿，一晃掌中金钻毗卢枪，就要刺死李密。程咬金和齐国远保驾来的，能不管吗？老程一晃大斧子冲过去了，你拉倒吧你！他把枪给崩开。上师徒，你别觉着你了不得，你怎么不翻眼睛看一看呢？隋炀帝现在病在扬州还能活几天？隋朝的江山还能维持多久？如果隋朝要垮了台，你就好像丧家之犬。要明白事理，赶紧下马跪倒我们魏王的面前，苦苦哀求魏王高抬贵手把你收留，你跟我们一样，大秤分金，小秤分银，将来你也算开国元勋。两条路，你走哪条路吧？如果不听良言相劝，你可知道程咬金的厉害？上师徒心说，我早知道你那两下子，你唬别人去。因此他一拨马奔程咬金来了，几个照面把程咬金打的就招架不住了。程咬金一边打一边喊，魏王千岁，快点来救我啊！李密一听，我还得救你呀、啊，可要了我的命喽！李密把宝剑拽出来，也不知道怎么下手了，闹了半天他是个文人，他不会打仗。回头找齐国远，齐将军，赶紧助成王兄一臂之力，齐去齐。一看齐国远呢，早跑没影了。原来他这对纸锤敢跟上师徒交手吗？哪儿去了？回营搬兵去了。这时程咬金实在有点顶不住了，拨转马头对李密说，王家千岁，对不起，36计早为上策，俺老程要先行一步了。他也跑了。李密一看，哎，这倒挺好，把我架在这儿，合着你们俩不管了。上师徒顾不得追赶程咬金，是直奔李密，心说我这要把你抓住交给靠山王，我立下大功一件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无论如何我得达到目的。因此他催马摇枪，左一枪右一枪就下了绝情了。李密帽子也掉了，汗也淌下来了，实在有点顶不住劲儿，李密就喊上了，来人呐，来人呐，是边跑边喊。正在这时，从东北方向飞了一匹快马，马鞍桥上端坐一员大将，主公不必担惊，臣 到了，哗啦啦啦啦啦啦，晃动三股托天叉，来战上师徒。程咬金和齐国远这俩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把李密扔给四宝将上师徒，他们不管了。其实这也难怪，就是他们八个也不是上师徒的对手，迫不得已回去搬兵。如果等他们把兵给搬回来，五个李密也交代了。哎，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人，正是金钱豹翟让。原来翟让奉军事徐茂公的令箭，今天晚上巡营，正好走到南门，有哨兵对他讲，魏王和程将军、齐将军三个人三匹马奔了铜旗镇了。翟让大惊啊，哎呀，我怎么不知道，军师大帅也不知道。哎呀，心里这个着急劲就甭提了，一方面命人禀报军师大帅，他一个人就追下来了，半路上先遇上齐国远，后遇上程咬金，知道李密的处境非常危险，因此他不顾一切前来救驾。翟让来的真是时候，晚来一步李密就交代了，因此才大吼一声拦住上师徒。两个人见面连话也没说，插枪并举就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怎么了？让上师徒在金钱豹翟让的左腿上扎了一枪，把金钱豹疼得嗷一嗓子，好悬没从马上摔下去，忍痛负伤是拨马便走。正在这时援兵上来了，灯光晃动，喊杀连天，为首的正是大帅秦叔宝，后边跟着王伯党、谢英登、单雄信、尤通、王君可等人。原来程咬金、齐国远跑回连营，把情况都说了，把元帅秦琼给恨的，用手指着他们俩，等回来咱们再算账。秦琼说罢，提枪上马，带着几员大将是直奔紫金山，在半路上遇上李密和翟让了，放过他们，秦琼过来把上师徒给挡住。上师徒一看，希望落空了，看来想抓李密化成泡影了。抬头一瞅是秦琼，他又产生了一个念头，就抓不着李密，要能把秦琼给拿住，也是立下大功一件呢。我始终跟姓秦的没有正面交个手，今天我试试这个秦琼究竟有多高的本领。两个人一见面，二话不说，二马盘桓就站在一处。等一打上了，上师徒暗挑大指称赞罢了，秦琼不愧是当今的名将，马快枪急，招数变化莫测，佩服佩服。但是秦琼呢，也赞成上师徒，不愧是四宝大将，掌中这条大江无动如飞，怪不得程咬金、齐国远甘拜下风啊！再多几员大将也白给呀。两个人打到40多个照面，没分输赢。正在这时，赤发灵官单雄信、大刀将王玄、王君可、王伯党、谢英登等人全到了。大伙儿一看呢，别单对单、各对各了，干脆往上闯，捉拿上师徒吧！弟兄们，冲啊！20几员大将把上师徒困在当中。上师徒一看不好， 我非吃亏不可。我能耐再大，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呀。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冷不丁的一伸手，抓住宝马良驹虎雷豹脑门上这肉瘤，他使劲这么一摁，他这玩意儿疼啊，虎雷豹就有点受不了了，四个蹄子几乎都腾空了，把头一扬，就这一嗓子可不要紧。再看以秦琼为首的黄骠马，啊，噼里啪啦，响来来来，啪嗒啪嗒，噼里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全都瘫软在地。要不怎么叫虎雷豹，叫宝马的？众人没防备到这一手啊！秦琼从马上咕噜就摔下去了。四宝将上师徒一看，好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别人我全不理，今儿我非抓住秦琼不可。因此的后把一立，前把一翻，对准秦琼就是一枪。可秦琼也不白给，别看从马上摔下来了，赶紧使了个就地十八滚，燕云十八般，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道旁去了。上师徒连扎三枪都没扎着，秦琼身子也快，从地上起来之后扑奔黄骠马，一拉马的丝缰把黄骠马带起来，二次抄枪上马。上师徒不舍，是紧紧追赶，奔秦琼又扎了第四枪，结果秦琼躲开了，黄骠马没躲开，正扎到马屁股上头，把黄骠马可疼坏了，醒来叫了一声，然后撂蹶子奔正南就下去了。上师徒一抖了手，哎呀呀呀呀，这枪扎得太低了，要高一点秦琼就活不了了，今天我是非把你抓住不可呀。上师徒不顾一切，拍马舞枪奔秦琼就追下来。你想黄骠马受了惊了，这马的速度够多快，上师徒是宝马良驹，速度也够快的，因此把别人远远的甩在了后面。单说秦琼这匹马受惊落荒而逃，秦叔宝怎么带也带不住了。历来这黄骠马最听主人的训教，今儿个一反常态，你越叫他站住，他就往前头跑啊！后来秦琼没办法了，一只手提枪，一只手扣住铁骨梁，身子往前一哈，就好像贴在马身上一样，爱怎么地怎么地吧。就觉着两耳生风，呼呼山响啊，翻山越岭，窜树林子，跳壕沟，遇上了不少危险。后来这匹马从坡底下往山顶上跑，速度还是那么快。秦琼一看坏了，非出事儿不可，越，怎么越他也不站住。后来这匹马终于跑上山顶，到这儿就无路可走了。山前的是陡壁悬崖，能有十几丈高。下边是一道山涧，而且山涧里还有水，水流虽然不急，从东奔西淌，尤其是黑天往下一瞅是深不见底呀。秦琼一看完喽，非摔死不可呀，他把眼睛一闭，这黄骠马四蹄蹬空，从山头上就飞下去了，前头什么灯头都没有，那还不得掉下去吗？紧跟着一翻个，连人带马落到涧底。方才咱说了，底下有水，水不深，因此呢，有很多石头都落到水面外边。 日久年深，这石头什么形状的，有的像刀子，有的像宝剑，有的像，有的溜圆。彪马正好落到带尖的石头上，一下就把肚子给豁开了。可惜黄彪马是活活的摔死，秦琼从马上也摔下来了，他手里还有虎头枪呢，本能的用枪一扎这地，保持身子的平衡，没想到咔吧一声把虎头枪折折了。前文书咱说过，四平山上一场血战，瓦岗军夜闯连营，遇上西府赵王李元霸。李元霸曾经跟秦琼交了手，咣一锤把秦琼的虎头枪给砸弯了。后来李元霸知道秦琼是恩公，赔礼道歉，把这条枪又给他捋直了，一弯一直，这枪里边有了欠茬了。今天秦琼用力过猛，仍然在那个欠茬折的，这一折不要紧，整个把秦琼摔到水里了，砰，这么大的秦叔宝今天太惨了，脸被石头也划破了，盔头也摔掉了，身上是受伤多处啊，好在水不深，秦琼只喝了两三口从水里就爬出来了，回头一看黄彪马肠子都出来了，把秦琼疼得掉了几点伤心眼泪。这匹宝马良驹驮着自己转战南北，没想到今日死在紫金山呢，看来我对不起这匹宝马呀，本应当挖个坑把它埋了，但是哪有那时间呢，也没工具。正在这时，四把大将上石突就追到山顶上，呀呀呀，上石突把马带住了，他低头往山下看了看，一瞅秦琼在水里头站着呢，秦琼的黄彪马已经摔死了。上师徒大喜，嘿，秦琼啊，你累生双翅你也跑不出我的手心去了，但是离着远，够又够不着。上师徒一想怎么办，抓不着活的死的也行啊，我把你脑袋砍下来交给靠山王，我也算立了大功了。枪够不着，我这有弓箭呢。咯噔，他把金钻皮卢枪挂上来，抽弓搭箭，对准秦琼，啪就是一箭。本来他的箭法比较高明，但是今天呢就例外了。一个是天黑，这目标看的不那么准；二一则他一着急把箭射歪歪了。贴着秦琼的耳边，这支箭就过去了，可把秦琼吓坏了。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3: 广告时间。
14: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5: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 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1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呀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我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伙儿都知道石老师的原则，不管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我们争取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就能把身体当中的这些个疑难杂症，这些个久治不愈的疾病通通治好。我们所有收音机前节目前的家人们啊，无论您有疾病上的还是心理上过不去的节儿，您呢都可以在我们稍后的时间里把电话呢打进我们的直播间，和老师来说一说您心中的苦闷，身上的病痛，生活当中的难，没人管的我来管，无人帮的我来帮，我是能真正感受患者痛苦，想治病可是没有好药，有了好药可是没有钱，这份痛苦啊我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理解。所以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什么钱也不要，我就想让找到我的患者人人都能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人人都能用得上咱们这个最灵最奇的药。我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就一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不管是靠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还是孤寡老人，还是失独的老年人都能用得起，这才是我最愿意看到的。所以别人说啥也好，说我是精神病也好，我都觉得呀医者佛心，我应该这样去做。所以我下定决心，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我呢都会一直坚持我的信念。各位，我就把我的好药，大伙儿嘴里边这么奇这么灵的药，咱们的国药准字 OTC 五活康寿灵奇方，咱就一块钱一片药，那我们坚持下来，说心里话，我想人人平等都能让您治得起，都能让咱用得上。所以说呀，我让所有的患者咱们都是公平公等的。那看着很多的患者其实是因为什么的疾病，对吧？所以很多人最后差点都放弃了治疗。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一块钱一片药是有意义的，我们坚持，只要我在我就坚持。其实唠到这儿，前段时间有一个患者我觉得挺让我动容，我想给大伙儿唠唠啊。这患者男同志叫李文东，家是哪儿的呢？贵州下面一个农村的，比较贫穷啊。一提起这个人呢，我觉得啊他的命甚至比我的还苦还惨。怎么的？这老李呢，他母亲8年前出了车祸，被一个农机车从后面给撞了，一下把这个脊柱撞坏了。司机也是农村的，也没钱，给他赔也赔不了多少啊。为了给母亲治病呢，他是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最后老母亲还是高位截瘫了，生活不能自理。怎么办呢？一直都是他来照顾。老李多大岁数呢？55岁。但是他有个病，什么病啊？糖尿病。得了多久了呢？15年，40岁头上就得病了。命运呐，并没有因为他是个孝子而眷顾他。19年的时候呢，他老婆在地里干活，突然就晕倒了。村里人帮着啊，七手八脚的送到医院。到了医院一查，什么病的？急性心梗。抢救了3分钟，人没了呼吸，没了心率了。陆续又抢救了10来分钟，宣布人死亡了。走的时候连句遗言都没留下。老话讲啊，祸不单行啊。他老婆去世3周年还没过去呢，他自个儿又出事了。怎么呢？21年的时候老李出现了脑血栓。各位啊，真的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突如其来的一个又一个的病变，一个又一个的突发事件，因为疾病支离破碎。所以我一直在说老百姓最常挂在嘴边上那句话什么呢？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宁可没有钱也不要有病啊。其实呢，我讲到这个病啊，糖尿病大伙儿都不觉着陌生。怎么现在10位老年同志至少是有4位甚至到6位，就60%左右都是糖尿病患者。朋友们，全国糖尿病的人有多少？2025年全球糖尿病患者大概是5.89亿。朋友们，那是亿， 啊，不是说多少多少万，就是亿来计算的。我们国家的患者人数是2.33亿。哎呀，这个说到这个病啊，我多啰嗦两句，咱不得不说它的这个复杂性。怎么呢？因为这个病啊，在中医所讲是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怎么呢？因为它很复杂，它涉及到五脏的功能。那么脾胃首先出问题的，怎么呢？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正常人吃进去的碳水呢，可以100%通过脾胃通道啊，这个通道是通的，干嘛呢？通过这个通道先进行转化，有用的留在身体变成动能，所以你一吃糖就有劲儿。60年一碗红糖水能救一条命，对吧？但是糖尿病患者不行，怎么呢？它的通达转换率很低，几乎呢只有20%到30%。那么剩下的这70%的糖在哪儿呢？对了，堆积在身体的血脉里了。所以说你一测血糖它就高。那还有一部分堆积在我们的代谢器官，在哪儿呢？在肾脏里头。所以说要一定程度一测尿糖会高啊。那么这个糖成为什么呢？身体里的炸弹了，对吧？随时可能爆炸。那我们把糖尿病叫啥？叫代谢病，代谢不好，跟什么有关呢？对，就是你代谢不掉，都淤积在这儿了。那转换不了，剩下这些堆积在哪儿呢？我刚才讲了，堆积在肝肾里头了啊，肝肾里头。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人肾他也不会特别好。还有呢，我们落在这个患者身上，这老李老婆走之后啊，他总是想他，因为走得太突然了。大伙儿发现没？要是一个人病病歪歪十几二十年，他离世之后人不会太想，为什么？因为家属也遭罪，跟着伺候啊，屎尿都不知道，是不是啊？有的还糊涂，大便抹一墙，那不留念想。但是就这种突然间走的，突然间离世的，想不想？真想，真想啊。所以说呢，中医所说思则伤脾，你看看他本来这根儿就在这儿，再加上有这份思念，他更伤了。所以说他这个病啊比别人就重，再加上呢还有个老妈还得伺候老人。那您琢磨着吧，这瘫痪的人晚上最爱折腾，是不是啊？他休息也不好，劳累过度。哎，那么呢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讲了这个五脏功能更弱，尤其代谢。你想他睡不好觉，代谢能好吗？对吧？代谢肯定不好，肾也不行。肾是干嘛的？帮助我们过滤血液的。正常来讲4-5分钟周身血液就会由肾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呢一旦肾精不足呢，我们过滤的血液能力呢就会降低了，频率就会降低了。本来4-5分钟滤过一回，但是呢这个人可能10分8分也滤过不了，对吧？所以说您想这个代谢能一样不？不一样。本身就是糖尿病，本身垃圾糖就堆在咱们的这个血脉当中，那么还有一部分呢走入咱们的肝肾，代谢就更出问题了。那么这些毒素和垃圾它会集中爆发，对吧？集中爆发，集中爆发在哪儿呢？比如说这人一下子尿毒症了，比如这个人一下子坏疽了，集中爆发。还有一个，老李这媳妇突然离世，对他的精神打击是十分大的，压力很大。家里还有老母亲，还要种地，还要挣钱，还要开始就是焦虑，是不是啊？经常性的失眠，所以整个人他就垮了，整个人都是垮了啊。脉象来看，肝气郁结。各位，我们提到这儿，我还要讲，肝是干嘛的？解毒的。肝气郁结之后，分解毒素能力下降。这个血液里头的这个毒本来就很多，血脉呢它已经出现堵了，已经出现不通了，那么这会儿的垃圾更多了，那你想想是不是很容易被栓堵啊？哎，不管是血液还是血脉，只要有淤堵的，五脏的营养输送不到的，那么最大受伤害的堵哪儿哪儿受伤，对吧？堵在心里成为心梗，堵在脑里成为脑梗，五脏功能越来越下降。所以说呢，功能慢慢就不行了。那您琢磨这个人能活多久啊？那平常节目当中我经常给大伙儿讲，我说人呐，凡事你要想开点儿啊，瞅那些小心眼儿的，爱着急爱上火的啊，遇事光是闷气的，你这样的人他都容易作病，对吧？我们前些天还有一位老姐姐跟儿媳妇儿不对付，俩人闹的呀，10来年了，哎呀，自己浑身上下全是病。她讲话了，一有点事儿，儿媳妇雷烟火炮的，我自个儿闷着不吱声。那你说这气儿往哪走啊？没有疏泄口，不堆在身体里全是病吗？你想想，想开点啊。 为啥呀？咱们讲过了，疏泄是人体很重要的。为啥说通道要通啊？你不通就来病啊。老李遇着我的时候啊，是邻居帮着给打的电话。怎么那时候就已经胳膊跨框了，手是佝偻着的，那腿呢走路拖在地上，家里头靠仅有一点点的那土地出租了，不租不行啊，自个儿干不了了，咋办呢？租吧，是吧？租点有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维持治疗。家里上有老的，还有小的呢，还有个儿子，儿子26岁，在建筑工地上打工，很少回家啊，说连对象也说不着，为什么呢？家里状况太差了。谁也不愿意走一火坑里头，是不是啊？无底洞里头，自己照顾自己都难呐、啊。这个老李啊，可是呢，咱们讲话了，还得伺候个老妈，家里头还没钱。您琢磨琢磨，这日子他有多难呐、啊？其实这个人呐、啊，一门心思就想恢复身体，因为恢复了身体，老妈才能活下去，儿子可能才有指望，而且自己生活才有着落啊。给我们打电话，他第一句话问的是什么？朋友们，您都想不到。那不是说呀，老师你药行不行，能不能治好我这病，不是说我这病多长时间能好啊，不是这些。他问的第一句话说，老师啊，你这药真的一片药值1块钱吗？哎呀，当时我这眼泪都在眼眶里头了呀。怎么呢？5尺高的汉子呀，他先确认的是自己能不能用得起这个药，接着他跟我说他的病情和家里的情况。咱讲话，大老爷们儿啊，说到动情之处是泣不成声啊。跟我说一句话，我心里头最不是滋味。他说要不是自己有瘫痪的老妈需要照顾，下面还有20多岁的儿子没成家，不然的话呀，他不想活了。哎呀，其实啊，各位，您看看这个病啊，真的可以让一个家变得支离破碎，苦不堪言。其实我们回过头来想想，老李的媳妇儿，如果说血脉是通的，人的这个三大通道血脉是通的，能得心梗吗？对吧？他这个糖尿病，如果说脾胃是通的，这糖能转化不了吗？血脉是通的，血糖能高吗？肝肾要好的话，能代谢不掉那些糖毒吗？这三大通道通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说我告诉他，我说你不用着急，你呢下定决心，你跟着我走，我告诉你，我的药真是一片药1块钱，这个价格只要我在，我就给你坚持。我们是第5代的发条中药，那我觉得我这药的效果正是对应他这个病的，通人体的三大通道，活我们的五脏，五脏皆损的病，你不用五脏通活的药，你能够解决问题吗？不能呀，你对应了为什么不用啊？以前可能差在钱上，但是我们1块钱一片药这个价格，我觉着为咱们无数个这样的家庭会搭建一个通往健康的阶梯。正是咱们有1块钱一片药，才是给这样的患者留下一条生路，一条活路。所以我觉得，我为什么常说，我这辈子说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不是我获得了多少的大奖，那大奖太多了，满墙都是奖状，满柜都是奖杯，也不是说业界和媒体如何的夸赞我。那很多人介绍石老师的时候，名头都一大串，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第5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这个本应该是很高昂价格的药品变成了百姓的平价药。也正是因为呢，我们只用1块钱一片药就能用上咱们老百姓嘴里那么灵那么奇的药，叫五活康寿灵奇方。同时呢，我才让我们的患者重获健康，重获新生啊。老李前阶段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啊，说用了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第5代发酵中药已经快3副了，血糖早就正常了啊，吃什么也都敢吃，而且一直很平稳，胃口很好，不胀肚，身上有劲儿，嘴里也不发干了，不发黏了。最重要是什么呢？胳膊能伸直了，腿能正常走了，走得慢点谁也看不出来得过这个病。我听场外老师说，老李跟他通话的时候啊，因为我们看不着电话嘛，啊，电话沟通，但是呢，他一会儿在这拍拍手，一会儿在那跺跺脚，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很朴实啊，这个汉子呀，很朴实，他就是特别特别的想证明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看，意思就是说，老师你看我，哎呀，手脚都行了，能用上劲儿了，都好使了，干什么可以了，可以伺候老妈没有问题了，不费劲儿了，高兴的呀，跟那孩子似的呀，一个劲儿的呀。 说感谢咱要感谢史老师，感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说明年呢要下来那个地上的啊这个叫毛皮儿的啊大土豆给我们用来点。哎呀，其实你看啊，说的每一句话我们挺扎心。各位，他没有什么回报我们的，他想给我们邮一点土豆。哎，其实说到这个时候啊，老师真的很欣慰很幸福。我所有的付出啊，往往就在那么一刻，我觉着是得到了最好的回报。哎，说到这儿啊，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我们中华老字号鼎恒商药业出品的这五活康寿灵气方，我们是凭借着完美的三通五活的疗法，帮着大伙儿恢复健康的。那咱们就对应糖尿病这个病，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是什么呢？刚才讲了，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那我们第一步做到的是什么呢？三通五活，第一步是通脾胃。你看糖尿病患者是不是最对应您的疾病啊？这叫疾病的基础位，我们让消化吸收好。第二步通血脉，让我们的气血运输好。第三步是通肝肾，让我们的代谢解毒好。也就意味什么呢？糖尿病人你所存在的基础问题，我们全部在第一时间给你解决。那么三大通道通了，你会发现人马上就有精神了，血糖开始稳定了，身上有劲儿了。以前呢出现的皮肤痒、眼睛干啊、手脚出现疼，还有呢坏疽、不封口、尿尿的颜色重、气味重，以及呢经常有女性伴有的外阴瘙痒，男人出现的尿频尿急，以及还有身上的高血压、心脏病等等的合并症，陆陆续续都开始消失不见。一般我们见效期当天使用，当天见效，非常快。因为什么？因为三大通道通了，立竿见影。不信你来试试，立竿见影，药效和药性特别好。再来我们还要五脏活起来，三通五活嘛，活起来动起来。我们用的原料比较特殊，各位知道我们用的是神农本草金，还有呢糖心本草等等记载的叫仙草上品，叫六色灵芝。苏思邈这是药王，他说过灵芝可回阳救逆，活死人肉白骨，这是我们的原料啊。还有什么呢？漠北八年黄芪，从扁鹊到李时珍，历代大家都称其为叫气药之祖，通三大通道，活五脏。哎，这就是分分钟的事情。我们所有的家人大家伙会发现，一般情况下三五天用完之后，胸不闷了吧，气不短了吧，头不晕了吧，对不对？气动则血行啊，心为血府之官，来心血了，你会发现所有的心脏的症状都开始消失，十天半个月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啊，这些指标都开始往下走。那么我们这里面呢是加入传承了381年的药引子，又通过了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工艺，特别是鼎恒生药业这个技术。那为什么咱们叫中华老字号？咱们这个技术是国内顶尖的，咱们是国内首例第一位引进了现代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的药厂。这条流水线2亿美金，不一样啊，您知道吧，我们最后提取出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致癒因子，到哪儿啊？到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细胞核里头，康复之后不复发不反弹，停药个一两个月的、三五个月的、一两年的都有。哎，所以说呢，五活康寿灵气方呢真正的做到了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其实我们改变了很多的患者的命运呐，对吧？这是改变命运的药啊，跟你以往用的降压的、降脂的、降糖的它不一样。你像老李的血糖，当时我们就发现了，在2天左右就开始平稳，在一周期药事时呢就已经是活动自如了，然后手脚啊原来框框的都已经能伸开了，等到3周期，现在刚才我说能拍巴掌能跺脚，对吧？原因呢很简单，能真正的做到通三大通道，活咱们的五脏系统，这就是什么呢？康复的非常彻底。所以我们期待老李他在停药之后也不会复发不会反弹，跟别的患者一样都能享受美好的生活。其实唠到这儿啊，我最近呢隐隐的有一种担忧，怎么的？因为咱最近来的人太多了， 咱们这一块钱一片药究竟还能维持多久呢？我很担忧。不光是这个啊，其实近些年来呀，中药材的价格连连上涨，我们所用的原料各位知道也不是一般的，包括那六色灵芝来自于祖国的天南海北，包括那漠北的高寒地区的八年的黄芪也是非常的稀有和珍贵，其实价格呢涨了一倍还多了。现在的人工费用可以这么讲是涨头最大的地儿，所以呢你看我们在国外是卖到了$9一片，相当于60多块人民币。那国内的药材在涨价，其实厂家压力确实也很大。虽然我的三番五次在说啊，这个维持这个价格不变，但是我们纵观一下这个药品的市场，感冒药、消炎药，你到医院去看个感冒，大伙儿现在有没有说是低于几百元的？是没有。前两天我们有患者说，就是一个普通感冒，还不是什么甲流，也不是什么乙流，不是那个流感，普通感冒。哎呀，连验血带验尿，啊，再拍个肺片儿，折腾一下来，把药开到手了，多少钱？各位听完都有点炸舌，他一共花了960块钱，960一个小感冒。哎呀，是不是压力山大呀？真的啊。厂家压力也很大。其实呢，最近呢，这个咱来的人多，所以说呢，厂方呢也三番五次的跟我讲，说石老师，现在你看感冒药、消炎药1块钱一片药都买不来了，你能不能考虑考虑收回这1块钱一片药的定价？哎呀，虽然我知道厂领导说的都是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呢，我不想看，我一直在压着。我只要一想到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像老李一样的可怜人，甚至还有很多比老李过得还要艰难的患者，我于心不忍。我觉着不管自己有多难，不管药企有多难，都没有咱们的患者难呐。宁愿负一人，也不负天下患者。所以说呢，我是能感受到咱们饱受慢性疾病煎熬的患者朋友的痛苦的。我是更希望大家呢，能够趁着我们1块钱一片药的这个机会，争分夺秒的去保命、救命、续命。治病啊要刻不容缓，生与死有的时候距离并不遥远。老同志们，真的，我们自己不要存在着侥幸心理，不要给自己的一生留下遗憾。因为啊，人呐，没有下辈子，我们只有这一世做人的机会，咱们要好好的珍惜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好的把身体里当中的这个病啊治一治。而且现在很多地区，各位订购的人确实太多了，太多了，很多地区陆陆续续出现了脱销，已经没有药了，所以大家伙要珍惜。那我觉得呢，为了让更多的人也能享受咱们的好药，其实1块钱一片药，你个人花不了多少钱就能把病治好，所以我想机会是公等的，我让想更多的人啊，这个拥有咱们的健康。哎，能用上咱们好药，所以咱每人呢限购3副药，从前两天开始已经实施了。这实施下来呢，哎，药匀出了更多的份儿，怎么说呢？更多人可以参与，这是件好事儿啊！所以大伙儿别排斥，别排斥。还有什么呢？咱们是第5代发酵中药，我们叫五活康寿灵奇方。我们治疗方法是3通5活。如果你有身体当中不通所导致的疾病，比如说心梗、脑梗啊，心慌、胸闷、气短的，有早搏、有房颤、心绞痛的，有胳膊跨框、腿画圈、脑梗后遗症的，还有呢像不通则痛出现的风湿关节骨病、类风湿的患者，还有呢是像老肺病、咳痰喘、痰多瘀阻，还有呢像胃肠系统问题以及呢泌尿生殖问题等等8大系统的瘀阻性的问题，都可以来通过咱们的好药进行治疗。那么我保证你用上之后，微病小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完全都能康复。厂家也说了，如果3副药未完全康复，可免药费跟踪治疗，多好，有保证，而且效果在那儿呢。啊，用完之后你再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一用就灵啊！要不然大家伙怎么说它是又灵又奇的好药啊？灵奇方啊，真的很棒。
14: 中华医药庇佑华夏，传承5000载，普法中医结合现代发酵科技，开启全民康养新时代。他30年潜心深耕3通5活中医康养疗法， 为无数大病重病久治不愈的患者带去康复新希望。他是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
17: 自古良药需淬炼，不发酵则无奇效。中华老字号灵奇方是我深耕30载的重磅科研成果，将诸多慢病久治不愈，根源在于周身淤堵，五脏失活，

0: 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元，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元，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元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元。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哎，你好，天下患者的救命恩人，我的大恩人石老师，你好。
4: 哎，
3: 你好。
4: 哎，哈哈，您好啊，这位朋友，您请讲啊。
3: 哎呀，石老师，自打5年前啊，我婆婆呢在我广播里面听到你做我慈善救助的，一片药只要1元。
4: 嗯，
3: 我们就开始给着你了。
4: 嗯，
3: 是你给了我们全家新的生命了。
4: 哎呀，好啊，
3: 我们这追随你5年了。
4: 5年了，
3: 给着你一起。
4: 嗯，
3: 啊，给着你一起是发热发光，坚持做好事儿。
4: 嗯，
3: 尤其是你讲外慈善只有起点。
4: 嗯，
3: 爱心没有终点。
4: 嗯，
3: 他讲到我说是依着佛心。
4: 嗯，
3: 哎呀，我真的是太感动了！你这一生贡献给患者这个慈悲为怀，救苍生。
4: 嗯，
3: 你这善心善念，你这个善行，感化了千千万万的这个劳苦大众。
4: 哎呦，好啊，嗯，
3: 你这大爱真的是洒满人间了，围绕着天下的患者心呢。
4: 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我婆婆用咱们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
4: 嗯，
3: 哎呀，他这3个月已经用完了，现在都停了药都快1年的了。
4: 哎，
3: 效果真的是太好了。
4: 啊，
3: 这停了1年了，一点都没反复，好的很。
4: 是吧，太好了。哎呀，老姐姐啊，也感谢您对我的认可啊，也感谢您的跟着我一直在发光发热，坚持做好事。那真的是这样的。
3: 啊，
4: 咱们慈善只有起点，爱心没有终点，是不是啊？
3: 嗯，
4: 所以我们觉得呀，这个大爱是可以换回健康的，用好药是可以搏一搏的。
3: 嗯，

0: 停药都一年了，
1: 哎，
0: 你看看它很好，是不是啊？所以咱们就是听听你们的好消息，能跟我讲一讲你婆婆的情况吧？啊，
1: 行行，我给你慢慢说。
0: 哎，
1: 我婆婆今年81了，
0: 啊，
1: 有好多年的我类风湿了。我从到这屋里，她都有类风湿关在眼里。
0: 哦，
1: 真的是没想到啊，这一辈子啊，真的给治好了。
0: 嗯，
1: 哎呀，她都跟我们说，现在这手不疼了，早上起来也不拧了，能自己穿衣服了。
0: 哎，
1: 前几天我们不是回老家去了一下啊。
0: 嗯。
1: 哎呦，把家忙的给我做饭的，给我洗菜的，哎呀，手家就对着我水龙头家洗的咋的的，以前见家冷水都不得了了，现在家不怕了么？
0: 哦
1: 呀，我们在一块儿吃饭的时候，那看他，胃口家现在也比以前好多了，家比我吃的都多。
0: 哦，不错不错啊。哎，我们好多这个不是陕西地区的朋友啊，可能听我们这个患者朋友说的一些方言啊，我给大伙解释一下。他说什么呢？说这婆婆呀，现在这个手啊，接触凉水都行了，是吧？不那么僵硬了，哎，就沉僵都消失了啊。然后呢，胃口也很好啊，比您吃的都多，是吧？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哎呦，
0: 好好，
1: 我脸色，脸上颜色比以前好看了。
0: 好，
1: 我脸上原来我老年斑啊，看起显得很，现在也几乎看不到了。因为我跟我婆婆不是，我不是一个城市的嘛，离得也有点远。
0: 嗯，
1: 这不就是有个半年多，我都没看到她。这么一回来啊，看她变化真的大的，哎呀，真的是心里感觉到非常吃惊。然后我就问她的，我说是，妈你咋，现在气色咋这么好嘞？咋越活越年轻了？人家饿死人家吃了我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木火抗暑灵气方。
0: 人
1: 家说这个药好的很，没有副作用，药劲儿还特别的大，就是专门治老年人这各种慢性疾病的。
0: 其实你看看，这就是术业有专攻，对应治疗了，对吧？咱们主要治疗什么呢？老同志的慢性疾病。我们用的方法叫三通五活，那我们这些久治不愈的顽疾，通过咱们这方法都是一治一个好，是不是啊？非常好啊，不错。
1: 呀，一直家跟我念叨的啊，说在这药一片才1块钱。
0: 啊，哈哈，你看老同志们都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啊？因为药在我们很多人心目当中一般都是很昂贵的啊，尤其这么好的药。啊，因为咱们全国统一售价，我一直在说，有我在，咱就一块药一片药1块钱，啊，有我在就是一片药1块钱。在国外呢，虽然说是9美金一片，合到人民币是60多，啊，是咱国内的6-7倍呀，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国内老患者，我和厂家讲了啊，我无偿捐献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怎么呢？国内统一，咱们一律就是一片药只卖1块钱。让咱们所有这些渴望健康的老百姓都能用上咱们的平价药，所以说你看老人家是很在意这个价格的，是不是？您看看，哎，
1: 石老师，你可真是个大好人。我说你眼看着呢，我婆婆的这病好了么？这是在平面看的么？而且一年了，这听说这马上都快一年了，你还好好的么？一点都没反复么？我今儿就是想问一下你，看看你老爸的这个情况。呀，他最近这病有点加重了，把我老爸也看哈，看看老爸能不能用在这个药。
0: 好，这是看着您婆婆的病眼瞅着见好了，是不是啊？然后呢，也没复发啊，所以说自个儿家的老爸娘家爹也想问问，是不是啊？我听听他的情况，你详细说一说，我了解了解。
1: 我老爸今年75了，石老师，娘我怕紧些，我手整天哆哆嗦嗦的，有老嗦。喝个水，吃个饭，就怕他拿不出掉地上了。然后把他带到我医院里去检查，你看什么老把我血脂高的很，还有点脑萎缩。血脂高还有点脑萎缩嘛，现在记忆力简直差的很。你刚给他说的话，这个水他都忘了。有时候给他说上一句话，他半天呢给你做上。没反应过来。 有一回啊，娘我老公啊在不旁边去，哎，
0: 嗯，
1: 你认不得我老公了？
0: 啊，不认识了。
1: 哦，人家有时候都是不得人了，人家有时候闹累的，反正都是一阵好一阵坏。
0: 嗯嗯嗯。
1: 现在天天都几件事，说是，
0: 嗯，
1: 娘爱吃肉，天天念叨说是要吃锅烧肉。
0: 哦。
1: 哎呀，石老师。
0: 嗯。
1: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那个电视剧那苏大强。
0: 苏大强啊，我好像有点印象啊，因为那电视剧挺火，当时是不是啊？后来这个人好像是老年痴呆，是不是啊？
1: 就是嘛，我都害怕的。你说，我爸到最后啊，在成天跟那苏大强一样，
0: 嗯，
1: 那咋办嘛？我一想到这，我心里特别的心酸，特别的害怕。
0: 对，
1: 毕竟他一天连我都累贼了。你说真到那一步，那咋办呀嘛？
0: 没错。
1: 另外，我爸啊。还有我天天天整生的，
0: 你
1: 本来就一天稀里糊涂的，平时给他逼个那个尿不湿，他总是上个厕所就是那尿尿的哩哩啦啦的，给你裤子上面那地上到处都是，哎呀，吃个饭吧也不行，你瘦下这样的什么，啥都吃不了。我婆婆啊，比我这老爸还大三岁嘛，大几岁的。但是现在你说娘我婆婆的状态好的很嘛。娘现在都成这样子，真是差的太多了。我就想问一下你，你看一下娘我这婆婆爸的这情况，能不能治的跟我婆婆一样呢？
0: 啊，明白了啊，就是说你想让老爹啊跟婆婆一样。都那么好，是不是啊？都那么健康啊！我跟你讲他的病，你先听啊，你就一下就能明白。他的情况首先基础病，高血脂、帕金森，是不是啊？还有一个，我听你说爱吃那红烧肉，啊，这个肥甘厚腻，哎，就是吃的太多。那么它会损害什么呢？第一个会导致我们的人体的脾胃变弱了，脾胃通道一堵呢，那么我们讲叫痰浊内生。其实脾胃最怕就是痰浊湿气，对吧？脾是什么呢？脾是喜燥恶湿的呀，他不喜欢说这个湿气在里头，但是往往的堵就是由于这个堵的。我们吃的水谷精微是从这儿转换的，是从这儿通达的。如果说它转化不成营养了，那么这个营养它没有那么多，说不到五脏，那么整个人体功能都会下降。五脏天天吃不饱饭，你想饿着干活，最后怎么着？那肯定是罢工啊。你总干活不给开工资能行吗？不行，对不对？还有第二啊，这个人呐，肾是先天之本，脾是后天之本，他俩本就是相互制约的。脾不好，肾肯定不好，对吧？那我们再来看肾是干嘛的呢？肾叫藏精生髓，啊，肾管的事很多，肾主骨生髓，主一身之水，其华在发，开窍于耳，通于二阴，主生殖，主发育，他管的事情非常多。你看看有一项，就是我们。代谢的叫什么呀？前列腺，男同志前列腺。那我们讲了前列腺增生，中医所讲就是肾精不足，气血运行不畅，它才会什么呢？一个细胞完成不了一个细胞工作了，你得裂变若干个一大堆啊，才能干原来一个细胞的活。那你说它占不占地方？它占地方，但是功能呢？哎，你增生那么多，其实功能没增加，还是原来那点活，能干那点活，但是体积大了。对吧？所以说向后压迫到膀胱，向前挤压到尿道，这人尿频尿急，又急还尿不出来，对吧？就堵塞。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垃圾毒素是代谢不掉的，堆积在里头，什么呢？尿不畅，有尿液排不出来。那么这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不光是他排尿不行，最为关键什么呢？刚才讲了，那我们说肾是生髓的，脑为髓海，哎，髓海空是不是就失聪？想一想，髓海空，哎，脑袋不灵光了，那么血脉在受阻，营养氧气用输不到我们大脑，最后怎么着？越没有营养越萎缩呀，是不是啊？老年痴呆呀，脑袋记不住事儿啊。什么叫帕金森？其实我们帕金森是一个外来学名，很简单，其实就是我们大脑血氧供给已经跟不上溜了，髓海是空的，慢慢就出现这个震颤的问题。如果想把这些病治好，发现没？这是一二三三条通道的事情。我们就必须把三大通道畅通，你这畅通了，五脏才能活，病才能康复。所以你用啥，就让他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 我们这里面有六色灵芝，有咱们八年的黄芪，它这个方法来讲，我们用的就是三通五活，而且我们有老药引子，381年，这个药是发酵中药，所有老同志脾胃不好的都能用，都能用啊，不光说像您老父亲这种脾胃亢进的，还是说呢脾胃已经虚弱到吃不进东西的，这个药都可以，都很服，
1: 嗯，
0: 都不会出现什么的扎不约的疼啊，啊，这药吃进去难受啊，没有这种情况。发酵中药的特色就是所有患者都能接受啊。最后呢，我们还有899种多肽多酶，900多种致癒因子，这些都可以渗透到细胞核内，那细胞可以修复再生，治好之后呢不犯病。你看你婆婆状态，是不是啊？你就能看出来了。
1: 嗯、
0: 哎，一年多了，人家没复发。我们前段时间有一位78岁老人家也是帕金森，那手抖得跟一个似的，啊，轻度脑萎缩，重度的记忆力减退，啊，我不知道您听没听到这个他反馈信息，当时已经不认人了，用咱们药三副药跟我们说话咔咔的，啊，跟我们讲前段时间儿子带着他去旅游，哎呀，讲话我哪都能走，我哪都能看，我自己买了个相机啊，拍风景，你看看帕金森的患者能拍风景了，您琢磨琢磨该多好。对不对啊、
1: 哦、
0: 哎，所以说呢，我建议你也给你老父亲用上三副药，生活自理恢复到从前状态、哦、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啊，可以用，
1: 好好，
0: 明白吧，哎，对，
1: 明白明白、
0: 嗯、
1: 那就是现在还是一块钱一片药，但是现在先够的、
0: 嗯、
1: 每个人最多才能丢上三副药、
0: 嗯、
1: 老爸这个是不是丢三副药、
0: 嗯、
1: 能治的跟婆婆一样好吗？
0: 哎，是的，因为您婆婆当时没有这个限购，但是你看她只用三副药就好了，对吧？我们大病重病才三副药，像她这情况来讲，咱们就三副药就够啊。因为什么呢？咱来的人太多了啊，有的人一定订上10几20副啊，还有给全家全来订的、
1: 嗯、
0: 都是这样的，所以咱不得已，为啥呀？你不可能可着一个人啊，那那么老多人呢、
1: 嗯嗯、
0: 对不 对,
1: 对，
0: 哎，所以咱们才限购三副、嗯、其实你老父亲三副药是足够的，足够的，抓紧待命
1: 啊,
0: 啊！别订的人多了，你当地再没有药了，是不是啊？啊，好吧。
1: 好好好好，
0: 哎，
1: 那我就听你的，石老师。那个、
0: 嗯，
1: 这就去打电话去啊！谢谢你，
0: 嗯、
1: 谢谢石老师。
0: 哎，哈哈，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有什么问题的话呢，
1: 嗯、
0: 再随时沟通。我等你，哎、这个好消息传回来啊。我们再会。
1: 好好好，石老师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啊，你好啊，石老师。
0: 哎，您好啊，您请讲。
3: 哎呀，石老师，我特别激动，我能跟你连上这个话呀，
0: 嗯、
3: 哎呀，就是您这个电话太难打了，
0: 啊、
3: 我算上今天呢，我一共我打了4天呢，哎呀，就哪怕说我现在啊，我给你打过来了，今天、
0: 嗯、
3: 我也是等了好半天呢，
0: 嗯、
3: 才通了话呢，这。
0: 哎呦，好，咱们直播间的电话确实很难打，连线很难，
3: 对
0: 啊，大家都信任我。都想找我沟通病情、
3: 嗯、
0: 都要求说石老师你前面少讲点儿，你给我们留点时间我们沟通沟通所以咱们还是有缘分啊，缘分到了，所以说呢终于打通电话了、
3: 嗯、
0: 是不是啊，缘分使然，
3: 对
0: 啊，
3: 对对，
0: 好，
3: 对，
0: 那就说说您情况，我尽力去帮助你好不好？
3: 好好好，是这样的啊、
0: 哎、
3: 石老师，
0: 嗯，
3: 我就是刚听你这个节目我还没几天功夫呢，然后呢、
0: 嗯、
3: 我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了，我就对这个呀、
0: 嗯、
3: 挺感兴趣的。
0: 好，
3: 说这发酵中药吧，它发酵完了之后、
0: 嗯、
3: 效果就更好了、嗯、是吧？
0: 哎，没错，有句老话叫中药不发酵没有好疗效啊、
3: 哦、
0: 咱们呢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用的呢、
3: 嗯、
0: 是381年的老药引子，这当年史国公后代留下来的啊、
3: 哦、
0: 这个方式方法呢非常特殊， 通过的是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这块呢我觉得是很好很好了，但是呢我们还没够。怎么的？因为现在呀医学技术不断提高，我们要什么呢？摒弃糟粕留其精华，所以我们呢运用了什么呢？五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再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药物的活性。要不然咱们现在你发现这药力十分强，就一用就见效。哎，它变成的什么呢？小分子结构可以百分百吸收，而且呢药力提纯到什么呢？酶、肽、治愈因子以及充分保留原方的药物活性。一片药顶普通中药120片，吃一天顶过去120天的药、
3: 哦、
0: 啊，所以这个效果了不得，非常好，明白了吧？
3: 那是那是，
0: 哎、
3: 嗯、哎，我听你说还加了个381年的这个老药影子是吧？
0: 对，嗯，
3: 哎呦，那这效果那肯定差不了啊，哎，
0: 嗯、
3: 是不是啊？你呢、
0: 嗯，
3: 麻烦给我也看一下，看我这病呢、
0: 哎、
3: 用咱们这药是不是也能够彻底去康复呀？
0: 好，我听听您情况啊，您说说看什么情况？你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48了。哎呀，我就是有这个糖尿病啊，
0: 啊，
3: 然后呢、
0: 啊、
3: 发现这个病吧，这都有3年多了。
0: 嗯，
3: 因为我以前呢，我就是妇科呀不太好，
0: 嗯、
3: 哎呀，总是痒痒的，然后呢、
0: 嗯、
3: 我就到医院去查了，
0: 嗯，
3: 结果正好当时赶上那家医院呢，就是搞那个体检活动，就55块钱，
0: 嗯、
3: 然后检查了不少项目呢。
0: 嗯，
3: 也我也是通过这一次检查呢才知道的，我自己啊得了这个糖尿病的。
0: 哦，嗯嗯嗯，其实有很多糖尿病啊，咱们都是就是意外发现的啊。比如说，你看有的患者因为这个心脑病入院了，一查血糖高了；有的患者这个有外伤，是不是啊？这被车碰了，到医院发现了，他不是特意去查这糖的啊，这个糖可能大部分都是什么的，误打误撞发现的。啊，但是你发现没、
3: 嗯、
0: 幸亏误打误撞了，不然的话你这血糖高下去的话，时间拖得再久，那并发症是不是都来了？啊，一旦并发症都来了，那你是不是遭罪了？您琢磨琢磨，对不对呀？啊
3: 嗯 嗯，确实是这样、
0: 哎、嗯，
3: 哎呀，后来吧就是那个大夫呀说呢、
0: 嗯、
3: 我是就是在糖尿病呢，啊，这是说、
0: 嗯、
3: 我这病没准都得了多长时间了，
0: 嗯，
3: 哎呀，
0: 嗯、
3: 然后呢说让我呀控制好我这血糖，不然以后就挺麻烦的、
0: 啊、对，
3: 所以呢就是从那以后吧，我就赶紧呢我吃上那个降糖药了，
0: 嗯，
3: 当时呢吃的是亚麻粒还有2甲双胍缓释片、
0: 嗯、
3: 就这两种一块吃的。
0: 哦哦，你血糖怎么样呢？
3: 就血糖吧其实还控制的还行，现在就是空腹的时候一般是7个左右，
0: 嗯，
3: 餐后呢就9点多差不多，
0: 嗯，哦，
3: 但是我这个我胃胀啊，
0: 嗯，
3: 我感觉就是人没劲儿，
0: 嗯，
3: 而且这妇科吧吃了好多消炎药了、
0: 嗯、
3: 另外还有就是往那个里面上的这些药、
0: 嗯、
3: 哎呀反正我总感觉我效果都不太好。
0: 其实嗯，我觉得你上药也好还是说吃药也好，你没找到根儿治疗，对于你这并发症、
3: 嗯、
0: 它不管用。啥意思啊？就说你看，
3: 嗯，
0: 总举那个例子，割韭菜，你把上面割了是不是过段还长，是不是啊？它不停可以割2茬3茬，但你把它根儿拔了、
3: 嗯、
0: 它可能就不长了，对吧？所以你没治到根儿，那你对于妇科你光治这方面，你上药我怎么着的它不太管用，能理解吧？啊，
3: 嗯嗯嗯，能能能，哎呀，确实吧，我呢也自己也上网去查了，就说呀、
0: 嗯、
3: 妇科呢跟这个糖尿病都有关系的，
0: 嗯， 嗯，
3: 而且我
0: 哎
3: 呀就特别害怕呢，你说我呀、
0: 嗯、
3: 这几年我这心脏还有点不大舒服了，
0: 嗯，
3: 哎呀总觉得这气儿就不够用，而且还容易累着、
0: 嗯、
3: 再就是呢最近呢感觉眼睛呢总是不舒服、
0: 嗯、
3: 就晚上吧我都不敢看手机了，都这一看手机呀、
0: 啊、
3: 就感觉那手机上一片模模糊糊的，
0: 嗯，
3: 网上都说了，说好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呀眼睛呢、
0: 嗯、
3: 都失明了，有的还说腿也截肢了、
0: 嗯、
3: 还有变成那个尿毒症的，
0: 对的，
3: 哎呦、
0: 嗯、
3: 我不就这个病吗、
0: 嗯、
3: 我现在呀我不敢想，我越想我越害怕呀、嗯、现在，
0: 嗯，其实这个啊不是吓唬您，糖尿病不可怕、
3: 嗯、
0: 可怕的不都是这些个并发症吗？他是说的
3: 对
0: 的，对啊，哎，
3: 对对对、
0: 嗯、
3: 所以我就想着说 我呀，要不我干脆抓紧时间从根上去治，然后呢，就从那之后啊，你并发症要真要多了的话，那我不就遭罪了吗？
0: 是的，
3: 哎呀，所以我呢，听咱们节目里头有很多的一些个糖尿病患者，人家得病十多年、二三十年的都有，然后呢，通过就是用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人家都康复了的。那我这还没几年呢，所以啊，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你说我这情况是不是也能给治好啊？
4: 哎，没错，是这样的。今儿其实我谈的都是糖尿病相关的问题啊。你听我今天讲到的病例，就是我们已经在康复的老李这位老同志，哎，治疗的不错的啊。我讲糖尿病相对比较多，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目前我们状态跟古时候大唐盛世很像，吃的东西越来越好，很精，是不是啊？
3: 嗯，
4: 这糖尿病患者的人数是越来越多，年轻的年老的都有。那你说年年轻轻的，咱们说四十来岁的得糖尿病不也有吗？我跟您讲啊，前不久吧，就是也就是几个月吧，有个小胖孩来找我，男孩子，今年多大岁数？我告诉你，16岁，糖尿病。细治疗糖尿病啥呢？你看这个孩子打胰岛素。依赖什么呢？就控制血糖啊。
3: 嗯，
4: 你看，医生他也在讲，这是控制，他不是治。很多老糖人十几二十年，甚至一说30年，一直就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去控制，对吧？但是呢，你会发现，你越控制，耽误并发症出现了吗？没用啊，心脑神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都容易合并问题，治标没治本。对吧？没治本。
3: 对。
4: 那么究竟这个病应该怎么去治本呢？我们一直在说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治本谁最好？一定是中药，西药是望尘莫及的，比不了，因为他没有考虑就这个治本这一块儿。他所这研制的方向全是啥的？控制症状。你无论是降压的还降脂，你发现没，就治这个控制指标，他也没想这个病根儿是在哪儿，对不对？所以说呢，从治本来说，这个角度来讲，还得是咱们中药。糖尿病是什么呢？今儿我详细说了，脾先损，肾在伤，继而五脏皆损。说白了，脾第一个出问题了，脾胃通道不行了，运化进来你吃的碳水、吃的糖，不仅没有被消化，没有被利用，没有把它送到该去的地方，反而胡乱堆积在血液当中。所以糖尿病患者不会一下子尿糖高，先来什么？一定是血糖升高，对不对？哎，糖尿病称之为什么叫代谢病？血糖出不去了。为啥呀？脾通道，哎，脾胃通道不行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糖到哪儿了呢？一定是到血脉里头了，对吧？因为你验血才够，是不是啊？到血脉，血是啥？血是有特性，是游动的，流走的，它是在四肢，哎，流动过程的。也就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变成了毒了，叫糖毒。糖毒随着血流到哪儿，哪儿容易被糖化。所以说人。为啥糖尿病合并症多？那血哪儿都去呀，对吧？淤堵在哪块，淤积在哪块，哪块就来病了。所以说你想想，上到咱们的眼睛容易出现什么呢？白内障、青光眼，下到咱们的脚边可以出现坏疽，是不是啊？它无处不在。慢慢的什么的，末梢的循环越来越差，这人末梢神经炎。糖尿病何时合并末梢神经炎的患者太多了，太多了啊。那个讲话呢，用那个咱们这个电啊，去试探脚神经，那都没感觉，电流开的老大了。那讲话那个、这个操作的医生都觉得也太不可思议，这个人患者怎么没感觉末梢神经坏死嘛，对不对？啊，你说这都不敢想象，哎，你都讲话就赶上电刑了一样，那么大电流没感觉，哎，这人啥感觉没有？你说这个可怕不？对不对？
3: 就是、
4: 所以说这是什么呢？哎，糖化的结果，就是我们不通堵的结果。最后还有什么呢？它一定会流到肾脏，就说肾。它一定会受损伤，为啥糖尿病患者会合并这个尿毒症啊？尿液怎么样发甜，对吧？有泡沫，糖尿病患者啊，你看尿到地上泡沫特多，慢慢你看周围的蚂蚁都来了，为啥它甜呢？对不对？哎，讲话这糖的招蚂蚁啊，对不对？糖尿病患者最后就发展成这个阶段了，肾功能是极大负担。所以总结下来，你会发现一个糖尿病其实是什么呢？是三大通道都堵的病。那脾胃是不通的，哎，血脉是不通的，肝肾它是不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糖尿病是一个什么 大型的综合的并发症集散地。那我们怎么办？
5: 哦，
4: 我们就得先让这三大生命通道通，追根溯源的治病，对吧？只有打通

0: 胃、血脉、肝肾三大通道，让我们血糖被吸收、被利用，营养物质能转换，人体呢才能够正常的代谢循环，垃圾才能正常排出，对吧？我们用啥？就用三通五活的咱们的灵气方。哎呀，可灵了，一用就见效，三两天你看血糖你就能看出来啊。什么叫见效？我眼瞅着让你见效，你自己看血糖表，对吧？那个这个试纸一查，血糖仪一显示，你就知道，哎呀，这药行。那什么叫行？这药行，每天一个咱们胰岛素，每天一片降糖药，你看看血糖，那所有细胞慢慢恢复到正常。因为咱们有什么致因子，有多酶多肽，我们好了不复发，大病重病三副药，像你这情况也不重，是不是啊？我觉着两到三副治得会利利索索的，放心大胆用，老好了。人家都好，咱凭啥不好？好不好？
1: 好吧，那太好了，石老师。我听你这么讲吧，我这就明白了。那我现在我把所有我这个希望啊，我都寄托在您这儿了啊。
0: 可以，好好配合啊。咱们呢，也有指导老师指导你用药，你跟400联系就行啊，好不好？
1: 行。哎，我还想问一下石老师，现在咱还是一片呢，1块钱对吧？
0: 是的，1块钱一片药啊。但是你这样，你先打电话，你确认。确认什么呢？你当地有没有脱销，有没有药？有药的话咱们就抓紧报名，一定咱把三副药定齐了，否则的话一旦脱销你不好定啊，好不好？
1: 行，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赶紧我这里去定去。再见啊，石老师啊。
0: 哎，好嘞，就到这儿，我们再见啊。
1: 好，再见啊。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气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健康专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本期有一说一，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在南安市梅山镇静峰村，96岁的李长孝老人依旧精神矍铄，对过往岁月记忆犹新。14岁那年，年少的他走进当地原兴信局梅山站点，成为一名侨批派送员，也就是老辈人常说的批脚。在那个年代，这座侨批馆是闽南至关重要的侨批流通枢纽，业务辐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多个东南亚国家，是无数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紧密相连的重要纽带。交通闭塞、时局动荡的岁月里，侨批派送从来不是一份简单的差事，它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计，更坚守着一诺千金的信义。派送员风雨无阻奔走乡野，不仅要准时送达侨会与家书，还要代收侨眷回信，做好登记归档，每一道流程都严谨细致，不容差错。民国时期，货币持续贬值，侨批送达的速度直接关乎一个侨乡家庭的温饱冷暖。在老人的记忆里，守信、准时是每一位批脚刻在心底的准则。
5: 送批员把信发出去以后，收到回文要拿回去上交，然后进行登记，证明说这个派送员已经把钱和信送给侨属了，这样手续才叫完整。当时钱币一直贬值，你信一到，钱一到就要马上送给侨属，风来也得去，雨来也得去，你不能给人家放太久，等久了钱贬值了，1块钱等于才收到5毛。 这就是信誉的问题。你要给海外的华侨一个好印象，你工作就要做得踏实一点。
4: 一代代披脚，翻山越岭，踏遍乡野，身携重金却初心不改，分毫不取。他们用日复一日的风雨兼程，搭建起坚实的侨批信用网络，守护着跨越山海的托付与信任。在侨批信局出现之前，远赴南洋谋生的南安游子寄钱寄信只能依靠水客或同乡捎带，方式原始，风险重重，钱款截流、书信丢失的现象时有发生，侨胞的血汗钱常常难以送达家人手中。为了破解这一困境，专业化有信誉保障的侨批信局应运而生，成熟的银信合一模式彻底改变了华侨寄款寄信的窘迫处境。海外侨胞将钱款家书托付正规侨批局，依托海内外联动的网点流转，再由国内派送员精准送到侨眷手中。一纸薄薄侨批，既是养家糊口的钱款凭证，也是抚慰乡愁的家书暖意，成为维系侨乡家庭生计、连结海内外乡情的生命血脉。近代以来，受东南亚殖民开发劳动力需求影响，大批南安人背井离乡，远赴南洋闯荡。南安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是资深侨眷，他的祖父早年远赴菲律宾，靠打工、挖矿、拉人力车艰难谋生，靠着一点一滴积攒的微薄侨汇，撑起了国内家族数十口人的生活。
6: 那我祖父寄过来钱，当时我们因为家族都是靠这些养了我们的叔叔伯伯一家一家子，还有我父亲啊，这些小孩啊，姑姑啦、啊、一家几十口人。因为当时我们国内是在解放前是非常非常的落后跟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南洋不管它是十块钱也好，不可能一百块了，就是十块钱也好，二十块也好，到家里面好像现在的好几万块钱一样。
4: 如今留存的每一份侨批文字都字字泣血，道尽游子漂泊艰辛。他乡生活步步难，为了生活托子埋身异土，量身慨叹，寥寥数语写尽异国谋生的颠沛与无奈。绝大多数华侨始终报喜不报忧，独自咽下所有苦难与委屈，把平安留给家人，把心酸藏于心底。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7: 和影视剧中的善意谎言情节一样，南安侨批里面留存着不少感人的温情故事。旧时交通闭塞，音信难通，不少华侨在外身患重病，遭遇变故，甚至不幸离世，同乡亲友们便代为写信寄钱，隐瞒实情，安抚其家中老小。还有不少华侨在外受尽压迫剥削，书信中则只报平安顺遂，隐瞒病痛劳累，用温柔的谎言消除家人的担忧与牵挂。
4: 侨批承载的不只是养家的钱款，更有绵延百年的家风家训，生生不息的思乡深情。泉州侨批馆南安分馆负责人洪振天的家中珍藏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侨批，对他而言，这些泛黄的指尖是父辈跨越山海的眷恋，更是代代相传的人生教诲。
8: 我家中有侨批，应该是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一直到七十年代中期，十几年时间。我当时年纪比较小，提到一个是对家乡父母的眷恋，还有一个我老爸有五个兄弟嘛，他说你们兄弟要团结，要勤俭持家，要和睦相处，特别重要要教育好下一代，要孝顺老人，要读好书，以后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才。
4: 家风无声，薪火相传。洪振天早年丧父，家境贫寒，远在新加坡的四位叔叔主动扛起责任，常年每月寄回港币资助他求学成长。优良的家风跨越山海，照亮了困境少年的逐梦之路。 百年桥坯藏着脉脉温情。

0: 情，更载着全全家国大义。新中国成立后，海外侨胞依旧心系祖国，热忱报国，纷纷期盼归国返乡，投身家乡建设。和平年代里，侨批成为侨乡发展的造血干细胞，源源不断的侨汇不仅支撑着万千侨属家庭的生计，更全力助力南安公益办学、路桥基建、乡村振兴。陈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捐献的厦门大学、光前学村等一众重大民生工程建设资金，均通过侨批流转落地。乐善好施、爱国爱乡的侨乡精神，也借着一纸侨批代代传承，生生不息。南安市梅山镇侨联主席李文新：
1: 侨批不代表是一个信息，它主要是体现我们的华侨精神，我们华侨的爱国爱乡、爱勤爱俭的精神。
0: 时代更迭，侨批往来渐渐沉寂，大量散落民间的侨批档案，因受潮、重铸、搬迁等原因濒临失传。为守护这份珍贵的世界记忆，南安市档案馆开展系统性征集、修复、建档工作。目前馆藏侨批超600件，渐渐妥善珍藏、规范保管。同时，南安通过推出侨批文创、开展校园研学、家风巡展等多元活动，让百年侨批文化走出展馆，走进大众，浸润人心。南安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陈小鹏：
2: 我们对征集到的侨批设立专门的全宗号进行管理，统一规范分类编目，如果侨批有破损，我们还会组织专业人员对它进行修复，再妥善保管。我们还紧跟数字化发展趋势，全力推进侨批数字化保护与活化利用，全面完成馆藏侨批高清数字化，建立侨批专题数据库，实现精准检索、永久妥善保管。
0: 从一封封跨海家书到世界级文化记忆，侨批早已超越书信与钱款的本质，成为镌刻侨乡风骨、彰显民族气节的精神符号。百年流转，侨运不息，藏在泛黄指尖里的信义、坚守与家国热爱，终将跨越山海，久久流传，熠熠生辉。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当前来海口看演出已经从一句流行语变成广大消费者的出行新选择。作为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海口一方面通过演艺活动来汇聚人气，另一方面也通过不断创新各大商圈消费场景来留住客流。今年6月26日至28日，全国人气烘焙 IP 膨胀面包节就在海南海口的万象城举行。活动以打造城市美食 IP 为核心，融合全国烘焙市集、手电业态升级与海岛文旅体验三大核心板块，创新沉浸式夏日消费场景，为海口市民与登岛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消费体验，持续释放海口消费市场新动能。海口市民安女士：
5: 我来这里看到了很多本地的店还有外地的店，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各种各样形式的面包，然后呢就是增加了我们的眼界，然后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4: 来自澳门的商家苏琪叶告诉记者：
6: 我们是从澳门第四块海口，然后没想到我们在海口的接受度那么高。
4: 作为海南首次落地的膨胀面包节，本次市集集结了中国26座城市的50余家优质烘焙、茶咖、甜品品牌，品类覆盖创意欧包、特色踏品、精品咖啡、网红轻食等多元业态。活动超90%品牌首次进驻海口，省外优质品牌占比达70%，其中不乏众多此前只能通过线上抢购的知名网红烘焙店。品牌商家合伙人黄颖仪：
6: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膨胀面包节的 IP 的影响力，然后包括商场的一些联合的宣传，能够让更多的海口市民来到海口。

0: 万象城这个地方能够一起参加、一起消费，然后一起能品鉴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面包的品牌。
1: 除了美食 IP 的火热出圈，国际体育赛事同样为海口聚拢了超高人气。7月18日晚，2026亚洲 U18 男子排球锦标赛决赛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上演。当晚五元河体育馆人气拉满，全场座无虚席，本地市民、外地观赛球迷齐聚看台，每一次重扣、拦网、关键分争夺都引爆全场呐喊，共同营造出热烈十足的主场氛围。海口市民凌英：
2: 氛围特别好，而且最让我觉得印象深刻的就是场上的队员们，尤其是中国队员，表现出了特别顽强的拼搏精神，看了很激动。
1: 本届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是海口今年夏天重磅国际赛事之一。海口以青少年体育赛事为突破口，持续完善体育赛事名城建设布局，深挖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潜力。接下来，海口还将陆续承办多项国际赛事，持续激活体育消费活力，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海口市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局副局长孙海奇：
3: 本次 U18 男排亚锦赛首次落地海南自贸港，全面地检验了海口的场馆运维、综合保障、涉外服务的成熟办赛体系，那么也是为我市建设体育赛事名城呢，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下一步呢，我们将主动对接亚排联以及各类的国际体育协会，推动更多像这样高质量的赛事能够常态化地落地海口。我们也会持续地引进篮球、水上运动、电竞等国际赛事，擦亮体育赛事名牌。
1: 面对演艺和赛事所带来的流量，怎样做才能把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呢？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海南海口的多家商场持续推出演唱会福利、赛事优惠、粉丝满减等活动。其中，海口日月广场依托乒乓球、亚洲杯、消博会、演唱会、端午国际龙舟赛等多场重磅体育赛事与演艺活动的流量红利，以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为核心思路，打造全场景、全时段的消费新生态，成功将观赛观演的短期客流转化为城市消费的长效活力。在引进多家首店入驻的同时，日月广场纷纷推出各项惠民活动，进一步刺激消费。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
4: 我们联合我们场内的商户推出了金爆一口价、满减优惠券，还有餐饮的爆款套餐等等，给大家过一个性价比满满的暑假。
5: 发放大概1000万元的离岛免税的消费券和优惠券，以最低3折的优惠购买我们相关的酒水，抢抓这个暑期客流的这个旺季高峰，带动我们离岛免税的这个消费增长。
1: 免税消费场景更是宠粉亮点，海口各大免税店针对观演人群推出专属到店礼、多倍积分、叠加满减福利，部分门店还为歌迷提供免费定制应援妆造、主题打卡墙等特色服务，让观众在观演之余轻松实现购物打卡两不误。据统计，此前多场大型演出期间，持演出票到店消费的游客占比显著提升，带动免税门店单日销售额创下同期新高。海口市民李女士：
6: 我今天在免税城买了一些护肤品，还有一些电子产品，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消费下来以后应该会给我省2000多块钱，就是因为划算才跑过来。
1: 外地游客魏女士：
7: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这个包的话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就省了，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1: 结合多场丰富多彩的演艺活动和体育赛事，海口致力于打造粉丝友好型城市，各相关企业同步积极响应，美兰机场联合海航等航司推出暑运加宠粉质量提升行动，加大优惠促销力度，为海口扩消费、聚人气、添活力。海航增加海口往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航线的宽体客机运力投放，新开和加密多条国际航线，并持续推出多重超值消费券活动。海口市商务局三级调研员罗银旦：
8: 聚焦将海南自贸港打造成为引领新时代、 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定位，推动行业向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高质量发展方向稳步迈进，深化文体旅三展多业态融合，统筹整合会展与文化、体育、旅游、商业以及社会经济各领域优质资源，共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今年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的盛大启幕，中年演唱会、武术套路世界杯、亚洲 U18 男排锦标赛等多场重磅活动在7至8月集中举办，海口还将把多重宠粉福利延伸到更多消费领域，联动千余家商户推出专属优惠，让每一位来到海口的观众都能感受到椰城的诚意与热情，把短期演出红利转化为长期消费增长动力，为海口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城市注入源源不断的新活力。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走进温州苍南县马站镇棋盘村，村口那块历经沧桑的青石棋盘格外醒目。棋盘尾长0.9米，宽0.6米，厚0.27米，阴刻棋线清晰依旧，盘下三块厚石垒成基座，两旁石凳面被抹洒得油光发亮，似乎藏着数百年的时光温度。棋盘村村委会主任朱晓向记者介绍，公元16世纪中叶，东南沿海倭寇猖獗，戚继光南下抗倭，屯兵蒲门一带，分派兵力进驻周边村落，棋盘村的名字就此诞生。朱晓：
11: 我们这边偏山村，里面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士兵呢就找了10亿只雕琢了5块的青石大棋盘，然后提供给军事休闲活动嘛，村民也跟士兵他们经常一起下象棋，然后就得名了叫棋盘村。
10: 当时的5块古棋盘历经风雨，如今完整保留下了2块。朱晓说，这2块棋盘见证了象棋文化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根发芽，是他们最珍贵的文化遗产。
11: 有一个是我们保存起来的象棋文化展厅，还有一个后面翻新了一下，就在那里，有时候傍晚有人会坐在那里下一下。
10: 除了古棋盘，棋盘村的象棋文化展厅里还有一样镇村之宝，2009年打造的黄花梨原木巨型象棋。
11: 每一颗棋子的净重是132.8公斤，之前有个比赛，在我们总决赛的时候就用这种最大的棋子以篮球场为棋盘，然后大家在那里博弈，它下面是有轮子的，我们能不能再推来推去。
10: 温州棋盘村1000多村民中，70%以上都会下象棋，这一比例在中国村庄中都极为罕见。村民们相遇爱说的不是那句问候语你吃了吗，而是我们来一局。下象棋早已成了全村人的生活方式。朱晓：
11: 我们村民都叫棋盘村了，村民70%，我们不说多厉害，但是基本上都会下象棋。像我们村委会这边做装修的比较好，也比较凉快，我们3楼也有一个提供给大家下象棋的一个场所，基本上都在这边。
10: 象棋文化就在这份浓厚的氛围里一代代耳濡目染传承了下来。温州棋盘村象棋队教练薛贤和今年已经年近50，下棋已经有30多年，他的棋艺便是从小在村里看会的。
12: 读小学5年级就开始下了，像我爷爷那一辈的，他们经常在下一个大棋盘，一群人围在那里，以前没什么娱乐的，看到这个棋也很好奇，经常蹲在旁边看看他们下。下棋的时候有2个人一般杀，这边杀，哇，很比较刺激的。再有家长辈一般都会下，看质量一下就慢慢学会了。
10: 2026年，浙江省象棋特色村联赛龙泉站开赛，名不见经传的温州棋盘村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这支由普通村民组成的队伍，在浙江省29支队伍近200名棋手的角逐中，以6胜1负的战绩捧起了冠军奖杯。 这份冠军荣誉让全村振奋，但队员平均年龄40多岁，也让传承的话题更显迫切。朱晓，
11: 其实目前的情况现在就是有点青黄不接，现在小孩子嘛，因为学的可能也相对少一点，所以说村里面相对而言喜欢下象棋的还是年纪会稍微大一点。
10: 为了把象棋文化传下去，村里想了不少办法，建博物馆、搞培训、办比赛。朱晓很清楚，传承不是守旧，走文旅融合的发展新路才是象棋文化传承实现村民增收的最好出路。
11: 我们现在也是打算打造一个青创中心，规划了10亩地，因为现在都是玩文旅这一块，已经在设计阶段了，这一两年就会建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象棋文化主题公园。
10: 如果说传统象棋为这片土地沉淀了温润的文化底色，那么国际象棋便是让温州棋文化破壁出圈、享誉中国、走向世界的关键名片。1995年，温州荣获中国唯一的国际象棋之城。作为国际象棋棋后朱晨和棋王丁立人的恩师，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名誉主席黄希文见证了这段历史。
13: 朱晨23年到我们这边来学棋的时候，我就告诉他母亲，我说这个小孩你不要给我送断，一定要坚持住。当时我们训练的条件，夏天上面盖的是湿棉网，里面好热，我们都搬到外面那个冷藤里下。朱晨的妈妈拿着扇子赶蚊子，就那样开始接受。
10: 在他的印象里，朱晨从没完整休息过一个周末。1998年拿下世界少年冠军时，国际棋联主席坎波马内斯特意致信，盛赞中国终于在国际象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而对于2023年在国际象棋世界冠军赛夺冠的丁立人，黄希文说，他的成长同样印刻着坚守的底色。
13: 他5岁的时候到我们温州市队训练，下棋的应对跟别的小孩不同，特别专注，劲头很大。其实下棋要出成绩也比较难的了，没有坚持就没有成绩。我们温州国际象棋之城确实对中国的国际象棋有所贡献。
10: 绍兴出老酒，温州出棋手。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主席徐炳兴认为，棋城的传奇源于政策与校园的双重支撑。
14: 教育局把国际象棋列入了素质教育的加分的行列，宛城路小学、瓦斯小学都是温州的比较好的小学，他们也有传统的国际象棋，所以你这么政府支持是很要紧的，会成了一个品牌。
10: 温州市国际象棋协会秘书长朱春辉对此深有同感。早年间，温州就率先创办希望杯、棋城杯、特级大师对抗赛等赛事，开中国风气之先。朱春辉，
15: 每次我都会吸引好几千人的参与。经过20-30年这么推动下去，国家级已经成为温州的一张名片。
10: 徐炳兴，
14: 希望杯冠军啊，那是抢着要的，它就是标志着一个水平了。棋城杯创立了。小学生、幼儿园总共8个级，受老百姓的欢迎。
10: 在棋城文化的熏陶下，新一代年轻棋手也正在逐渐成长。今年26岁的温州永嘉棋手王朵朵横空出世，成为浙江象棋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26年7月，她在第20届中国象棋等级赛中获女子组季军，成功晋升国家大师。回望19年学棋路，他坦言并非一帆风顺。
16: 刚开始学棋的时候，我每天我都要下棋，今天不下棋浑身不舒服。后面的话，慢慢的人大了点，再要上学的话，就会感觉压力比较大。你只能好好练棋，你要把棋下好。如果没有天分，我是真学不会。你能稍微克服一点，就比别人强一点。
10: 2026年7月，中国温州三棋公开赛开赛，首次实现国际象棋、围棋、象棋三棋同赛，吸引了中国500多名的棋手参与。他们中既有顶尖高手的巅峰对决，也有青少年棋手的成长舞台。温州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未来将持续深耕脐橙杯等品牌，以脐育人，以脐会友，筑牢脐橙的人才根基。青石棋盘承载着戚继光屯兵时流传下来的百年艺俗，温州城里脐橙。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那两条龙的水就从这儿流出来了，里头都有剪纸了，就像是那个铜皮打的一样。
2: 在老包头非遗民俗展厅，老包头茶汤的非遗传承人武文昌的龙嘴大茶壶吸引了很多市民驻足观赏。只见大茶壶壶身布满铜饰花纹，壶嘴和壶把的上方各镶嵌着一条铜龙，壶把就是由一条龙构成，龙须、龙爪、龙鳞清晰可辨。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龙嘴大茶壶竟然是只会彩塑、只婆罗的非遗传承人王丽云用纸做出来的作品。记者来到王丽云的非遗工作室，他正忙活着做一个蒙古族图案的针线婆罗。
1: 这个都是蒙古族的那个图案，万字不断头，这是云图。云图它分的各对云、对头云、卧水云，就是这些图案。马都是蒙古族元素的。嗯，这是贴的剪纸，这叫套色剪纸。
2: 纸婆罗是指用废纸为主要原料，经过手工加工塑造的可盛放物品的器具，是妇女们将内心美好的祝福化作剪纸的形式，祈求富贵平安、事事如意、多子多福、升官加爵、福禄同在、夫妻恩爱、子孙兴旺等等，将所有美好的祝愿都蕴含在民间的吉祥剪纸里，贴在纸婆罗上，日日使用，代代相传。做个纸婆罗，嫁个好姑娘，民间的谚语衬托了当时纸婆罗在老百姓家中的地位。王丽云说，在过去，农村家庭孩子较多，受经济条件的制约，陪嫁物品十分简朴，但家乡底的纸婆罗却是不能缺少的。嫁姑娘时，将一个纸婆罗压在箱底，随着嫁妆带到新郎家，寓意女方心灵手巧，勤俭持家。
1: 就是在过去那个经济挺匮乏的年代，这个材料挺匮乏的，家家那妇女都是勤俭持家，把那些废旧的东西都变为有用的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剪纸呀、彩绘呀，把它装饰的漂漂亮亮的。这个里边就是放的那个些陪嫁，里边有剪纸样子，做鞋垫用的那个样子，还有女红用的针呀、剪呀、锥呀，然后里边放针线婆罗、草面婆罗、燕草婆罗，婆罗的种类可多了，而且它挺实用的，它本身是吸潮的嘛，放进去的东西都不发潮，很少起虫。
2: 北梁在包头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梁的说法。而王丽云的童年是在包头北梁的纵横的沟壑和交错的街巷中度过的。年近花甲的王丽云至今清晰地记得，冬天的午后，在邻家奶奶的大炕上，她和院子里的小伙伴们看着奶奶摊开红纸铺平，然后用剪刀剪出漂亮的花形，贴在晾干的纸婆罗上。阳光从窗户射进暖暖的炕上，奶奶的脸和银白的发都被映红了。那其乐融融的氛围稀释了寒冷，让季节有了新春的味道。
1: 那里边就居住的就是山西的、陕西的、河北的，哪的人都有。其中有个丁桂莲老奶奶了，她就是山西人。他们家呢就成天就糊这个婆罗，每年就是过年的时候撕下那窗花了，就那麻纸啊啥，老太太就泡上做成那纸婆罗。到了夏天的时候，晒的干豆角呀、茄子、西葫芦呀，糊的那个纸婆罗可好看了。他糊的时候，我就坐在跟前就看他糊。我和我姐姐、我妹妹，我们就大人们做，我们就跟上做。
2: 童年的记忆让王丽云至今难以忘怀，于是在工作之余，她便开始纸婆罗的制作。而对于这项手艺，王丽云说，讲究也非常多，新婚祝福、生儿育女等吉祥祥瑞的主题是针线婆罗承载的主要内容。另外，纸婆罗的不同造型也有不同的寓意，方形寓意婚后的日子方方长长，不缺钱花；桃形表示夫妻长寿、白头偕老、长命百岁；蝴蝶形则表示多子多孙。纸婆罗也有大有小，大的如小木箱，小的则如手掌。纸婆罗的制作工艺也比较繁杂，首先第一步就是要泡纸，
1: 泡的它就像泥一样，它比泥还光滑了。拿面出上点

0: 浆糊，然后和在这个里头，它就光滑的非常光滑。找一个，你比方说你想做一个盆儿吧，你里头就扣个盆儿，然后把它拍上来，等干了以后往下一取就行了。干不到的话，一往下一取就白烂了。首先它就成胎，成胎以后得晾干，阴雨天。它干得慢点，纸这个粘的这个力度不均匀的话，它还容易变形，然后再拿剪纸装饰啊，彩绘啊，等这个弄完以后还得刷次清漆，再就干了以后再就成型。
1: 现如今，以前家家都有的纸笸箩大多开始被弃用，更多的被现代化的物品所代替，而王丽云却将这些几乎被人遗弃的纸笸箩视如珍宝，不仅自己动手制作，而且自筹资金四处收集纸笸箩。他挖掘抢救包头老旧纸笸箩20多件，根据下乡考察收集资料以及学习技艺的回忆，整理了详细的彩绘纸塑制作的不同方式的制作过程的文本，并制作成功了100余件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纸笸箩，制作工艺和材料也不尽相同，剪贴和彩绘装饰均有，使此项技艺得以保留并成一定规模，而且还积极传授教导给周围热爱此项技艺的人们。
0: 有的学校就聘请过个做嘛，就过个做，都觉得挺好。而且就是去年在那个呼和浩特市，不是有个年味儿年俗的那么个节嘛，然后就把我们请过去了。就是那些老年人说，哎呀，一看到这个就想起我们小时候来呀，非常的亲切。要么这个时候想起我奶奶了，那个时候想起我姥姥了，就这样。福禄寿喜财。5个捧盒就参加那个草原儿女形象党自治区的一个比赛嘛，那次比赛就获优秀奖。
1: 由于纸笸箩的制作很费时间，制作工艺要求相对精细，加上结婚用纸笸箩陪嫁的习俗逐渐减少，制作纸笸箩的艺人也在变少。王丽云说，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工业革命的飞速发展，塑料盆和不锈钢盆逐渐代替了这些手工制作的器具，这些深藏在民间的手工艺正在急速消亡。
0: 机器生产出来的东西，毕竟人家是一次成型嘛，再往上烫一个那滑的那膜呀啥，就像那铝盘子一喷漆，你喷的你顺便呢就龙凤呈祥呀，这图形就都有了嘛。所以它就是又快还又好看。
1: 王丽云说，纸笸箩是历史文化背景下所产生的民间艺术的瑰宝，这项汇集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迫在眉睫。作为一名民间手艺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记录民间手工艺品的制作方法，汲取民间本土文化的养分，能使它继续传承与发扬下去，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新的历史意义。
0: 它承载的内容相当的多，就把这个勤劳是作为一种美德，就是咋能为这个家庭为这个社会做贡献，通过这些事情了，人们就慢慢就能回忆起过去的利益，失去的东西。

0: 广告时间。
1: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2: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每5位即有1位眼底发生病变，致盲率接近30%。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2: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2: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隔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广受眼病患者爱戴的眼科医生。
2: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3: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这两天呢，因为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呀买不到蒙药治眼奇方凝木25味丸，在这儿呢我也很着急。我能做到的呢，第一，给大家伙儿啊尽可能的组织药源；第二呢，我的任务就是把我的恩师那人头牙老师啊留给我的一些蒙医治眼小妙方赶紧的分享给大家。我希望呢在药源紧缺的特殊时期，用这些小妙方啊给大家伙儿呢顶一顶， 暂时性的帮助一下大家伙儿。有很多玻璃体浑浊的中老年人呢，大家伙儿呢眼前看东西的时候有小黑眼儿飞来飞去的，时间长了这小黑眼儿呢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大，发展到严重的程度啊，我们眼前就像有水在往下流一样。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啊，说明呢玻璃体液化了，如果我们不赶紧治疗的话呢，往往会导致啊视网膜脱离。所以很多人呢会看东西除了黑影飘来飘去，还感觉眼睛有一部分呢被固定的黑影挡住了，这说明玻璃体液化之后已经导致了视网膜脱落。如果再往下发展下去，整个视网膜脱落了，那我们呀就彻底失明了。所以呢玻璃体浑浊这个病症啊，咱们千万不能轻视它。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留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里蒙医治眼食疗方，叫紫菜蜂蜜食疗方。紫菜呀、咱们都不陌生，是我们日常餐桌上常见的一种食材。蒙医治眼食疗方神奇的地方啊，就是把日常我们常见的一些食材呢变成治疗眼病的宝贝。那紫菜治疗玻璃体浑浊怎么用呢？把500克的紫菜用家里的粉碎机呀、打成细末。过去我恩师啊教我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粉碎机，需要我们自己想办法啊把这紫菜呢捣碎了，最后捣成极细的末之后，再准备适量的蜂蜜，每次呢取紫菜末6克，加上温开水冲服，服用的时候呢再加1小勺的蜂蜜，调匀了，每天喝2次。这个方子呢有化痰软坚，促进浑浊物啊自我吸收的作用。所以大家呢把这个蒙医食疗方啊一定记好了。这段时间呢买不到药的，我会尽力呢教大家一些蒙医的小方法。可能呢这些方子的效果呀，它一定是不如蒙药治眼奇方来的那么快那么强大。但是呢至少啊有这些方法能帮助大家缓解一下病情，我这心里啊会觉得踏实一点。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它之所以经常会断货，主要跟方里的君药羚羊角有极大的关系。因为羚羊角啊它是真正的能够打通我们肝眼通道的动物药，我们眼内的肝眼通道打通了，其他有效的药物成分才能顺利的到达眼睛里病灶的部位。所以啊要想从根源上治好眼病，羚羊角它是必不可少的一种药材。其实啊不瞒大家伙说啊，我们也试图寻找替代羚羊角的药物。比如呢我的学生曾经建议我说，老师你看现在羚羊角呢这么稀缺，市场的需求量还这么大，咱们能不能用黄羊角或者是山羊角来代替羚羊角呢？它们同属一个科的动物啊，哪怕说功效相近都行啊。当时呢感觉我学生呢说的确实也有道理，所以我们就找来了各种角类动物的角，在实验室里边做打通肝眼通道的实验。结果发现呢，除了羚羊角之外，没有一种动物的角具备打通肝眼通道的效果。那为了探索其中的奥秘，我们通过高倍电子显微镜去观察，发现羚羊角里啊 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那这种活性物质呢，有很强的清除能力，对干眼通道的打通，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它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我们通过样本的对比啊，发现这种物质它是一种活性极强的叫离子酶，所以我们管它叫离子活性酶。而其他的脚类动物的脚里边没有离子活性酶这种活性物质，也就根本起不到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所以呢，最后的结论就是只有羚羊角可以做到。

羚羊角呢，是咱们猛药志愿其方，明目25为晚里啊，必不可少的一种动物药。它的价值呢，不亚于虎骨、熊胆啊，甚至要比这些药材呢更加的珍贵。但是啊，由于我们国内呢，野生的羚羊数量啊稀缺，而我们国家呢又特别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所以国内已经不允许 捕猎贩卖羚羊角，如果发现的话，就会被严惩。所以呢，我们只能到国外去寻求啊高质量的羚羊角，也就是赛加羚羊角。赛加羚羊角的赛加呀，它不是单纯的地名，而是指野生羚羊种群的名称，就像东北虎，它不是中国特有的一样。 你像朝鲜呢、俄罗斯啊，也都有东北虎。国内的赛加羚羊数量啊是很稀缺的，所以我们只能到国外去进口赛加羚羊。我们最终啊选定的地点呢是哈萨克斯坦，作为羚羊角的来源地，那里是东北部地区和新疆接壤的一个地方。 赛加羚羊角的质量呢，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在我们确定羚羊角的取材地之后啊，我们和几个医药学专家、眼病专家共同的组成了一个考察队，一起啊到哈萨克斯坦东部的野生自然保护区去进行考察。我们几经辗转，来到了阿雅古兹市， 离自然保护区最近的一个村落。那个村子啊很落后，当时也没有名字，当地人呢就管这个村啊叫原始村落。村子也不大，只有几十户的人家，而且呢这个村啊非常的落后。在90年的时候，连电灯都没有， 村民呢只能用煤油灯啊照明，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之下生活，而且当地的风沙特别大，而且紫外线呢更加的强烈。但是我们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就是当地呀，眼病患者基本上是没有，无论是上了岁数的老人，还是经常 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做手工活的那些妇女，当时我们就挺纳闷的，说这太奇怪了，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边，居然没有得眼病的，这让我们感到非常的好奇。我们就拿出了专业的设备，给当地人呢免费测视力，就发现呢， 这里的人的视力都在1.0以上，好的达到1.2、1.5，每个人的眼睛都是清澈透明的，人的眼睛明亮呢就不显老。所以说那儿的人呢，别看生活艰苦，但是一个一个显得特别的有精气神儿。于是呢，我们就问当地人究竟是怎么保护自己眼睛的。 刚开始啊，那村民们都闭口不谈的。后来呢，我们自己意外的发现啊，当地人呢有一个特殊的喝水容器。这个喝水的容器呢，它就是用一整根的羚羊角做的。平时呢，村民们把羚羊角就泡在淡盐水里边，它可以做到永久的保鲜。平时人们煮的饭呢，喝的水啊， 都是用羚羊角泡过的水，而且呢，这个村里的人呢有一个更好的习惯，就是用泡羚羊角的水洗眼睛，从老到少都是有这个习惯。后来呢，在村长的介绍之下呀，就证明了我们的猜测是对的。村长说，他们离 野生羚羊保护区只有几十里的距离，当地人呢一直有一个习俗，就是拜羚羊为光明使者。
因为羚羊的视力非常好嘛，这一点我在前两节课当中也跟大家伙说了，无论多么恶劣的环境，羚羊都不会得眼病，即便最后他已经是老弱病残了，他也不会得眼病。几百米之外，就算是有个蚊子，羚羊都能发现。所以说一般的野兽啊，它很难捕捉到羚羊。另外羚羊啊，也是很有灵性的一种动物。如果说在野外，它遇到迷路的路人，羚羊呢，就会充当向导，把路人呢引领到有人的村落。所以呢，当地人也管羚羊叫沙漠里的灯塔。当地人从来不会乱捕猎羚羊，他们所用的羚羊角啊，都是年迈的老羚羊死了之后才取下来的，然后呢，再把这只老羚羊给非常好的安葬了。当地的婴儿啊，满月之后呢，有一个习俗，就是家族里边德高望重的老者就会给这个婴儿呢亲手打造一个羚羊角做的水杯，而这个水杯呢会伴随这个孩子一辈子，庇护他这一辈子有一双好的眼睛。这个孩子老去去世之后呢，这羚羊角杯啊就会随着他呢一起安葬啊，寓意呢就是光明的意思。后来呢，我们考察组啊有一名眼科专家，由于很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就得了急性的结膜炎，眼睛又红又肿。虽然他自己呢随身携带了消炎药，但是呢吃完之后也不管用。这中间呢有水土不服的原因，毕竟当地的生存条件呢太恶劣了，我都没法啊跟大家用语言来形容。当然了，我虽然有治疗结膜炎的蒙医治眼一号方，但是在当地呀、你根本抓不到药，因为人家当地人不得眼病，所以说没有卖治眼病的这些药材。后来呢，村长啊用泡过羚羊角的水给这位眼科专家呀洗眼睛，用羚羊角杯呢给他喝水，结果很快的结膜炎的症状呢就消失了。当时我们看到这个现象之后啊，都无比的兴奋呢。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塞加羚羊角吗？我们来之前呢已经跟当地管理部门呢打好了招呼了，表明了我们要采购羚羊角的意图。而当地更高一级的政府表示啊，只要是村民们同意了，他们就没意见。于是呢，我们就把来意跟村长说了，我们就说我们帮你们修路，帮你们建学校，修电线杆供电，还会给当地经济上的补助，只要你们把羚羊角卖给我们就可以了。而且当时我们出具了合法的手续，因为个人是不允许进行买卖羚羊角的。我们出具的这些手续呢，是批准的配额手续。当然，咱们开出的这些条件呢，村长是很满意的。但他说呢，采集羚羊角这个步骤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完成。因为羚羊啊被视为是当地的神灵之物，不能随意的捕猎，必须由他们自己采集才行。他们会用最古老的方法，在不伤害羚羊的前提之下，把这个角呢整个的取下来。但是村长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不能过度的去取羚羊角。每次啊取羚羊角的前一晚呢，他们都会举行一个仪式，向上天征求第二天可不可以去取羚羊角。如果说举行完这个仪式到第二天，呵，晴空万里，没有乌云，太阳高照，哎，那就代表了上苍同意了他们的请求。那到了第二天，
乌云密布，下起了狂风暴雨，那就说明上苍不同意取角，而且一个月之内都不能再提这件事儿了。这个规矩啊，咱不知道是谁定的，村长说呢，已经流传了几千年了。其实我认为啊，这个规矩啊，真的是挺好的，因为本身它也是对赛家羚羊的一种变相的保护嘛。当地刮风下雨是常事儿，所以羚羊角呢不是那么好取的。这也是我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一直以来经常断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呢。除了正常取角之外呢，当地人也会捡羚羊角来卖钱。那有人说了，他们是怎么捡到羚羊角的呢？一般呢都是两只公羊打架，打架的时候撞断了一些呀残缺的羚羊角。而这样的羚羊角呢，在药效上啊会大打折扣，因为羚羊角必须要整根的入药才行，而且上面不能有破损，一旦有破损了，当中的活性成分呢会随着这个破口啊迅速的就流失了，就等于没有了，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死羚羊角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想用它打通干眼通道，这个功效呢基本上就没了啊。所以我经常讲啊，我们对于羚羊角啊要有敬畏之心，因为它是非常有灵性的一种药材。所以你看市面上现在卖的羚羊角丝儿、羚羊角粉、羚羊角片儿，哎，我从来不去看，我也不去考虑。为什么？因为第一，我不知道它的来源。另外呢，它是不是整根的羚羊角啊，还是残缺的羚羊角啊？而且我告诉大家伙儿，你怎么去选择啊？往往卖的越便宜的，它越不值得我们信任。现在在市面上残缺不完整的羚羊角啊都卖得很高的价格呀，一般几十到几百块钱一克不等，而完整的羚羊角呢是可以卖到天价的，足见它的价值有多昂贵呀。我们呢在哈萨克斯坦呢把赛加羚羊角进口到国内，这个收购不是个人的行为啊，这个是需要我们相关部门统一进行收购的。但是想一想啊，当时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没有在国内大范围的推广，也是因为羚羊角实在是太珍贵太稀缺了啊，也太昂贵了，生产量啊太少了。所以除了一些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之外呢，还有一些有特殊贡献的人才才有资格呢用上这个蒙药治眼奇方。后来又经过了多方面的沟通，也扩大了赛加羚羊角的进口量。所以说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也就增加了一些，这样呢才能救治更多的一些老百姓患眼病的患者。很多得了几十年的眼病患者呀，是又有青光眼，又有白内障，又有黄斑病变的老毛病。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之后呢，眼睛开始不疼了，看得也远了，看得也清楚了。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的干眼通道通了，眼睛里边长时间堆积的那些个垃圾啊毒素啊排出去了，什么防水通道、鼻泪管通道、视神经通道都畅通了，晶状体啊、睫状体啊、眼底的黄斑区啊、前后防水里的垃圾毒素都没有了，所以说看东西自然呢也就清楚了，咱们的眼压呢自然它就降下来了。羚羊角当中含的离子活性酶可以进入到眼内迅速的激活眼细胞，也只有把这些个眼细胞激活，我们的视力呢才能逐渐的恢复过来。
结合方中的麝香和南海珍珠以及其他的中医。

他们源源不断的给眼内的细胞啊补充精华的物质，这样就保证了被激活的细胞能够一直呢把功能持续下去，它不会出现疾病的反复。这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它的独到之处。在药王孙思邈所写的《千金方》当中呢就记载了羚羊角 能直通二目，消除一切异障之症，使二目光亮如灯。蒙药治眼奇方里的其他药材呀，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在麝香的带领之下，快速的穿透血眼屏障，然后到达病灶的部位，对于我们受损的眼组织细胞进行全面的修复和激活。 如果呀我们把羚羊角比作是工兵的话，它能快速的去打通人体的干眼通道，那么其他的药材呢就是医疗兵，对受损的眼组织可以进行快速的抢救，只要患者呀还有光感在，没有完全失明，那么就能够恢复视力，重见光明。最后呢， 后勤的保障部队在跟进，再给眼睛补充必备的营养物质，比方说足够的牛磺酸、叶黄素，这样的人的视力就会恢复正常了。可是我们呀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我这医术再高没有药那我也是干着急。 所以为这个事儿啊，我这最近天天晚上睡觉都不踏实，一天晚上平均也就睡个2-3个小时吧，而且经常中间一下子就惊醒了。因为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呢出现了严重的紧缺的情况了。当时在这档栏目开播之前呢，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善意的提醒我说，你要不要再等一等啊，等到赛迦羚羊角药源充足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生产量上来了你再开播节目。我说这个不能等，因为我想立刻的在广播当中去分享纳仁托牙老师的蒙医治眼妙方，为了这一天我几乎等了快40年了。 只要节目开播了，一定会因为药源紧缺压力很大，这一点其实我早就知道，但是我不能想那么多呀，想这么多什么时候才能够给大家去普及这些个眼病知识啊。我想尽快的来到节目当中，把纳仁托牙老师传给我的蒙医治眼秘籍里的一些经典小妙方食疗方早点分享给大家。 对于一些个轻微的眼病患者呢，如果大家早一天用上这些经典的妙方，早一点把轻微的眼病治好，那大伙儿呢，第一个你不用遭罪，第二呢，你不用担心眼病越来越严重，你也不用担心呢自己会失明，整天活在一个焦虑的状态当中。所以呀，我还是那句话， 小病不大治，大病不小治。有了一些轻微的眼病，咱们不要轻视它，一定要尽早的用上啊我教给大家的蒙医治眼小妙方，咱们把眼病呢尽早的给它扼杀到萌芽当中，给它治好。如果说已经产生严重眼病的话，大家伙儿也不要着急， 我一直呢在给大家积极的想办法，给大家呀提供药源，那么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朋友，我们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来进行求助。对于病情比较严重的眼病患者呢，我会尽快帮助大家想办法。另外呢，个别地区啊会有少量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库存，大家呢也可以试着呀拨打场外的电话。 如果说您足够的幸运，那就可以抢先一步的用上。如果呢，您所在

0: 在的地区没有。我希望大家伙别埋怨我，也不要气馁。有的时候呢，治病啊也是需要缘分的，缘分到了我们就抓住，缘分没到呢我们就耐心的等一等。我会一直帮助大家的，我也希望大家呢也要做到不离不弃。
1: 好的，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3: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2: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3: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2: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3: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叶老师。你好啊。
0: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叶老师，我是甘肃白银的一个老患者。
0: 哦，是一个老患者。那今天打进电话来有什么能够帮助到您的呢？
4: 叶老师，今天我跟你通话我挺高兴的。我的病 就想请你啊帮忙再给我看看啊。
0: 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年龄不大，我今年64岁。我用了4个月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喂完了。
0: 哦，
4: 我从查出眼底黄斑变性到用上咱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喂完嘛，中间有1.5年的时间。
0: 哦，
4: 最开始呢就是发现这个视力啊就是有点下降啊，看东西有点不如以前清楚了，那个眼球还磨啊，那个眼球啊就乌突突的啊。 完了我去

0: 社区诊所啊，就测了一下视力，勉勉强强看到第五行。当时社区大夫就让我配合吃点维生素 B， 把那个丹参先用上，让我去大医院眼科检查一下。我就想着这人上岁数了不都这样吗，也没就往心里去，我就想着是药也拿上了，就先试试看吧，就没去检查。过了最多有两个月坏了，哎呀，不光看东西啊比过去的更模糊了，这个颜色更糊涂了，再看东西啊扭曲变形了，比如说是家里边门框呀、窗框、桌子腿儿都看不直溜了。我要到外边去啊，路两边大楼啊，感觉要倒了似的，这我心里就害怕。这看东西眼前总是有个黑影挡着呢。
1: 对于您的这个行为啊，我呢直言不讳。首先我要批评您，现在很多的老年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小病啊不在意，等到发展严重了呢。就感觉到害怕了，就非得拖到啊非治不可的时候才到医院去。你到社区诊所，人家那个大夫已经说了让您到医院去检查，您为什么不听呢？所以说太大意了，在这儿我得批评您。而且呢听到这儿啊，我都为您当时着急。你看你在社区测视力的时候，如果说只能看到第五行，说明您当时那个视力就是 0.25 的一个视力。这种情况之下您还麻痹大意，给您开维生素，给您开点丹参顶一顶，您就真是回去就顶一顶吗？您要到大医院去看一看。所以我觉得呀，老年人有的时候特别不珍惜自己的身体，也更加不爱惜自己的眼睛，最后发展严重了。所以我一直讲啊，眼病无小事儿，眼病无小事儿，更何况您发病的时候视力就已经很低了，现在中心视野下降，看东西颜色发旧，说明黄斑区有病变了。就这个病发展的速度是很快的，一旦病变严重之后，它会引起严重的视力下降，甚至会导致失明啊。
0: 是呀，我真害怕了，两个月这发展这么快。后来我专门到了大医院的眼科，大夫就告诉我，我的眼底黄斑区啊，就出现了严重的病变了。
1: 其实您这个症状非常典型，就不用去花钱检查都可以判断清楚。
0: 真像你刚才判断的，视力就是 0.25 左右。当时那个大夫就跟我说，一个是药物治疗，再一个呢就是打激光，还有一个就是打那个眼针，叫雷珠单抗。
1: 雷珠单抗其实它不是专治眼病的，雷珠单抗它是一种疏通血管的药，而且一针特别贵，这一针得8000-9000吧。
0: 对，当时大夫说这三个方法，回来之后我就跟孩子一说，现在年轻人都喜欢遇到什么事啊就到上网查查。孩子这看的检查单就去上网查，查完之后他就跟我说，网上说是打激光啊打针啊都不能彻底治疗，而且呢副作用还挺大。再一个呢就是刚才说这个雷珠单抗，说一针啊都得将近10000块钱，一个月打三针怎么也得打3个月，就得10万块钱，一般家庭啊真承受不了。我说我肯定是不这样治的，易老师，我能用上你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真的是上天眷顾我呢。当时还是一个病友他告诉我的，他说你就用吧，没问题。这药啊都是名贵稀有药材，专门治疗这个疑难眼病，还是国药种子号的药，跟那个西药不一样。就是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细胞，治眼从那个根上治呢。
1: 嗯，哎呀，您这个病友之间呢其实都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的，因为得的呢都是眼病，都知道啊彼此的不容易，他用药用好了一定就会告诉别人的，这是一种特殊的感情。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感情呢，才有了您健康的一个机会。
0: 对，是，现在非常感谢我这个病友，要不是他，我用不上这么好的药呢。
1: 嗯，刚才您说现在用药时间已经4个月了，是不是？现在怎么样？
0: 对，现在用4个月了。当时用了有20多天的时候啊，感觉这个眼睛不磨了，不疲劳了，看东西的确比以前要明亮了，越用啊越有信心。4个月了，相当满意。看东西变形的情况呢，不到2个月的时候。看那个大东西不变形了，小东西还有那么一点点，
1: 现在四个月的药都用完了吗？现在手上还有药吗？
0: 还有两三天药就用完了。
1: 两三天就用完了，到没到医院去复查一下？
0: 还没去复查。
1: 没去复查。现在眼睛能看多远？跟我讲一下。
0: 比如说是离我五六十米远，门上面写的什么字、什么店铺、什么电话，我都看得一清二楚的。我现在非常满意。美中不足的就是现在这个药不大够了，我也听说是药源紧缺，我就想直接订购呢。
1: 您这样，您先别着急买药啊，也别心疼那点检查费用。以您目前这个情况来看呢，我认为恢复的挺好的。咱们去眼科医院做一个复查，首先查一下中心视力，另外做一个眼底黄斑造影，一查就知道你眼底黄斑区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如果说咱们现在已经完全恢复的话，这个药就不用再买了，因为现在药也不好买，本身我们要恢复挺好的，你也没必要再用了。
0: 是是，听说了这药不好买，我才着急。我听您的，我先去那个医院复查一下，查完之后我再告诉你结果。谢谢你了啊。你是真心实意为咱们这个患者考虑呢，谢谢。
1: 啊，不用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咱们目标一致，就是把眼病治好，不用多花钱，病好了就停药。另外呢，猛药治眼奇方啊，也确实太紧缺了。咱们把药呢，留给更加病重的眼病患者。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谢谢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是尹老师吗？
1: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啊，欢迎您，久等了。
3: 我是湖北的一位老患者啊。
1: 啊，湖北的老患者呀。那今天打进电话来，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您吗？
3: 我呢是咱们的老患者了，用了将近三个月了。你的那个猛药治眼奇方，你摸是我玩效果太好了，视力恢复的比我想象中还要好，我都没想到能好的这么快。
1: 哦，
3: 我手里的药啊不多了，剩个七八天的，我就着急了，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提前呢把这个药啊备足。谁知道这一打电话呢，说我们湖北这段时间呢药源紧缺，说让我等几天，这我就着急了啊，这等到哪天呢？我就害怕带药了呀。
1: 现在各个地区啊，确实是一药难求。生产出来的药量呢本来就不多，现在全国各地呢需求量非常大，到了当地呀、往往就是一两天就没了，抢光了。现在呢我也在给大家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难度比较大，但是呢我一定会积极努力的去做这个事儿。所以我建议大家呀、您打场外电话呢，咱们先报上个名儿，先预定上、药源的分配呀，它会根据各个地区的需求量，每天呢都会到一部分，不多、但是会有、只要预定报名了呢，你按照先后顺序啊，我们一定能够得到，能拿到、
3: 哎呀好好好，您说的对呀，我就害怕带药、那我就先报名呢预定上。
1: 可以，这是最好的一个办法了啊、刚才您说呢已经用咱们猛药治眼奇方三个月了，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跟我说一说。
3: 我这个眼病呢都五年了，2000的春天开始啊，我这个眼病呢先得的是口腔溃疡，紧接着呢就是眼睛发红，还疼得很，怕见光、一见光啊就流泪，看东西模模糊糊的、感觉视力也下降了，不如从前看得清楚。去医院检查呢，诊断呢说是虹膜炎，当时大夫开的是那个托布霉素、地塞米松、普拉诺芬，还有这个阿托品，让回家滴。用了五六天的时间呢，眼睛怕光啊、流泪疼啊、还有红的症状啊，当时基本上就消失了。但是视力啊，始终没有恢复。我没得虹膜炎的时候， 我的眼睛左眼是

0: 1.0，用也是1.1。
1: 哦，您没得眼病之前，您视力还真不错呀、啊，一个1.0，一个1.1。
0: 对呀、啊，就是从那次之后啊，这眼睛就不行了，眼睛就是0.7了，下降了、也不耽误什么事啊。所以呢，我也没当回事。但是从那以后啊，年年都犯，从去年开始犯了之后啊、症状就跟过去不一样了，不光是眼红啊，怕光流泪啊，眼球还发硬，眼睛胀疼胀疼的。
1: 哦，为什么眼球发硬还胀疼胀疼的？那是您合并虹膜睫状体炎了，有虹膜的粘连、所以说你这个时候眼压一下子它就升上来了，你就胀疼了。
0: 对对，你想那个太阳穴呀、鼻梁啊、耳朵都疼，看东西呢就是像彩虹一样一圈一圈的，还带有那个恶心呕吐。最后啊，老伴一看这不行啊，就带我去医院、当时检查完呢，大夫就跟我说这是长期的虹膜炎，就是跟您说的一模一样的。后来呀又引发了青光眼，你呀当时啊都高到52了，人家大夫当时就说做手术开通眼道，说是要引流防水，不然的话这么高的眼压会活变视神经萎缩，一旦出现视神经萎缩的话有可能导致失明，就是瞎了。
1: 对，视神经呢是我们眼睛和大脑的唯一的通道，一旦它萎缩之后，你眼内即使说视细胞是健康的，它形成了光冲动，但是没法通过视神经呢送到大脑，那我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0: 对，这我一听呢、就害怕了，您说要是瞎了这咋办呢？后来听大夫的呢，就做了手术，做完手术以后啊，说真的挺舒服的，已经胀疼的情况消失了、头也不疼了，整个人呢感觉到就是清清爽爽的，很舒服。可是这好景不长啊，他维持了不到4个月啊、这眼压开始又过了，那咱也不能天天做手术呀、和老伴一商量啊，我自己就忍着点，用一些药物啊控制这个眼压，就这么天天的吃药啊，之后看东西都不全了，左眼只有光感了、右眼呢稍微呢能强一点点，也就是看着那个杯口这么大，眼看着视力不行了，是一天不如一天呐。这家里人呢也跟着着急上火啊。有一天呢，老伴跟我说啊，你眼睛有救了，儿子帮忙打听到了那个治眼病的猛药，成分都是名贵珍稀的药材，有羚羊角啊、麝香啊、硫磺啊，还有珍珠，一共25味呢，都是治眼病的好药材，是国药准字号的药。跟那个西医啊不一样，不用手术、打通肝炎通道，激活眼底细胞，从根上治病的、治好的患者啊特别多，都是口口相传的、当时药啊真的是不好买，产量也比较少，等到半个月了，我把您的猛药治眼奇方你们25丸给用上了。
1: 您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药不好买呀、能买上的人能用上的人，我可以这么讲，都是幸运的。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0: 用了有10多天呢、这个眼睛呢胀啊疼啊恶心呕吐的情况就缓解了。去医院测了眼压呢下来呀、那时候就是17、18。当时老伴呢比我还高兴呢。用了1个月的时候啊，我就觉得看东西的范围呀、比过去大了。家里挂的那个实验钟啊，过去呢我只能看见中间时针、分针、秒针的那个境界，我根本看不到。几点了就不知道了。真的1个多月的时候啊，我知道是几点了，能看见了。还有啊，就是看得比较远，过去最多呀不超过5米。这个时候啊能看到30多米了。现在3个疗程的药啊快用完了。我家呢是6楼啊，你大门口有100多米了，大门口来个车啊什么的、我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1: 哦，那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今年呢是69岁。

0: 来了，一个康复周期啊，因为当时买的时候不好买啊，就买了三个疗程的，这手里的药啊不多了，我呢就赶紧给你打电话了哈，一打电话呢说我们湖北地区没有，我只能给您打电话了，麻烦您问一问呢，帮帮忙啊尹老师啊。
1: 我也想帮您忙啊，但是现在反映这种情况太多了，我也是在积极的想办法，咱们只能说是药医有缘人吧，您这样现在拨打场外的电话呢，先报名预定上，等什么时候湖北地区啊一旦有药了，指导老师呢会根据咱们报名先后顺序啊给您打电话，别着急、好吗？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我现在再打那个场外电话报名。
1: 哎，好的，每天一定要关注节目、药一到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呢马上通知大家的，聊到这儿、再见。
0: 谢谢尹老师，再见啊。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啊，尹老师啊。
1: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哎，杨老师，我也想用上你的那个猛药支眼七方，就是明目二十五味丸啊。
1: 啊，
3: 这个是我一个老同事跟我介绍的。
1: 啊，
3: 他呢也有眼病，用了改善的挺好的。他说你的猛药专治各种疑难眼病的，说是眼睛只要还有光感，视力就可能恢复的，是 OTC 治疗型药品，对吧？
1: 对。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呢，是我恩师啊传给我的猛药奇方。最重要的是，这个奇方当中啊有很多名贵的中药材，包括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这个方子里边呢含有二十五味药，它是所有治疗眼病当中呢最大的一个方子，所以疗效是非常好的。但是现在呢，好多的地区这个药不好买。尤其是里边的羚羊角，这羚羊角呢必须得有配额，我们呢才能够生产，给予我们的配额数量是有限的，每生产一批呢，只要我们调到市场上很快就一抢而光了，所以说呢有些地区啊的确就是买不到。
3: 林老师，我给场外热线已经报名预定上了，昨天我又打电话、场外老师说这药还没到。哎呀，我这都等了有十多天了，我就想问问尹老师，你给个准信，像我这种情况，我要等多长时间才能拿得到啊？
1: 很多的患者朋友呢，都一直在等。先说说您的情况，我看看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小妙方给您呢，咱先顶一顶。
3: 哎，好好好，我呢本身有糖尿病，2023年的时候吧，就觉得这眼睛啊看东西模糊，看不清，还怕光。哎呀，一见点光啊就流眼泪，眼睛特别疲劳。我也去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我是什么合并白内障了。
1: 对，糖尿病呢最容易得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因为眼部呢是我们人体的末梢系统，眼部如果说有糖毒进入其内的话呀，它对于眼部组织的损伤是特别特别大的。
3: 这不是在医院查完之后吗，大夫给我开了药了。但是我感觉用药以后不见效果，还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呀。你看，不仅视力下降的严重，看东西还出现重影的情况，眼前感像蒙了一个塑料布那种感觉。
1: 眼睛出现重影，像蒙着塑料布一样，这是说明晶状体浑浊越来越严重了。当时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3: 视力最多也就能看个一两米，那我不又上医院，大夫一看说我这种情况啊，要得做手术，要换人工晶体。但是手术之前做检查的时候啊，因为我不是血糖高嘛，
1: 对，
3: 大夫说我有糖尿病啊，手术之后不好愈合，换晶体的话呢，他说必须得把那个血糖降到正常值，要不人家也不敢跟我们担这个责任啊。
1: 对对对，您的这个血糖指标如果不符合手术的要求，如果手术做了， 高血糖会导致你手术创伤不好愈合。

0: 这样的话呢，它会造成更严重的视力的伤害，而且呢也会出现术后的一些并发感染的情况。所以说医院谨慎的态度是正确的，就像现在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手术之前，如果说血压达不到标准的话也是不会给做的，因为怕在过程当中出现血压急剧的升高，然后大出血的这种情况。如果是这样的话，血糖一直高一直下不来，那么医院他就没办法给您做手术。对于医院来讲呢，就是让您等着把这个血糖降下来再给您做手术，说白了就是没办法。那目前来讲，针对您眼病的问题，其实西医的治疗呢，它就是做手术，除了做手术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做手术还是我刚才那句话，不是说我们想做就能做的，而是你很多的一些指标一定要达到标准了，人家才会给做。
1: 是啊，我也是没办法呀，从那以后从吃降糖药啊改成打胰岛素了，但是奇怪了呀，始终就降不到大夫要求的那个正常指标之内，现在手术也没做成，哎呀，这视力一直在下降啊，尤其最近这几天吧，我眼睛磨的那个塑料不一样的东西啊，我怎么觉得越来越厚了，几乎都看不见什么东西了呀。
0: 您测视力了吗？具体现在达到什么程度了呢？
1: 视力测了，左眼睛的0.15，右眼睛不行啊，就0.08的，跟废人差不多了。
0: 嗯，现在呀，首先您先不要气馁啊，0.15、0.08的视力呢，这还不是废人。我一直讲啊，我们看眼病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对照自己。如果您已经完全失明了，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一年以上了，那您来找我呢我也治不了。如果说咱现在呢光感也有，那我们就有康复的希望。现在呢其实咱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就是很多地区的这个药啊不好买。我不知道您是哪里人，您现在是居住在哪个城市啊？
1: 我家是云南昆明的。
0: 啊，云南昆明的呀。最近这一两天呢刚刚给云南那边分配过去一批，但是数量很少，您呢只要去打电话报名预定上就能得到。
1: 哦，
0: 正好还
1: 行行行，那我再打
0: 挺好的。
1: 我打长外电话我再问一下。
0: 对，抓紧时间用上药，这眼病就有救了，别着急也别上火。
1: 是啊，我就是想早点用上药把眼睛治好。
0: 猛药治眼奇方给他用上，你有了好药了你还怕失明吗？
1: 对，
0: 行，那就说到这儿了，祝您早日的恢复光明。
1: 哎，好的好的，尹老师，那谢谢你啊，那就再见啊。
0: 哎，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尹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0: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

0: 师，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2: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5: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6: 400-823-1939 400-823-1939。
2: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7: 你好主持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两天，错过你就拍大腿。咱们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这鹿血精补血填精，去瘀解毒，这金胸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两大好药一同来用啊，快速解除人体的热毒、火毒、寒毒、湿毒等九大毒素，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呢，它们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液毒素，让血管更加的通畅，特别适合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用，而且呢包括多类人群均可服用。你像胃肠消化系统人群啊，金胸胆呢对消化道的治疗，杀菌消炎呢啊，修复溃疡呢，清理肠道的这些堵塞的垃圾啊，都非常好啊。再加鹿茸血补益脾胃，像肝胆疾病人群啊，熊胆呢清理肝胆的毒素垃圾，保肝利胆，化结石。那鹿茸血呢，它同样能解除肝胆的毒素，滋养肝胆的细胞。还有失眠的、多梦的、神经官能症人群，还有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人群， 还有呼吸系统疾病、风湿骨关节疾病、前列腺、泌尿系统疾病啊等等吧，各类良性恶性细胞病变，包括某些疑难杂症都可来用。那么今天呢，截止到现在，咱们正在举办的大型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只剩下最后的两天时间了。老用户们都知道啊，说这次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由于上一次呢没有参加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啊实在太多了。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呢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你看本次活动呢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的药品，这落雪晶呢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就完了。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落雪晶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落雪晶，以后啊绝无赠送。再次提醒大家，落雪晶呢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那活动还有两天啊，马上就要送完了，先到先得，过期不候。你看从这几天报名的情况来看啊，这次活动与以往不一样，以往呢是老用户多，这次呢新面孔新患者的报名人数特别的多，许多新患者呢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像熊胆粉、像鹿茸、像鹿茸血这类名贵的动物性的药材，认为他们呢平时都是极其稀缺的，是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药品。那么自从听到本次活动咱们金熊胆粉每支补贴后才9.9一支，而且平时呢价值1980元每一盒的落雪晶他1毛钱不要，全部赠送了，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才开始心动的，这个时候啊许多新患者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啊，不但心动了，迫不及待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订购。有的新患者呢已经参加上活动，两个好药已经拿到手了。有的说，哎呀老师我刚刚吃上一天，哎呀我这个眼睛就亮了啊，我这个便秘哎它就通了，我肚子也舒服了。还有的说，哎呀这次活动真的参加对了，以前呢我遇到名贵药品总是犹犹豫豫，哎没想到这次用上之后只这几天功夫呀，感觉金熊胆给我疏通经络，给我化栓通脉的力量非常强大，还有你们的落雪晶给我补益气血，让我呢浑身有劲儿，晚上睡眠特别踏实，哎呀真好啊。哎，这些新患者都说，得亏呢这次下定决心定药没再犹豫，不然自己吃普通的中草药吃一辈子也遇不到像金熊胆粉和鹿茸血冻干粉这样高档的药材，自己的重病大病恐怕呢一辈子治不透治不好，还是一条道走到黑。那这次呢终于见识到名贵药材稀缺药材的威力，真的是找对方向了，按着这个方向走下去，那康复一体多病那真的是靶场上走来老黄忠，百发百中。所以大部分的新朋友啊拿到药品之后用上几天之后打来电话呀都是千恩万谢，感谢厂家呢生产这两个好药，感谢咱们张厂长如此有爱心 给咱们患者这么大的补贴。

还有的订上药的患者打来电话说什么呀？说你们厂家赠送的鹿血精真的好，不愧是名厂名药。你看啊，它是云南白药大厂生产的，而且还是正规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说明书上呢，写的治疗范围特别的齐全，特别呢，对我们的病症，让我们呢，不得不拍手称赞。也有不少老用户说，哎呀，这鹿血精呢，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尤其这鹿茸血，这不是一般的药材呀。你包括这个鹿茸，现代医学研究证明呢，鹿茸、鹿茸血都含有大量的磷脂、糖脂、胶脂、脂肪酸、氨基酸、蛋白质，包括钙、磷、镁、钠等成分，其中氨基酸的成分占总成分的一半以上。你看古代医学专家他们怎么说的呀？鹿脂精华全在于脚，而茸为脚之嫩芽，补阳益血，脂力最盛。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说，鹿茸善于补肾壮阳，生津益血，补髓健骨啊。你像浑身发冷的，风湿类风湿骨病的，像月子病、产后风、肾脏亏虚的，都离不开这鹿茸和鹿茸血。尤其现代医学研究，鹿茸血中的成分比鹿茸中的要多得多。鹿茸的主要治病的原理在于鹿茸血，它含有大量的对人体有益的成分。所以呢，鹿血精它用的原材料就是鹿茸血。哪儿的鹿茸呢？长白山脚下黄家鹿苑的黄家鹿茸。打唐代起啊，这里的梅花鹿的鹿茸和鹿茸血就一直呢是宫廷御药房的用药。到了清代，清太祖努尔哈赤征服叶赫部，就划定了大片区域，设立了围场。1644年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正式把它定名为盛京围场，封禁时间长达277年。什么叫封禁时间？就是别人不让进，这里呢就是让这个鹿啊来生长。光绪21年1895年，光绪皇帝正式将它赐名为皇家鹿苑，开启了野生梅花鹿人工驯养的先河。当时的皇家鹿苑呢，由内务府直接管辖，它隶属于内务府七司三院之一，官呢为正三品，核心管理层为正四品的鹿苑郎中、鹿苑总尉等等，体系内层级别分明。那清代时期呢，皇家鹿苑可不是一个地方，当时叫盛京皇家鹿苑，横跨了今天的辽宁、吉林两省，涵盖了像辽宁的西丰、吉林东丰、东辽辉南、海龙等地，共划分了105个围场啊。按照功能分为御围啊，皇家御用的意思，御围这是皇家用的，还有王多罗树围、显围，还有历年应补围，还有呢调远围，划了五类。其中御围就是专供皇帝巡幸狩猎使用。如今皇家鹿苑当然说不可能再给你105个地方了，对吧？如今没那么大了，只有两个地方了，但是他们产的鹿茸和鹿茸血的品质是最优的，价格也是最高的，全被大药厂采购。你小药厂你排不上号啊，小药厂呢也舍不得花那么高的价格采购原材料。你比如说呢，咱们云南白药厂家一直是皇家鹿苑的合作商，这里所产的优质鹿茸和鹿茸血一直在供应生产咱们今天的解毒因子鹿血精。那为什么它效果好啊？有一句话，药材好，药效才好，它材料首先

就好。咱们老听众都知道啊，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能解除人体中的九大毒素。哪九大毒素呢？首先是糖毒啊，就是你过食了肥甘厚味的食物，长期高糖饮食，爱吃甜腻食物，你的脾胃运化无法负担，多余糖分无法正常代谢，在体内蓄积生湿生热，逐渐转化为糖毒。二型糖尿病不就这么来的吗？所以呢，首先鹿茸血给你排糖毒，第二个它能清脂毒，哎，血液中过多的血脂以及内脏中过多的脂肪，它们呢让你的血液运行不畅，停滞淤久，转化成内脏脂毒，阻塞经络脏腑。首先说脂肪肝，就是你的脂肪啊都跑到肝上了，占了肝的重量三分之一以上的脂肪，那你肝功能就下降了，身上有包块，还有的呢血液中大量血脂，那血不就粘稠了吗？冠心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你这个冠状动脉里跟肝粥一样的血液它不流动啊，那能不缺血吗？对不对啊？脑梗死，那不流动有血栓，那么脑梗死了吗？痛经，各类结节增生，脂肪肝，胆囊结石等等，这都是脂毒越重淤血越重病越多的体现。还包括失眠的，腰痛的，结节的，其实背后都是脂毒的根源。一喝鹿血精，好多人说，哎呀，我不失眠了，我血脂也下来了，就是清除了脂毒的原因。第三个是药毒，有人每天一把一把西药，还有的熬这个苦口的中药汤啊，吃了那么多的药，中药也是有偏性的啊。你说咱们鹿茸血这个没有毒性，对吧？但是有的乌头附子，有的细辛，那这些植物药材它有偏性有毒性，你就不能老喝呀，老喝药毒就多了。西药也一个道理，是药三分毒，那西药呢长期吃伤肝伤肾，药毒排不出，头晕皮疹，恶心呕吐，严重时导致肝硬化肾衰竭，扰乱心律，造成心律失常啊，它还能引起药物性的肝损伤、肝硬化、药物过敏、心衰、肾衰等等。再有热毒，热毒呢是热邪出盛的状态，以急烈为特点，容易侵袭呢体表与上焦，典型的症状口舌生疮啊，咽喉肿痛，皮肤有痈疖、红肿、热痛、高热，尿赤变干，舌红苔黄，相关疾病呢上呼吸道感染，急性咽炎、扁桃体炎，皮肤浅表脓肿等等，这是热毒。再有就是火毒，火毒呢由热毒发展而来，是热邪的极致的状态，破坏力更强，可深入脏腑，典型的症状高热神昏啊，胡言乱语，吐血鼻出血，惊厥抽搐，皮肤红肿化脓啊，也什么疾病火毒重啊，重度烧伤感染的，身上有单毒的，有脓毒的，严重皮肤软组织感染的，包括毛囊炎的，这都是火毒爆发的结果。有的朋友说，哎呀，毛囊炎好治啊，但是严重的毛囊炎啊，你必须清除体内热毒，你不然你总感染，说抹点什么消炎药啊，抹点什么红霉素软膏顶一顶，哎，过一段时间坏了又长了，就是你体内呢你火毒你清理不干净，但是你试试喝鹿血精，这就是先灭火呀，火毒一灭疙瘩全退呀。第六个是寒毒，寒毒是寒邪极致的表现，导致呢气血凝滞，阳气受损啊，关节呢冷痛如刀割，遇寒加重，呕吐清水，腹泻不止，四肢厥冷，面色青黑啊，风湿感冒多的，
冻疮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脾胃虚寒的，包括某些血栓，因为一堵了之后啊，它就容易冷，比如说老寒腿。那么首先呢，下肢静脉有血栓啊，中医讲万病从寒起，你身上哪儿一怕寒，坏了病就来了。肺寒多痰，你看有的那个肺寒老是吐痰黏痰，白皙的这种寒痰啊，这个注意了，寒痰是白的，热痰是黄的。什么叫热痰？中医的热就是有炎症、有细菌、有病毒啊。一般呢，咱们是受寒的，它没有细菌病毒，你吐的痰是白的，但是很黏啊。白痰呢有泡沫。肾寒多尿，这个肾要是寒了之后啊，总是跑厕所，尿频尿急，兜不住尿。你看有的老年妇女，哎呀，一出门先找厕所，那是典型的肾亏肾虚啊。肾是主阳的，只要他一亏，放心吧，肯定是肾阳不足，手脚冰凉。你再喝喝鹿血精，好多老人喝上鹿血精，有的女士哎呀不跑厕所了，有的男士哎呀我前列腺好了，并不是说哎呀简单就好了，是你肾不寒了，是把体内寒毒排出了，脾寒多泻，就脾胃受寒了，大便溏泻，吃凉的受不了，一吃跑厕所，不能吃凉的，吃完凉的胃受不了，你喝喝鹿血精，温中健脾暖胃啊。肝寒多痛，一旦呢寒凝肝经，气血淤堵，沿着肝经分布就冷痛了。那肝经走哪儿啊？比如说胁肋部位，比如说头部，比如说小腹部，对不对呀？比如说呢腿部啊，肝经走的地方，它只要一寒就疼啊。鹿血精温阳散寒，疏通肝经。心寒多斑，心阳不足，血行瘀滞，只要你心里啊心脏寒了，伸出舌头有瘀点，有瘀斑，面部就有这种斑点啊，老人斑，或者说呢女性黄褐斑，皮肤上不太好，伴随着心慌气短，你喝喝鹿血精。那为什么好多中年女性爱喝鹿血精呢？喝完之后给我打电话，哎呀老师啊，我不用化妆品了，哎呀这个脸色特别有光泽，我那个斑啊没了。就是因为呢你的心脉通了，温通心脉了，哎斑就没了。中药还是那句话，整体调理。中药啊，它是从头到脚让你内部体质正常，它排出酒毒，酒毒没了，情志之毒没了，那内分泌它就正常了，那你还失眠吗？那你胃肠功能还紊乱吗？那你神经性皮炎还有吗？所以有的朋友啊，摁住西药吃，吃不好，一用鹿血精，哎呀好了。哎，说到这儿啊，其实我不想举这个例子，但是有的朋友就问到了啊，你要说人家这个身体，人家这个身体倍儿棒，40多岁啊，40才出头啊，非常健壮，结果还运动了一天死了，这就是什么呀？气壮如牛的硬汉都可能一夜暴死。反过来说，如果你把这个金胸胆，你把鹿血精拿回去，你把身体的毒都解了，你把气血都调理好了，你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有的朋友说，哎，有那么神吗？我就不调理，我这个气血亏虚就亏虚吧，有什么危害吗？你别着急，下面我就跟你讲9大危害。如果你气血亏虚，你长期亏虚，你试试。第一个危害，你的心脏供血不足，长时间冠心病了，心肌梗死了，心力衰竭了，心脏它吃不饱，它就心慌气短啊。你剧烈运动之后，心脏就会骤停，明白了吗？就算你气壮如牛，就算你40多岁，我告诉你，你别剧烈运动，你气血亏虚的人，你剧烈运动可能暴毙啊。但是呢，你如果早用鹿血精，哎，他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了。第二个，气血亏虚导致什么？脑供血不足，脑动脉硬化，脑梗塞，脑萎缩，老年性痴呆啊，老年性痴呆，中风偏瘫，高血压，大脑吃不饱。你想想，

远端末梢血管它没有充足的血液，它不干瘪了吗？所以就脑缺血，缺血时间长，那不大脑痴呆了吗？气血亏虚导致第三个危害，酒精肝、脂肪肝、肝硬化、高血脂。好多人治高血脂，天天吃他汀啊，一辈子吃他汀啊，慢慢的呢什么心发他汀，吃着吃着不行了，脾发他汀吧，脾发他汀吃着吃不行了，哎呀我再加点别的他汀吧。我告诉你，你肝上气血亏虚，你大量的他汀都是药物的毒素啊，啊这个呢对你的肝脏是不好的，你的血脂是下不来的。血脂是哪儿合成的呀？是肝脏合成的。当你肝脏气血亏虚，它分解不了了，它就产生大量脂肪了，明白了吧？所以你要给肝脏补足气血，哎，血脂它自然好了。啊，气血亏虚导致第四个危害，肾脏供血不足，尿酸过高，痛风了，肾虚了，肾功能衰竭了，前列腺增生肥大了，尿频尿急了。有的朋友说，哎呀我这个前列腺增生了，我做手术去。哎呀怎么做了手术还出现问题啊？那气血亏虚不是你做手术能做好的，对吧？西医的手术刀能给你补气血吗？补不了啊。气血是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你喝鹿血精也不可能说，老师我喝一天我气血足了。那必须按照疗程周期用，百日周期嘛，一百天才一个周期，慢工才能出细活。气血亏虚导致第五个危害，胰腺供血不足，高血糖、糖尿病。胰腺也是一样的，吃饱饭了它给你分泌足量胰岛素，它吃不饱饭了它就生产不了足量胰岛素。好比你家工厂雇的工人啊，开不出工资了，工人不好好干活，工资给够了，哎，一个个呢精神饱满，玩命给你干活，就这个道理。气血亏虚导致第六个危害，脾胃供血不足，消化系统失衡，便秘、老胃病、胃出血、胃溃疡。气血亏虚导致第七个危害，肺脏供血不足，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老慢支、老咳喘。气血亏虚导致第八个危害，筋骨供血不足，颈肩腰腿疼痛。气血亏虚导致第九个危害，长期的失眠，睡不着觉，精神状态不好，容易患上抑郁症、神经官能症等等。别小看入睡啊，入睡困难，早醒易醒，头痛、头晕、耳鸣、心慌，都是气血不足。为什么好多人喝了鹿血精，吃了金胸胆，几天功夫睡眠好了？他调补了气血，气血足百病除。气血就是五脏的粮食，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五脏六腑他也不堪承受犯饿之苦，他吃的饭就是气血啊。如果五脏六腑没有气血可用，那么他就没有精神干活。所以治疗很多的病症，尤其一体多病，尤其疑难杂症，一定要从整体治，补气血。血气方刚才是好男儿。当体内各种脏器能够吃饱饭，干劲儿足，活的就干得好。当人体总气血量不足，脏腑的饭不够吃，虽然他们在运转，但是在疲劳的运转，无力的运转，抵抗力就下降了，人就出现了一体多病，一个病没好，又来第二个，第二个没好，又叠加第三个。为什么呀？你没有抵抗力，你的脏器虽然干活，但是是疲劳的干活，那不一样啊！啊，你疲劳的干活，你能干好吗？举个例子呀，咱们呢，骑个自行车，这个人都疲劳，很容易出车祸呀。啊，看不见红绿灯，拐弯的时候啊，来辆车，躲闪不及，酿成大祸，对吧？太疲劳了。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鹿血精加上金胸胆，可以恢复我们身体受损的气血和精气神，它们是一个双向调节的

0: 药物的组合适合阴虚阳虚、阴阳两虚的众多患者，既能补阴又能补阳，它不挑体质，在治疗多年老慢病方面十分有效。好了，我也不多讲了，想把鹿血精、想把金胸胆一同用上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活动最后两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块一支，而且在9.9块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啊。
0: 哎，你好，那位朋友。
3: 你好你好，我想确定一下咱这个活动是不是就剩最后两天了。
0: 对，截止到今天呢，咱们活动仅仅剩下最后两天了。两天之后啊，咱们金胸胆粉的补贴就没有了，9.9块一支就拿不走了，不但要恢复到原价199，马上就要在原价的基础上再涨价50%，这个鹿血精呢也就不再赠送了，明白了吧？
3: 哦，哎呀，你今天无论如何你得帮我报个名，把我这个忙给帮上。
0: 你是咱们的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了。
0: 哦，用过咱们的金胸胆了是吧？
3: 哎，用了金胸胆，这不是一个多月。
0: 哦。
3: 哎呀，这个效果哈，确实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真是没想到能这么。
0: 除了金胸胆，鹿血精喝上了吗？
3: 鹿血精还没喝。
0: 就光喝的熊胆粉是吧？
3: 哎，光喝熊胆粉。
0: 怎么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你说说。
3: 他是这样的，高老师，我今年62岁了。
0: 嗯。
3: 我之前吧有这个三高，这不后期出现了这个脑动脉这个硬化，再接着他怕什么来什么，小中风了。
0: 嗯。
3: 医院这个检查，找专家找医师的。吃过药，做过什么理疗了，什么什么按摩了，针灸了，那些推拿的之类的，只要能做的都做了，只要能找的人都找了，能吃的药也差不多都吃了，那个钱就花了10来万了，就打了水漂了，可以这么说。当时我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这个说话就现在说话就是能清清楚，当时说话就呼啦呼啦的，要舌头似的，我自己都听不清楚在说什么，但是心里明白，他表达不出来。这是一个。再一个，眼前我看东西吧，他总是一回好一回坏的，上任的一阵吧他就发黑了，看不全，看不准，模模糊糊的。通过这一个月的这个咱这个中心胆吧，那么我这个现在眼睛啊，看电视了，看手机了啥的都没问题。出个门以前都连门不敢出，家里孩子老伴不让我出去，再我这个左手啊，还有个这个腿啊，胳膊他麻，使不上劲儿，轻飘飘的，自己走起路来吧， 哎，那么往前那么挪着挪着，慢慢的还行，哎，他就使不上劲儿那一左侧那一面的。
0: 嗯，
3: 现在哈，你不管干什么了，哎，他上下楼什么东西，这不是我这住的三楼嘛，他一口气能上来了。以前他住着，根本就是得扶点那么挪那么取的、
0: 嗯，就是肢体用不上劲儿的地方，麻的地方，现在也不麻了，也用上劲儿了，感觉呢。大脑支配身体很灵活了，是吧？
3: 哎，他能使上劲儿了，对、
0: 嗯。
3: 以前就是感觉不是自己的似的。
0: 嗯。
3: 哎呀，吓死了当时。而且以前吧，我感觉是自来自出不但没效果，而且还是越来越重了。现在是哈，
0: 嗯、
3: 一天一个让，他减轻了，就把那个全身嘛，他从里到外，他吓得换了个人似的。
0: 你这仅仅是用的金胸胆粉，他给你打通了经络。跟你连上了大脑神经，跟你化栓通脉了，你还没用那个鹿血精呢。要是把鹿血精用上啊，它不但能解酒毒，它能补血填精，它能补益气血，你这个问题好的会更快，明白了吧？
3: 哎呀，我也感觉是的，用上鹿血精以后，感觉有种双管齐下的那种感觉，
0: 对，
3: 如虎添翼了。
0: 对，这两个药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能独挡一面。一个药就能独挡一面，要是两个组合那了不得啊！
3: 哎呀，说实在的，郭老师刚开始用的话，我也心里也没底儿。
0: 嗯，
3: 也是打着用用，看看试试看的这个想法。
0: 嗯，
3: 所以说就当时就买了金胸胆。
0: 嗯，
3: 这个鹿血精也没买，现在你赶紧这个活动，这不省这么多钱，一下子你看看。哎呀，真是不容易这个机会。我再说今天也给你通上话了，你看我在老朋友的面子上，你看看我要用多少往后，然后你给我把这一下子给备齐了。
0: 这个老哥哥你不着急啊，既然都打来电话了，每个朋友咱都给面儿，放心吧，每人都走面儿。什么叫走面儿啊？就是每人都送鹿血精，平时原价199一支的。寻广堂的黄河金标金胸胆，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你只要打这个厂外电话，这不最后两天吗？今天报上名，明天就安排送货，3到4个工作日给你送到家里啊！
3: 哦，好。哎呀，那太感谢高老师。那么我后期那个用法还是跟以前一样，是吧？
0: 哎，用法都一样，包括金胸胆，包括鹿血精，说明书都写得很清楚。场外老师还要给你们再指导啊！
3: 哎呀，太好了，太好，这下就放心了。
0: 嗯，那抓紧时间去打电话吧啊！
3: 好嘞，好嘞，那谢谢高老师，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好，
3: 啊、
0: 再见啊！
3: 好嘞，再见，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啊。
0: 哎，你好。
4: 哎，你好。
0: 嗯。
4: 哎呀，我这以前哦没有接触过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胸胆粉和这个鹿血精。
0: 嗯。
4: 真的是啊。在偶然我就听到这个听到了这个东西了嘛啊，
0: 嗯，
4: 我就得买点试一试吧，
0: 嗯，
4: 买了一个疗程的，
0: 嗯，
4: 谁想到哦，刚吃了12天啊，我就感觉啊，
0: 嗯，
4: 有效果了，
0: 嗯，
4: 哎呀，我就啊当时啊就懊恼自己就买的少了，我就想再，
0: 嗯，明白，其实像您这样的朋友啊，每天打来电话的都有，我不讲了吗？这次活动呢。咱们场外的新面孔、新患者特别多，跟您一样，哎，听到有大型活动了，价格这么低，也是呢。平时说一说这个鹿茸血，一说熊胆不敢用，为什么呢？担心呢买不起。好多新朋友来电话说，以前我总认为啊，像这样的药材都是稀缺药材，都是有权人、有钱人的专属，不是普通老百姓能消费起的。结果一问呢，哎，价格也不高，9.9一支。而且鹿血精还赠送，所以说好多人都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结果一用呢，就跟你一样，哎，没用几天，哎呀，真的不一样，是感觉到跟你以前用的药不一样吧？
4: 对，就是，
0: 嗯，
4: 我的不是正好现在赶上这个

0: 动最后两天了嘛，我就想一下子给我买够。
1: 你别着急，你先说说个怎么不一样吧。
0: 哎呀，我嘛，我叫这个郭鹏，今年68岁了。
1: 嗯，
0: 说这身上的毛病哦，说起来也有6-7年了。最早啊，查出来就是那个心绞痛，时不时的呀、啊，这个心口闷，心口闷的疼，就那种的。住院就放了一个这个心脏支架。
1: 嗯，
0: 颈动脉也不好。
1: 嗯，
0: 查出来这个双侧啊。这个颈动脉都有这个多发斑块，
1: 嗯，
0: 这个左侧都达到这个2.3×12.6的这个这么大了，这个右侧呢1.5×10.4，
1: 嗯，
0: 这个西医大夫说是这个斑块也不小，
1: 嗯，
0: 得一直吃药控制，
1: 嗯，
0: 不行呢也得处理，
1: 嗯，
0: 就一直吃药啊。吃这个阿司匹林呐、帕丁啊，还有硝酸酯类的这些药啊。
1: 嗯，
0: 医生说让我天天吃，我就一天没有断过。
1: 嗯，
0: 但是这个效果哦，真的不好，
1: 已经形成的斑块哪有那么容易呢？它就能够化掉啊？啊，我再给大家讲个道理，这个斑块的外面呢，它糊了一层脂质包膜，不是你什么药都能进去的。好比说呢，它有一个保护层，你吃了什么他汀啊，吃了什么阿司匹林，虽然能够活血化瘀，能分解一些血脂，但是那首先在血管里就外层这层膜你都渗透不了，那必须有强大的能够穿透这个包膜的成分。你有金熊胆这么大的穿透力吗？熊胆是个什么药材啊？熊胆是个动物药材，熊的基因和人的基因80%一致，所以它有一个穿透什么呀？血脑屏障、血脂屏障的能力，它能穿透这个包块，包括鹿茸血。鹿茸血作为解毒的药材，自古以来呢，鹿血解毒啊，它就能溶解这些斑块，就是原因是首先它能穿透这层包膜，明白了吧？
0: 对，明白了，明白。哎呀，我那当时哦，就是经常性的这个胸口发闷，稍微走上两步哦。这个活动活动哦，这个胸口就疼得不行，晚上呢还整宿整宿的睡不着，失眠都怕我都把我哦熬垮了。
1: 嗯，
0: 那个心绞痛犯的哦频率也是越来越高了。
1: 嗯，
0: 我的心里哦一直慌得很，就怕哪一天哦再心梗，医生也一直劝我赶紧做这个第二次这个介入，放个支架吧。
1: 嗯，
0: 我真的不想再做那个手术。
1: 嗯，
0: 一说我这个身体都放了一个了，再放一个支架哪还受得了啊。
1: 嗯，
0: 我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当时哦，我当时哦就想着反正现在这个西药也不管用，
1: 嗯，
0: 试试没有错啊。
1: 嗯，
0: 死马当活马医吧，
1: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买的药。
0: 对对了，我就买了一个疗程的药。
1: 嗯，
0: 按照您说的方法就吃，用这个鹿血精哦配合这个云南正宗这个金熊胆粉哦。
1: 嗯，
0: 早一只晚两只，就这么搭配着吃。
1: 嗯，
0: 哎呀，您说啊，真神奇啊。
1: 嗯，
0: 我才吃了12天啊。
1: 嗯，
0: 原来那种疼，那种喘的上气接不上下气的那种胸痛啊，
1: 嗯，
0: 就轻多了。
1: 嗯，
0: 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
1: 嗯，
0: 心绞痛啊发作的也比之前少多了，
1: 多好啊。
0: 最让我惊喜的是啥呢？是这个睡眠质量好了。
1: 嗯，
0: 之前哦，我躺在床上1-2个小时睡不着，现在躺下没多久就睡着了。
1: 嗯，
0: 一觉能睡好几个小时。
1: 嗯，
0: 整个人现在哦，这个精神哦都不一样了。
1: 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咱们中医治病跟西医不一样，西医呢，它就是按住指标治，你那个血粘了。血脂高了啊，用一些药物给你降血脂啊就完了。血压高了给你降血压。中医不是这样的。中医呢它是全身治。明摆着呢咱们长斑块它是内部呢这个体质出现问题了。包括呢肝脏功能的退化啊，代谢油脂斑块的能力退化了，血粘稠了。而且呢心脏呢它供血不足，长期不足，身上呢就长瘀斑。 不但血管里有瘀，伸出舌头，舌头底下都有瘀点，皮肤呢都有一些呢长斑的地方，比如说老年斑啊，比如说女性的黄褐斑，都跟什么呀，血瘀有关。你看金胸胆化瘀通脉了，你再看鹿血精，它不但能解毒，它给咱补气血了。你为什么睡眠好了？为什么呢？咱们心脏呢不憋了，感觉有劲儿了，首先是气血开始足了，这才十几天，继续用，往后还会让你越来越好。包括你在观察啊，你身上的其他变化，每天记得照镜子，你看那个皮肤是不是越来越有光泽，有的老年斑慢慢就淡了啊，有的呢这个头发特别白的，哎，慢慢发根有点发灰了，这个身体呢有多处变化，比如有劲儿了，变得年轻了等等，都会在不知不觉中来变化啊。
0: 哦，老师啊，我就现在啊，我这个排泄确实比以前也顺畅多了。
1: 嗯，
0: 原来我两三天才排一次便啊，现在啊很规律，很规律，每天都去。
1: 嗯，
0: 哎呀，我今天给你打了个电话就是为了这个事，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想一下子就给我买够。
1: 一下买够这个恐怕达不到，因为这个活动呢是个补充活动，最后两天了，每个人只能订着一份药啊，9.9拿走原价199一支的黄褐金标的金胸胆，订购20盒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哎，不过这个药啊给的也不少了，你就拿回去先用，那我也不多讲了，您打厂外电话吧啊。
0: 行，
1: 打厂外电话就行了，再见啊。
0: 嗯，再见。
2: 好，听众朋友，在节目当中啊，我们和老师呢一起学习了很多的健康知识，每天还有无数个接听不过来的电话，我们也真切地感受到了大家对健康的渴望。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您好。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又打扰您了。我是那个之前是了解过您这边那个正宗金胸胆粉的患者家属。我呢今天就是特意打电话呢向您咨询这个用药这个相关的问题。想耽误您几分钟时间。
1: 不客气，您说吧。
3: 就是你看我父亲他之前就发生过2次这个脑出血。现在留下就是半身不遂的后遗症。平常那个行动呀生活啥的都不方便。就是经常还会头晕头脑不清爽。血压呢也是时常不稳定，我一直就很担心他这个脑血管再次出现问题。
1: 用过别的方法治疗吗？
3: 以前就是吃那个降压的药，怎么时间长了好像不起作用了。
1: 这个多长时间了？
3: 这是就是发生过2次，第一次的话是3年前了。
1: 那第二次呢？
3: 再者他第二次发作大约就在半年前，在医院住了这小半年，然后出院现在有20多天。也是效果不行呀。
1: 你看啊，你们在医院也都治过了啊，治了那么长时间效果也不行，那么我想问问你啊，那么如果不用金胸胆粉还有鹿血精，那你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3: 哎呀，真的是没了。
1: 对呀，那么这次呢就是个机会呀，对吧，正好赶上活动了，咱们就验证一下金胸胆和鹿血精的疗效。还有什么别的情况吗？
3: 就是还有我母亲，她这个你看年纪也大了，她这个是啥呢，就是老风湿病老寒腿。一到这个降温阴雨天呢，她这个腿就酸胀，就是一直很疼啊。关节就是发僵，常年的腿脚不舒服，现在是平常的生活也是不能自理，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1: 风湿骨病老寒腿，这都是血不容骨的表现，而且呢大量的风湿类风湿因子啊，咱们属于人体的九毒之一，湿毒寒毒。而且在金胸胆中它有大量牛黄熊曲氧胆酸， 阿旋胆酸都是能分解什么呀，风湿类风湿因

0: 咱们中医里它都属于上上品，就是没有毒性的能长期用的，那就是益寿延年，明白了吧？
1: 哎，好的好的。哎呀，辛苦高老师给我这个细致的解答。就是两位老人身体都是常年遭罪，我也就是想给他们用一些安全的温和的这个调理品改善他们的情况。
0: 那你就直接打场外电话赶快去报名吧，活动还有最后两天啊。
1: 哎，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
0: 好，再见啊。
1: 哎，高老师再见，谢谢您。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3: 高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高老师，我这不听说云南正宗金星丹粉浆这个活动，怎么的？还有那个鹿血精赠送啊？
0: 有鹿血精，咱们搁到平时呢，从来没有送过，啊，因为它是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正规国药准字号的鹿血精，啊，它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平时原价呢，这一盒是1980，一盒里10支，现在呢，咱们订20盒的金星丹，就赠送20瓶的鹿血精。明白吧？
3: 明白明白。那高老师，我跟你说，我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这不用的效果好，我一听说有活动我就赶紧打进电话，我得把活动参加上啊。
0: 你用的怎么样啊？能不能先说一说？
3: 嗯，好。我这不是有糖尿病吗？都10来年的糖尿病了，一开始吧吃这降糖药控制还行，后来就不行了，血糖忽高忽低不说，眼睛不行了，看东西模模糊糊还重影，后来看东西吧，面积就范围越来越小了，越来越小，余光就看不着啥了。不但说眼睛不好使了吧，心脏还不舒服呢，心慌胸闷，憋的上不来气儿。有时候平躺着吧，哎，就睡觉就能给你憋醒。后来吃东西也不行了，哎呀，吃点啥东西感觉不爱消化，还总是反酸水打嗝。后来在医生的建议下，就让我扎上胰岛素，这胰岛素是扎的越来越多。我在用咱们云南正宗金星丹粉之前，都扎30个单位的胰岛素了，有的时候血糖高的时候还得吃一粒降糖药呢。
0: 嗯，
3: 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听高老师的节目的，当时也是走投无路吧，我说那我先拿2个疗程的试试看看怎么样啊，还真都没想到，你说我自打用上之后吧，首先让我感觉是咋的，血糖一天比一天稳定了，而且还越来越好了。主要是我吃东西啥的消化好一些，不总反酸呢。我这一能吃些点东西，感觉身上也有劲儿了，也有点力气了。
0: 嗯。
3: 晚上睡觉吧也好了，就不成经常憋醒了。现在我看东西就是都比原来范围广一些了，原来孩子都不敢让我自己出门了，就在小区里也怕有小孩骑个车子什么的，看我这看不着啥的，再碰着啥的都得有人跟我一起出去。哎，我现在行了，余光也能看着前后的人啥的，隔一带小区活动活动啥的，现在都可以了。
0: 明白，这个熊胆自古以来啊，治眼病也治得好，啊，什么青光眼呐、白内障啊、黄斑区变性啊、玻璃体混浊呀，包括老花眼的啊，看东西模糊迎风流泪的，眼干的、眼胀的、眼涩的、眼痒的、眼痛的，哎，本身呢包括熊胆包括鹿茸血都能明目治眼，明白吧？
3: 对对对，我这不是用的越来越好，现在我自己在家就是他们没回来，我是做个饭啊做个菜啥的就自己完全可以了，自己都能完成了，
0: 挺好的。
3: 我用的好，我一听有活动，咱们这回在主要是我想把这个鹿血精也拿到手，便宜不说还有鹿血精赠送，我是不是在对上鹿血精用上我会恢复的更好啊？
0: 那肯定的呀，这个鹿血精呢它有解毒的能力啊，自古以来古人呢就用鹿血解毒啊，那么它能解人体的9大毒素啊，什么糖毒啊、脂毒啊、药毒啊， 寒毒啊、湿毒啊、热毒啊、火毒啊都能解，

0: 啊。另外呢，鹿血精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补益气血，咱们糖尿病也好，咱们身上的其他老慢病也好，一个是常年吃药，这些药毒它能化解，另外呢，常年吃药年龄偏大，它气血就不足，用这个鹿血精一补充气血，再加上金胸胆两个药一配合，那么更加呢让咱们脾胃吸收药物吸收的好，吸收的快，而且药物在体内呢它吸收的多了，发挥作用快了，穿透力强了，那这个治糖尿病、治心脑血管、治杂七杂八的病，它治的就更快了。一个药都这么好，那两个药一配合更好啊。
1: 行，那好了，听您这么说，哎呀，高老师，那我在你这能不能订上？
0: 咱们必须打场外电话实名订购，因为最后两天名额不多了。还是那句话啊，谁早打电话，谁能拿到赠品。赠品呢，它不是必须给的，你别到最后啊一打电话只能拿到金胸胆，赠品没了，那咱就后悔了。赶紧打场外电话，现在呢，订购20盒金胸胆，不但药价补贴之后只花9.9元一支，而且直接赠送20瓶的鹿血精啊。
1: 好，高老师，那听你这么说，我赶紧去打电话去了，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的，再见啊。
1: 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两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5: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大型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咱们老用户都知道啊，这次的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我们是补充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这是由于上次活动没有参加上的人太多了，超过了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连续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举办一场大型的补充活动。那这次活动呢，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3800盒鹿血精全部的免费赠送，平时原价199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一共就3800盒，每盒内装10支，也是10瓶。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也看到了，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呢，咱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直接上传总部，这个活动呢就全部结束了。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直补发放的这种名单，你没有名单那不可能有补贴发放，所以说呢，你错过今天最后一天，你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你明天任凭你再打电话，没人再能给你补贴了，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享受原价199一支

0: 鸡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啊，买一盒药的钱，参加活动拿20大盒的鸡熊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1980一盒的鹿血精是免费赠送，你过了这最后一天，不可能再免费赠送了，本年度也不会再有了。那说到最后一天了，既有一些幸运，还隐藏着一些失落。幸运的是，此时此刻呀，但凡你听到广播的家人啊，不论你是老朋友，不论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患者，你都能报名。失落的是啊，如果一旦错过这最后一天，这自打上市以来最大力度的一次联合用药的大型赠药活动就不会再有了。从明天起呢，一切归零。其实生活中呢，不仅仅是活动，我们人生之中呢，都会遇到这最后一次、最后一天的情况。正所谓啊，时间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也是最不偏私的，它给任何人都是24个小时，但是呢，它也是最偏私的，它给任何人又都不是24个小时。为什么？因为对于勤奋的人，你充分利用了时间，它给你的是智慧和力量。那对于懒散的人呢，你虚度时光，给你的是寂寞加悔恨。高尔基说过啊，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是时间。莎士比亚也说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将来都以现在为起点。昨天已经换不回来了，明天你还不确定，但是你确有把握的就在今天。古人就说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我们知道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并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神农本草经来记载鹿茸有着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鹿茸自古以来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与鹿茸血去比，这个鹿茸血的价格它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因为一只鹿茸的一个角叉中只能提取到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各种血液细胞，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啊、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大家想，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挤出来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它压扁了，还能多榨出1到2滴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很困难，时间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鹿角已经硬化了，采不出鹿茸血。所以鹿茸血要比鹿茸的价格贵上几十倍之高啊，原因是太稀缺了。古人说呀，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由角至茸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药药，久服耐老， 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红细胞的含量，也就是具有补血的作用，它能大大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那这几天呢，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说，哎呀，你们这鹿茸血提取的鹿血精，哎呀，我吃上了，吃起来太方便了。打开之后，每一大盒是十只，真空包装的，一瓶一瓶的，打开之后特别新鲜，因为是真空包装的嘛，跟刚刚提取出来的一样，气味清新，用温水黄酒化开直接服用。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比我家里的鹿茸片方便多了。也有的听我说，高老师啊，前不久有同事送给我两盒鹿茸片，可我不知道怎么吃，哎，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讲一讲啊。当然啊，也有刚刚买了鹿茸片，本打算呢吃鹿茸片补虚损，结果这一听广播，哎，你们这有大型活动，直接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哎，有的心说，哎呀，这可比我的鹿茸片好多了，索性参加上活动，拿到了咱们这鹿血精。有的拿到之后，随手把鹿茸片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哎，自己喝起来鹿血精了，说这方便呀，又治病啊，还是国药准的号的。那个鹿茸片药材市场买的，那根本就不是国药准的号的，所以说呢，哎，自己还是喝鹿血精吧。当然啊，什么样的患者家人都有。还有的朋友说，说高老师啊，别人送我的鹿茸片，你看我在家放了好几年了，那怎么弄啊，啊，再不用就坏了。听别人说呀，他是泡酒用的，可是家里没人喝酒啊，岁数也大了，都是老年人了，不喜欢喝什么酒。因为我们呢血压也高，心脏病，这医生也不让喝一丁点酒，说咋办呢，啊，看着也用不上，干脆我扔了吧。哎，听到这儿了，高老师，我要说，你这样做大可不必啊。你既然家里有着鹿茸片，这也是名贵的好东西啊，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扔掉或不用，你那样的话你太浪费资源了。哎，所以今天呢，高老师我在这里就给大家讲几个关于鹿茸片的食疗的小方，以供参考。鹿茸片就是把鹿茸切成薄片啊，其实就是鹿茸，含有25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促进造血。你像身上怕冷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或者有中年妇女子宫虚冷崩漏带下的，产后贫血宫冷不育的，有的男性肾阳不足，腰酸背痛，小便频繁，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还有40岁以上体质下降的中老年人，你就直接把鹿茸片磨成粉末来使用，这样可以补益气血，强心复脉，化瘀生肌，强筋壮骨。对用脑过度的脑力劳动者，鹿茸片你打成粉冲服，可以减轻疲劳，健脑安神。它还适用于精血不足、头晕耳鸣、失眠健忘、出虚汗、贫血者，包括身上有溃烂地方的患者，还有呢，像那个糖尿病病足的人，你都可以吃鹿茸片打粉。所以这是第一种吃法，把这个鹿茸片直接磨成粉吃。第二种吃法呢，鹿茸可以做菜。鹿茸不但是名贵药材，还是一种很好的滋补菜品。广东等南方地区把鹿茸片、五加参还有虫草，可以和鸡鸭鹅猪肉慢火炖汤喝，有很强的滋补作用。那么在东南沿海地区，还有一种吃鹿茸的方法，就是取鹿茸片5克，加红枣1枚，生姜1片， 米酒少许，装入一个陶瓷杯中，加半杯水，盖严盖子，放到锅内，隔水炖蒸。啊，锅里的水沸腾之后，改用文火炖上2到3个小时，就可以服之了。啊，强身健体的效果很好。那么到了东北地区呢，人们喜欢呢将鹿茸片10克、五加参10克、枸杞子15克、五味子10克，做成一个中药包，泡入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中，做成鹿茸酒来喝。还有在我国的台湾省，高山族一般把新鲜鹿茸洗净切片，做一道菜，叫做鹿茸淮山竹丝鸡汤。配料有什么呢？鹿茸片4克，淮山药40克，竹丝鸡120克，放入炒锅中，先炒一下，然后再炖，把鸡汤炖熟了，直接喝。第三种吃法叫煮粥法。早在先秦时期啊，就有使用药粥治疗疾病的记载。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以鹿茸、人参、雌五加为原料，与小米等谷物配伍，同煮为鹿茸粥来喝，可以促进滋养，是一种理想的食疗方法。那最后一种吃法啊，也是最佳的一种吃法，也是最省心的一种吃法，大家知道怎么吃吗？哎，直接参加活动，直接拿到鹿茸血冻干粉的鹿血精，还是免费送给你的。咱们这云南白药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是一小瓶一小瓶包装的，打开这真空玻化瓶，你说你倒在舌头上也行，温开水化开也行，用黄酒化开都行，直接喝就行了，随身携带，把外出旅游、外出出差随身携带，方便食用，还比呢吃那个鹿茸片打粉强，因为咱们是云南白药生产的高倍浓缩的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鹿茸血中主要致病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肽。肽是什么呢？西医叫细胞的上帝，中医呢叫做气血精元。你看为什么鹿茸能治病？古代人就认为啊，哎呀，这个鹿茸中啊有大量的气血精元，你吃进去了，补到身体里了，所以你的气血精元它就足了。按现代医学讲，用显微镜一看，哎，什么是气血精元呢？哎，原来是肽。肽是构成细胞的单位，我们细胞里呢，但凡有能量的东西，那都得变成肽。它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鹿茸血里面有多少种肽啊？100多种小分子肽，随便拿出来一种，作用巨大。比如说血肽，专门激活、修复、再生我们新鲜的血液的，对你的心脏、大脑、全身血管有非常好的濡养作用。比如说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的，脑血管产生的后遗症，神经线连不上的偏瘫了，你用一段时间连上了。降脂肽，专门加速胆固醇分解的，降低血脂的含量。降压肽，专门呢濡养血管内皮，并且把胆固醇自由基送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血红肽，再生这个红血球的，让血液充足不贫血。免疫肽，再生白血球 T 细胞的，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的，促进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的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你看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一喝鹿茸血它治得很好啊，就是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那么鹿茸血它是来自于鹿茸，古代人呢特别啊对这个鹿茸啊是情有独钟， 它是皇家御用名贵的滋补品，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是非常好的。而且在古代啊，这个鹿茸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个吧。这个传说呀，是特别感人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别小看呢，古代中医呢，把这个动物性的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去一看就知道了。很多的传说呀，他们里都有感情的，这就是古人呢对这种药材的一种感动，一种什么呀？一种恩惠，就说这些药材把人救了，老百姓记着你，感恩的一种举动，就给他们编了很多的传说啊，神话故事吧。我给大家讲，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说大地上啊，山川河流没有形成，在关东大地还没有一条真正的大江大河，很多动物啊在此生存，只能靠老天降雨。说有一年干旱，这个天哪，总是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王母娘娘得知啊，就非常同情，说你不能让生物灭绝了呢，哎，你在天上享福，那底下那都灭绝了，那不行啊。所以指派呢七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青青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就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沿岸的萎靡不振的鸟兽们。这小鸟喝不着水，飞不起来了，一来了水一喝，扑棱飞起来了。动物们也一样，没有水快死了，一来水又活了，尤其是鱼都快死了，一来水活了。但是呢，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个个累倒在地上了。关键时刻，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啊，把这个水喝饱了，就从森林里冲出来了。看到仙女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瞬间呢就撞向一边的大石块，夸就撞上去了，把自己刚刚长出来的鹿茸就撞断了。撞断之后，底下汩汩流出来的鹿茸血，走到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血啊。七位仙女一看呀，十分感动，知道这只梅花鹿忍着剧痛在救他们，那一看呢，只能喝了啊，好意难却，那都撞坏了，你也长不上了，喝吧，就喝了鹿茸血滋养之后，瞬间呢，七位仙女变得精神焕发，哎，个个这个精神饱满，防冷涂子辣，哎呀，这个精神呢焕发了。最后呢，仙女们与小鹿告别啊，就按时的返回了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哎，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它恰恰说明什么呀？第一个，梅花鹿是有感情的动物，哎，你帮了人家了，人家帮你，对吧？第二个呢，鹿茸血啊，奇妙的威力，威力巨大呀。除此之外，鹿茸里的鹿茸血还有补阳补肾、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的作用。到今天你到东北地区，尤其你到东北人家去做客，人家会拿出来鹿茸招待你，真的是啊，把他们当为宝贝。因此你到了东北一定注意呢，东北有三宝，拿到哪一个都了不得，人参、貂皮、鹿茸血啊，这三宝非常值钱。 那鹿血精就是从鹿茸血中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活性多肽是新鲜的，100斤鹿茸血只能提取出4斤鹿血精。我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她对咱们这个鹿血精十分的情有独钟，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主要问题元气亏虚，就衰老了。但是那些冠心苏合丸、复方丹参滴片、益铂定、复脉汤，哪个他也补不了元气，也治不了衰老，所以老姐姐用那些药没用。可是呢，当他吃上了云南白药生产的鹿血精，这些个问题呢一个个迎刃而解，所以老姐姐用了一个疗程，他就感觉特别好。哎呀，老师，我不再胸闷了。所以说这个鹿血精它里面含有的多肽，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等等一切老年病非常好。你再配上金熊胆，那叫如虎添翼。熊胆呢，那是黑熊的胆囊，古代说熊胆、牛黄、麝香、虎骨是四大名贵动物宝药，熊胆是头。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把鹿的角就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下面的鹿茸血。所以古代人就说呀，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哎，就是你喝来的鹿茸血啊，补益人体虚损过度的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元的亏虚，对应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所以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给你壮肾阳补精血。那好了，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时间呢不等人，最后一天活动了，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名单报上。你没这个名单，错过这个活动一切归零啊！买不买不重要，先把名报上，因为他药到付款，然后再给你留点时间你再思考。哎，对吧，你先有这个名额你再思考，哎呀我要不要啊，对吧，你不要还能取消啊。但是你错过活动，你说我想要坏了，那个时候呢没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不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你说给我急的，你这个电话我干打打不进来，给我急的我都直冒汗呐。
0: 别着急， 啊，最后一天了，大家只要拨打厂办电话，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都让大家报上名。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3: 好，

0: 好，高老师啊，我那个这个静心囊粉呢，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是糖尿病，哎呀，糖尿病这个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几乎我身上全有啊。我跟你捣鼓捣鼓啊，你说我这两条腿呀、就没用这个，我说的是没用这个静心囊粉之前，我这两条腿呀、肿的像大棒子似的，一天。哎，淹一个大坑啊！早晨稍微能下去一点，哎呀，这晚上我还不活动啊，就能每天都在床上啊。完，我这眼睛青光眼，哎呀，这青光眼疼的眼压高，疼的脑袋都跟着疼啊，眼睛睁不开。完了，便秘、失眠，浑身呐、哎呀，这个痒啊，挠一挠一个疼。
1: 你平时是不是大把大把吃西药啊？
0: 哎呀，就别提了，那药一把一把吃，完我还每天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1: 你看看，这个大量的药啊，进到身体里，它也会产生药毒，肝肾代谢不出去。另外，本身这个糖毒啊，它对这个肾小管、肾小球有腐蚀作用。你这个腿为什么肿啊？明显的糖尿病引起的什么呀？肾衰了，明白了吧？
0: 哎呀，那个这肾衰可严重了、
1: 对，
0: 高老师，哎呀，我这一天呐，我就莫名其妙的心烦，你说能不上火吗？哎呀，我就是度日如年就过吧。哎呀，真的这，但是呢，我用这一个疗程金胸脑粉，哎呀，可不一样了，变化挺大。完，我一听这个活动。哎呀，真是优惠我们老百姓，对于我这样的常年有病的老病号啊，真是给我这个老病号量身定做的。哎呀，真是太适合我了。真的，我要不我要是再用药，别的药再用下去，高老师，我跟你说心里话，那我就得借钱了。这点退休金2000来块钱，干脆这些吃这些药不够用啊。
1: 对，
0: 哎呀，就别提了。
1: 嗯
0: 啊，老伴儿走的早，你说我就自己这点退休金哪够花呀？
1: 我曾经给大家说过这么一个事儿
0: 啊，
1: 我说什么呀？我说大家参加活动，先问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啊，就说你得了大病，有没有人照顾你？那明显老姐姐你就不能得大病，你得了大病，家里就你一个人，谁照顾你啊？对不对呀？第二个，你得了大病，你那点钱够不够用？哎，今天呢？你还能吃得上鹿血精，吃得上金熊胆啊、一旦住到 ICU 1天10000多，你那点钱够用吗？够几天呀、对不对呀？第三个就是说什么呀、哎，就是说就算有儿女们帮忙，儿女们能不能啊一直哎负担得起？那儿女们那个经济条件好不好啊、有没有上有老下有了下有小，他们挣的钱够不够啊？对不对呀？所以说你想完这个问题啊，那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咱赶紧用好药。好药就算贵，就算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就算呢199一支的金胸胆，他把咱的病治好了，也等于给咱省大钱了啊。
0: 是，对，是这么回事。是要我咋着急呢呀，高老师。那我您麻烦您，你就给我报上名吧，这电话也不好打。
1: 你是用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0: 我用一个疗程了
1: 啊，感觉还可以、是吧？
0: 我跟你讲，高老师，这一个疗程我是原价买的。
1: 嗯，
0: 要我一听到这个活动，我咋这么着急，这么着急呢？
1: 这个原价买的，当时除了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吃的吗？
0: 是
1: 啊。感觉鹿血精怎么样？
0: 都挺好，
1: 都挺好。
0: 哎呀啊，他俩的作用合并起来一起吃，这吃的我效果真的好，要我咋着急呢？
1: 那我也不多问了，
0: 用上。
1: 既然老姐姐呢，您是特别着急，怕这个活动错过呀，而且用的也挺好，是吧？那咱们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要提醒你的什么呀？因为这个名额到了尾声了，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得晚的话呢，恐怕就没有鹿血精了，快送完了。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多拿不了，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给一个名额了、这个想多报名的报不了了，因为药太少了。一个人最多就是订上20盒金胸胆，每一支呢补贴到9块9， 而且呢，要赠送20瓶的鹿血精，这个价格呢非常低了，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让你拿很多药，只能给一个名额。
0: 哎，好好好，那我赶紧抓紧去打电话去吧。
1: 好，
0: 我不跟你啰嗦了，高老师。
1: 嗯，那你去报名吧。再见。
0: 哎，好，再见，谢谢您了。
1: 嗯，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两天不是家里有点事儿，也没有顾得上去听咱们这个节目。我听说那个现在咱们那个云南正宗街区奶粉那个活动，仅剩下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对吧？
1: 对呀，活动还有一天，过了这一天呢就归零了。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了，老朋友了。
1: 哦，用过咱们的亲兄胆吗？
3: 哎，对。到现在差几天吧，就刚好两个疗程了。
1: 是你自己用的吗？
3: 对，是我自己的。
1: 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3: 哎呀，总的来说吧，咱们那个说实话，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效果确实真的挺不错的。
1: 嗯，
3: 因为我就是这个心脏不好，有心脏病，体格偏胖嘛，就是那个最开始吧，就是冠心病不严重。确实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事儿，尤其啊最近啊这两年吧，这个病啊那个严重以后啊，还有心绞痛也出现了。
1: 嗯，
3: 有时候疼的可以说啊人连床都起不来。你不吃那个啥，救急的那个啥，像那个硝酸甘油啊就不行啊。再一个还有腿上还有静脉曲张，眼睛嘛还有这个青光眼嘞啊。
1: 嗯，
3: 眼压高，平时嘛那个出门嘛。就是啊，那个眼睛视力啊下降的挺严重，模糊的不行。
1: 嗯，
3: 平时嘛也很少出门。再一个，不光是那个眼压高，还有就是啊，看东西啊，这个视野这个范围啊，明显的也缺损了。
1: 嗯，
3: 有问题。还有就是个啥，就是自己啊，那个为看这些病嘛，在我们这个当地啊，这个医院没少跑。哎，结果吧，看来看去啊，这个心脏病看的是一塌糊涂。眼压嘛，就是那个平时嘛，就是那个能稍微能降一点，最高的时候都在35到36左右来啊。
1: 嗯，
3: 那眼压一高吧，眼球摸上去硬邦邦，那个眼眶疼，头也疼，还伴有恶心、呕吐这个情况了。
1: 嗯，
3: 还有就是那个静脉曲张的腿、小腿那个肚子那个血管，那个明显就凸起，就那个一团一团的啊，不规则啊。平时嘛也不敢久站啊。是那个感觉，就这个腿啊，明显感觉就特别的酸胀难受，还有所有这个水肿啊这个情况。但是说实话，现在吧，我高兴的是啊，幸亏啊那个遇到高老师，遇到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啊，不然的话，现在我真的看不到一丁点希望，
1: 是吧？
3: 对，我记得最早刚用了没几天功夫啊，那个心慌呀。胸闷啊，气短那个情况就得到一个改善嘛，不像以前那么严重。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啊，那个虽说那个当时犯，但是时间缩短，症状减轻了，还最让我高兴的是，就是现在嘛，两个疗程下来以后啊，心脏那个就那个腿上那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哎，明显那个啥凸起啊不是很严重，那个不原来不规则成团嘛，现在慢慢规则了。腿那个酸胀这个感没有了，酸胀疼痛感没有。还有就让我最高兴的就是眼压嘛，现在降下来了。眼睛也不憋不胀不痛，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确实啊看东西啊明显清楚。像以前嘛，你说家里啊，就是那个客厅嘛挂了一个钟表，你让我瞅那个时间嘛，有时候看不清楚。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那个啥，我对咱们那个药的效果还是确实蛮有信心的，特别高兴。我都说趁着活动嘛，赶快把这个补齐。
1: 好，这个用的还不错啊。金熊胆呢，它是名贵的药材，而且就这一个熊胆呀，别看它单方入药，在古代呀，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熊胆，它比几十个方子、上百个方子它都有用啊。为什么呢？它里面的成分呢是非常复杂的， 啊，它有一

0: 186种的活性成分啊，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而且呢它分了五大类，比如说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苦的东西能化糖，而且苦的东西呢它对这个须发早白、脱发、视力减退啊、眼病、痛风、肌肉疼痛、皮肤过敏都有效果。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筋蛋白，对血管内皮修复、对大脑神经修复直接修复。大量氨基酸酵素啊，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还有这个去氧胆酸类的成分能化栓通脉，所以它有186种活性成分，而且进入人体呢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因子一步一步的把好多的问题就治好了啊，什么三高致病因子呀、心脑致病因子呀、胃肠致病因子呀、抑菌消炎因子呀、抗疲劳因子呀、眼病致病因子呀、保肝致病因子呀，熊胆里都有啊。再把金熊胆和这个鹿血精一块用上，鹿血精也有解毒的作用，那么解毒化瘀的作用更强了。而且鹿茸血呀、有非常好的补益气血作用，气血足百病除，你越往后用还会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就解决，明白吧？
1: 啊，
0: 那你就自己打厂牌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1: 好，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0: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这个云南正宗熊金熊胆粉这活动生日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啊、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的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0: 哦，你和你老伴儿两个人都想用这个药是吧？
3: 对对。
0: 你们用着了吗？
3: 没有，我老伴儿啊叫李建国，今年72了。
0: 嗯。
3: 他本身啊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3: 而且并发糖的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嗯，
3: 看东西看不清楚。另外，去年检查的那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肌酐是300左右，
0: 嗯，
3: 医生说是有点偏高，
0: 嗯，
3: 后来啊做了个肾穿刺，说是糖尿病肾病三期了，
0: 嗯，
3: 哎呀，肾功能啊，那肌酐是293，尿蛋白有三个加号，
0: 嗯，
3: 尿酸啊，这上面写的是373.2，
0: 嗯，
3: 尿素氮是17.39，
0: 嗯，
3: 这是他的情况，
0: 嗯，
3: 我是这肠胃病，胃亏，溃疡性的结肠炎，
0: 嗯。
3: 哎呀，免疫力也低，经常爱感冒，另外这个睡觉睡不着，失眠，
0: 嗯，
3: 哎，特别折磨人。你说我俩这个身体都不好，想赶紧参加活动，这最后一天了，我着急呀、啊。
0: 嗯，明白了。
3: 嗯
0: 嗯，这个你老伴儿啊，就这个肾呢、啊、是不太好了，啊，这个糖尿病呢，长时间的高血糖腐蚀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哎，有关。肌酐呢，就是代谢不了的毒素垃圾，越高，
3: 嗯、
0: 就证明呢肾呢，啊，它越代谢不了这个毒素垃圾，它在血液中呢开始反复的回流，人体吸收的话呢，就能引起一定的毒性反应，所以说它不能太高，啊，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血液呢也不太好，啊，里面呢。
3: 嗯，
0: 包括有一些这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等等，它也都不正常、
3: 嗯、
0: 啊，必须得把这些毒啊给它清出来。刚才说了，熊胆不但能解毒，还有这个鹿血呢，就是鹿茸血，它也能解毒、
3: 嗯、
0: 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其中有三大毒是很多人都有的啊，糖毒、脂毒和药毒。那么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脂毒就是血脂、油脂斑块、胆固醇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还有药毒，一把一把吃西药。所以你们现在呢，老用西药啊，这个毒就太多了，必须得用中医中药化解毒素，加熊胆加鹿茸血两个一块解毒，解毒化瘀通路的能力就特别强大了。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有补益作用，补充气血，到了老了之后啊，气血都是亏虚的。我问你们一个简单问题啊，你就能感受到了，你和你老伴是不是身体呢特别怕冷，没有劲儿，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吗？
3: 有有
0: 啊。你再看你老伴啊，他这么虚亏，你看他牙齿有没有掉啊，骨头有没有疏松，你就知道他缺血
3: 了，这牙、
0: 是吧，牙也都掉了，腰也弯了，背也驼了，骨头也疏松了、对吧，
3: 对，
0: 这不就是精元不足吗？鹿茸是什么的呀？它是没有角化的鹿的软骨，里面大量的鹿血精华能够激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尤其鹿茸壮骨的能力强，所以鹿茸血呢，它治疗骨病啊，生发再造骨细胞它也厉害啊。精血补足了，很多人的病就慢慢的哎，一点一点就好起来了、哎，你们两个都能来用啊。自己打场外电话吧，让你老伴也拨个电话，因为活动到尾声了，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实名订购啊，参加上活动就能有补贴，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啊。
3: 那高老师，那我就赶紧的那参加活动。
0: 好，你去打电话吧，直接参加活动吧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再见，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啊，它是不是最后一天了？我就想请问一下，看我现在报名还可以吗？
0: 最后一天了。想报名就抓紧时间吧，再不报名呢，活动就清零了。
4: 那我得抓紧了。你看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啊，我觉得呢，这个效果说实话真的太好了。你看这些年吧，为了治我这个身上的病啊，各种方法吧都试过了，中医啊、西医啊，哎呀，包括什么针灸啊、理疗啊都用过，钱花了不老少吧，但是不管用。反而吃病没治好吧，反而吃完了这个药以后吧，这个胃还吃得不舒服了。我还发现就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胆熊胆粉啊和那个鹿血精它是最管用的。吃完了以后呢，首先我觉得啊，我这个胃它比以前得劲儿了。关键是啊，你看像这个活动嘛，它还这么优惠。我觉得啊，真的是投了你的大福了。要不是你的话啊，就像说实在话，就是说呀，你看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真的吃不起这么好的药。所以啊，我觉得啊，你真的是个大好人。处处都为我们患者着想。
0: 这个活动呢能够申请下来，一个是咱们呢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呢来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同报名的结果，另外呢要感谢咱们的张厂长，他非常有爱心。他批准的这次活动呢，你要知道咱们厂家呢要损失很多的钱啊，而且拿出来很多的钱补贴大家，就是让咱们这些老用户啊能够早日的把病治好，给大家呢带来呢更多的健康。因为这个活动呢力度大，这个名额呢不会

0: 这些年啊，为了治我这个风湿吧，说真的是遭老罪了。
1: 嗯，
0: 我那个左右手啊，就是有三个手指头吧，它已经变形了，
1: 已经变形了。
0: 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胳膊腿啊，就是那种特别的僵硬，动不了。
1: 嗯，
0: 然后得活动嘛，活动到一定时候了，然后它可以慢慢的，它可以缓解。
1: 嗯，
0: 到了晚上呢，它又疼得我啊睡不好觉。晚上呢，就是那个医院呢，他给我开了一个叫西洛宝，
1: 嗯，
0: 用上之后呢，也就是说可以缓解一下，
1: 嗯，
0: 哎呀，一想起以前啊，疼得我啊，整晚的睡不着的那个日子吧，哎呀，那个人啊，真的是遭罪了，
1: 嗯，
0: 那个真的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有一万只蚂蚁啊，在那个骨头上啃啊啃的，就是那种，
1: 嗯，
0: 而且呢，你看我总是吃那个以前嘛，就是吃那个西药啊。吃的我那个肠胃呢也吃坏了，之前呢就吃不下饭，
1: 嗯，
0: 就是整天就是那种打嗝，然后胃胀完了以后呢，吃完一点饭又觉得胀得不行，
1: 嗯，
0: 就不敢又的就所以就不敢吃了，再不呢就吃多了它又反酸，有时候吧它又疼，就这样反反复复的。
1: 对，但凡有骨病的家人去看，没有几个胃好的，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们吃那个药都是止疼药，西乐宝就是塞来西布啊，换句话说就是止疼药，非塞抵抗炎药，止疼的。还有人吃什么去疼片啊，有的呢就是吃乱七八糟消炎药等等吧，什么银多美心之类吧，等等吧，那么都会把咱们呢肝和肾的功能吃下来啊，而且体内有大量药毒。你看这次活动呢，不但要把金熊胆用上，尤其把鹿血精用上。鹿血精呢，它就能清除啊，哎，药毒、糖毒、脂毒、火毒、热毒等等，好多的毒它能清。而且鹿茸啊，它呢，哎，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生发再造骨头生发的好，就你变形的地方，哎，过一段时间，哎，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没有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还有重新再造，不一定完全变回过去的样子，但是呢。它能变回来一部分。你看有的人用一段时间鹿血精，这个手啊变形特别厉害的，它就好转多了啊，拿不住筷子的能拿住了，没有力量的它有力量了，能抓能拽了，最起码你生活能自理了。有的膝盖呢也能往回变变，不像过去呢那个弯度特别大，有的腰背呢也能有劲儿了啊，不像过去弯的幅度那么大，就是因为呢，哎，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修复骨细胞的能力也特别的强，明白吧？
0: 明白了，高老师。你看我也是以后后来才听说这个西药嘛，它伤胃。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什么奥美拉唑啊，是常年的吃。好在吧，也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我是有幸遇到了高老师，我觉得真的是遇到你啊是我的福分。
1: 嗯，
0: 说实话，我真的啊，你是我这么多年见过的唯一一个又负责任又有善心的好大夫。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就让我听到你的讲的这个节目以后呢，我觉得我这个心里啊一下子就敞亮开了。
1: 嗯，
0: 而且我就感觉啊，现在我肯定是有救了。
1: 嗯，
0: 我就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啊，就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哎，我那个手脚它没那么僵硬了，
1: 嗯，
0: 而且呢手脚它也有温度了，不像过去就是那种很冰凉的那种感觉，就像是，
1: 嗯，
0: 怎么说呢，就好像是过水了一样，尤其是那个早晨起床的时候吧，它我这个手脚啊僵硬的时间啊，它也比以前明显的缩短了。不用那个像是以前的使劲的搓啊，使劲的揉啊，缓一会儿吧，要撑巴撑巴的才能缓过劲来。也就用了一周时间，我这个胃呢，它渐渐慢慢的开始好了，它不胀气了。然后吃饭呢，它也有胃口了，吃啥也就是说比以前就感觉吃啥就是很香的那种感觉，一天比一天感觉很舒服。最起码吧，就吃东西呢有胃口，它就想吃东西了。其实啊，说实话啊，开始呢。我就想的是吧，也就是说少遭点罪，不疼就行，
1: 嗯。
0: 没想到这个他这个效果用下来，效果会这么好。他一看不光是不疼了，
1: 嗯，
0: 现在睡觉呢，睡眠也好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我原先那个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是90，低压也就50左右。最好的时候就是跑平躺的时候也就60，身上呢老是感觉没劲儿。 那一看这个血压低嘛，就憋得我上不来。

0: H2。可是自从我用上这个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蛋粉和鹿血精之后，我现在这个血压已经是高压是120，低压是80了。你看这个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个喘气也匀净了，也均匀了吧，然后也畅快了。完了之后，这个喘气就畅快了，那个心情呢也好了。
1: 能听出来，你现在呢，露出笑容了啊，就感觉这个心情呢，跟过去是不一样，对吧？
0: 嗯，对对对。
1: 行吧，老哥哥，我也不多讲了，因为活动呢最后一天了，你打厂牌电话呢，这次你再参加这次活动咱们最后再巩固一下，各个方面都好了，咱就准备停药了。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
8: 我们守住了。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2: 广告时间。
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2: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大型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咱们老用户都知道啊，这次的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我们是补充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这是由于上次活动没有参加上的人太多了，超过了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连续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举办一场大型的补充活动。那这一次活动呢，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3800盒鹿血精全部的免费赠送。平时原价199一只，熊广堂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一共就3800盒，每盒内装10只，也是10瓶。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也看到了，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呢，咱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直接上传总部，这个活动呢就全部结束了。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直补发放的这种名单，你没有名单那不可能有补贴发放，所以说呢，你错过今天最后一天，你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你明天任凭你再打电话，没人再能给你补贴了，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享受原价199一只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只，买一盒药的钱，参加活动拿20大盒的金熊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1980一盒的鹿血精是免费赠送，你过了这最后一天，不可能再免费赠送了，本年度也不会再有了。那说到最后一天了， 既有一些幸运。

还隐藏着一些失落。幸运的是，此时此刻呀，但凡你听到广播的家人啊，不论你是老朋友，不论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患者，你都能报名。失落的是啊，如果一旦错过这最后一天，这自打上市以来最大力度的一次联合用药的大型赠药活动就不会再有了。从明天起呢，一切归零。其实生活中呢，不仅仅是活动，我们人生之中呢，都会遇到这最后一次、最后一天的情况。正所谓啊，时间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也是最不偏私的，它给任何人都是24个小时，但是呢，它也是最偏私的，它给任何人又都不是24个小时。为什么？因为对于勤奋的人，你充分利用了时间，他给你的是智慧和力量。那对于懒散的人呢，你虚度时光，给你的是寂寞加悔恨。高尔基说过啊，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是时间。莎士比亚也说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将来都以现在为起点。昨天已经换不回来了，明天你还不确定，但是你确有把握的就在今天。古人就说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其实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我们知道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并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神农本草经来记载鹿茸有着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鹿茸自古以来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与鹿茸血去比，这个鹿茸血的价格它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因为一只鹿茸的一个角叉中只能提取到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各种血液细胞，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啊、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大家想，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挤出来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它压扁了还能多榨出1到2滴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很困难，时间

绒的价格会上几十倍之高啊，原因是太稀缺了。古人说呀，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有角质绒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药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红细胞的含量，也就是具有补血的作用，它能大大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那这几天呢，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说，哎呀，你们这鹿茸血提取的鹿血精，哎呀，我吃上了，吃起来太方便了。打开之后，每一大盒是十只，真空包装的，一瓶一瓶的，打开之后特别新鲜，因为是真空包装的嘛，跟刚刚提取出来的一样，气味清新，用温水黄酒化开直接服用。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比我家里的鹿茸片方便多啦。也有的听我说，高老师啊，前不久有同事送给我两盒鹿茸片，可我不知道怎么吃，哎，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讲一讲啊。当然啊，也有刚刚买了鹿茸片，本打算呢吃鹿茸片补虚损，结果这一听广播，哎，你们这有大型活动，直接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哎，有的心说，哎呀，这可比我的鹿茸片好多了，索性参加上活动，拿到了咱们这鹿血精，有的拿到之后，随手把鹿茸片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哎，自己喝起来鹿血精了，说这方便呀，又治病啊，还是国药准的号的。那个鹿茸片药材市场买的，那根本就不是国药准的号的。所以说呢，哎，自己还是喝鹿血精吧。当然啊，什么样的患者家人都有。还有的朋友说高老师啊，别人送我的鹿茸片，你看我在家放了好几年了，那怎么弄啊，啊，再不用就坏了。听别人说呀，他是泡酒用的，可是家里没人喝酒啊，岁数也大了，都是老年人了，不喜欢喝什么酒，因为我们呢血压也高，心脏病，那医生也不让喝一丁点酒，说咋办呢，啊，看着也用不上，干脆我扔了吧。哎，听到这儿啊，高老师我要说，你这样做大可不必啊，你既然家里有着鹿茸片，这也是名贵的好东西啊，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扔掉或不用，你那样的话你太浪费资源了。哎，所以今天呢，高老师我在这里就给大家讲几个关于鹿茸片的食疗的小方，以供参考。鹿茸片就是把鹿茸切成薄片啊，其实就是鹿茸，含有25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促进造血。你像身上怕冷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或者有中年妇女子宫虚冷崩漏带下的，产后贫血宫冷不育的，有的男性肾阳不足腰酸背痛小便频繁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还有40岁以上体质下降的中老年人，你就直接把鹿茸片磨成粉末来食用，这样可以补益气血，强心复脉，化瘀生肌，强筋壮骨。对用脑过度的脑力劳动者，鹿茸片你打成粉冲服，可以减轻疲劳，健脑安神。它还适用于精血不足、头晕耳鸣、失眠健忘、出虚汗、贫血者，包括身上有溃烂地方的患者，还有呢，像那个糖尿病病足的人，你都可以吃鹿茸片打粉。所以这是第一种吃法，把这个鹿茸片直接磨成粉吃。第二种吃法呢，鹿茸可以做菜。鹿茸不但是名贵药材，还是一种很好的滋补菜品。

广东等南方地区，把鹿茸片、五加参还有虫草可以和鸡鸭鹅猪肉慢火炖汤喝，有很强的滋补作用。那么在东南沿海地区还有一种吃鹿茸的方法，就是取鹿茸片五克，加红枣一枚，生姜一片，米酒少许，装入一个陶瓷杯中，加半杯水，盖严盖子，放到锅内隔水炖蒸。啊，锅里的水沸腾之后，改用文火炖上两到三个小时，就可以服之了。啊，强身健体的效果很好。那么到了东北地区呢，人们喜欢呢将鹿茸片十克、五加参十克、枸杞子十五克、五味子十克做成一个中药包，泡入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中，做成鹿茸酒来喝。还有在我国的台湾省，高山族一般把新鲜鹿茸洗净切片，做一道菜叫做鹿茸淮山竹丝鸡汤。配料有什么呢？鹿茸片4克，淮山药40克，竹丝鸡120克，放入炒锅中先炒一下，然后再炖，把鸡汤炖熟了直接喝。第三种吃法叫煮粥法。早在先秦时期啊，就有使用药粥治疗疾病的记载。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以鹿茸、人参、雌五加为原料，与小米等谷物配伍，同煮为鹿茸粥来喝，可以促进滋养，是一种理想的食疗方法。那最后一种吃法啊，也是最佳的一种吃法，也是最省心的一种吃法，大家知道怎么吃吗？哎，直接参加活动，直接拿到鹿茸血冻干粉的鹿血精，还是免费送给你的。咱们这云南白药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是一小瓶一小瓶包装的，打开这真空玻化瓶，你说你倒在舌头上也行，温开水化开也行，用黄酒化开都行，直接喝就行了，随身携带，把外出旅游、外出出差随身携带，方便食用，还比呢吃那个鹿茸片打粉强，因为咱们是云南白药生产的高倍浓缩的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鹿茸血中主要致病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肽。肽是什么呢？西医叫细胞的上帝，中医呢叫做气血精元。你看为什么鹿茸能治病？古代人就认为啊，哎呀，这个鹿茸中啊有大量的气血精元，你吃进去了，补到身体里了，所以你的气血精元它就足了。按现代医学讲，用显微镜一看，哎，什么是气血精元呢？哎，原来是肽。肽是构成细胞的单位，我们细胞里呢，但凡有能量的东西，那都得变成肽。它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鹿茸血里面有多少种肽啊？100多种小分子肽，随便拿出来一种，作用巨大。比如说血肽，专门激活、修复、再生我们新鲜的血液的，对你的心脏、大脑、全身血管有非常好的濡养作用。比如说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的，脑血管产生的后遗症，神经线连不上的偏瘫了，你用一段时间连上了。降脂肽，专门加速胆固醇分解的，降低血脂的含量。降压肽，专门呢濡养血管内皮，并且把胆固醇自由基送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血红肽，再生这个红血球的，让血液充足不贫血。免疫肽，再生白血球 T 细胞的，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的，促进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的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

所以你看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一喝鹿茸血它治得很好啊，就是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那么鹿茸血它是来自于鹿茸，古代人呢特别啊对这个鹿茸啊是情有独钟，它是皇家御用名贵的滋补品，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是非常好的。而且在古代啊，这个鹿茸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个吧。这个传说呀是特别感人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别小看呢，古代中医呢把这个动物性的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去一看就知道了。很多的传说呀他们里都有感情的，这就是古人呢对这种药材的一种感动，一种什么呀，一种恩惠，就说这些药材把人救了，老百姓记着你，感恩的一种举动，就给他们编了很多的传说啊，神话故事吧。我给大家讲，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说大地上啊，山川河流没有形成，在关东大地还没有一条真正的大江大河，很多动物啊在此生存只能靠老天降雨。说有一年干旱，这个天哪总是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王母娘娘得知啊就非常同情，说你不能让生物灭绝了呢，啊，你在天上享福，那底下那都灭绝了，那不行啊。所以指派呢七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青青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就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沿岸的萎靡不振的鸟兽们。这小鸟喝不着水，飞不起来了，一来了水一喝扑棱飞起来了。动物们也一样，没有水快死了，一来水又活了，尤其是鱼都快死了，一来水活了。但是呢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个个累倒在地上了。关键时刻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啊，把这个水喝饱了，就从森林里冲出来了，看到仙女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瞬间呢就撞向一边的大石块，夸就撞上去了，把自己刚刚长出来的鹿茸就撞断了。撞断之后底下汩汩流出来的鹿茸血，走到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血啊。七位仙女一看呀，十分感动，知道这只梅花鹿忍着剧痛在救他们，那一看呢只能喝了啊，好意难却，那都撞坏了你也长不上了，喝吧，就喝了鹿茸血滋养之后，瞬间呢七位仙女变得精神焕发，个个这个精神饱满，防冷涂子辣，哎呀这个精神呢焕发了。最后呢仙女们与小鹿告别啊，就按时的返回了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哎，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它恰恰说明什么呀？第一个，梅花鹿是有感情的动物，哎，你帮了人家了，人家帮你，对吧？第二个呢，鹿茸血啊，奇妙的威力，威力巨大呀。除此之外，鹿茸里的鹿茸血还有补阳补肾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的作用。到今天你到东北地区，尤其你到东

0: 东北人家去做客，人家会拿出来鹿茸招待你，真的是啊，把他们当为宝贝。因此你到了东北一定注意呢，东北有三宝，拿到哪一个都了不得，人参、貂皮、鹿茸血啊，这三宝非常值钱。那鹿血精就是从鹿茸血中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活性多肽是新鲜的，100斤鹿茸血只能提取出4斤鹿血精。我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她对咱们这个鹿血精十分的情有独钟，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主要问题元气亏虚，就衰老了。但是那些冠心苏合丸、复方丹参滴片、益勃定、复脉汤，哪个他也补不了元气，也治不了衰老，所以老姐姐用那些药没用。可是呢，当他吃上了云南白药生产的鹿血精，这些个问题呢一个个迎刃而解。所以老姐姐用了一个疗程，他就感觉特别好，哎呀老师我不再胸闷了。所以说这个鹿血精它里面含有的多肽，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等等一切老年病非常好，你再配上金熊胆那叫如虎添翼。熊胆呢，那是黑熊的胆囊，古代说熊胆、牛黄、麝香、虎骨是四大名贵动物宝药，熊胆是头。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把鹿的角就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下面的鹿茸血。所以古代人就说呀，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哎，就是你喝来的鹿茸血啊，补益人体虚损过度的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元的亏虚，对应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所以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给你壮肾阳补精血。那好了，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时间呢不等人，最后一天活动了，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名单报上，你没这个名单错过这个活动一切归零啊，买不买不重要，先把名报上，因为他要到付款，然后再给你留点时间你再思考，哎，对吧，你先有这个名额你再思考，哎呀我要不要啊，对吧，你不要还能取消啊。但是你错过活动，你说我想要坏了，那个时候呢没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

0: 0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高老师。
2: 你好，那位朋友。
1: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不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你说给我急的，你这个电话我干打打不进来，给我急的我都直冒汗呐。
2: 别着急啊，最后一天了，大家只要拨打场外电话、
1: 啊、
2: 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都让大家报上名。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1: 嗯，好，高老师啊，我那个这个静心囊粉呢，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是糖尿病、
2: 嗯、
1: 哎呀，糖尿病这个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几乎我身上全有啊。我跟你捣鼓捣鼓啊、
2: 嗯、
1: 你说我这两条腿呀、啊、就没用这个，我说的是没用这个静心囊粉之前，我这两条腿呀、啊、肿的像大棒子似的一天。
2: 嗯，
1: 哎，淹一个大坑啊，早晨稍微能下去一点儿，哎呀，这晚上我还不活动啊，就能每天都在床上啊，往我这眼睛青光眼、
2: 嗯、
1: 哎呀，这青光眼疼的，眼压高，我疼的脑袋都跟着疼啊，眼睛睁不开，完了便秘失眠，浑身呐、啊、哎呀，这个痒啊，挠一挠一个疼。
2: 你平时是不是大把大把吃西药啊？
1: 哎呀，就别提了，那药一把一把吃，完我还每天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2: 你看看，这个大量的药啊进到身体里，它也会产生药毒，肝肾代谢不出去。另外，本身这个糖毒啊，它对这个肾小管、肾小球有腐蚀作用。你这个腿为什么肿啊？明显的糖尿病引起的什么呀？肾衰了，明白了吧？
1: 啊，
2: 嗯，
1: 哎呀，那个这肾衰可严重了。
2: 对，
1: 高老师，哎呀，我这一天呐，我就莫名其妙的心烦，你说能不上火吗？哎呀，我就是度日如年、
2: 嗯、
1: 就过吧。哎呀，真的这，但是呢，我用这一个疗程金胸囊粉，哎呀，可不一样了，变化挺大。
2: 嗯，
1: 完我一听这个活动。哎呀，真是优惠我们老百姓，对于我这样的常年有病的老病号啊，
2: 嗯，
1: 真是给我这个老病号量身定做的。哎呀、
2: 嗯、
1: 真是太适合我了。
2: 嗯，
1: 真的，我要不我要是再用药，别的药再用下去，高老师我跟你说心里话，那我就得借钱呐。
2: 嗯，
1: 这点退休金2000来块钱，干脆这些吃这些药不够用啊。
2: 对，
1: 哎呀，就别提了。
2: 看看，嗯
1: 啊，老伴儿走得早，你说我就自己这点退休金哪够花呀。
2: 我曾经给大家说过这么一个事儿
1: 啊，
2: 我说什么呀，我说大家他们参加活动先问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啊，就说你得了大病有没有人照顾你，那明显老姐姐你就不能得大病、
1: 嗯、
2: 你得了大病家里就你一个人，谁照顾你啊，对不对呀、啊、第二个，你得了大病你那点钱够不够用，哎，今天呢、
1: 嗯，
2: 你还能吃得上鹿血精，吃得上金胸胆啊、
1: 嗯、
2: 一旦住到 ICU 1天10000多，你那点钱够用吗？够几天呀、
1: 哎、
2: 对不对呀？
1: 第
2: 三个就是说什么呀，
1: 够、啊、
2: 哎，就是说就算有儿女们帮忙，儿女们能不能啊一直哎负担得起，那儿女们那个经济条件好不好啊、
1: 哎、
2: 有没有上有老下有了下有小，他们挣的钱够不够啊，对不对呀？所以说你想完这个问题啊，那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咱赶紧用好药，好药就算贵，就算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就算呢199一支的金胸胆，他把咱的病治好了，也等于给咱省大钱了啊。
1: 是，对，是这么回事，是要我咋着急呢，高老师。那我您麻烦您，你就给我报上名吧，这电话也不好打。
2: 你是用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1: 我用一个疗程了。
2: 啊，感觉还可以、
1: 啊、
2: 是吧？
1: 我跟你讲，高老师，这一个疗程我是原价买的。
2: 嗯。
1: 要我一听到这个活动，我咋这么着急，这么着急呢？
2: 嗯。
1: 啊，
2: 这个原价买的，当时除了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吃的吗？
1: 嗯，是。
2: 啊，感觉鹿血精怎么样？
1: 嗯、都挺好。
2: 都挺好。
1: 哎呀。啊，他俩的作用合并起来一起吃，这吃的我效果真的好、
2: 嗯、
1: 要我咋着急呢。
2: 嗯，那我也不多问了，
1: 用上
2: 既然老姐姐呢您是特别着急怕这个活动错过呀，而且用的也挺好 是吧，那咱们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要提醒你的什么呀，因为这个名额到了尾声了 啊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得晚的话呢恐怕就没有录取经了，快送完了。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多拿不了，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给一个名额了，这个想多报名的报不了了，因为药太少了。一个人最多就是订上20份金胸胆，每一只呢补贴到9.9元，而且呢要赠送20瓶的鹿血精，这个价格呢非常低了，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让你拿很多药，只能给一个名额。
1: 好好好，那我赶紧抓紧去打电话去吧。
2: 好，
1: 我不跟你啰嗦了，高老师。
2: 嗯，那你去报名吧，再见。
1: 好，再见，谢谢您了。
2: 嗯，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两天不是家里有点事儿，也没有顾得上去听咱们这个节目。我听说那个现在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煎熊奶粉那个活动，仅剩下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对吧？
2: 对呀，活动还有一天，过了这一天呢就归零了。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了，老朋友了。
2: 哦，用过咱们的金熊胆吗？
3: 哎，对。到现在差几天吧，就刚好两个疗程了。
2: 是你自己用的吗？
3: 对，是我自己的。
2: 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3: 哎呀，总的来说吧，咱们那个说实话，云南正宗煎熊奶粉效果确实真的挺不错的。因为我就是那个心脏不好，有心脏病，体格偏胖嘛，就是那个最开始嘛，就是冠心病不严重。确实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事儿，尤其啊最近啊这两年吧，这个病啊那个严重以后啊，还有心绞痛也出现了。有时候疼的啊可以说啊人连床都起不来。你不吃那个啥救急的那个啥，像那个硝酸甘油啊就不行啊。再一个还有腿上还有静脉曲张，眼睛嘛还有这个青光眼嘞眼压高，平时嘛那个出门嘛就是啊那个眼睛视力啊下降的挺严重，模糊的不行。平时嘛也很少出门。再一个不光是那个眼压高，还有就是啊看东西啊这个视野这个范围啊明显的也缺损了。有问题。还有就是个啥，就是自己啊那个为看这些病嘛，在我们这个当地啊这个医院没少跑。结果吧看来看去啊这个心脏病看的是一塌糊涂。眼压嘛就是那个平时嘛就是那个能稍微能降一点，最高的时候都在35到36左右来啊。那眼压一高吧，眼球摸上去硬邦邦，那个眼眶疼，头也疼，还伴有恶心呕吐这个情况了。还有就是那个静脉曲张的腿，小腿那个肚子那个血管那个明显就凸起，就那个一团一团的啊，不规则啊。平时嘛也不敢久站啊。是那个感觉，就这个腿啊，明显感觉就特别的酸胀难受，还有说那个水肿啊这个情况。但是说实话，现在吧，我高兴的是啊，幸亏啊那个遇到高老师，遇到咱们那个云南正宗煎熊奶粉啊，不然的话，现在我真的看不到一丁点希望，
2: 是吧？
3: 对啊，我记得最早刚用了没几天功夫啊，这个心慌呀。胸闷啊气短那个情况就得到一个改善嘛不像以前那么严重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啊那个虽说那个当时犯，但是时间缩短症状减轻了还最让我高兴的是就是现在嘛两个疗程下来以后啊，心脏那个就是那个腿上那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明显那个啥凸起啊不是很严重那个不原来不规则成团嘛，现在慢慢的规则了腿那个酸胀这个感没有了，酸胀疼痛感没有还有就让我最高兴的就是眼压嘛，现在降下来了眼睛也不憋不胀不痛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确实啊看东西明显清楚，像以前嘛你说家里啊就是那个客厅嘛挂了一个钟表，你让我瞅那个时间嘛有时候看不清楚， 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2: 嗯。
3: 所以那个啥，我对咱们那个药的效果还是确实蛮有信心的，特别高兴。
2: 嗯、
3: 我就说趁着活动嘛，赶快把这个补齐。
2: 嗯，好，这个用的还不错啊。金熊胆呢，它是名贵的药材，而且就这一个熊胆呀，别看它单方入药，在古代呀，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熊胆，它比几十个方子、上百个方子它都有用啊。为什么呢？它里面的成分呢、啊、是非常复杂的啊，它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而且呢它分了五大类，比如说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苦的东西能化糖，而且苦的东西呢它对这个须发早白、脱发、视力减退啊，眼病、痛风、肌肉疼痛、皮肤过敏都有效果，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筋蛋白，对血管内皮修复、对大脑神经修复直接修复，大量氨基酸酵素，啊，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还有这个曲阳胆酸类的成分能化栓通脉，所以它有186种活性成分。而且进入人体呢，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因子一步一步的把好多的问题就治好了啊，什么三高致病因子呀、心脑致病因子呀、啊胃肠致病因子呀、抑菌消炎因子呀、抗疲劳因子呀、眼病致病因子呀、保肝致病因子呀，熊胆里都有啊。再把金熊胆和这个鹿血精一块用上，鹿血精也有解毒的作用，那么解毒化瘀的作用更强了。而且鹿茸血啊有非常好的补益气血作用，气血足百病除，你越往后用还会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就解决，明白吧？
3: 啊，
2: 那你就自己打厂牌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3: 好，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2: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听这个云南正宗熊金熊胆粉这活动生日最后一天了，
2: 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4: 啊、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的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2: 哦，你和你老伴儿两个人都想用这个药是吧？
4: 对对。
2: 你们用着了吗？
4: 没有，我老伴儿啊叫李建国，今年72了。
2: 嗯。
4: 他本身啊有这个糖尿病。
2: 嗯。
4: 而且并发糖的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2: 嗯，
4: 看东西看不清楚。另外，去年检查的那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肌酐是300左右，
2: 嗯，
4: 医生说是有点偏高，
2: 嗯，
4: 后来啊做了个肾穿刺，说是糖尿病肾病3期了，
2: 嗯，
4: 哎呀，肾功能啊，那肌酐是293，尿蛋白有3个加号，
2: 嗯，
4: 尿酸啊，这上面写的是373.2，
2: 嗯，
4: 尿素氮是17.39，
2: 嗯，
4: 这是他的情况，
2: 嗯，
4: 我是这肠胃病，胃溃，溃疡性的结肠炎，
2: 嗯。
4: 哎呀，免疫力也低，经常爱感冒，另外这个睡觉睡不着，失眠。
2: 嗯。
4: 哎，特别折磨人。你说我俩这个身体都不好，想赶紧参加活动，这最后一天了，我着急呀、啊。
2: 嗯，明白了。
4: 嗯
2: 嗯。这个，你老伴儿啊，就这个肾呢、啊、是不太好了，啊，这个糖尿病呢，长时间的高血糖。腐蚀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哎，有关。肌酐呢，就是代谢不了的毒素垃圾， 越高，就证明呢肾呢啊它越代谢不了这个毒素垃圾，它在血中呢开始反复的回流，人体吸收的话呢就能引起一定的毒性反应，所以说它不能太高啊。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血液呢也不太好啊，里面呢包括有一些这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等等，它也都不正常啊，必须得把这些毒啊给它清出来。刚才说了，熊胆不但能解毒，还有这个鹿血呢，就是鹿茸血，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其中有三大毒是很多人都有的啊，糖毒、脂毒和药毒。那么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脂毒就是血脂、油脂斑块，胆固醇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还有药毒，一把一把吃西药。所以你们现在呢老用西药啊，这个毒就太多了，必须得用中医中药化解毒素，加熊胆加鹿茸血两个一块解毒，解毒化瘀通路的能力就特别强大了。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有补益作用，补充气血，到了老了之后啊气血都是亏虚的。我问你们一个简单问题啊，你就能感受到了，你和你老伴是不是身体呢特别怕冷，没有劲儿，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吗？
4: 有有
2: 啊。你再看你老伴啊，他这么虚亏，你看他牙齿有没有掉啊，骨头有没有疏松，你就知道他缺血
4: 了，这牙
2: 是吧，牙也都掉了，腰也弯了，背也驼了，骨头也疏松了，对吧？
4: 对，
2: 这不就是精元不足吗？鹿茸是什么的呀？它是没有角化的鹿的软骨，里面大量的鹿血精华，能够激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尤其鹿茸壮骨的能力强，所以鹿茸血呢，它治疗骨病啊，生发再造骨细胞它也厉害啊。精血补足了，很多人的病就慢慢的，哎，一点一点就好起来了，哎，你们两个都能来用啊，
4: 嗯，
2: 自己打场外电话吧，让你老伴也拨个电话，因为活动到尾声了，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实名订购，啊，参加上活动就能有补贴，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送20瓶啊。
4: 那高老师，那我就赶紧的那参加活动。
2: 好，你去打电话吧，直接参加活动吧啊。
4: 哎，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2: 好，再见啊。
4: 再见，哎，再见。
0: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高老师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啊，它是不是最后一天了？我就想请问一下，看我现在报名还可以吗？
2: 最后一天了，想报名就抓紧时间吧，再不报名呢，活动就清零了。
5: 哦哟，那我得抓紧了。你看我现在啊，用了一个疗程啊，我觉得呢，这个效果说实话真的太好了。
2: 嗯。
5: 你看这些年吧，为了治我这个身上的病啊。各种方法吧都试过了，中医啊西医啊，哎呀，包括什么针灸啊理疗啊都用过，钱花了不老少吧，但是不管用，反而吃病没治好吧，反而吃完了这个药以后吧，这个胃还吃得不舒服了。
2: 嗯，
5: 哎，我还发现就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胆熊胆粉啊和那个鹿血精它是最管用的。
2: 嗯，
5: 吃完了以后呢，首先我觉得啊，我这个胃哎它比以前得劲了，关键是啊，你看像这个活动嘛，它还这么优惠，我觉得啊，真的是投了你的大福了。要不是你的话啊，就像说实在话， 就是说啊，你看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真的吃不起这么好的药。
6: 嗯，
5: 所以啊，我觉得啊，你真的是个大好人，
6: 嗯、
5: 处处都为我们患者着想。
2: 嗯，这个活动呢，能够申请下来，一个是咱们呢很多的朋友打电话。

0: 话呢，来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同报名的结果。另外呢，要感谢呢，要感谢咱们的张厂长，他非常有爱心，他批准的这次活动呢，你要知道咱们厂家呢要损失很多的钱啊，而且拿出来很多的钱补贴大家，就是让咱们这些老用户啊能够早日的把病治好，给大家呢带来呢更多的健康。因为这个活动呢力度大，这个名额呢不会太多，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参加。今天听到广播的咱们很幸运能报名，明天再听广播就来不及了啊。您用的是挺不错的啊。
1: 对，那是瑞丰是吧？
0: 你自己用还是说这次报名还有别人想用啊？
1: 我是自己用。
0: 那你自己打一下电话。
1: 因为我是瑞丰是吧，这都我这个瑞丰上都有好十几年了。
0: 嗯，
1: 哎呀，这些年啊，为我只为了治我这个风湿吧，说实话真的是遭老罪了。
0: 嗯，
1: 我那个左右手啊，就是有三个手指头吧，它已经变形。

0: 哎呀，一想起以前啊，他那我啊，整晚整晚都睡不着的那个日子吧，哎呀，那个人啊，真的是遭罪了。
1: 嗯，
0: 那个真的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有一万只蚂蚁啊，在那个骨头上啃啊啃的，就是那种。
1: 嗯、
0: 而且呢，你看我总是吃那个以前嘛，就是吃那个西药啊，吃的我那个肠胃呢也吃坏了，之前呢就吃不下饭。
1: 嗯、
0: 就是整天就是那种打嗝，然后胃胀完了以后呢，吃完一点饭又觉得胀得不行，
1: 嗯，
0: 就不敢又这就所以就不敢吃了，再不呢就吃多了它又反酸，有时候吧它又痰就这样反反复复的。
1: 对，但凡有骨病的家人去看，没有几个胃好的，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们吃那个药都是止疼药，西乐宝就是塞来西布啊。
0: 嗯，
1: 换句话说就是止疼药，非甾体抗炎药，止疼的。还有人吃什么去疼片啊，啊，有的呢就是吃乱七八糟消炎药等等吧，什么银多美心之类吧，等等吧，那么都会把咱们呢肝和肾的功能吃下来啊。
0: 嗯，
1: 而且体内有大量药毒。你看这次活动呢，不但要把金熊胆用上，尤其把鹿血精用上。鹿血精呢它就能清除啊，哎，药毒、糖毒、脂毒、火毒、热毒等等，好多的毒它能清。而且鹿茸啊，它呢，哎，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生发再造骨头生发的好。就你变形的地方，哎，过一段时间，哎，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没有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还有重新再造，不一定完全变回过去的样子，但是呢，它能变回来一部分。你看，有的人用一段时间鹿血精，这个手啊变形特别厉害的，他就好转多了，啊，拿不住筷子的能拿住了，没有力量的他有力量了，能抓能拽了，最起码你生活能自理了。有的膝盖呢也能往回变变，不像过去呢那个弯度特别大，有的腰背呢也能有劲儿了，啊，不像过去弯的幅度那么大，就是因为呢，哎，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修复骨细胞的能力也特别的强，明白吧？
0: 明白了，高老师。你看，我也是以后后来才听说这个西药嘛，它伤胃。
1: 嗯，
0: 因为那个时候什么奥美拉唑啊，是常年的吃。好在吧，也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我是有幸遇到了高老师，我觉得真的是遇到你啊是我的福分。
1: 嗯，
0: 说实话，我真的啊，你是我这么多年见过的唯一一个。又负责任又有善心的好大夫，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就让我听了你的讲这个节目以后呢，我觉得我这个心里啊一下子就敞亮开了。
1: 嗯，
0: 而且我就感觉啊，现在我肯定是有救了。
1: 嗯，
0: 我记得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啊，就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哎，我那个手脚它没那么僵硬了。
1: 嗯，
0: 而且手脚它也有温度了，不像过去就是那种很冰凉的那种感觉，就像是，
1: 嗯，
0: 怎么说呢，就好像是过水了一样。尤其是那个早晨起床的时候吧，他我这个手脚啊僵硬的时间啊，他也比以前明显的缩短了，不用那个像是以前的使劲的搓啊使劲的揉啊，缓一会儿吧，要撑巴撑巴的才能缓过劲来，也就用了一周时间，我这个胃呢他渐渐慢慢的开始好了，他不胀气了，然后吃饭呢他也有胃口，吃饭也就是说比以前就感觉吃饭就是很香的那种感觉，一天比一天感觉很舒服，最起码吧，就吃东西呢有胃口，他就想吃东西了。其实啊，说实话啊，开始啊，我就想的是吧，也就是说少遭点罪，不谈就行。
1: 嗯，
0: 没想到这个他这个效果用下来，效果会这么好。他一看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呢，睡眠也好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我原先那个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是90，低压也就50左右。最好的时候就是跑平躺的时候也就60。身上呢老是感觉没劲儿。那一看这个血压低嘛，就憋得我上不来气儿。可是自从啊我用上这个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之后，我现在这个血压已经是高压是120，低压是80了。你看这个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个喘气也匀净了，也均匀了吧，然后也畅快了，完了之后这个喘气就畅快了，但这个心情呢也好了。
1: 能听出来你现在呢露出笑容了啊，就感觉这个心情呢跟过去是不一样，对吧？
0: 嗯，对对对。

0: 行吧，老哥哥，我也不多讲了，因为活动呢最后一天了，啊，你打场外电话呢。这次你再参加这次活动啊，咱们最后再巩固一下，各个方面都好了，咱就准备停药了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2: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4: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3: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你阅读吗？
8: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7: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9: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7: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9: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0: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1: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3、2、1，发射。
9: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3: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4: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5: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9: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5: 可是
16: 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5: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6: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5: 这，
1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6: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5: 那好，出发。
1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19: 孩子第一声呼唤，
0: 妈妈，
9: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19: 第一次迈步，
6: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19: 每当这时， 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20: 一五，
19: 当孩子逐渐长大，
20: 二五，
19: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0: 三五，
21: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2: 加油，加油！
20: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了。
23: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19: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1: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19: 说他们不够好，
23: 才考了60分，
22: 都被你丢光了。
24: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19: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5: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26: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7: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8: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27: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8: FM 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9: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0: 淘妻弃妇。
31: 周朝的时候，有个叫陶达子的人，他的妻子勤俭持家，很是温婉贤淑。
32: 年年难过，年年过，唉，屋外银装素裹，屋内烛火婆娑。夫人，达子家徒四壁，丰如过堂，为何夫人还会笑过眉弯？
33: 夫君，家虽贫寒，但是夫徒志，子健康，我们夫妻相守，没有什么更能让我内心安宁的了。
30: 陶达子穿上了夫人亲自为他缝制的新棉衣。
32: 家有贤妻，夫之福命啊。
33: 你好好读书就是了。
32: 遵命。母亲和夫人有新棉衣吗？
33: 母亲的早已做好了。
32: 哦，那夫人没有吗？
33: 我这还能穿几年？

0: 我发誓，一定要让你们过上好日子。只要家人健康平安，比什么都好。嗯。陶七打开米缸，里面只剩几粒米了。
1: 伯父家，他们说自己家的日子也难过，已经没有余粮来接济我们了。
2: 娘，您别难过，先坐下来歇一歇，我再想办法。
0: 娘，夫人，我要到陶地做官了。
1: 哦，
0: 儿啊，你如此争气，真是为陶家祖先争光，光宗耀祖了。嗯。
1: 夫君，时光不负刻苦人，你终于如愿了。
3: 娘，儿要让娘住大房子。
1: 只要儿宏图大展，娘住哪儿都行。大喜呀！听说侄儿中了黄榜，已经高升了。原来是他伯父啊！如果不是达子当官，还真难得见你们登门。
3: 哎呦，看您说的，倒是一家人嘛，以后啊得常来常往，再怎么说也是一笔写不出两个桃字来。对呀，这不我们给你们送米面来了，还有一些现成的酒肉，咱们庆贺庆贺。
1: 哦，好啊，
3: 少不了麻烦贤侄。
1: 是啊，以后宗族都能跟着借光。<笑>
3: 是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
1: 众人寒暄之际，达子期却转身进屋了。他这是，他身体不适，来，我们喝一杯。
3: 贤侄，祝贺你当官啊！来来来来，再喝一杯，谢谢谢谢。
0: 伯父母走了，看你的样子，人家也待不下去。达子为官，你难道不为他高兴？夫人，
1: 果真如此吗？夫君，做官就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担子，
0: 不是为了个人利益。你还没上任，就已经开始顾及亲族。母亲，您认为他为官的路能走多远呢？这。 夫人说的是，达子铭记就是了。娘，你们回屋吧。
1: 达子，你可别忘了我们呐！
0: 是啊，您就放心吧。
4: 官人，为官要秉公执法，为国为民效力，一定要做个为民着想的清官。
0: 家里尽管放心，我会照顾好婆婆，抚育好儿子的。
4: 请夫人放心。
5: 达子一定淳朴为官，造福百姓。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娘，孩儿给母亲请安来了。
1: 达子，你每日打理公务也够劳累的，下去休息吧。是，
0: 母亲。官人勿动，你已经劳碌一天了，打水送饭这些小事情，官人只管等着就是。
4: 谢过夫人，还是家中让人心神安宁啊。
0: 官人。
4: 关中有何见闻，劳得你有此感叹？
0: 夫人有所不知，每日关中清浊事常常有见，哎，真乃见怪不怪喽。
4: 官人所言有旨，不妨说来一听。
0: 那些官宦私下里总有攀比，或是家眷，或是脐橙。这些对官人有影响吗？
4: 家有贤妻，夫婢清廉，我等当自守啊。
0: 这才是我们百姓心中造福百姓的好官。
4: 我儿努力读书，将来也像。

0: 也得一样造福百姓哦。是。自从我们举家搬迁，也不知道老家的乡亲过得怎么样。听一些乡里的亲戚传话说，乡里连年灾害都过得艰难。
1: 如今我们生活好了，不妨接济他们一些。
0: 儿媳呀，我们不谋而合，我也正有此意。
2: 此后每到一定的日子， 陶达子都会带回朝中俸禄给妻子，陶母就会把陶达子带回的俸禄分成几份，分别送给比他们更需要帮助的乡亲们的手中。陶达子把一个绿色的手镯放到妻子面前。
3: 官人，这手镯。
4: 夫人，拿去，莫多问。

0: 贵人啊，最近朝中的俸禄提高了吗？
1: 哪里会呢？
0: 那为何最近官人带回来的俸禄多种多样，多得令为妻目不暇接？这大大的超过了朝廷给你的俸禄。
1: 夫人，这只是一些额外的收支，你只管收起来就是了。
0: 官人，你看这盆水，你原来心无杂念的时候清澈见底，如今这水自觉浑浊，官人不觉得这是一种暗示？为官要坦荡自省，千万不要被利益腐蚀了本来清澈的心呐。
1: 啊，夫人多虑了，本官以后一定严以律己，不为名利诱惑。
2: 大人，老夫人让禀报大人的伯父母来访。
1: 啊，快快带我去。
2: 是。
1: 听说伯父伯母远道而来，侄儿未曾远迎，请伯父伯母见谅。
3: 啊，最近常听人说达子为官善任，特意来看看。
4: 您常来才是对的，一家人嘛。
5: 伯父四下看看，发现侄儿家的摆设很是简朴。
3: 侄儿为官俸禄很少吗？
1: 家母妻儿总在耳旁叮咛，为官要恪尽职守，所以本官还没学会攀比之心，一时风俗也就够了。
6: 陶达子果然听取妻子劝谏，按月带回的都是应得的俸禄。
4: 达子是个听话的孩子。
0: 做个听得进忠言的人才是个好官呐。
5: 一段时间以来，陶七发现丈夫总是在晚上心怀不安地往库房跑，

0: 夫人，这么晚不睡觉，是为了等我回来吗？是的，我总是睡不着，你不在身边，我总是觉得不够踏实。夫人有事？
1: 你每日到储藏室做什么呢？哦，我的一些私事，夫人最好不要过问。我听下人们私下里议论，
0: 你为官的架子越来越大，跟随的车子有百乘之多。
2: 官人忘记了当初的誓言了吗？不会忘记的，但是只有这样，才有为官的威风啊。
3: 陶达子在陶地为官3年卸任。陶达子打开库房，只见里面堆满了珍宝。

0: 这些都是哪里得来的？都是陶地官员和富商朋友送给我们的礼物，不接受恐怕有负盛情啊。他打开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面装着一个明晃晃的夜明珠。
1: 哇，里居然还有如此宝物！这几年夫君并没有如我希望的那样做个清官，夫君承诺给我的清廉， 原来只是对我的应付，实则囤积了大量财富。这些都是祸患，你这样做不但骗了我，还骗了自己，应该把这些都如数退还，到官府认罪。哼，
0: 这些财富都是当官应得的。母亲啊，您把夜明珠收好。
1: 原来总过穷日子，现在这么好，一辈子都用不完的财富，有什么不满足的？山中的玄豹不吃不喝，是为了润泽自己的皮毛；当猪狗不择食地将自己养肥，也就到了被杀的时候了。当上面的人讨厌他，不再保护他了，下面的民众也不爱戴他，败亡之争就显现出来了。夫君把原来的志向都忘记了吗？
2: 陶达子和母亲转身离去，不愿听妻子的铮铮谏言。侄儿就要荣归故里，乡亲们都等着迎接你回村呢，还有很多人都要来陶家庆贺。
3: 好，来呀，上好酒。
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这大喜的日子，你哭丧着脸，多不吉利。官人在陶地做官，家里富了，国家穷了，这是上下的人都要唾弃他的。 败亡的现象已经可以看得见了。你真是有福不会享，我们并非皇亲国戚，如何能享受此等荣华？何况陶达子这样会影响孩子的将来，我情愿和儿子一同逃避。
3: 放着好日子不过，真是不待你走好了。婆婆保重。 陶七收拾好行装，带着儿子离开了陶府。

0: 他们母子真是令人担忧啊！娘，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娘一定会把你培养成人。
1: 是。这一日，桃七在田边偶遇伯母。伯母，啊，您不是跟着达子在城里享福吗？怎么会在这儿遇见您？
2: 享什么福啊，孩子？你不知道吗？
1: 是官人的消息吗？哎，达子家果然遭到大难。 除了你婆婆外，一家人都成了刀下之鬼，家产被洗劫一空。达子回乡大肆购买土地良田，把家里建得跟皇宫一样，不久就被招进了衙门。哎，钱来的容易，去得快。
0: 伯母，我婆婆现在过得怎么样？
1: 一个人又有病又年老，你说能怎么样？
0: 淘气的眼前浮现出婆婆晚景凄凉的景象。伯母，我想带着孩子回去。
1: 你疯了吗？当初是谁赶你们娘俩出门的？你婆婆现在跟叫花子没什么区别，你回去不是自讨苦吃？哦，
0: 娘，我长大了不学爹爹，我要做好人，什么时候都养你。好孩子。
1: 你爹爹虽然有错，但是奶奶年纪大了，已经没有生活的能力了。我们回去照顾奶奶好不好？嗯，好。我看你现在的日子啊，也勉强过着，你再添一个老太太。
0: 伯母，您别说了，我们宁愿过跟过去一样的生活，
1: 也要让孩子做个好人。唉，陶家唯一的福分呢。
0: 陶母从床上挣扎着起身，想倒杯水。陶七拿起了水壶。娘，您受苦了，快躺下。
3: 娘从来也没想到您会回来，
4: 娘，以后有我和孙子在，您老就跟着我们安享您的晚年。奶奶，哎，我孙子回来了。奶奶，
3: 真的是你们？奶奶，我长大了，只要有我们一口饭吃，就不会让您饿着。哎哎哎，
4: 真是奶奶的好孙子。
3: 我孙子回来了，我孙子回来了。陶母从怀中掏出夜明珠，咱们有这个可以不用过苦日子。
0: 您这么大年龄，别因贪念再次招来祸患，快给我！
3: 我不用这个换钱，留个念想行不？就像看见儿子，娘。
0: 就是这些让达子丧了性命，我们为何还会被名利不能自拔呢？您看见他应该难过才对。我们把夜明珠交还官府，您看行吗？可这是我们全部的家当啊，没有了它，我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母亲，原来我们没有这些的时候，日子虽然辛苦，但是我们其乐融融，就因为这些改变了我们家的命运。 人活着，除了钱财，还有比这更值得去珍惜的事情。您说对吗？你要引以为戒，将来一定要做个清白之人，淡泊名利，以德养心。
3: 母亲，孩儿记住了。剩下我们孤儿寡母的该怎么过呀？娘。
0: 我靠着自己的辛勤劳动，养活着一家三口人还是可以的。以后我们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了。
3: 对，带着我的孙子走那条最直的路。
0: 好。
5: 后来。
1: 淘妻弃妇的故事被传为佳话，夫若能手握乾坤，身边定有个能贤能廉之妻扶之左右，并且时刻记得，水清则能荡涤心灵，心静了，身边的人才能安宁。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来，手给我。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1: 加油，
2: 加油，
0: 加油，
3: 加油！
4: 我来了！终于登顶了！
5: 登顶了！
6: 好美呀！
7: 好美呀！
8: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1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1: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2: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1: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2: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3: 小时候就在这海边长大，我一直梦想着当一名船长，航行在大海里。
14: 要是我有一艘船，我一定要向大海深处进发。
15: 可是爷爷要照顾我的爸爸、姑姑，对吗？
13: 哎呀，我还可以做梦吗？
15: 当然可以。哎，爷爷，您看，那是您的船。它叫梦想号。
16: 这，
17: 爸，这是您的船，您啊就是我们的船长。
15: 船长爷爷，梦想号轮船出发喽！
13: 那好，出发。
18: 多少个午夜梦回，儿时逐梦的情景悄悄浮现。今天，让我们探寻老人的梦想，让他们不留遗憾。
8: 孩子第一声呼唤，
19: 妈妈，
20: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8: 第一次迈步，
21: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8: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19: 一五，
8: 当孩子逐渐长大，
19: 二五，
8: 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20: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2: 加油加油。
15: 爸，我终于跑第10秒大关了。
23: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8: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0: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8: 说他们不够好。
23: 才考了60分，
22: 脸都被你丢光了。
19: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8: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4: 欢迎您来到村 N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

0: 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3: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1: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5: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1: 欲妻求去。
6: 周朝的时候，齐国有一个普通的妇人，帮助她的丈夫由驾车的仆人一跃而成为齐国的大夫，传为一时佳话。
1: 这一日，御者铁牛之妻正在院子里晾晒衣物。
7: 啊，看什么呀？
8: 铁牛！
7: 哟，真是他
8: 啊！你看，
7: 哎呦，是铁牛啊！
1: 铁牛妻打开院门，见到自己的丈夫驾着马车的样子，很是傲慢无礼。
8: 怎么这样啊？啊，你看看，还是跟着圣贤的呢。
9: 是啊，真是的，
8: 这
9: 样的。
1: 天色渐晚，铁牛回来了。
10: 夫人，天色已晚，怎么没做饭呢？
9: 院子身高不满六尺，可是在齐国里做了宰相，名声显赫，传遍天下诸侯。但是我看他出来的时候态度谦和，常常好像自己不及他人的样子。夫君身子又八尺长，给人家驾着车像奴仆一样，但是夫君出来的时候却趾高气扬，洋洋得意。
10: 那又怎么了？
9: 夫君不过是一名小小的车夫，却自高自大，是以卑贱自安，还有什么指望了？
10: 我
1: 此时家中有亲戚来访。
10: 堂兄，这么晚了你怎么……
11: 哎，家里揭不开锅了，想借点钱。
9: 您别着急，坐下先吃点东西，然后慢慢说。
1: 招待堂兄用餐之后，铁牛七又拿出一串铜钱和几件衣物。
9: 大哥，这些您先拿着，不够了再来取。这几件衣服您也带回去，天气越来越冷，记得多添点衣服。
11: 哦，谢谢你们。
10: 哎，大哥，您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1: 我
9: 大哥，你有什么心事就说出来吧。
11: 哎，家里土地贫瘠，不够用度，妹夫如今在宰相手下做事，想让妹夫给行个方便，找个事儿做做。
10: 大哥就为这事儿发愁啊？这事儿包在我，
9: 这事恐怕没得商量。铁牛虽然给宰相晏子做御者，但不过就是御者，这样做违背本分，况谋差事也要按程序和能力，希望堂兄体谅。
11: 好吧，那我走了。
10: 夫人，你为何对自己的堂兄这么不近人情啊？咱们应该帮这个忙。
9: 若为官为权者都像你这般，怕是越来越多的人衣食无着，而国之将乱。
10: 这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集市上，一个樵夫用扁担挑着两捆柴火，走着走着掉下来一根柴棍儿。铁牛恰巧路过，他把柴捡了起来。
10: 老哥，您的柴。给老。
1: 原来是妻子的哥哥。
10: 哎，大哥，怎么会是您？
11: 哎，家里遭了旱灾，已经没有活路了。本来打算求妹夫你帮个忙，找个差事。这不，我
10: 您就一直靠打柴为生，
11: 那我还能干什么？
10: 您等些时日，有机会啊，我帮您谋个不用出力的差事。
11: 好。
10: 大哥，我帮您谋了个看守粮仓的差事，到了那儿，您要好好的干，这以后啊，您就不用再为柴米的事情担忧了。
11: 铁牛啊，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啊。
10: 都是自家兄弟，我怎么忍心看您如此辛苦呢？
11: 铁牛兄弟，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的。
10: 这我就放心了。您回家收拾收拾，明天跟我去粮仓。
11: 哎，
10: 二位，这是家兄，从今往后家兄会不少麻烦二位，请二位多多关照。
12: 您太客气了，自家人您就放心吧。
10: 那就谢谢两位，在下告辞了。
12: 穿上它，你也就是官府的人了。
11: 哎，
13: 别看他现在干得殷勤，要不了几天他就会变个样子了。
12: 你怎么知道？
13: 他是晏子御者介绍来的人，咱们可得罪不起。
12: 那可真是得罪不起，对他得恭敬着点儿。嘿，这年头。
13: 可他只不过是宰相的车夫啊。
12: 你知道什么？朝中有人好做官呐。哎，

0: 父君，这布匹是
1: 燕子大人的赏赐。
0: 堂堂宰相，如何才这点赏赐？
1: 大人自己吃的都是脱素之食，穿的是滋布之衣呢。他觉得自己啊，穿的不失得体，食能果腹就行了。他还说，让别人跟自己过得一样好才算好。燕子大人还时常把自己的俸禄送给亲戚朋友和穷苦百姓呢。
0: 燕子大人真是个难得的好官，咱们也效仿大人的美德，把赏赐给堂兄吧。
1: 嗯，我明天就给堂兄送去。
2: 家中的礼物渐渐多了起来，铁牛拿着礼物外出，准备分送给亲友。

0: 铁牛，把这些布匹给张大哥送去吧，他家的孩子要去学堂了，可不能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啊。
1: 好嘞，我这就送过去。
0: 等一等，这里还有一些米，顺路带给堂兄，他的日子也挺艰难的。
1: 哦，

0: 家有贤妻，夫之福分呐。德厚养家嘛。
1: 燕子大人也常说，廉者正之本也，德之主也之类的话呢。但愿我们家铁牛近朱者赤。你就放心吧。
0: 父母大人，你们在天有灵，铁牛出息了，现在跟着相爷受到了良好的熏陶，你们在九泉之下也会跟我一样感动和欣慰吧。

0: 粮仓这边，铁牛的大舅哥脾气渐长，活儿也不好好干了。
1: 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
2: 您有什么吩咐？
1: 没见我这杯子空着呢吗？快去给我倒点水来。
2: 这
1: 什么这呀？我告诉你说，王妹夫他呀，
2: 得，我去还不行吗？
1: 哎呀，我说你慢点儿，你知道这杯子是怎么来的吗？那可是燕子丞相赏赐给我妹夫的礼物，弄坏了你赔得起吗？
2: 头儿，您看看铁牛那个连襟儿，也太不拿我们实数了，才几天的功夫就把我们踩扁了。现在可倒好，他是大爷，有事没事对我们吆五喝六的。
3: 哎，我说他勤快不了几天吧，谁让人家是丞相御者的亲戚呢？哎，你呀，忍着点吧。
2: 你看他那样，这也是丞相赏的，那也是丞相赐的，不就是沾点皇亲吗？至于那么神气吗？
3: 哎，你也只是跟我发发牢骚的份儿啊。
0: 这一晚正值铁牛七的哥哥当班，他打着灯笼随便的左右照一照，就顺手把灯笼放到粮袋边上，然后自己

0: 等他酒过三巡，一摇三晃地回来，才发现大事不好，粮仓着火了。
1: 着火了！

0: 妹子，你这是要出门呐？
1: 是啊，家里刺绣的丝线不够了，想要去集上买一些。
0: 大姐，要买点什么呀？
2: 幸亏抢救及时，才没酿成大祸。他要不是铁牛的亲戚，那还不得坐牢啊！
3: 哎呦，铁牛的面子可太大。

0: 那还用说，铁牛可是燕子的御者呀，谁敢治罪呀？
1: 啊，哎，哎。
2: 听闻此语，铁牛七很是生气，他转身离开商铺，向家中走去。
3: 你这是，哎，夫人，为何要离家出走啊？
4: 平时我对你怎样？
3: 好啊。
4: 平时我有事会瞒着你吗？
3: 你我夫妻之间坦坦荡荡。
4: 那你为何出尔反尔？
3: 夫人，这是从何说起啊？
4: 你为何隐瞒我给堂兄谋差事，还惹下这般祸端？
3: 那次之后，我见他靠砍柴为生，就动了恻隐之心，谁知道
4: 你就不该瞒着我善用堂兄做狐假虎威分外之事。如今你名声受损，还给大人带来不好的影响，我不愿与你在一起生活了，请你让我离开。
2: 外面下着暴雨，电闪雷鸣，铁牛七就这样坚定而难过地走在风雨交加之中。而家中门被大风吹开，铁牛把门关上，背靠大门，他想起了妻子在家的日子。
3: 家有贤妻，夫之福分啊。
4: 德厚养家吗？
3: 燕子大人也常说，廉者正之本也，德之主也之类的话呢。
4: 但愿我们家铁牛近朱者赤。
3: 你就放心吧，

0: 会的是何许人呢？
1: 相爷，是铁牛。
0: 铁牛，为何雨中跪着？快起来说话。
1: 相爷，铁牛是来请罪的。
0: 哦，说说看。
1: 相爷，粮仓肇事者是铁牛的堂兄，我已将堂兄交予官府，特来请求辞去狱者之位，将所有家产抵去，接受处罚。
0: 你能主动来请罪，说明你还有知耻向上之心。快起来吧，以后好好做你的狱者。
1: 谢谢相爷。

0: 这一日，铁牛来到妻子的住处，想要劝妻回家。
1: 进来吧。
2: 夫人，铁牛错了，您能原谅我吗？
1: 铁牛何错之有啊？
2: 夫人，铁牛不该瞒着你一意孤行，酿成大错。我已经跟相爷请罪了。夫人若愿意跟铁牛回去，铁牛愿意改过自新。
1: 夫君不必多礼，您能理解为妻的心意就足够了。快坐下吧。
2: 谢夫人原谅铁牛的鲁莽，我一定从此改悔。
1: 为妻觉得晏子大人的过人之处，就是具备改过与谦和的智慧。夫君若能诚心改悔，便可怀晏子之志，再加以八尺的身躯，谦虚谨慎，多行仁义，相信将来也会跟晏子大人一样扬名的。
2: 蒙贤妻教诫，方知进修有路啊。
1: 贱虽不可居，若被于义，则又宁居之；贵虽可为，若需骄而贵，则又不可也。
2: 夫人真是明晓事理，铁牛知道如何做人做事了。夫人，请跟我回家吧。嗯。
3: 自此之后，铁牛遂自改悔学道，发奋读书，真正做到谦逊常若不足。

铁牛又一次驾车经过集市，他不仅放缓了马车的速度，而且还专门停下车来跟路人一一行礼。车中的燕子注意到了遇者的变化。

0: 铁牛，你现在看起来温文尔雅，和原来大不同，这样的变化一定有缘故。大人，铁牛有个知德懂道的妻子，经常告诫铁牛要懂得谦和待人，仁义行事呢。
1: 就好，铁牛啊，你的妻子能劝导自己的丈夫以道义做事，一定是个贤妇。你也知道悔改过失，说到做到，也非常人呐。
2: 我要推荐你做我身边的大夫。大人，铁牛只是做马夫的料，您这是在抬举铁牛。
1: 啊，你能改悔学道，恭谨谦逊，知耻后勇，可做大夫。
2: 大人，铁牛能力有限，不敢接受。
3: 你回去考虑一下吧。是，
1: 大人。
3: 你这是？
4: 夫人有所不知，燕子大人要我做他的大夫。
3: 这是好事啊，夫君为何叹气？
4: 我怕我没有那个能力，大人要我回家考虑考虑。
3: 燕子治理齐国，选贤任能，不拘一格，齐国定会不断强大。夫君若能协助燕子治理齐国，令百姓安居乐业，将是为期的荣耀啊！
0: 夫人，您真认为铁牛行？古人说，知耻近乎勇。铁牛的妻子，正是激发了铁牛的耻心。
5: 铁牛才会发愤图强，最终出人头地。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 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始终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 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6: 今晚不醉不归。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7: 咱们都喝酒，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6: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7: 给了，快上车！
6: 哎，
7: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6: 老虎不发威，等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8: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9: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

0: 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6: 服务员，买单。
7: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8: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7: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6: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9: 好嘞。
10: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

0: 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大型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咱们老用户都知道啊，这次的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我们是补充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这是由于上次活动没有参加上的人太多了，超过了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连续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举办一场大型的补充活动。那这次活动呢，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3800盒鹿血精全部的免费赠送，平时原价199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元，在9.9元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一共就3800盒，每盒内装10支，也是10瓶。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也看到了，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呢，咱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直接上传总部，这个活动呢就全部结束了。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直补发放的这种名单，你没有名单那不可能有补贴发放，所以说呢，你错过今天最后一天，你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你明天任凭你再打电话没人再能给你补贴了，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享受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买一盒药的钱参加活动拿20大盒的金熊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1980一盒的鹿血精是免费赠送，你过了这最后一天不可能再免费赠送了，本年度也不会再有了。那说到最后一天了，既有一些幸运，还隐藏着一些失落。幸运的是，此时此刻呀，但凡你听到广播的家人，不论你是老朋友，不论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患者，你都能报名。失落的是啊，如果一旦错过这最后一天，这自打上市以来最大力度的一次联合用药的大型赠药活动就不会再有了。从明天起呢，一切归零。其实生活中呢，不仅仅是活动，我们人生之中呢，都会遇到这最后一次、最后一天的情况。正所谓啊，时间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也是最不偏私的，它给任何人都是24个小时，但是呢它也是最偏私的，它给任何人又都不是24个小时。为什么？因为对于勤奋的人，

你充分利用了时间，他给你的是智慧和力量。那对于懒散的人呢，你虚度时光，给你的是寂寞加悔恨。高尔基说过啊，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是时间。莎士比亚也说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将来都以现在为起点。昨天已经换不回来了，明天你还不确定，但是你确有把握的就在今天。古人就说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其实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我们知道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并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神农本草经来记载鹿茸有着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鹿茸自古以来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与鹿茸血去比，这个鹿茸血的价格它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因为一只鹿茸的一个角叉中只能提取到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各种血液细胞，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呐、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大家想，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挤出来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它压扁了，还能多榨出1到2滴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很困难，时间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鹿角已经硬化了，采不出鹿茸血，所以鹿茸血要比鹿茸的价格贵上几十倍之高啊！原因是太稀缺了。古人说呀，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由角至茸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要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红细胞的含量，也就是具有补血的作用，它能大大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那这几天呢，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说，哎呀，你们这鹿茸血提取的鹿血精，哎呀，我吃上了，吃起来太方便了。打开之后，每一大盒是10只，真空包装的，一瓶一瓶的，打开之后特别新鲜，因为是真空包装的嘛，跟刚刚提取出来的一样，气味清新，用温水黄酒化开直接服用。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比我家里的鹿茸片方便多啦。也有的听我说，高老师啊，前不久有同事送给我2盒鹿茸片，可我不知道怎么吃，哎，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讲一讲啊？当然啊，也有刚刚买了鹿茸片，本打算呢吃鹿茸片补虚损，结果这一听广播，哎，你们这有大型活动，直接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哎，有的心说，哎呀，这可比我的鹿茸片好多了，索性参加上活动，拿到了咱们这鹿血精。有的拿到之后，随手把鹿茸片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哎，自己喝起来鹿血精了，说这方便呀。

0: 治病啊，还是国药准字号的。那个鹿茸片药材市场买的，那根本就不是国药准字号的。所以说呢，哎，自己还是喝鹿血精吧。当然啊，什么样的患者家人都有。还有的朋友说，说高老师啊，别人送我的鹿茸片，你看我在家放了好几年了，那怎么弄啊？啊，再不用就坏了。听别人说呀，他是泡酒用的，可是家里没人喝酒啊，岁数也大了，都是老年人了，不喜欢喝什么酒。因为我们呢血压也高，心脏病，那医生也不让喝一丁点酒，说咋办呢？啊，看着也用不上，干脆我扔了吧。哎，听到这儿了，高老师，我要说你这样做大可不必啊。你既然家里有着鹿茸片，这也是名贵的好东西啊，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扔掉或不用，你那样的话你太浪费资源了。哎，所以今天呢，高老师我在这里就给大家讲几个关于鹿茸片的食疗的小方，以供参考。鹿茸片就是把鹿茸切成薄片啊，其实就是鹿茸，含有25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促进造血。你像身上怕冷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或者有中年妇女子宫虚冷崩漏带下的，产后贫血宫冷不育的，有的男性肾阳不足，腰酸背痛，小便频繁，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还有40岁以上体质下降的中老年人，你就直接把鹿茸片磨成粉末来使用，这样可以补益气血，强心复脉，化瘀生肌，强筋壮骨。对用脑过度的脑力劳动者，鹿茸片你打成粉冲服，可以减轻疲劳，健脑安神。它还适用于精血不足、头晕耳鸣、失眠健忘、出虚汗、贫血者，包括身上有溃烂地方的患者，还有呢，像那个糖尿病病足的人，你都可以吃鹿茸片打粉。所以这是第一种吃法，把这个鹿茸片直接磨成粉吃。第二种吃法呢，鹿茸可以做菜。鹿茸不但是名贵药材，还是一种很好的滋补菜品。广东等南方地区把鹿茸片、五加参还有虫草，可以和鸡鸭鹅猪肉慢火炖汤喝，有很强的滋补作用。那么在东南沿海地区，还有一种吃鹿茸的方法，就是取鹿茸片5克，加红枣1枚，生姜一片，米酒少许，装入一个陶瓷杯中，加半杯水，盖严盖子，放到锅内隔水炖蒸。啊，锅里的水沸腾之后，改用文火炖上2到3个小时，就可以服之了。啊，强身健体的效果很好。那么到了东北地区呢，人们喜欢呢将鹿茸片10克、五加参10克、枸杞子15克、五味子10克，做成一个中药包，泡入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中，做成鹿茸酒来喝。还有在我国的台湾省，高山族一般把新鲜鹿茸洗净切片，做一道菜，叫做鹿茸淮山竹丝鸡汤。配料有什么呢？鹿茸片4克，淮山药40克，竹丝鸡120克，放入炒锅中，先炒一下，然后再炖，把鸡汤炖熟了直接喝。第三种吃法叫煮粥法。早在先秦时期啊，就有使用药粥治疗疾病的记载。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以鹿茸、人参、雌五加为原料，与小米等谷物配伍，同煮为鹿茸粥来喝，可以促进滋养，是一种理想的食疗方法。那最后一种吃法啊，也是最佳的一种吃法，也是最省心的一种吃法，大家知道怎么吃吗？ 哎，直接参加活动，直接拿到鹿茸血冻干粉的鹿血精，还是免费送给你的。咱们这云南白药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是一小瓶一小瓶包装的，打开这真空玻化瓶，你说你倒在舌头上也行，温开水化开也行，用黄酒化开都行，直接喝就行了，随身携带，把外出旅游外出出差随身携带，方便使用，还比呢吃那个鹿茸片打粉强，因为咱们是云南白药生产的高倍浓缩的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鹿茸血中主要致病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肽。肽是什么呢？西医叫细胞的上帝，中医呢叫做气血精元。你看为什么鹿茸能治病？古代人就认为啊，哎呀，这个鹿茸中啊有大量的气血精元，你吃进去了，补到身体里了，所以你的气血精元它就足了。按现代医学讲，用显微镜一看，哎，什么是气血精元呢？哎，原来是肽。肽是构成细胞的单位。我们细胞里呢，但凡有能量的东西，那都得变成肽。它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鹿茸血里面有多少种肽啊？100多种小分子肽，随便拿出来一种作用巨大。比如说血肽，专门激活修复再生我们新鲜的血液的，对你的心脏、大脑、全身血管有非常好的濡养作用。比如说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的，脑血管产生的后遗症，神经线连不上的偏瘫了，你用一段时间连上了。降脂肽，专门加速胆固醇分解的，降低血脂的含量。降压肽，专门呢濡养血管内皮，并且把胆固醇自由基送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血红肽，再生这个红血球的，让血液充足不贫血。免疫肽，再生白血球 T 细胞的，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的，促进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的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你看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一喝鹿茸血它治得很好啊，就是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那么鹿茸血它是来自于鹿茸，古代人呢特别啊对这个鹿茸啊是情有独钟，它是皇家御用名贵的滋补品，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是非常好的。而且在古代啊，这个鹿茸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个吧。这个传说呀是特别感人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别小看呢，古代中医呢把这个动物性的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去一看就知道了。很多的传说呀他们里都有感情的，这就是古人呢对这种药材的一种感动，一种什么呀，一种恩惠。就说这些药材把人救了，老百姓记着你，感恩的一种举动，就给他们编了很多的传说啊，神话故事吧。我给大家讲，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说大地上啊，山川河流没有形成，在关东大地还没有一条真正的大江大河，很多动物啊在此生存只能靠老天降雨。说有一年干旱，这个天哪总是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王母娘娘得知啊就非常同情，说你不能让生物灭绝了呢，哎，你在天上享福，那底下那都灭绝了，那不行啊。所以指派呢7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 轻轻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就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二道白河。白河之水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沿岸的萎靡不振的鸟兽们。这小鸟喝不着水，飞不起来了，一来了水一喝，扑棱飞起来了。动物们也一样，没有水快死了，一来水又活了，尤其是鱼都快死了，一来水活了。但是呢，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个个累倒在地上了。关键时刻，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啊，把这个水喝饱了，就从森林里冲出来了。看到仙女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瞬间呢就撞向一边的大石块，夸就撞上去了，把自己刚刚长出来的鹿茸就撞断了。撞断之后，底下汩汩流出来的鹿茸血，走到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血啊。七位仙女一看呀，十分感动，知道这只梅花鹿忍着剧痛在救他们，那一看呢，只能喝了啊，好意难却，那都撞坏了，你也长不上了，喝吧。就喝了鹿茸血滋养之后，瞬间呢，七位仙女变得精神焕发，啊，个个这个精神饱满，防冷涂子辣，哎呀，这个精神呢焕发了。最后呢，仙女们与小鹿告别啊，就按时的返回了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哎，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它恰恰说明什么呀？第一个，梅花鹿是有感情的动物，哎，你帮了人家了，人家帮你，对吧？第二个呢，鹿茸血啊，奇妙的威力，威力巨大呀。除此之外，鹿茸里的鹿茸血还有补阳补肾、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的作用。到今天你到东北地区，尤其你到东北人家去做客，人家会拿出来鹿茸招待你，真的是啊，把他们当为宝贝。因此你到了东北一定注意呢，东北有三宝，拿到哪一个都了不得，人参、貂皮、鹿茸血啊，这三宝非常值钱。那鹿血精就是从鹿茸血中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活性多肽是新鲜的，100斤鹿茸血只能提取出4斤鹿血精。我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她对咱们这个鹿血精十分的情有独钟，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主要问题元气亏虚，就衰老了。但是那些冠心苏合丸、复方丹参滴片、益铂定、复脉汤，哪个他也补不了元气，也治不了衰老，所以老姐姐用那些药没用。可是呢，当他吃上了云南白药生产的鹿血精，这些个问题呢一个个迎刃而解。所以老姐姐用了一个疗程，她就感觉特别好，哎呀，老师，我不再胸闷了。所以说这个鹿血精它里面含有的多肽，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等等一切老年病非常好，你再配上金熊胆，那叫如虎添翼。熊胆呢，那是黑熊的胆囊，古代说熊胆、牛黄、麝香、虎骨是四大名贵动物宝药，熊胆是头。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把鹿的角就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下面的鹿茸血， 所以古代人就说呀，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哎，就是你喝来的鹿茸血啊，补益人体虚损过度的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元的亏虚，对应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所以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给你壮肾阳补精血。那好了，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时间呢不等人，最后一天活动了，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名单报上，你没这个名单，错过这个活动一切归零啊！买不买不重要，先把名报上，因为他要到付款，然后再给你留点时间你再思考，哎，对吧，你先有这个名额你再思考，哎呀我要不要啊，对吧，你不要还能取消啊，但是你错过活动，你说我想要坏了，那个时候呢没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不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你说给我急的，你这个电话我干打打不进来，给我急的我都直冒汗呐。
0: 别着急啊，最后一天了，大家只要拨打场外电话，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都让大家报上名。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3: 好，高老师啊，我那个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是糖尿病。哎呀，糖尿病这个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几乎我身上全有啊。我跟你捣鼓捣鼓啊，你说我这两条腿呀、就没用这个，我说的是没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我这两条腿呀、肿的像大棒子似的，一天，咽一个大坑啊！早晨稍微能下去一点儿，哎呀，这晚上我还不活动啊，就能每天都在床上啊。完，我这眼睛青光眼，哎呀，这青光眼疼的，眼压高，我疼的，脑袋都跟着疼啊，眼睛睁不开。完了，便秘、失眠。浑身呐、哎呀，这个痒啊，挠一挠一个疼。
0: 你平时是不是大把大把吃西药啊？
3: 哎呀，就别提了，那药一把一把吃，完我还每天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0: 你看看，这个大量的药啊进到身体里，它也会产生药毒，肝肾代谢不出去。另外，本身这个糖毒啊，它对这个肾小管、肾小球有腐蚀作用。你这个腿为什么肿啊？明显的糖尿病引起的什么呀？肾衰了，明白了吧？
3: 哎呀，那个这肾衰可严重了。
0: 对，
3: 高老师， 哎呀，我这一天呐，我就莫名其妙的心烦，你说能不上火吗？哎呀，我就是。

0: 度日如年就过吧。哎呀，真的这，但是呢，我用这一个疗程金胸囊粉，哎呀，可不一样了，变化挺大。
1: 嗯，
0: 完我一听这个活动，哎呀，真是优惠我们老百姓，对于我这样的常年有病的老病号啊，
1: 嗯，
0: 真是给我这个老病号量身定做的。哎呀，
1: 嗯、
0: 真是太适合我了。
1: 嗯，
0: 真的，我要不我要是再用药，别的药再用下去。高老师，我跟你说心里话，那我就得借钱了。
1: 嗯，
0: 这点退休金2000来块钱，干脆这些吃这些药不够用啊。
1: 对，
0: 哎呀，就别提了。
1: 看看嗯
0: 啊，老伴儿走的早，你说我就自己这点退休金哪够花呀？
1: 我曾经给大家说过这么一个事儿
0: 啊，
1: 我说什么呀？我说大家参加活动，先问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个啊，就说你得了大病，有没有人照顾你？那明显老姐姐你就不能得大病，你得了大病家里就你一个人，谁照顾你啊？对不对呀？第二个，你得了大病你那点钱够不够用？哎，今天呢你还能吃得上鹿血精，吃得上金胸胆啊，一旦住到 ICU 1天1万多，你那点钱够用吗？够几天呀？对不对呀？第三个就是说什么呀，哎，就是说就算有儿女们帮忙，儿女们能不能啊一直哎负担得起？那儿女们那个经济条件好不好啊？有没有上有老下有了下有小？他们挣的钱够不够啊？对不对呀？所以说你想完这个问题啊，那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咱赶紧用好药。好药就算贵，就算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就算呢199一支的金胸胆，他把咱的病治好了，也等于给咱省大钱了啊。
0: 是，对，是这么回事。是要我咋着急呢呀，高老师？那我您麻烦您，你就给我报上名吧，这电话也不好打。
1: 你是用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0: 我用一个疗程了。
1: 啊，感觉还可以、
0: 啊、
1: 是吧？
0: 我跟你讲，高老师，这一个疗程我是原价买的。
1: 嗯。
0: 要我一听到这个活动，我咋这么着急，这么着急呢？
1: 嗯。
0: 啊，
1: 这个原价买的，当时。除了金胸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儿吃的吗？
0: 嗯，是。
1: 啊，感觉鹿血精怎么样？
0: 都挺好。
1: 都挺好。
0: 哎呀，啊，他俩的作用合并起来一起吃，这吃的我效果真的好，
1: 嗯、
0: 要我咋着急呢？
1: 嗯，那我也不多问了。
0: 用上。
1: 嗯，既然老姐姐呢，您是特别着急，怕这个活动错过呀，而且用的也挺好，是吧？
0: 嗯。
1: 那咱们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要提醒你的什么呀？因为这个名额到了尾声了 啊，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得晚的话呢恐怕就没有鹿血精了，快送完了。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多拿不了，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给一个名额了，这个想多报名的报不了了，因为药太少了。哎，一个人最多哎就是订上20盒金胸胆，每一支呢补贴到9.9元，而且呢要赠送20瓶的鹿血精，这个价格呢非常低了，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让你拿很多药，只能给一个名额啊。
0: 哎，好好好，那我赶紧抓紧去打电话去吧。
1: 好，
0: 我不跟你啰嗦了，高老师。
1: 嗯，那你去报名吧，再见。
0: 哎，哎，好，再见，谢谢您了。
1: 嗯。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两天不是家里有点事儿，也没有顾得上去听咱们那个节目。我听说那个现在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胸奶粉那个活动仅剩下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对吧？
1: 对呀，活动还有一天，过了这一天呢就归零了。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了，老朋友了。
1: 哦，用过咱们的金胸胆吗？
3: 哎，对，到现在差几天吧，就刚好2个疗程了。
1: 是你自己用的吗？
3: 对，是我自己的、
1: 哦。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3: 哎呀，总的来说吧，咱们那个说实话，云南正宗金胸奶粉，效果确实真的挺不错的、啊。
1: 嗯，
3: 因为我就是啊，那个心脏不好，有心脏病，体格偏胖嘛。就是那个最开始吧，就是冠心病不严重，确实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事儿。尤其啊，最近啊这2年吧，这个病啊，那个 严重以后还有心绞痛也出现了。
1: 嗯，
3: 有时候疼的可以说人连床都起不来。你不吃那个啥，救急的那个啥，像那个硝酸甘油啊就不行嘛。再一个，还有腿上还有静脉曲张，眼睛嘛还有这个青光眼嘞啊。
1: 嗯，
3: 眼压高，平时嘛那个出门嘛，就是啊那个眼睛视力啊下降的挺严重，模糊的不行。
1: 嗯，
3: 平时嘛也很少出门。再一个，不光是那个眼压高，还有就是、啊、看东西啊，这个视野这个范围啊，明显的也缺损了。有问题。还有就是个啥，就是自己啊那个为看这些病嘛，在我们这个当地啊这个医院没少跑，哎，结果吧看来看去啊，这个心脏病看的是一塌糊涂。眼压嘛，就是那个平时嘛，就是那个能稍微能降一点，最高的时候都在35到36左右来啊。
1: 嗯，
3: 那眼压一高吧，眼球摸上去硬邦邦，那个眼眶疼，头也疼，还带有恶心、呕吐这个情况了。
1: 嗯，
3: 还有就是那个静脉曲张的腿、小腿那个肚子那个血管，那个明显就凸起，就那个一团一团的啊，不规则啊。平时嘛也不敢久站啊。是那个感觉，就这个腿啊，明显感觉就特别的酸胀难受，还有所有这个水肿啊这个情况。但是说实话，现在吧，我高兴的是啊，幸亏啊那个遇到高老师，遇到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泉奶粉啊，不然的话，现在我真的看不到一丁点希望，
1: 是吧？
3: 对，我记得最早刚用了没几天功夫啊，那个心慌呀。胸闷啊，气短那个情况就得到一个改善嘛，不像以前那么严重。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啊，那个虽说那个当时犯，但是时间缩短，症状减轻了，还最让我高兴的是，就是现在嘛，两个疗程下来以后啊，心脏那个就那个腿上那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明显那个啥凸起啊不是很严重，那个不原来不规则成团嘛，现在慢慢规则了。腿那个酸胀这个感没有了，酸胀疼痛感没有。还有就让我最高兴的就是眼压嘛，现在降下来了。眼睛也不憋不胀不痛，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确实啊看东西啊明显清楚。像以前嘛，你说家里啊，就是那个客厅嘛挂了一个钟表，你让我瞅那个时间嘛，有时候看不清楚。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那个啥，我对咱们那个药的效果还是确实蛮有信心的，特别高兴。我都说趁着活动嘛，赶快把这个补齐。
1: 好，这个用的还不错啊。金熊胆呢，它是名贵的药材，而且就这一个熊胆呀，别看它单方入药，在古代呀，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熊胆，它比几十个方子、上百个方子它都有用啊。为什么呢？它里面的成分呢是非常复杂的啊，它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熊曲阳胆酸、鹅曲阳胆酸、牛黄熊曲阳胆酸、牛黄鹅曲阳胆酸，而且呢它分了五大类，比如说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苦的东西能化糖，而且苦的东西呢它对这个须发早白、脱发、视力减退啊，眼病、痛风、肌肉疼痛、皮肤过敏都有效果，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筋蛋白，对血管内皮修复、对大脑神经修复直接修复，大量氨基酸酵素，啊，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还有这个曲阳胆酸类的成分，能化栓通脉。所以它有186种活性成分，而且进入人体呢，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因子，一步一步的把好多的问题就治好了，啊，什么三高致病因子呀，心脑致病因子呀，啊，胃肠致病因子呀，抑菌消炎因子呀，抗疲劳因子呀，眼病致病因子呀，保肝致病因子呀，熊胆里都有，啊，再把金熊胆。和这个鹿血精一块用上，鹿血精也有解毒的作用，那么解毒化瘀的作用更强了，而且鹿茸血啊有非常好的补益气血作用，气血足百病除，你越往后用还会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就解决， 明白吧？
0: 嗯，

0: 啊，那你就自己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1: 好，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0: 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听这个云南正宗熊金熊胆粉这活动生日最后一天了，
0: 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啊、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的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0: 哦，你和你老伴儿两个人都想用这个药是吧？
3: 对对。
0: 你们用着了吗？
3: 没有，我老伴儿啊叫李建国，今年72了。
0: 嗯。
3: 他本身啊有这个糖尿病。
0: 嗯。
3: 而且并发糖的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嗯，
3: 看东西看不清楚。另外，去年检查的那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肌酐是300左右，
0: 嗯，
3: 医生说是有点偏高，
0: 嗯，
3: 后来啊做了个肾穿刺，说是糖尿病肾病三期了，
0: 嗯，
3: 哎呀，肾功能啊，那肌酐是293，尿蛋白有3个加号，
0: 嗯，
3: 尿酸啊，这上面写的是373.2，
0: 嗯，
3: 尿素氮是17.39，
0: 嗯，
3: 这是他的情况，
0: 嗯，
3: 我是这肠胃病，胃溃疡性的结肠炎，
0: 嗯。
3: 哎呀，免疫力也低，经常爱感冒，另外这个睡觉睡不着，失眠，
0: 嗯，
3: 哎，特别折磨人。你说我俩这个身体都不好，想赶紧参加活动，这最后一天了，我着急呀、啊。
0: 嗯，明白了。
3: 嗯
0: 嗯，这个你老伴儿啊，就这个肾呢、啊、是不太好了，啊，这个糖尿病呢，长时间的高血糖。腐蚀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哎，有关。肌酐呢就是代谢不了的毒素垃圾，越高、
3: 嗯、
0: 就证明呢肾呢啊它越代谢不了这个毒素垃圾，它在血液中呢开始反复的回流，人体吸收的话呢就能引起一定的毒性反应，所以说它不能太高啊。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血液呢也不太好啊，里面呢、
3: 嗯、
0: 包括有一些这个胆固醇呐、啊、甘油三酯等等，它也都不正常、
3: 嗯、
0: 啊，必须得把这些毒啊给它清出来。刚才说了，熊胆不但能解毒，还有这个鹿血呢，就是鹿茸血，它也能解毒、
3: 嗯，
0: 它能解人体的九大毒素，其中有三大毒是很多人都有的，啊，糖毒、脂毒和药毒。那么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脂毒就是血脂油脂斑块，胆固醇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还有药毒，一把一把吃西药。所以你们现在呢、
3: 嗯、
0: 老用西药啊，这个毒就太多了，必须得用中医中药化解毒素，加熊胆加鹿茸血两个一块解毒，解毒化瘀通路的能力就特别强大了。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有补益作用，补充气血，到了老了之后啊，气血都是亏虚的。我问你们一个简单问题啊，你就能感受到了、
3: 嗯、
0: 你和你老伴儿是不是身体呢特别怕冷，没有劲儿，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吗？
3: 有有
0: 啊。你再看你老伴儿啊，他这么虚亏，你看他牙齿有没有掉啊，骨头有没有疏松、
3: 嗯、
0: 你就知道他缺血
3: 了，这牙、嗯、
0: 是吧，牙也都掉了、
3: 嗯，
0: 腰也弯了，背也驼了，骨头也疏松了、
3: 嗯、
0: 对吧？
3: 对，
0: 这不就是精元不足吗？鹿茸是什么的呀？它是没有角化的鹿的软骨，里面大量的鹿血精华能够激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尤其鹿茸壮骨的能力强，所以鹿茸血呢它治疗骨病啊，生发再造骨细胞它也厉害， 啊，精血补足了，很多人的病就慢慢的，哎，一点一点就好起来了。哎，你们两个都能来用啊。
3: 嗯。
0: 嗯，自己打场外电话吧，让你老伴也拨个电话，因为活动到尾声了，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实名订购，啊，参加上活动就能有补贴，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胸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胸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送20瓶，啊，
3: 那高老师，那我就赶紧的参加活动。
0: 好，你去打电话吧，直接参加活动吧，啊。
3: 哎，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0: 好，再见啊。
3: 再见，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啊，它是不是最后一天了？我就想请问一下，看我现在报名还可以吗？
0: 最后一天了，想报名就抓紧时间吧，再不报名呢，活动就清零了。
4: 那我得抓紧了。你看我现在啊，用了一个疗程啊，我觉得呢，这个效果说实话真的太好了。
0: 嗯，
4: 你看这些年吧，为了治我这个身上的病啊，各种方法吧都试过了，中医啊、西医啊，哎呀，包括什么针灸啊、理疗啊都用过，钱花了不老少吧，但是不管用。反而吃病没治好吧，反而吃完了这个药以后吧，这个胃还吃得不舒服了。
0: 嗯，
4: 哎，我还发现就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胆熊胆粉啊，和那个鹿血精，它是最管用的。
0: 嗯，
4: 吃完了以后呢，首先我觉得啊，我这个胃，哎，它比以前得劲儿了。关键是啊，你看像这个活动吧，它还这么优惠，我觉得啊，真的是投了你的大福了。要不是你的话啊，就像说实在话。就是说呀，你看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真的吃不起这么好的药。
0: 嗯，
4: 所以啊，我觉得啊，你真的是个大好人。
0: 嗯，
4: 处处都为我们患者着想。
0: 嗯，这个活动呢能够申请下来，一个是咱们呢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呢来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同报名的结果，另外呢要感谢咱们的张厂长，他非常有爱心。嗯，他批准的这次活动呢，你要知道咱们厂家呢要损失很多的钱啊，而且拿出来很多的钱补贴大家，就是让咱们这些老用户啊能够早日的把病治好，给大家呢带来呢更多的健康。因为这个活动呢力度大，这个名额呢不会太多，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参加，今天听到广播的咱们很幸运能报名，明天再听广播就来不及了啊。您用的是挺不错的啊。
4: 对，
0: 那
4: 是瑞丰是吧？
0: 你自己用还是说这次报名还有别人想用啊？
4: 我是自己用。
0: 嗯，那你自己打一下电话。嗯，
4: 因为我是瑞丰是吧，这都我这个瑞丰是都有好十几年了。
0: 嗯，
4: 哎呀，这些年啊，为了治我这个风湿吧，说实话真的是遭老罪了。
0: 嗯，
4: 我那个左右手啊，就是有三个手指头吧，它已经变形了。
0: 已经变形了。
4: 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胳膊腿啊，就是那种特别的僵硬，动不了。
0: 嗯，
4: 然后得活动嘛，活动到一定时候了，然后才可以慢慢的才可以缓解。
0: 嗯，
4: 到了晚上呢，他又疼得我啊睡不好觉。晚上呢，就是那个医院呢，他给我开了一个叫西洛宝。
0: 嗯，
4: 用上之后呢，也就是说可以缓解一下。
0: 嗯，
4: 哎呀，一想起以前啊，疼得我啊，整晚都睡不着的那个日子吧，哎呀，那个人啊，真的是遭罪啊。
0: 嗯，
4: 那个真的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有一万只蚂蚁啊，在那个骨头上啃啊啃的，就是那种。
0: 嗯，
4: 而且呢，你看我总是吃那个以前嘛，就是吃那个西药啊，吃的我那个肠胃呢也吃坏了，之前呢就吃不下饭。
0: 嗯，
4: 就是整天就是那种打嗝，然后胃胀。胃胀完了以后呢， 吃完一点饭又觉得胀得不行，
0: 嗯，
4: 就不敢又

0: 而且体内有大量药毒。你看这次活动呢，不但要把金熊胆用上，尤其把鹿血精用上。鹿血精呢，它就能清除啊，哎，药毒、糖毒、脂毒、火毒、热毒等等好多的毒，它能清。而且鹿茸啊，它呢，哎，里面有大量的鹿茸血肽，生发再造骨头生发的好，就你变形的地方，哎，过一段时间，哎，大量风湿类风湿因子没有了，成骨细胞、破骨细胞还有重新再造，不一定完全变回过去的样子，但是呢，它能变回来一部分。你看，有的人用一段时间鹿血精，这个手啊变形特别厉害的，他就好转多了，啊，拿不住筷子的能拿住了，没有力量的他有力量了，能抓能拽了，最起码你生活能自理了。有的膝盖呢也能往回变变，不像过去呢那个弯度特别大，有的腰背呢也能有劲儿了，啊，不像过去弯的幅度那么大，就是因为呢，哎，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修复骨细胞的能力也特别的强，明白吧？
1: 明白了，高老师。你看，我也是以后来才听说这个西药嘛，它伤胃。
0: 嗯，
1: 因为那个时候什么奥美拉唑啊，是常年的吃。好在吧，也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我是有幸遇到了高老师，我觉得真的是遇到你啊是我的福分。
0: 嗯，
1: 说实话，我真的啊，你是我这么多年见过的唯一一个。又负责任又有善心的好大夫，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就让听了你的讲的这个节目以后呢，我觉得我这个心里啊一下子就敞亮开了，
0: 嗯，
1: 而且我就感觉啊，现在我肯定是有救了，
0: 嗯，
1: 我记得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啊，就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哎，我那个手脚它没那么僵硬了，
0: 嗯，
1: 而且手脚它也有温度了，不像过去就是那种很冰凉的那种感觉，就像是，
0: 嗯，
1: 怎么说呢，就好像是过水了一样。尤其是那个早晨起床的时候吧，他我这个手脚啊僵硬的时间啊，他也比以前明显的缩短了，不用那个像是以前的使劲的搓啊使劲的揉啊，缓一会儿吧，撑吧撑吧的才能缓过劲来，也就用了一周时间，我这个胃呢他渐渐慢慢的开始好了，他不胀气了，然后吃饭呢他也有胃口，吃饭也就是说比以前就感觉吃饭就是很香的那种感觉，一天比一天感觉很舒服，最起码吧，就吃东西呢有胃口，他就想吃东西了。其实啊，说实话啊，开始啊，我就想的是吧，也就是说少遭点罪，不疼就行，
0: 嗯。
1: 没想到这个他这个效果用下来，效果会这么好。他一看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呢，睡眠也好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我原先那个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是90，低压也就50左右。最好的时候就是跑平躺的时候也就60。身上呢老是感觉没劲儿。那一看这个血压低嘛，就憋得我上不来气儿。可是自从啊我用上这个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粉和鹿血精之后，我现在这个血压已经是高压是120，低压是80了。你看这个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个喘气也匀净了，也均匀了吧，然后也畅快了，完了这个喘气就畅快了，但那个心情呢也好了，
0: 能听出来你现在呢露出笑容了啊，就感觉这个心情呢跟过去是不一样，对吧？
1: 嗯，对对对。
0: 行吧，老哥哥，我也不多讲了，因为活动呢最后一天了啊，你打场外电话呢，这次你再参加这次活动啊，咱们最后再巩固一下，各个方面都好了，咱就准备停药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啊，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

0: 陆雪晶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
1: 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0: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4: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5: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6: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8: 广告时间。
2: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9: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2: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0: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阻断人类重大疾病，弘扬中医中药文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健康百年特别节目。单方治病是中医药学的至高精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极品金胆粉技术总监高老师，请高老师为我们普及金胆的相关知识，让大家来了解熊胆的神秘之处，同时也请高老师帮助我们破解疾病的根源，共享健康百年。请记好24小时免费咨询订购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
1: 1939。好，下面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0: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一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那么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大型活动最后一天的时间了。咱们老用户都知道啊，这次的药费直补双重优惠，我们是补充活动，申请下来实属不易啊。这是由于上次活动没有参加上的人太多了，超过了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连续申请之下，药厂总部终于同意再举办一场大型的补充活动。那这次活动呢，从出口订单中紧急压缩出来的3800盒鹿血精全部的免费赠送。平时原价199一支，熊广堂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厂家补贴后只需要9.9。在9.9的基础上，你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也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啊绝无赠送。一共就3800盒，每盒内装10支，也是10瓶。这个活动是最后一天了，大家先到先得，过期不候。大家也看到了，你过了这最后一天呢，咱们就把本次活动的名单直接上传总部，这个活动呢就全部结束了。一个名额它对应一个直补发放的这种名单，你没有名单那不可能有补贴发放。所以说呢，你错过今天最后一天，你的名字不在名单上，你明天任凭你再打电话，没人再能给你补贴了。所以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享受原价199一支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一支。买一盒药的钱参加活动拿20大盒的金熊胆，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而且1980一盒的鹿血精是免费赠送，你过了这最后一天不可能再免费赠送了，本年度也不会再有了。那说到最后一天了，既有一些幸运还隐藏着一些失落。幸运的是此时此刻呀，但凡你听到广播的家人不论你是老朋友，不论你是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新患者，你都能报名。失落的是如果一旦错过这最后一天，这自打上市以来最大力度的一次联合用药的大型赠药活动就不会再有了。从明天起呢，一切归零。其实生活中呢，不仅仅是活动，我们人生之中呢，都会遇到这最后一次、最后一天的情况。正所谓啊，时间是世界上最为宝贵的东西，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时间也是最不偏私的，它给任何人都是24个小时，但是呢，它也是最偏私的，它给任何人又都不是24个小时。为什么？因为对于勤奋的人，你充分利用了时间，他给你的是智慧和力量。那对于懒散的人呢，你虚度时光，给你的是寂寞加悔恨。高尔基说过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被人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是时间。 莎士比亚也说过，放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放弃他。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将来都以现在为起点。昨天已经换不回来了，明天你还不确定，但是你确有把握的就在今天。古人就说呀，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即使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我们知道这鹿血精啊，就是鹿茸血的冻干粉。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鹿茸可治一切虚损，乃扶阳第一佳品，是血肉有情之品，并非一般草药可比。汉代神农本草经来记载鹿茸有着益气强志、生齿不老的功效。鹿茸自古以来被誉为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但是与鹿茸血去比，这个鹿茸血的价格它要比鹿茸至少高出20倍，因为一只鹿茸的一个角叉中只能提取到1到2滴的鹿茸血，我们叫胚血，也就是胚胎血。好比像刚刚出生的婴儿的脐带血，它里面有大量的造血干细胞，所以鹿茸血呢，能够为我们激活、修复、再生人体各种血液细胞，像什么红血球啊、白血球啊，像什么血小板呐、血清蛋白等等，它都有再生的功效。大家想，当鹿角还没有硬化之前，细细的带有绒毛的鹿茸尖上，你才能挤出来那么1到2滴的鹿茸血，你把它压扁了还能多榨出1到2滴的鹿茸血，也就那么几滴，采集很困难，时间还要把握好，你早了量不够，你晚了鹿角已经硬化了，采不出鹿茸血，所以鹿茸血要比鹿茸的价格贵上10倍之高啊！原因是太稀缺了。古人说呀，鹿之精血完全蕴含在有角质绒的嫩芽之中，鹿茸血为补阳益血之最盛，是菌补元阳、填精益髓、延年益寿的滋补药药，久服耐老，能促进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生长发育，减轻疲劳，改善睡眠，增进食欲，升高血红蛋白中红细胞的含量，也就是具有补血的作用，它能大大提高机体的免疫力。那这几天呢，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说，哎呀，你们这鹿茸血提取的鹿血精，哎呀，我吃上了，吃起来太方便了，打开之后每一大盒是10只，真空包装的，一瓶一瓶的，打开之后特别新鲜，因为是真空包装的嘛，跟刚刚提取出来的一样，气味清新，用温水黄酒化开直接服用。还有的说，哎呀，老师啊，比我家里的鹿茸片方便多啦。也有的听我说，高老师啊，前不久有同事送给我2盒鹿茸片，可我不知道怎么吃，哎，能不能在节目中给我们讲一讲啊？当然啊，也有刚刚买了鹿茸片，本打算呢吃鹿茸片补虚损，结果这一听广播，哎，你们这有大型活动，直接赠送云南白药厂家生产的鹿血精。哎，有的心说，哎呀，这可比我的鹿茸片好多了，索性参加上活动，拿到了咱们这鹿血精。有的拿到之后随手把鹿茸片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哎，自己喝起来鹿血精了，说这方便呀，又治病啊，还是国药准的号的。那个鹿茸片药材市场买的，那根本就不是国药准的号的，所以说呢，哎，自己还是喝鹿血精吧。当然啊，什么样的患者家人都有。还有的朋友说高老师啊，别人送我的鹿茸片，你看我在家放了好几年了，那怎么弄啊，再不用就坏了。听别人说呀， 它是泡酒用的，可是家里没人喝酒啊，岁数也大了，都是老年人了，不喜欢喝什么酒。因为我们呢血压也高，心脏病，那医生也不让喝一丁点酒，说咋办呢，啊，看着也用不上，干脆我扔了吧。哎，听到这儿啊，高老师，我要说你这样做大可不必啊。你既然家里有着鹿茸片，这也是名贵的好东西啊，你千万不要随随便便扔掉或不用，你那样的话你太浪费资源了。哎，所以今天呢，高老师我在这里就给大家讲几个关于鹿茸片的食疗的小方，以供参考。鹿茸片就是把鹿茸切成薄片啊，其实就是鹿茸，含有25种氨基酸，多种维生素，促进造血。你像身上怕冷的，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或者有中年妇女子宫虚冷崩漏带下的，产后贫血宫冷不育的，有的男性肾阳不足腰酸背痛小便频繁前列腺增生肥大的，还有40岁以上体质下降的中老年人，你就直接把鹿茸片磨成粉末来使用，这样可以补益气血，强心复脉，化瘀生肌，强筋壮骨。对用脑过度的脑力劳动者，鹿茸片你打成粉冲服，可以减轻疲劳，健脑安神。它还适用于精血不足、头晕耳鸣、失眠健忘、出虚汗、贫血者，包括身上有溃烂地方的患者，还有呢像那个糖尿病病足的人，你都可以吃鹿茸片打粉。所以这是第一种吃法，把这个鹿茸片直接磨成粉吃。第二种吃法呢，鹿茸可以做菜，鹿茸不但是名贵药材，还是一种很好的滋补菜品。广东等南方地区把鹿茸片、五加参还有虫草可以和鸡鸭鹅猪肉慢火炖汤喝，有很强的滋补作用。那么在东南沿海地区还有一种吃鹿茸的方法，就是取鹿茸片5克，加红枣1枚，生姜1片，米酒少许，装入一个陶瓷杯中，加半杯水，盖严盖子，放到锅内隔水炖蒸，啊，锅里的水沸腾之后改用文火炖上2到3个小时就可以服之了，啊，强身健体的效果很好。那么到了东北地区呢，人们喜欢呢将鹿茸片10克、五加参10克、枸杞子15克、五味子10克做成一个中药包，泡入50度以上的高度白酒中，做成鹿茸酒来喝。还有在我国的台湾省，高山族一般把新鲜鹿茸洗净切片，做一道菜叫做鹿茸淮山竹丝鸡汤。配料有什么呢？鹿茸片4克，淮山药40克，竹丝鸡120克，放入炒锅中，先炒一下，然后再炖，把鸡汤炖熟了直接喝。第三种吃法叫煮粥法，早在先秦时期啊，就有使用药粥治疗疾病的记载。在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下，以鹿茸、人参、雌五加为原料，与小米等谷物配伍，同煮为鹿茸粥来喝，可以促进滋养，是一种理想的食疗方法。那最后一种吃法啊，也是最佳的一种吃法，也是最省心的一种吃法，大家知道怎么吃吗？哎，直接参加活动，直接拿到鹿茸血冻干粉的鹿血精，还是免费送给你的。咱们这云南白药生产的解毒因子鹿血精，它是一小瓶一小瓶包装的，打开这真空玻化瓶，你说你倒在舌头上也行，温开水化开也行，用黄酒化开都行，直接喝就行了，随身携带。 把外出旅游、外出出差随身携带，方便实用，还比呢吃那个鹿茸片打粉强。因为咱们是云南白药生产的高倍浓缩的鹿茸血的冻干粉。那么鹿茸血中主要致病成分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吗？就是肽。肽是什么呢？西医叫细胞的上帝，中医呢叫做气血精元。你看为什么鹿茸能治病？古代人就认为啊，哎呀，这个鹿茸中啊有大量的气血精元，你吃进去了，补到身体里了，所以你的气血精元它就足了。按现代医学讲，用显微镜一看，哎，什么是气血精元呢？哎，原来是肽。肽是构成细胞的单位。我们细胞里呢，但凡有能量的东西，那都得变成肽。它具有激活细胞、修复细胞、再生细胞的三大功能。鹿茸血里面有多少种肽啊？100多种小分子肽，随便拿出来一种，作用巨大。比如说血肽，专门激活、修复、再生我们新鲜的血液的，对你的心脏、大脑、全身血管有非常好的濡养作用。比如说脑肽，专门激活脑细胞的，脑血管产生的后遗症，神经线连不上的偏瘫了，你用一段时间连上了。降脂肽，专门加速胆固醇分解的，降低血脂的含量。降压肽，专门呢濡养血管内皮，并且把胆固醇自由基送入肝脏分解，随着胆汁排出体外，能够降血压。血红肽，再生这个红血球的，让血液充足不贫血。免疫肽，再生白血球 T 细胞的，抗心脑血管出血和感染。血小板肽，修复血管内膜损伤的，促进血小板中前列腺环素的生成，抑制血小板聚集，预防血栓形成。所以你看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一喝鹿茸血它治得很好啊，就是含有大量新鲜的鹿茸血肽。那么鹿茸血它是来自于鹿茸，古代人呢特别啊对这个鹿茸啊是情有独钟，它是皇家御用名贵的滋补品，它滋补肝肾，强筋健骨是非常好的。而且在古代啊，这个鹿茸有很多美丽的传说，我给大家讲一个吧。这个传说呀是特别感人的一个故事。为什么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别小看呢，古代中医呢把这个动物性的药材叫血肉有情之品，你去一看就知道了。很多的传说呀，他们里都有感情的，这就是古人呢对这种药材的一种感动，一种什么呀，一种恩惠，就说这些药材把人救了，老百姓记着你，感恩的一种举动，就给他们编了很多的传说啊，神话故事吧。我给大家讲，相传很久很久以前，说大地上啊，山川河流没有形成，在关东大地还没有一条真正的大江大河，很多动物啊在此生存只能靠老天降雨。说有一年干旱，这个天哪总是不下雨，地面非常炎热，很多生物啊被活活的干渴死了。王母娘娘得知啊就非常同情，说你不能让生物灭绝了呢，啊，你在天上享福，那底下那都灭绝了，那不行啊。所以指派呢7名仙女降临凡间，凿开了长白山的天池，放出了一片青青碧波，顺着云端奔流直下，就形成一条美丽壮观的瀑布，流成了2道白河。白河之水日夜不停向前奔涌，涌出了松花江，救活了沿岸的萎靡不振的鸟兽们。这小鸟喝不着水，飞不起来了， 一来了水一喝，扑棱飞起来了。动物们也一样，没有水快死了，一来水又活了，尤其是鱼

0: 都快死了，一来水活了。但是呢，开凿天池的任务过于繁重，个个累倒在地上了。关键时刻，他们救活的一只梅花鹿，把这个水喝饱了，就从森林里冲出来了。看到仙女，没有精神，泪眼婆娑，瞬间呢，就撞向一边的大石块，咵就撞上去了。把自己刚刚长出来的鹿茸就撞断了，撞断之后底下汩汩流出来的鹿茸血，走到仙女们面前，让他们喝自己的鹿茸血。啊，七位仙女一看呀，十分感动，知道这只梅花鹿忍着剧痛在救他们。那一看呢，只能喝了，啊，好意难却，那都撞坏了，你也长不上了，喝吧，就喝了鹿茸血，滋养之后，瞬间呢，七位仙女变得精神焕发，哎，个个这个精神饱满，防冷涂子辣，哎呀，这个精神呢焕发了。最后呢，仙女们与小鹿告别，啊，就按时的返回了天庭，完成了王母娘娘交给的任务。哎，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神话故事，但它恰恰说明什么呀？第一个，梅花鹿是有感情的动物，哎，你帮了人家了，人家帮你，对吧？第二个呢，鹿茸血啊，奇妙的威力，威力巨大呀。除此之外，鹿茸里的鹿茸血还有补阳补肾、提高免疫力、再生细胞的作用。到今天你到东北地区，尤其你到东北人家去做客，人家会拿出来鹿茸招待你，真的是啊，把他们当为宝贝。因此你到了东北一定注意呢，东北有三宝，拿到哪一个都了不得，人参、貂皮、鹿茸血啊，这三宝非常值钱。那鹿血精就是从鹿茸血中提取出来的，由于鹿茸血中活性多肽是新鲜的，100斤鹿茸血只能提取出4斤鹿血精。我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起来有一位72岁的老姐姐，她对咱们这个鹿血精十分的情有独钟，因为72岁了，古稀之年，到了这个年纪，主要问题元气亏虚，就衰老了。但是那些冠心苏合丸、复方丹参滴片、益铂定、复脉汤，哪个他也补不了元气，也治不了衰老，所以老姐姐用那些药没用。可是呢，当他吃上了云南白药生产的鹿血精，这些个问题呢，一个个迎刃而解。所以老姐姐用了一个疗程，她就感觉特别好。哎呀，老师，我不再胸闷了。所以说这个鹿血精，它里面含有的多肽，针对年老体衰、肾亏阳虚、精血不足等等一切老年病，非常好。你再配上金熊胆，那叫如虎添翼。熊胆呢，那是黑熊的胆囊。古代说熊胆、牛黄、麝香、虎骨是四大名贵动物宝药，熊胆是头。鹿茸血叫斑龙顶上珠，把鹿的角就是龙的角，梅花鹿带斑点，古代人叫斑龙。斑龙头顶上像珍珠一样珍贵的，就是鹿茸下面的鹿茸血。所以古代人就说呀，喝了斑龙顶上珠能补玉堂关下穴。哎，就是你喝来的鹿茸血啊，补益人体虚损过度的元阳精血，填补上焦心肺之气，下焦肾中精元的亏虚，对应它能壮肾阳益精血。所以它这个核心作用就是给你壮肾阳补精血。那好了，我也不想多说了，因为时间呢不等人，最后一天活动了，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名单报上，你没这个名单，错过这个活动 一切归零，啊，买不买不重要，先把名报上，因为他要到付款，然后再给你留点时间，你再思考，哎，对吧？你先有这个名额，你再思考，哎呀，我要不要啊？对吧？你不要还能取消啊，但是你错过活动，你说我想要坏了，那个时候呢没了，所以大家赶紧拨打场外电话，赶紧报名，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元一支。而且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不听说这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你说给我急的，你这个电话我干打打不进来，给我急的我都直冒汗呐。
0: 别着急啊，最后一天了，大家只要拨打场外电话，抓住这最后的机会，都让大家报上名。什么情况你说说吧。
3: 好，高老师啊，我那个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已经用了一个疗程了，我是糖尿病。哎呀，糖尿病这个并发症，这些并发症几乎我身上全有啊。我跟你捣鼓捣鼓啊，你说我这两条腿呀、就没用这个，我说的是没用这个金熊胆粉之前，我这两条腿呀、肿的像大棒子似的，一天淹一个大坑啊。早晨稍微能下去一点儿，哎呀，这晚上我还不活动啊，就能每天都在床上啊。完，我这眼睛青光眼，哎呀，这青光眼疼的，眼压高，我疼的脑袋都跟着疼啊，眼睛睁不开。完了，便秘、失眠，浑身呐、哎呀，这个痒啊，挠一挠一个疼。
0: 你平时是不是大把大把吃西药啊？
3: 哎呀，就别提了，那药一把一把吃，完我还每天打32个单位的胰岛素呢。
0: 你看看，这个大量的药啊，进到身体里，它也会产生药毒，肝肾代谢不出去。另外，本身这个糖毒啊，它对这个肾小管、肾小球有腐蚀作用。你这个腿为什么肿啊？明显的糖尿病引起的什么呀？肾衰了，明白了吧？
3: 哎呀，那个这肾衰可严重了、
0: 对，
3: 高老师，哎呀，我这一天呐，我就莫名其妙的心烦，你说能不上火吗？哎呀，我就是度日如年就过吧。哎呀，真的这，但是呢，我用这一个疗程金熊脑粉，哎呀，可不一样了，变化挺大。完，我一听这个活动。哎呀，真是优惠我们老百姓，对于我这样的常年有病的老病号啊，真是给我这个老病号量身定做的。哎呀，真是太适合我了。真的，我要不我要是再用药，别的药再用下去，高老师，我跟你说心里话，那我就得借钱了。 这点退休金2000来块钱干。

0: 费这些吃的药不够用啊。
1: 对，
0: 哎呀，就别提了。
1: 嗯
0: 啊，老伴儿走的早，你说我就自己这点退休金哪够花呀？
1: 我曾经给大家说过这么一个事儿
0: 啊，
1: 我说什么呀？我说大家他们参加活动，先问问自己三个问题。第一个，啊，就是说你得了大病，有没有人照顾你？那明显老姐姐你就不能得大病，你得了大病，家里就你一个人，谁照顾你啊？对不对呀？第二个，你得了大病，你那点钱够不够用？哎，今天呢？你还能吃得上鹿血清，吃得上金熊胆啊、
0: 嗯、
1: 一旦住到 ICU 一天10000多，你那点钱够用吗？够几天呀、
0: 哎、
1: 对不对呀？
0: 第
1: 三个就是说什么呀、
0: 啊、
1: 哎，就是说就算有儿女们帮忙，儿女们能不能啊一直哎负担得起？那儿女们那个经济条件好不好啊、
0: 哎、
1: 有没有上有老下有了下有小，他们挣的钱够不够啊？对不对呀？所以说你想完这个问题啊，那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那咱赶紧用好药。好药就算贵，就算1980元一盒的鹿血精，就算呢199一支的金熊胆，他把咱的病治好了，也等于给咱省大钱了啊。
0: 是，对，是这么回事。是，要我咋着急呢高老师。那我您麻烦您，您就给我报上名吧，这电话也不好打。
1: 你是用了一段时间了是吧？
0: 我用一个疗程了。
1: 啊，感觉还可以、
0: 啊、
1: 是吧？
0: 我跟你讲高老师，这一个疗程我是原价买的。
1: 嗯，
0: 要我一听到这个活动，我咋这么着急这么着急呢？
1: 嗯
0: 啊，
1: 这个原价买的，当时除了金熊胆这个鹿血精一块吃的吗？
0: 嗯，是。
1: 啊，感觉鹿血精怎么样、嗯、
0: 都挺好。
1: 都挺好。
0: 哎呀啊，他俩的作用合并起来一起吃，这吃的我效果真的好、
1: 嗯、
0: 要我咋着急呢？
1: 嗯，
0: 太
1: 那我也不多问了，
0: 用上、
1: 嗯、既然老姐姐呢、
0: 啊、
1: 您是特别着急怕这个活动错过呀、
0: 嗯、
1: 而且用的也挺好 是吧、
0: 嗯、
1: 那咱们就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我要提醒你的什么呀，因为这个名额到了尾声了 啊，这个一定要抓紧时间，打得晚的话呢、
0: 啊、
1: 恐怕就没有鹿血精了，快送完了、
0: 嗯，
1: 再一个问题呢，就是多拿不了，咱们现在一个人只能给一个名额了、
0: 啊、
1: 这个想多报名的报不了了，因为药太少了。哎，一个人最多、
0: 啊、
1: 哎，就是订上20盒金熊胆，每一支呢补贴到9.9元，而且呢、
0: 嗯、
1: 要赠送20瓶的鹿血精，这个价格呢、
0: 啊、
1: 非常低了，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让你拿很多药、
0: 啊、
1: 只能给一个名额、
0: 哎
1: 啊，
0: 哎，好好好，那我赶紧抓紧去打电话去吧。
1: 好，
0: 我不跟你啰嗦了高老师。
1: 嗯，那你去报名吧，再见。
0: 哎哎，好，再见，谢谢您了。
1: 嗯，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我这两天不是家里有点事儿，也没有顾得上去听咱们这个节目。我听说那个现在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熊奶粉那个活动，只剩下最后一天就要结束了，对吧？
1: 对呀、啊，活动还有一天，过了这一天呢就归零了。你是新朋友老朋友啊？
3: 哎，老朋友了，老朋友了。
1: 哦，用过咱们的金熊胆吗？
3: 哎，对。到现在差几天吧，就刚好两个疗程了。
1: 是你自己用的吗？
3: 对，是我自己的、
1: 啊、那你说说你的情况。
3: 哎呀，总的来说吧，咱们那个说实话，云南正宗金熊奶粉效果确实真的挺不错的、啊、
1: 嗯，
3: 因为我就是啊，这个心脏不好，有心脏病，体格偏胖嘛，就是那个最开始吧，就是冠心病不严重，确实我也没太在意这个事儿，尤其啊最近啊这两年吧，这个病啊那个严重以后、啊、还有心绞痛也出现了。
1: 嗯，
3: 有时候疼的可以说啊人连床都起不来，你不吃那个啥、
1: 嗯、
3: 救急的那个啥，像那个硝酸甘油啊就不行啊。再一个还有腿上还有静脉曲张，
1: 嗯，
3: 眼睛吧还有这个青光眼啊，
1: 嗯，
3: 眼压高，平时吧那个出门吧，就是啊，那个眼睛视力啊下降的挺严重，模糊的不行、
1: 啊。嗯，
3: 平时嘛也很少出门。再一个，不光是那个眼压高， 还有就是开东县这个事业这个范围啊，名字写的也缺损了，
1: 嗯，
3: 有问题。还有就是个啥，就是自家这个为看的这些病吧，在我们这个当地啊这个医院没少跑，哎，结果吧、
1: 嗯、
3: 看来看去啊，这个心脏病看的是一塌糊涂。眼压嘛，就是那个平时吧，就是那个能稍微能降一点，最高的时候都在35到36左右来啊。
1: 嗯，
3: 那眼压一高吧，眼球摸上去硬邦邦，那个眼眶疼，头也疼，还带有恶心、呕吐这个情况了。
1: 嗯，
3: 还有就是那个静脉曲张的腿、小腿那个肚子那个血管，那个明显就凸起，就那个一团一团的啊，不规则、
1: 嗯、
3: 啊。平时嘛也不敢久站啊。是那个感觉，就这个腿啊，明显感觉就特别的酸胀难受，还有说这个水肿、
1: 嗯、
3: 啊这个情况。但是说实话，现在吧，我高兴的是啊，幸亏啊那个遇到高老师，遇到咱们那个云南正宗金雪丹粉啊，
1: 嗯，
3: 不然的话，现在我真的看不到一丁点希望，
1: 是吧？
3: 对，啊，
1: 嗯、
3: 我记得最早刚用了没几天功夫啊，这个心慌呀。胸闷啊，气短这个情况就得到一个改善嘛，啊，
1: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严重，
1: 嗯，
3: 还有就是这个心绞痛啊，那个虽说那个当时犯，但是时间缩短，症状减轻了，啊，
1: 嗯，
3: 还最让我高兴的是，就是现在嘛，两个疗程下来以后啊，心脏那个就是那个腿上那个静脉曲张那个血管，哎，明显那个啥凸起啊不是很严重，啊、
1: 嗯，
3: 那个不原来不规则成团嘛，现在慢慢的规则了。
1: 嗯，
3: 腿那个酸胀这个感没有了，酸胀疼痛感没有。
1: 嗯，
3: 还有就让我最高兴的就是眼压嘛，现在降下来了。
1: 嗯，
3: 眼睛也不憋、不胀、不痛。感觉这个眼睛这个视力啊，确实啊，看东西明显清楚。像以前嘛，你说家里啊，就是那个客厅嘛，挂了一个钟表，你让我瞅那个时间嘛，有时候看不清楚。现在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嗯。
3: 所以那个啥，我对咱们那个药的效果还是确实蛮有信心的，特别高兴。
1: 嗯、
3: 我就说趁着活动嘛，赶快把这个补齐。
1: 嗯，好，这个用的还不错啊。金熊胆呢，它是名贵的药材，而且就这一个熊胆呀，别看它单方入药，在古代呀，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熊胆，它比几十个方子、上百个方子它都有用啊。为什么呢？它里面的成分呢、啊、是非常复杂的啊，它有186种的活性成分啊，熊曲昂胆酸、鹅曲昂胆酸、牛黄熊曲昂胆酸、牛黄鹅曲昂胆酸，而且呢它分了五大类，比如说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就有30多种，苦的东西能化糖，而且苦的东西呢它对这个须发早白、脱发、视力减退啊，眼病、痛风、肌肉疼痛、皮肤过敏都有效果，还有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金蛋白，对血管内皮修复、对大脑神经修复直接修复，大量氨基酸酵素啊，19种天然生物素，还有钾、钙、镁、硒、碘20多种矿物质，还有这个曲昂胆酸类的成分能化栓通脉，所以它有186种活性成分，而且进入人体呢，与牛磺酸、甘酸结合生成5000多种治愈因子。正是这些因子，一步一步的把好多的问题就治好了，啊，什么三高致病因子呀，心脑致病因子呀，啊，胃肠致病因子呀，抑菌消炎因子呀，抗疲劳因子呀，眼病致病因子呀，保肝致病因子呀，熊胆里都有，啊，再把金熊胆。和这个鹿血精一块用上，鹿血精也有解毒的作用，那么解毒化瘀的作用更强了，而且鹿茸血啊有非常好的补益气血作用，气血足百病除，你越往后用还会让你意想不到的一些问题就解决，明白吧？
3: 啊，
1: 那你就自己打厂外电话去报名吧，好吧？
3: 好，行，谢谢你啊，高老师。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心胆心相连。请大家记好24小时的免费订购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 好，我们来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那位朋友。
4: 哎，高老师，我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这活动生日最后一天了。
1: 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结束了。
4: 啊、我想跟你说说我和老伴儿的情况，想赶紧参加活动。
1: 哦，你和你老伴儿两个人都想用这个药是吧？
4: 对对。
1: 你们用着了吗？
4: 没有，我老伴儿啊叫李建国，今年72了。
1: 嗯。
4: 他本身啊有这个糖尿病。
1: 嗯。
4: 而且并发糖的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1: 嗯。
4: 看东西看不清楚。
1: 嗯、
4: 另外，去年检查的那体检的时候啊，发现肌酐是300左右。
1: 嗯。
4: 医生说是有点偏高。
1: 嗯。
4: 后来啊，做了个肾穿刺，说是糖尿病、肾病3期了。
1: 嗯。
4: 哎呀，肾功能啊，那肌酐是293。尿蛋白有3个加号。
1: 嗯。
4: 尿酸啊，这上面写的是373.2。
1: 嗯。
4: 尿素氮是17.39，
1: 嗯，
4: 这是他的情况，
1: 嗯，
4: 我是这肠胃病，胃溃，溃疡性的结肠炎，
1: 嗯，
4: 哎呀，免疫力也低，经常爱感冒，另外这个睡觉睡不着，失眠，
1: 嗯，
4: 哎，特别折磨人。你说我俩这个身体都不好，想赶紧参加活动，这最后一天了，我着急呀、啊。
1: 嗯，明白了。
4: 嗯嗯，
1: 这个你老伴儿啊，就这个肾呢、啊、是不太好了，啊，这个糖尿病呢、
4: 嗯，
1: 长时间的高血糖腐蚀这个肾小管、肾小球，哎，有关。肌酐呢，就是代谢不了的毒素垃圾，越高。
4: 嗯，
1: 就证明呢肾呢啊它越代谢不了这个毒素垃圾，它在血液中呢开始反复的回流，人体吸收的话呢就能引起一定的毒性反应，所以说它不能太高啊。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血液呢也不太好啊，里面呢包括有一些这个胆固醇呐、甘油三酯等等，它也都不正常啊，必须得把这些毒啊给它清出来。刚才说了，熊胆不但能解毒，还有这个鹿血呢，就是鹿茸血，它也能解毒，它能解人体的9大毒素，其中有3大毒是很多人都有的啊，糖毒、脂毒和药毒。那么糖毒就是糖尿病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脂毒就是血脂、油脂斑块、胆固醇在身体里导致的毒素，还有药毒，一把一把吃西药。所以你们现在呢、
4: 嗯、
1: 老用西药啊，这个毒就太多了，必须得用中医中药化解毒素，加熊胆加鹿茸血两个一块解毒，解毒化瘀通路的能力就特别强大了。而且这个鹿茸血啊，它有补益作用，补充气血，到了老了之后啊，气血都是亏虚的。我问你们一个简单问题啊，你就能感受到了、
4: 嗯、
1: 你和你老伴是不是身体呢特别怕冷，没有劲儿，特别乏，有没有这种情况吗？
4: 有有
1: 啊。你再看你老伴儿啊，他这么虚亏，你看他牙齿有没有掉啊，骨头有没有疏松，你就知道他缺血
4: 了，这牙、嗯、
1: 是吧，牙也都掉了、嗯、腰也弯了，背也驼了，骨头也疏松了、
4: 嗯、
1: 对吧？
4: 对、哎、
1: 这不就是精元不足吗？鹿茸是什么的呀？它是没有角化的鹿的软骨，里面大量的鹿血精华，能够激活成骨细胞、破骨细胞，尤其鹿茸壮骨的能力强，所以鹿茸血呢，它治疗骨病啊，生发再造骨细胞它也厉害啊。精血补足了，很多人的病就慢慢的，哎，一点一点就好起来了。
4: 嗯、
1: 哎，你们两个都能来用啊。
4: 嗯、哦、
1: 嗯，自己打场外电话吧。让你老伴也拨个电话，因为活动到尾声了，一个人只能参加一次活动，10名订购啊，参加上活动就能有补贴，199一支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直接补贴到9.9一支， 在9.9元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解毒因子露血精送20瓶啊。
4: 那高老师，那我就赶紧的参加活动。
1: 好，你去打电话吧，直接参加活动吧啊。
4: 哎，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1: 好，再见啊。
4: 再见，哎，再见。
2: 身体健康，生活才会有质量。身体健康，生命就会长久。面对疾病的压力，中医瑰宝极品金胆还您健康人生。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高老师啊，我想请问一下，咱们这个活动啊，它是不是最后一天了？我就想请问一下，看我现在报名还可以吗？
1: 最后一天了，想报名就抓紧时间吧，再不报名呢，活动就清零了。
5: 那我得抓紧了。你看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啊，我觉得呢，这个效果说实话真的太好了。
1: 嗯。
5: 你看这些吧，为了治我这个身上的病啊。各种方法吧都试过了，中医啊西医啊，哎呀，包括什么针灸啊理疗啊都用过，钱花了不老少吧，但是不管用，反而吃病没治好吧，反而吃完了这个药以后吧，这个胃还吃得不舒服了。
1: 嗯，
5: 哎，我还发现就是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这个金胆熊胆粉啊和那个鹿血精它是最管用的。
1: 嗯，
5: 吃完了以后呢，首先我觉得啊，我这个胃哎它比以前得劲儿了，关键是啊，你看像这个活动嘛，它还这么优惠，我觉得啊，真的是投了你的大福了。要不是你的话啊，就像说实在话，就是说啊，你看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真的吃不起这么好的药。
1: 嗯。
5: 所以啊，我觉得啊，你真的是个大好人，处处都为我们患者着想。
1: 嗯，这个活动呢，能够申请下来，一个是咱们呢很多的朋友打电话呢。来众人拾柴火焰高一同报名的结果，另外呢要感谢呢，要感谢咱们的张厂长，他非常有爱心，他批准的这次活动呢，你要知道咱们厂家呢要损失很多的钱啊，而且拿出来很多的钱补贴大家，就是让咱们这些老用户啊能够早日的把病治好，给大家呢带来呢更多的健康。因为这个活动呢力度大，这个名额呢不会太多，不可能说每个人都参加，今天听到广播的咱们很幸运能报名，明天再听广播就来不及了啊。您用的是挺不错的啊。
5: 对，
1: 那
5: 是瑞丰是吧？
1: 你自己用还是说这次报名还有别人想用啊？
5: 我是自己用。
1: 嗯，那你自己打一下电话。嗯，
5: 哎，因为我是类风湿吧，这都我这个类风湿都有好十几年了。
1: 嗯，
5: 哎呀，这些年啊，为了治我这个风湿吧，说实话真的是遭老罪了。
1: 嗯，
5: 我那个左右手啊，就是有三个手指头吧，它已经变形了。
1: 已经变形了。
5: 早晨起来的时候，就是那个胳膊腿啊，就是那种特别的僵硬，动不了。
1: 嗯，
5: 然后得活动嘛，活动到一定时候了，然后它可以慢慢的，它可以缓解。
1: 嗯，
5: 到了晚上呢，他又疼得我睡不好觉。晚上呢，就是那个医院呢，他给我开那个叫西洛宝。
1: 嗯，
5: 用上之后呢，也就是说可以缓解一下。
1: 嗯，
5: 哎呀，一想起以前啊，疼得我啊，整晚的睡不着的那个日子吧，哎呀，那个人啊，真的是遭罪了。
1: 嗯，
5: 那个真的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是有10000只蚂蚁啊，在那个骨头上啃啊啃的，就是那种。而且呢，你看我总是吃那个以前嘛，就是吃那个西药啊，吃的我那个肠胃呢也吃坏了。之前呢就吃不下饭，就是整天就是那种打嗝，然后胃胀完了以后呢，吃完一点饭又觉得胀得不行，就不敢又就所以就不敢吃了。再吃再不呢就吃多了，它又反酸，有时候吧它又疼，就这样反反复复的。
1: 对。但凡有骨病的家人去看，没有几个胃好的。为什么呀？就是因为你们吃那个药都是止疼药，西乐宝就是塞来西布啊，换句话说就是止疼药，非塞抵抗炎药，止疼的。还有人吃什么去疼片啊，有的呢 就是吃乱七八糟消炎药等等吧，什么银多美心之类吧，等等吧，那么都会把咱们呢肝和肾的功能吃下来啊，而且体内有大量药毒。你看这次活动呢，不但要把金熊胆用上，尤其把鹿血精用上，鹿血精呢

0: 变回来一部分。你看有的人用一段时间露血经，这个手啊变形特别厉害的，他就好转多了啊，拿不住筷子的能拿住了，没有力量的他有力量了，能抓能拽了，最起码你生活能自理了。有的膝盖呢也能往回变变，不像过去呢那个弯度特别大。有的腰背呢也能有劲儿了啊，不像过去弯的幅度那么大，就是因为呢哎，鹿血精它是鹿茸血的冻干粉，它修复骨细胞的能力也特别的强，明白吧？
1: 明白了，高老师。你看我也是以后后来才听说这个西药嘛，它伤胃。
0: 嗯，
1: 那个时候什么奥美拉唑啊，是常年的吃。好在嘛，也算是我觉得我真的是吉人自有天相，我是有幸遇到了高老师，我觉得真的是遇到你啊是我的福分。说实话，我真的啊，你是我这么多年见过的唯一一个又负责任又有善心的好大夫。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好，就让我听了你的讲这个节目以后呢，我觉得我这个心里啊一下子就敞亮开了。而且我就感觉啊，现在我肯定是有救了。
0: 嗯，
1: 我记到现在我记得很清楚啊，就用到第五天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哎，我那个手脚它没那么僵硬了，而且手脚它也有温度了，不像过去就是那种很冰凉的那种感觉，就像是怎么说呢，就好像是过水了一样。尤其是那个早晨起床的时候吧，它我这个手脚啊僵硬的时间啊，它也比以前明显的缩短了。不用那个像是以前的使劲的搓啊，使劲的揉啊，缓一会儿吧，要撑巴撑巴的才能缓过劲来。也就用了一周时间，我这个胃呢，它渐渐慢慢的开始好了，它不胀气了。然后吃饭呢，它也有胃口了，吃啥也就是说比以前就感觉吃啥就是很香的那种感觉，一天比一天感觉很舒服。最嘛最起码吧，就吃东西呢有胃口，它就想吃东西了。其实啊，说实话啊，开始啊。我就想的是吧，也就是说少遭点罪不谈就行、没想到这个他这个效果用下来效果会这么好。他一看不光是不疼了，现在睡觉呢睡眠也好了。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惊喜啊，就是我原先那个血压就是高压最好的时候才是90，低压也就50左右。最好的时候就是跑平躺的时候也就60，身上呢老是感觉没劲儿。但一看这个血压低嘛，就逼得我上不来气儿。可是自从啊，我用上这个咱们这个云南正宗的金熊丹粉和鹿血精之后，我现在这个血压已经是高压是120，低压是80了。你看这个血压一上来了吧，我这个喘气也匀净了，也均匀了嘛，然后也畅快了。完了这个喘气就畅快了，咱这个心情呢也好了。
0: 能听出来你现在呢露出笑容了啊，就感觉这个心情呢跟过去是不一样，对吧？
1: 对对对。
0: 行吧老哥哥，我也不多讲了，因为活动呢最后一天了啊，你打场外电话呢，这次你再参加这次活动啊，咱们最后再巩固一下，各个方面都好了，咱就准备停药了啊。
1: 好的，谢谢高老师啊，再见。
0: 好，再见啊。
2: 听众朋友，由于上次没有参加上大型优惠活动的听友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呢，在超过7800位患者持续助力申请之下，药城总部终于同意再次举办一场药费直补双重优惠的补充活动。本次活动是从出口订单中压缩出来的少量药品，鹿血精总共只有3800盒，送完即止。活动期间，平时原价199元一支的云南金熊胆粉，厂家补贴后只需9.9一支，而且在9.9的基础上，订购20盒金熊胆粉，直接赠送价值1980元的解毒因子鹿血精20瓶。由于货源有限，活动仅此一档优惠，这是本年度最后一次赠送解毒因子鹿血精，以后绝无赠送。鹿血精总共只送3800盒，每盒内装1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过期不候。活动只剩最后一天，想要参与活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 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五。

0: 五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4: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五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12: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1: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1: 一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11: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13: 一针一线连古今，绣山绣水绣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14: 小朋友，要买点什么吗？饿不饿？阿姨这里有刚蒸好的包子。哎，你家长呢？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15: 阿姨，我想请您帮个忙。
4: 同学们，今天的家庭作业是和妈妈拍一张合影。
15: 阿姨，您能当一分钟我的妈妈吗？就拍一张照片，您长得很像我想象中的妈妈。想象中的妈妈，
14: 来，靠近一点。妈妈头发不乱吧？
1: 这一分钟的妈妈是陌生人温暖的礼物。
16: 幸福不会主动敲门，但我们可以为她开一扇窗。
17: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8: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16: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7: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8: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16: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19: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16: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9: 工作再忙，
20: 工作再忙，
19: 也常回家看看，
20: 常回家看看。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有请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共同来学习易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2: 尊敬的主持人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呢，我们学习的经文是群龙无首，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老师，我们一般听六爻，初九、二九、三九、四九，一直到六九，这里叫用九是什么意思呢？
2: 用九呢，属于这个乾卦的一个特征，六十四卦嘛，除了乾卦和坤卦以外，其他的卦呢，每一卦都有六种变化。叫六爻，但是乾卦呢，独独乾卦和坤卦加了一个用字，那么在乾卦里叫用九，在坤卦里呢叫用六，那么这就涉及到了这个乾卦和坤卦的重要性嘛。我们这里主要是讲乾卦，那么乾卦它代表的是什么呢？我们一开始就讨论过哈，古人就讲啊，说这个易呀，易乃象也。象就是这个，就是象形文字的那个象的，就是说这个意是什么呢？意是代表了一种，第一个它表达的是一个现象，第二个呢，它是用了很多的比喻表达了我们的宇宙人生的真相，可以这么来理解。这宇宙人生啊，它的生命当中是有很多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这种生命元素，对我们自己自身的生命啊，对我们人类的民族国家命运呢产生这个影响的有很多的因素，那这样一些看得见的因素呢，就用这个卦象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说易乃象也，表达的是对我们生命整个人生啊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元素和因素，大概是这么个意思。那么这个九啊，或者说乾卦它是表达用天来表达，还有就是呢它用这个龙来表达，所以这个龙呢也是借着这个龙形，龙的这种形象来表达的是一种生命的活力。那么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既然是生命活力呢，那么它这种生命的活力无论在哪种状态下都是难能可贵的，都是很伟大的，或者这么讲是吧？我是一个，比如说我是一个成功人士，所谓的成功就无非就是外在的这种社会地位啊、财富啊、才华呀、名声啊，甚至权力呀，这都是外在的表象。
1: 对。
2: 但是最关键的是啥呢？最关键的是，是不是继续拥有生命活力呀？对吧？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成功人士也好，是吧？或者人干到中年了，也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后，却突然发现呢自己没有干劲儿了，没有生命活力了，甚至呢自己不想干了啊，想去养老啦、休闲啦，是吧？想去享受生活啦。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说我们的生命活力呢没有了，但是呢，可能不像当初啊，刚刚年轻的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啊，为了家庭、为了父母，是吧？为了摆脱贫穷下贱的地位而拼命的努力的那种生命活力呢，它就没那么多了，是吧？所以说虽然可能我们成功了，但是生命活力呢不一定还像原来那么强。那反观呢一些年轻人也好，或者说我们可能就是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头啊，他往往出现这样有才华之士，有承担的能力。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也会看呢，你看有的时候出生在乡村农村，是吧？这个偏僻地区的，这样一些年轻人有才华，很有干劲儿。你生活在大城市里头，是环境很优渥，是吧？很优越。然后呢，这个父母家庭条件很好，

0: 哎，可能孩子生下来之后啊，他的生命活力有的依然很旺盛，有的生命活力呢就不那么旺盛了。所以呢，这个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易经》啊，就把乾卦放为第一卦。那么乾卦我们就知道了，代表的什么呢？生命
1: 也
0: 活
1: 就
0: 力。
1: 是生生不息之气，是吧？
0: 这生生不息，或者我们讲就生命的热情。现在呢，也有人称之为叫人要有能量啊，能
1: 还
0: 量
1: 有一
0: 要
1: 种就
0: 足
1: 是
0: 啊，
1: 频率啊，也用频率来形容一个人能量高。
0: 频率或者高频是吧？高维表达的其实是一个义理了，所以他就用天来代表嘛。那么这里边呢，他就表达呀，这个象就是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哎，这个话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这个生命活力呢，其实代表了一种宇宙生命当中的生生不息的生命能量。请问哪一个是头，哪一个是尾呀？哪一个是大，哪一个是小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里无大无小，所以我可能是一个生活在非洲的人，是吧？但是我有生命活力啊，像曼德拉总统是吧？哎，在监狱里头关了几十年了，依然保持着旺盛的为国家、为民族的这样一份力量啊。那我也可能呢是一个生活在这个发达国家的，代代都是一个富豪。但是呢，我也依然有这样的充沛的生命活力，啊，并不是富不过三代，富我可能过上10代、20代，依然的保持生命活力，就像我们中华民族一样，这样一个民族呢，在世界文明历史上已经有了，至少文字记载的是5000年的历史嘛，但是这样一个古老的民族呢，却依然有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评价一个人高低的时候，怎么评价他？不以他的财富、地位啊，这个文化程度等等来评估他，而是以他是不是具有生命活力来评估。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也是这样的。你看，我们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啊，我可能就生活在基层，生活在乡村，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或者我就是一个快递小哥。我就是一个在田地上耕种希望的人，那我充满了生命活力，我觉得这样的人令人敬佩。你不能说他高低，为什么？因为他身上所具有的这种天德呀，他是不能够以他的社会地位来评价的。我觉得这段话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发。所以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拥有生命活力，是吧？拥有热情啊，拥有生生不息的这种能量，哎，这个就是“群龙无首”这句话本来的含义是这个意思。现在一般讲说“群龙无首”，就是说一群龙都想当老大啊，然后呢，这个无法无天，无法管教，哎，这叫“群龙无首”，说得好听一点。但是你仔细再评估它原来的这个含义，它不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起卦，我起到一卦之后，遇到了用九这个卦爻的时候，他说“见群龙无首，吉”。
1: 是好事儿，
0: 那是好事儿，
1: 哦，
0: 对吧？我们怎么讲呢？打个比方讲，我们一个团队是吧？那么一个团队，我认为重要的其实不是说是个上下关系很有序，其实这个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这个团队当中的，无论他的居在领导位上的人和居于被领导位上的人，都充满了生命活力，这个团队才是最有希望的，是吧？我们看嘛。那么一个家庭也亦复如是嘛？比如说，作为爷爷奶奶很有干劲儿，是吧？哎，作为这个父亲母亲也很有干劲儿，作为子孙后代也很有干劲儿。哎呦，那我们知道这个家族不得了啊！这个家族是生生不息的力量，代代传承啊。如果说爷爷奶奶有干劲儿，爸爸妈妈就一般的干劲儿，到了孩子就没干劲儿了，是吧？甚至就是这个生命的活力呢，已经失去了，那我们觉得就没什么希望了，啊，那作为一个国家也是这样的。你说我们在一个地区，在一个大型企业，我领导人，我股东，我投资人，哎呀，干劲十足啊！哎，员工呢吊儿郎当是吧？员工呢这个就是磨洋工也好，拿多少钱干多少活，没把员工的生命活力激发出来，那我们看的这个团队其实也不急呀。哎，所以我觉得这个“见群龙无首，吉”这里面呢，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这个内容。第一个，我们应该对每一个生命都给予充分的尊重，因为每一个生命呢都是龙的传人嘛，是吧？
1: 都有龙性，
0: 中
1: 是
0: 华
1: 龙。
0: 民族的人身上都是龙的传人，或者说呢，任何

0: 一个生命，它源自于这个天地之间呢。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有使命的，或者说呢，都是有先天的这个能量的加持的。因此呢，每一个人呢，其实都是某种意义上讲都是龙。那么相互之间，如果能够把自己的这种生命活力把它点燃，这就不得了。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个重大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不是说有一条龙带着一群虫，而是一群龙。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群龙的一个概念。再一个呢，你看他文言里头也有一个解释，我觉得很好啊。他就把这个六爻又重新思考了一遍。他说"潜龙勿用"是吧？阳气潜藏的意思。比如说我们这个拥有生命活力了，不见得这个生命活力就一定都要随时爆发出来呀，它可以有这个潜藏起来的过程啊。那么见龙在田地的时候，这个天下的这个文明之气开始产生出来了，这是从天下的角度来看。那终日乾乾，与时偕行，哎，那每天呢，我都是这样努力的话，那我们就跟着这个时代和国家民族命运呢，共同成长了。或跃在渊，潜道乃阁。那有的时候腾起来，有的时候沉下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看呐，这个自己的一个现在在社会当中的从事的工作的这个事业的特质，你处于哪一个阶段，也可以发现。对吧？你看，一会儿去表达我们的这个存在感，是吧？拥有话语权，一会儿呢，我们又潜回来，然后来深耕我们的这个专业，深耕我们的这块田地，那这就属于什么呢？叫潜道乃阁，这就是处于要变革的阶段了。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你达到了这个飞龙在天了啊，终于有一天的腾飞了，这时候呢，就到了天德和天德的这个外向的相匹配上了，是讲的这个意思吧？亢龙有悔，与时偕极。那就是说，任何事情啊，都是有始有终的，是吧？都是有起有落的。那当这个人功成名就的时候，其实呢，他已经开始要来回收了，能量要回流了，这个事情要完成了，是吧？我们不能老在那一个高位上一直待着呀。作为人来讲的话，到了一定年龄就是要退休了，对吧？哎，那事业呢，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它完成了，项目总要收尾了。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嘛。要来画句号了，把它终结，然后开始呢下一个生命的历程。它实际上讲的是一种能量的或者生命活力的一种运用。我觉得给我们是这样一个提醒，所以呢，不要被这个外边的这个假象啊所迷惑，始终保持内在的这样一种生命的活力。但是这种生命活力的展现呢？它可能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在我们生命发展的不同的阶段，在我们从事一个项目啊、一个事业的不同的过程当中，它展现出来的形态呢，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形态呢，就变成了六爻。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旺盛的生命活力，它就一直是吉祥。
1: 老师这个解释我觉得挺深奥的。刚才老师您讲到的一点"群龙无首"，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对每个人的生命都给予尊重，焕发出每个人的内在的活力这一点。而且刚才还老师讲到六爻它是变化着的，不管在哪个阶段，我们这个可以始终保持内心的热情，但是这个阳气潜藏，这个藏不是说我们要在干工作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整个生命状态。它是不是能外发呢？外发好像也要有个度，就比如说中医、中国文化上讲，包括太极拳，也不能发得太厉害了，是不是，老师？这个怎么讲啊？
0: 这个我想呢，它可以从几个阶段来看。第一个，从我们自身的阶段来看，你比如说，我们在每一个人他成长也好，他这一生呢是有阶段性的。比如说，我们在幼小的时候，啊，在刚刚出生，到成年中间的这一段时间里头，其实我们就属于那个潜龙勿用嘛。那你比如说，现在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家长，就急于在孩子很幼小的时候就希望他成功成名，其实这都有一点点叫做催生吧，是吧？就是说他还没有长大呢，让他就飞龙在天了，这个其实是不合适的。因为一个人呢，从他孩子角度来讲，从小他的生命成长，他属于潜藏在 深渊当中来养自己。

0: 阶段，或者说成长阶段。他生下来是个龙子，龙子还没长大，就让他跑到天上去行云布雨，是吧？去帮助国家，回馈社会，报答父母祖先的这个恩德。他这个还没有长大呢呀，小树苗啊，所以这时候他处于苗的阶段，处于种子发芽的阶段，是吧？处于这个成长阶段，那就是潜龙嘛。那么我们进入社会以后呢，亦复如是。虽然我大学毕业了。大学毕业了，在大学这个阶段里头，我已经是飞龙在天了，对吧？比如说我上大学，你上到博士了，你在学校里头已经算是就是飞龙在天了嘛，已经到头了嘛。然后呢，在学校这个学业结束，其实啥呢？其实就是亢龙有悔了，因为你到头了，你不能说我在学校里当博士，你这一生啊，从小长大的学业达到了顶端，基本上就是你学业达到最高峰了。但是我老想享受这个阶段，我就不想去参与下一个活动，那我就变成赖在学校不毕业了嘛。现在有些人就不想离开学校，说在学校里多舒服啊，用不要有那种工作的压力，父母呢还如果还有资金让着，那我就一直在学校里头待着，老不出去，那这个也不是一个好现象，是吧？其实这个时候就要干什么呢？要重新开始下一段的生命。那下一段生命我们进入社会了。进入社会的这时候，我说我在学校里头我是这个飞龙在天，你进到社会里头，人家谁吃这一套啊？进到社会以后我们干什么呢？又得来一个潜龙勿用。
1: 对，
0: 对吧？我们进入到一个团队里头，你说你刚一进入团队就很张扬，就给人团队出一堆建议，说这个要怎么干，那个要怎么干，大家谁听啊？领导也都笑话，领导说我干这个干了几十年了，是吧？我们干这团队干了几十年了，老员工老领导，这大家这个社会经验阅历都很丰富，你年轻人了，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志向和情怀，但是除非是自己创业，你有本事可以我自己创业，我们哥几个姐妹几个，是吧？我听说在有一些国家的，他就我研究生我不上了，大学不上了，哎，我们抓到一个科技产品，利用当时的时代和条件，我们自己创一家公司，你去独立承担，那很非常好。但是如果我们进入到别人的团队里了，那你就还得先当潜龙嘛，是吧？所以他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这个他有个成长的过程。那从发力的角度来讲，你像我们练习太极拳，要想发力，亦复如是啊。你要想发力之前，其实是要先蓄力的，蓄劲儿。松下来以后，把劲儿蓄好了，然后呢，把这个胃站好了。借助于这个天大地的力量，是吧？借助于天地的这个势能和这个空间感，然后呢，把内外的合合以后形成的能量，把它焕发出来，发出一个力量来。那它也是一样的，也得要一个蓄劲儿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呢，这都属于一种叫做能量的运用吧。
1: 对，这样一讲就明白了。把我们如果一个人比作一条龙，或者是比作四季更替的话，它其实是有一个过程，在不同的阶段我们该怎么做，但是到了群龙无首的阶段，即我估计就是不管在哪一个阶段，我们内心的这个生生之气它一直都是占主导，这就可以了。比如学习的时候，当学生的阶段，小的时候，那你就很专心的，很有积极性的去学习你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是需要你学习的东西，在每一个阶段针对自己成长的阶段性任务都始终保有活力就可以。
0: 正像主持人刚才所讲的那样哈，这个群龙无首首先是对自己的这个认知啊，要把握住自己时刻保有这种旺盛的生命活力，我觉得这一条很重要。所以呢，不能被这个成功呢所迷惑，然后沾沾自喜，骄骄二气，也不能被失败所打垮，那保持自己一种长远的长久的生命活力，我觉得这是从个人角度来讲。那从一个群体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讲叫一花独放不是春呢，百花齐放春满园。过去的想法呢，就是要有一种成人之美之心，共同成长之心。那么从团队的角度来讲，那我们如果是作为一个领导人，你已经成功了，那怎么能带领我们团队的所有的成员呢共同走向成功？那作为一个国家来讲，我一个地区发达了，能不能让我们国家的其他的地区同样发达？这从国家内部角度来讲。那从世界国际的角度来讲，一个国家富裕了，能不能让其他国家也富裕？ 他就这就是都有群龙无首对生命的最大的尊重在里边嘛。那么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是一种东方价值观，而且这个东方价值观里有很深的含义。为什么呢？因为他不看现象，他看本质。我觉得本质就是说，我们天人是一体的嘛，天下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所以这个孔老夫子讲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呐、啊；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呐、啊。哎，他这个种所谓的天下为公的情怀，它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论，我觉得是一种生命能量的高级运用论，它是对生命能量的最大尊重。你作为一个领导人，你的作为一个个体，你承载的能量其实是有限的，那么每一个人承载的能量合在一起，才构成了一个团队的力量，然后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人的力量都焕发出来了，构成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力量。我觉得有一段话那天看了之后我挺有感受的，他说这一个人的修养修为的高低啊，就看他对弱势群体的态度、
1: oh.
0: 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这个话对吧，因为对弱势群体的态度其实从这个深层意义上来讲，那就是对龙，对每一个人都是龙的尊重，从这个浅层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人性啊，就是这种恻隐之心呢、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啊。另外呢，就是说这里也告诉我们几条，就是说如果作为一个团队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是吧，这个作为一个领导人来讲要有点智慧的眼光，因为大家都在成长，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有的团队它就能够持续不断的成长，有的团队到了一定时候呢它就滞住了。因为呢，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啊，他不见得事必躬亲都要自己干呢、啊、给团队的成员以共同成长的空间啊，不是把团队的成员作为自己赚钱的工具，而是大家共同成长，所以你要给他成长的空间。那么这个里边呢又涉及到了管理学，所以也有人这样理解，我觉得讲的也很有道理，他说亢龙有悔什么意思？你一个人亢奋了吗？对吧？是不是出状况？
1: 哦，所以就会后悔了。
0: 就会后悔了。哎，那么破这个亢龙有悔的之法就是群龙无首。就我不是一条龙啊，我们要群龙出来啊。这样一来团队的活力就焕发出来。你一个人拼命干，大家都瞅着，那你这不累死了吗？什么时候大家都像我们，像领导人一样都来干，这个团队就会有希望，但是也有风险。风险就是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假设每个人都在开始想自己，这个时候团队就没有凝聚力了，没有合力了。所以呢，这个里头呢也包含着，就是我觉得呢，是首先呢，我们要想达到群龙无首的条件呢，要有一个同频共振的力量。所以如果仅仅是用经济条件去刺激每个人的成长，用权和力来作为调动团队伙伴成为他成长的动力的话，他势必是有局限的。因为大家追名逐利嘛，过去讲法利尽则交绝呀、啊。没有利的时候，他交往共同合作的基础就没有了。所以共同能够走得长远的人一定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我们称之为同志。因此呢，我觉得在作为一个团队如果有长远的眼光的话，要成为百年老店是吧，常青藤企业，不是做成一个商业和产业，而是做成一份事业的话，那他要有一个志同道合的思想在里面。那大家志同道合了，可能龙走的方向各干各的事情，但是呢总体的用力的角度是一样的。
1: 嗯，谢谢李老师的精彩的讲解。今天我们其实是围绕见群龙无首，即大家可千万不要简单的认为，哎，这个群龙无首这次被我们洗白了，好像是个好词儿，但其实它是有基础的。这个基础一定是要建立在志同道合，为了一份工业事业，而不是简单的把它当作一个经济方面的产业。我们在一个有共同价值观指向的，这样的一个信念的力量之下，本着一个美美与共，与人为善，成人之美，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打造的一个团队，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发挥每一个人内在的潜力，然后朝着我们共同的大的目标前进，每一个人承担他分内的职责，不分职责大小，不分岗位的贵贱，然后呢我们实现这个群龙无首吉祥的情况才会出现。
2: 广告时间。
3: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4: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5: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6: 吃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7: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8: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9: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3: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4: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3: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4: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10: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3: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4: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10: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3: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4: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3: 滴滴老糕驱百病，
4: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1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这几天自从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消息放出来之后，陆续有非常多的老同志往电台打电话，工作人员都接到了，并且也都分门别类统计出有将近1大半的人是用过胡家老糕的，剩下1小半是没用过的。用过胡家老糕的老用户大概有80-90%的人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回听说援助活动又来了，又回来报名了，我也知道这里面的原因。如果上次参加活动以后用了老糕没啥作用的话，啥改变都没有，您一准不会对老糕有这个信任。信任来自哪儿？效果呀。这就跟到饭店点个菜，这回吃了下次来还点这个菜，肯定是特别好吃，对您胃口了。胡家老糕也是一样，您有大改善，您才信任他，有了继续服用的理由，否则白给您您也不要。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不过呢，这个我听了就高兴，胡家老糕总算没有令您失望，他的治病结果在您服用的过程中一天比一天进步，改变一天比一天更大更多。 甚至有的

0: 满足临床康复的标准了。临床康复是啥标准？就是症状好到了八成以上，兴许还有一点点残留，这就很了不起。不是咱们老高了不起，是各位了不起，各位坚持得好。老高的治疗结果在我的预料之内，我心里有底儿。但是每一次当一线工作人员传回捷报，我收到大家的康复信息以后，总会发自内心的欢喜，为您高兴，为我自己个儿高兴，老高没丢人现眼。欢喜心比忧愁和焦虑强百倍，人要想长寿得心情美。我帮大伙治病，我开心，开心使我受益，这叫相辅相成。我这副老身板老体格，目前看还说得过去，能坐在这儿每天传递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我觉得知足了。老有所为，还能发挥点余热，挺不错了。我比多数30后要强，我公历33年生人，是名正言顺的30后。所有30后、40后、50后的老同志们，也听我一句劝，到了咱这把年纪，心情愉悦很重要，有成就感更重要。不管到啥时候都得干点事儿，干成了算捡着了。就像这场活动今天刚开始，我没白张了吧，张了的过程很不容易，啥事儿能心想事成啊，必须得耗费精力，磨嘴皮子，求这个求那个，最终才有好结果。总之成了就好。您看援助的力度大不大呀？这次最高规格的能省10000多块钱。10000多是啥概念？那是给您省出来了小半年的退休金呐。这个政策一出来，大家都开心，我也替大伙开心。这岁数了还能做成点事儿，为大伙做点贡献，我很有成就感。活动即使不成我也不亏啥，反正不能闲着，人要是闲下来就容易给自己闲出病来。导播示意我，这会儿已经有听众朋友们把电话打进来了，咱们还是先来接听吧。哎，这位朋友您好。
1: 哎，胡老师您好。
0: 好，欢迎你啊。
1: 我要报名，我是您的老客户了。
0: 哎
1: 啊，我原来买药的时候可没享受过这么大优惠呀，这回让我赶上了、
0: 啊，
1: 这我真是太高兴了，这回。
0: 是的是的，我也为您高兴，这是难得的机会啊，是吧？
1: 啊，我打算报那个最高档的，我在援助15和宫廷肾宝那档，就是。
0: 啊，我知道。
1: 啊，我一算，这还能省14000多元。
0: 就是，非常好的机会啊，是吧？
1: 是是，对，这回赶上这活动了，我寻思这我可不能错过呀。
0: 啊。
1: 哎，我跟你说，我原来吧，你说我也是心脏病。
0: 哎、哦。
1: 啊，我这胸口窝总那憋闷。
0: 啊。
1: 啊，到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吧，这给大夫都吓坏了，给我开了那个3张单子、
0: 哎，
1: 心脏彩超，还有那个动脉硬化。
0: 嗯。
1: 还有那个叫运动心电。
0: 嗯嗯嗯嗯。
1: 啊，心脏彩超啊和动脉硬化做完了，最后人做的那个运动心电。
0: 啊。
1: 啊！医生给我抢救，给我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告诉我，说不行，到时候我这心脏，说你这心脏怎么这么严重啊？
0: 嗯。
1: 啊，这完事儿就在医院，这连检查就在住院呢，花了就小10000。
0: 你看看，还没到哪儿呢，就先花了10000块钱。嗯。
1: 对。 你花了也行啊，但是这心脏这还是憋呢。
0: 嗯。
1: 哎呀，但是吧，自从打我用上这胡家老膏，用三个多月了，我这心脏就好了，胸口窝一点也都不憋闷了，
0: 啊、
1: 也不发热。
0: 你看看多快呀！
1: 嗯、
0: 啊，
1: 是。
0: 嗯。
1: 还有吧，就是我还有这个糖尿病的毛病，用了这个胡家老膏以后恢复的吧、
0: 哦，
1: 也特别好。
0: 啊。
1: 啊，餐前餐后的血糖也都标准了。
0: 你看看，多快、
1: 嗯、
0: 多好啊，是吧？
1: 对。对，是现在他身上也没有啥不舒服的地方了。
0: 嗯、
1: 这个啊，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太好了。
0: 哎，
1: 啊，我想坚持啊，用一年。
0: 哎，
1: 啊，这回不还有这个宫廷肾宝吗？我寻思、
0: 啊、
1: 我再配合着都用上，我寻思那不都更好了、
0: 啊？对对对对，没错的啊，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现实的。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呢，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打电话直接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啊，定下来，马上打电话吧。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0: 哎。
1: 那我马上打电话，马上打电话报名。
0: 哎，好。
1: 哎，再见，再见。
0: 啊，再会。
1: 哎，好的，再见。
0: 心脏病从气上来的最多，气从哪儿来？平时跟家里人、跟邻居朋友扯闲篇的时候。说张家长李家短的时候，两句话不对付就杠起来了，就生气，气出的心脏病。心脏病患者多数愿意想事儿。哎呦，您说这话是不是话里有话？是不是针对我呀？他办那事儿怎么没经过我同意？是不是另有所图？单位领导开会怎么没找我？是不是有好事没叫我？你看，净寻思那些没用的，寻思来寻思去，啥也没整明白。其实您扯的这些都跟您自己个儿没几分钱的关系。我觉得咸吃萝卜可以，就别去操那份担心了，省下来那些精力，调整调整自己的身子骨，比那个有价值。做每件事儿都要有收获，白干的最好别干，生气不落好，最后落下一身病。所以心脏病患者有3大爱好：多想、多看、不多干。而且一旦得上这个病，想干啥？也属实干不了，只要稍微一活动就喘了，就上不来气，心慌气短了，啥也不让你干，就让你可劲儿闲着，可劲儿寻思事，寻思一辈子，担惊受怕一辈子，这就是心脏病。糖尿病也是闲的，高血糖，不爱运动，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看看一天，上班时一放假可下能歇歇了，脑袋瓜子里就那点小心思，我可得多睡会儿，放几天假就几天都不下楼，退休了更闲，在家待着一周都不下楼，血都要凝住了，你当这事啥好事儿啊？这样 你的血糖代谢不出去，再加上可惜。

0: 下休息了，我得整点好吃的，鲍鱼、龙虾、大肘子，可劲儿造。兴趣来了，再来杯小白酒，小白酒不解劲儿，再来两瓶小青岛，暴饮暴食，凡事不节制，熬夜就这么干，多了不用，两年三年病就来了。所有确诊二型糖尿病的患者都是闲的，贪图享受不自律，糖尿病没跑。除此之外，得风湿骨病难道不是闲出来的吗？有的人不同意我观点，说老爷子，我这风湿骨关节炎可是累的，一辈子干辛苦活没少干，最后骨头累散架子了，风进去风湿了，我这咋能是闲的呢？我可没闲着，我跟大家讲，我这辈子也没少挨累，中年阶段到农村下放过，种过水稻，刚开春那冷水都拔脚丫子，从脚丫子到大腿根冰凉棒硬，回到集体户炕也不热乎，睡一宿第二天还冰凉，按理说我也得有风湿骨病啊，可我没有，我还捡过大粪，大冬天满胡同溜达，背着粪机子，手里拎着粪叉子，连手套都没有，光着手去捡粪。但是我可没得风湿，我一年四季都不怕冷，冬天上电台我骑着电动车去没事，夏天我敢穿单裤，里面没有线裤，上身我穿半截袖，因为我没得那个毛病，我就不怕风。我年轻的时候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我知道好歹，大锅饭那会儿大家伙一块干活，都干一脑门子汗，有的同志干累了躺柴火垛上就来一觉，我可不敢，我把汗擦了，找个背风的地方休息，躲风口，宁可中午不午睡，我也不能吹着风睡着了。我洗脚从来都用热水，以前的煤多贵啊，舍不得烧啊，一冬天一袋子煤都烧不了，我出去捡树枝子，用耙子搂树叶子，把水浆就热了，温吞水，我也得泡个热水脚。他们都说累了一天了洗洗就得，我不行，我坚持到现在，差距就出来了，班对班的没有比我体格子还好的。当然健康是综合的，除了好习惯以外还得有好方法，胡家老高我走哪儿都用，始终在用保健量，一年用五个月，春一个月，夏一个月，秋一个月，冬天得用两个月，冬天消耗多，中间但凡有小病小灾，集中用十天到半个月肯定能好，常年用老高的人不长大病，得上大病也不用怕，用一年你再看看差距吧。导播同志告诉我又有电话打进来了，咱们继续接听电话吧。这位朋友你好。
1: 请问您是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1: 哎你好胡老。是这样啊，我家老母亲吧正在用胡家老膏呢。用的效果那是非常好啊。我老母亲吧这高血压20多年了。他吧平时吧一直就是用着降压药。 但是吧，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大。

0: 咋地也不行了，稳定不了了，控制不住了。哎，他是在71岁那年
1: 啊
0: 得过一次脑梗。
1: 哦，
0: 哎，但是吧还挺幸运，就没瘫痪，能走。
1: 啊，
0: 他腿脚呢一直不太利索，就是不算那么好使唤。
1: 嗯，
0: 走路吧略微时间长点了吧，就好像站不住了，站不稳的了。
1: 嗯，啊，
0: 这是一个。另外吧，他那个肾不好。
1: 嗯，
0: 在医院检查吧，尿蛋白有2个加号。
1: 啊，
0: 嗯，眼睛呢，这岁数大了肯定也不行了。他眼睛不行是不像别人花呀，他是眼底出血，视网膜有病变。
1: 嗯，
0: 那看啥玩意儿可模糊了，看啥也看不清楚啊。他说，
1: 啊啊啊，
0: 反正这么说吧，从用上那个胡椒老膏吧，让我最佩服的就是啥呢？你看他到现在用了1年多一点儿，
1: 啊，
0: 他这个眼睛你说看东西清楚了，
1: 嗯，
0: 哎，那视力好到啥程度？你说他今年吧，80岁了都啊，79马上80了不是吗？那眼睛就比我眼睛都好使唤，
1: 你看看多好啊，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0: 啊！他吃了以后吧，原来他手啊、手心、脚心都发凉啊，现在都热乎了，你说。
1: 嗯嗯嗯，
0: 而且吧，我就感觉他胳膊腿啊也结实有劲儿了。哎，现在老太太比以前能走了，走个15分钟啥的不歇气儿。
1: 嗯嗯嗯，
0: 哎，我一看这宫廷肾宝，这可真是个好东西。
1: 没错啊，
0: 这次呢，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你咋整啊？我就想要呢，你说。
1: 嗯，
0: 关键胡老师啊，我这身体吧。
1: 啊，
0: 也不太好
1: 啊，
0: 那个我得这个带状疱疹挺长时间了，始终没好啊。这个病吧不咋整的，这家可疼可疼了，真遭罪呀，那关键是
1: 啊啊啊
0: 啊。另外我你也能听出来我喘气儿啊，我肺子也不好啊，气管炎。哎，有老慢支。
1: 嗯，
0: 哎呀，天脑的时候吧还差点儿。
1: 嗯，
0: 哎，温度要略微一降低呀，啊，每年你反正这么说吧，开春啊，入秋入冬啊，哎呦，我这肯定得犯病，就是，
1: 嗯，
0: 没好事儿
1: 啊，多厉害呀，啊，啊，
0: 哎，那个我这两种病吧，我先问问胡老师，
1: 啊，
0: 我用你家这个胡家老膏和宫廷肾宝是不是都可以呀，啊？
1: 啊，完全可以呀，啊，啊，正是您的适应症。
0: 啊，
1: 全面的解决您这些问题，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啊。
0: 哎呀，那行了，那要是个您这么一说的话，
1: 哎，
0: 那我干脆趁着现在这有这个援助，
1: 啊，
0: 我就买50盒，额外还援助15盒宫廷肾宝那个档，你看是不是可以的？
1: 太可以了，但是这次大家都在抢购这一档 啊,
0: 啊, 啊, 啊。
1: 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一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力度更大了。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啊，您选择太好了，抓紧吧。
0: 好好，谢谢胡老啊。
1: 好，就这样，
0: 哎，
1: 老朋友，
0: 哎，
1: 再会，
0: 谢谢您，
1: 啊，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
1: 总有人打电话问我说，胡老，胡家老膏治啥病，对什么病的作用大，我对一对，对上了就买。我通常会说，人生病不在病上，在人身上，病只是表象，你的病是亏了本。

0: 而出病来。所以病无所从来，也无所去，病是人身上得的，要有个主心骨去管理这个人。老高就是身体的主心骨，它补充人体本源，回归人体本源，它管人体本身，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一个最好的管理者，一家之主，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不是谁都说了算，瞎整一大家子，七嘴八牙，你说一句，他说一句，那就属于过得乱糟糟的日子。尤其是老年人，身体容易乱套，不是这个低了，就是那个高了。为啥乱套？不协调了，这儿堵了，那儿卡住了，谁跟谁都不通，各干各的，肝肾相交没有了，肝胆相照都成了废话，脾胃总干仗不和，心脑不连，你想你的，我不听你指挥，这就是乱套，不协调，不统一。乱套的时候，如果及时给他补充进去能量了，他就可以维持秩序，把五脏六腑坏的给你修好了，弱的加强了。而且这次活动最后一次赠送宫廷肾宝，宫廷肾宝帮胡家老高打下手，他俩不冲动，上下一条心，齐心协力给身体找回好状态。宫廷肾宝来劲儿更快更猛，不伤身体，但是它的切入点更窄，专门补肾，填肾气，补肾精，吃完了浑身热乎，暖洋洋，胳膊腿有劲儿，睡得香。上次活动赠完，大家的反响很热烈，但是自从上场活动结束，有很多遗憾，受名额的限制，上次好多人没参加上。我跟大家承诺过，争取再来一场援助，那这次我给大家落实了吧。我这辈子很少求人，但是这场援助我动用我所有的资源和资本，光魏总的办公室我就跑了四趟，打电话唠不明白就得见面谈，现在好不容易给大家争取来了，而且这次的援助力度比上次还要大，第二档的援助总额高达14000块钱，所以这是真心实意的给大家省钱。这次活动谁要是没参加上就后悔去吧。而且我说了，今天是活动第一天，后天活动结束，结束之后谁也别找我，找我我也没招。您要是赶上了，最好今天，最晚明天报名，再晚就迟了，别等，机会错过去了就没了。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啊，我来了。

0: 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就第一次买药我没舍得花钱，现在想想后悔死了。我们两个人吧，一块吃的，吃完都受益了，都非常舒服，见效特别快啊。
2: 嗯，
3: 我身体健康吧，都是恢复的都挺不错的，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哎，这吃着吃着就感觉不够用了，做梦都盼着果冻。
2: 嗯嗯嗯，
3: 这姑娘老婆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丈夫吧有肾结石、肾小球、肾炎、前列腺炎，还有高血压和肝囊肿。
2: 嗯，
3: 哎，尿尿费劲呐、要尿不出来的时候吧，哈、他就蹲在那马桶上尿啊。哎，站着半个点吧，就能整白两滴的来，晚上还总起夜，干折腾就尿不出来尿。哎，搁了不到一个礼拜吧，哎，这尿尿顺上了。就上厕所吧，就听那动静吧，以前都不一样了，有点成令。
2: 嗯，你看效果多好啊！
3: 昨天和前天也都凉了，都正常。
2: 啊。
3: 以前吧都是160-170那样，就严重的时候都上到180，低压也高，都在100以上。就胡家老高和那宫廷肾宝这两药一块吃的，哎，血压也好了。我呢，我自己不是有心脏病吗？动静心律不齐。晚上睡不着觉啊，就喝胡家老高喝的，哎，晚上睡觉可香了。就我丈夫晚上起夜、睡觉打呼噜啥，我都听不着了，一点也不知道。
2: 你看看多好，变化多大呀，是吧？啊，
3: 是，就这个肾宝吧，我没舍得吃，都可着老头吃呢。哎，给他治这个肾病呢，我就光吃胡家老高一样，也挺好的。现在心脏可舒服，可得劲儿了。这次活动吧，我就想订那50盒的。我们也听广播了，说订一个50盒的能省14000。那我和我丈夫两个人，每人都50盒的，行不行？
2: 不行，这位听众，每个人打电话只能订一份儿。您老伴儿要想订的话，让他自己打电话来订购。但是咱必须得抓紧呐、这是难得的机会，因为咱们的宫廷肾宝啊，现在由于药材紧缺呀、马上就要停止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3: 怎么搁你这订啊，还是什么？
2: 您这样，您直接给我们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来报名。
3: 那行。
2: 您刚才也提到了，您用宫廷肾宝同时使用胡家老高这两个药双管齐下治疗疾病，那真是太好了。为了让您每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这次呢一共分2个档次，您正好这次要订援助第二档的，也就是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所以您两位都有这么严重的疾病，这是难得的一次机会。我说的您理解吗？
3: 能理解，听明白了，听懂了，胡老听明白了。我俩都打电话，每个人订50盒的。
2: 对，好的，就这样吧。祝你们两位都得到这好的机会，您两位都健康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您说对不对，老朋友？
3: 对，说的对。
2: 好的，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现在电话我是应接不暇呀。好，就这样，祝你们健康快乐。
3: 再见，胡老。好。
2: 肾宝这个药我很喜欢，好多老同志喝了宫廷肾宝，肾病和肾脏功能这些方面就不说了，它是定向治疗的。定向就是精准，精准肯定有效， 否则也不能有这么多人抢着要宫廷肾宝。除了肾之外，好多人用药之后普遍感受睡觉越来越香，睡觉时长增加了。他这种睡眠的感觉跟吃失眠的药还不一样，吃那些药睡得多但是不精神，用肾宝以后第二天起来精神头足足的。而且过去腰酸背疼的用肾宝之后都改善了，腿脚有劲儿了。您不用跟别人比，就跟自己比，用上肾宝之后肯定比以前能走。不信的话先吃肾宝吃两个月，吃没了老同志们把拐棍先放一边走走看。心脏不好的人你走两步之后看看喘不喘了。宫廷肾宝虽然不治心脏病，但是它可以让四肢有力，协调四肢功能，减少心脏的耗氧量。以前你猫着腰窝着肺肝耗能半天不走一步，现在呢挺直腰杆稳稳当当的走，喘一口气能多走出去好几步。包括经常耳鸣的患者，耳朵里滋滋有蝉叫声，或者耳朵里跑火车，这些噪音都可能一点点缩小甚至消失，都是肾宝给你带来的改变。这个药好，好在组方，也好在药材上。原材料最开始是优势，但现在变成短板了。人家生产企业已经提前跟我打招呼，要停止生产了，缺药材，缺一种药材，但是这个药材是最不好解决的。这个中药很特殊，是寄生植物。寄生植物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不长叶子，只长果，它得靠着别人活着。它的果实下面是小倒刺，小倒刺扎到别的植物身体里边，偷别的植物的营养。寄生植物拿过来的都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它能入药，而且药力超强。它天生就吃细粮，专挑好吃的消化。但是问题就出在它寄生的这个植物上。这个植物是木槿科的一种珍稀植物，不是中药，但是它的数量很少了，野生数量仅次于红豆沙，所以国家要保护它。一旦要保护，那么肾宝的主要成分，这个专门寄生在别人身上的中药材就受限了，数量也受限，质量也受限，所以肾宝就面临着停产。所以请大家珍惜这个活动机会，这次50盒的名额只有1000个，按照打电话的名次报完为止，报完了活动就结束。活动只有3天，后天就结束，但是也不排除提前结束的可能。反正就这点名额，名额满了活动就完事儿。
0: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0: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

0: 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这位朋友。
5: 哎，胡老你好。
4: 你好，
5: 我是来报名的呀。
4: 哦。
5: 我是风湿病哦，都30多年了。
4: 啊。
5: 哎，骨头都变形了。不是有援助活动吗？我就得了这个几盒啊，本田肾宝。
4: 哦。
5: 用呢还真的不错呀。跟你胡老家的这个老糕啊一起吃啊，效果真的太好了。
4: 啊啊啊。
5: 改善我呢很多的症状了。我这呢变形的关节啊现在也不痛了，哎，好多了。以前嘛一受点寒风啊，这个受凉啊，就痛的这个炕上啊直打滚。
4: 嗯，很厉害。
5: 白天，哎，白天嘛站都站不起来，晚上嘛睡不住觉，可真是太痛苦了。
4: 那可不是嘛，啊，我能理解您的这种痛苦啊。
5: 我现在才用呢时间不长嘛。我就感觉这个风湿了，一点啊都不痛了，这个人睡着觉了哦，这个比以前呢也强了太多了。
4: 嗯，
5: 现在啊能干活啦，这个难怪哦，这个中医说肾主骨，肾随便，这个宫廷肾宝啊，哎还真能强筋健骨呢。对我这病哦作用啊太大了哦，这我听你节目你说啊，这个宫廷肾宝啊，因为这个药材局限。这个马上呢就要停产了，其实呢，你说胡家的这个老公啊，这个手里啊还有一席，这次援助活动嘛，我就是奔着你们这个肾宝来的。
4: 嗯，
5: 我呢不想错过呢这个机会哦，以后嘛，我可能啊再也吃不着了哦。这个胡老师啊，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报名买这个50盒，额外呢还援助15大盒的。这个宫廷肾宝的最高档哦，你可一定要帮帮我报上名哦。
4: 哎，好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遇啊。这也就是您刚才提到的50大盒这个胡家老糕，也就是援助的第二档这个活动啊，非常好啊。啊，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都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了。这次的活动啊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

0: 亭肾宝即将停产。
1: 侯老讲得很对，我呢今天呢打电话就是想请你一定要帮帮我，把我报上名哦。
0: 关键就在于您马上打我们的胡家老高的专线啊，报上名您就确定了，好不好？啊，
1: 好的好的，那我不跟你多讲了，我赶紧去打电话报名，
0: 对，
1: 确定一下，
0: 越快越好，好吧？
1: 好，
0: 就这样。
1: 好的，
0: 啊，
1: 好，
0: 祝您能得到这么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您恢复了健康，好吧？好，
1: 好，
0: 再见吧，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好，别客气，
1: 谢谢你，
0: 再会。
1: 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胡老啊，你好。
0: 好，欢迎你啊。
6: 胡老啊，你为了争取这个援助活动，真是雪中送炭呐，真是大好事儿
0: 啊！
6: 哎，解决了患者的就是难题了，而且吧，力度还大，
0: 大多了、
6: 哎、
0: 啊！
6: 嗯，我特别高兴，能省那么多钱，哎，又能就是吃到最好的药，真挺划算的。
0: 嗯嗯嗯，
6: 因为咋的，我是娇生盘突出，我吃这个胡家老高吧，吃的挺好，我今这回吧，我就打算最高的档买50盒。额外还送15盒那个大盒那个宫廷肾宝是吗？
0: 对对对对，哎，
6: 啊，真的，我一寻思这档啊太合适了，哎，给的药也多，省的也更多了，能省14000多呢。
0: 没错，啊，
6: 啊，这个胡家老高和那个宫廷肾宝配着吃的，这效果真好啊。
0: 嗯嗯
6: 嗯，哎，我听说这个宫廷肾宝因为这个药材紧张嘛，缺少嘛，所以马上就停产了。啊，我就千万不能错过这个好机会啊。
0: 那可不是吧，
6: 还有没有名额了、
0: 啊、
6: 胡老 啊,
0: 啊，您这样
6: 还能报上吗、
0: 啊、抓紧吧，现在太紧张了，大家要求的非常严，大家都在抢着购买这一档的啊、
6: 哎、
0: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是远远超过第一次了，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胡家老高，也用得起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来牵头举办的啊。刚才你提到的啊，你要选择这个援助的第二档，这个第二档就是您提到的，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 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抓紧吧。
6: 啊，是啊，我不能错过。
0: 啊、
6: 好，我赶紧
0: 联系。越快越好啊，好吧。啊，赶紧报名。
6: 哎、好，谢谢您。
0: 报上名，就是您能得到这一次的机会了。我祝贺您能得到这次很好的机遇，好不好？
6: 哎，好，借你吉言。
0: 好，祝你健康，祝你快乐。
6: 好，再见。
0: 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好，咱不再说了。好，就提到这儿吧。
6: 哎、
0: 好，再见，老朋友。
6: 好，再见。
0: 好，再会。
3: 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报名电话：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7: 哎，胡老师啊。
0: 好，欢迎你啊。
7: 哎、这个胡家老高啊，这效果特别好。我是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哦。
7: 哎，我用这胡家老高吧，用两个多月了。
0: 啊。
7: 我本身吧，我是青光眼，还有白内障。
0: 啊、
7: 我当时的眼压吧特别高，一个眼压是28，一个是32。
0: 够高的，
7: 眼睛看东西吧出彩圈，前面看东西雾蒙蒙的，
0: 啊，挺。
7: 你看我用了两个月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哈，哎，这眼压现在吧基本恢复正常了，
0: 嗯，
7: 看东西呢前面的雾啊现在散开了，
0: 啊，
7: 啊，效果非常好，我特别满意。这回赶上这胡椒老膏的有这个援助活动啊，啊，我一定要参加上，
0: 嗯，
7: 哎。你看你这次吧，这活动吧能省不少钱呐。我想参加这个第二档，这个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15大盒这个宫廷肾宝吧。
0: 嗯
7: 啊，这不是合适吗？是不是能省能啊10000多块钱吧，就是不是？
0: 就是啊，难得的机会啊。啊，
7: 是啊，我说这次吧，你再给我报个名行不行呢？
0: 哎，咱们这次的援助活动，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那么呢，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这次的活动一共分成两个档次啊，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额满即止。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但是我要提醒你，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咱们疾病这么严重，用了胡椒老膏这么好，如果同时使用，那是啊，双管齐下啊。
7: 对呗，我就怕到时候买不着了，你知道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千万我不能错过的。哎，
0: 没错，
7: 胡老师，我一定要报上名，把这个名额给我占上一个。
0: 哎，好，您就先把名额啊报上是最关键的。怎么办呢？您给我们的胡椒老膏的专线打电话。他只要给您报上名，您就能得到这么一个很好的机会了。现在大家都抢这第二档啊，您抓紧报名了，老朋友啊。
7: 哎，好了，谢谢你，胡老师啊，我这马上打电话把名报上啊。
0: 哎，
7: 谢谢你，胡老师，
0: 祝你成功啊。
7: 哎，再见。
0: 就这样，好，再会吧，老朋友。
7: 哎，谢谢。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 就能得到两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两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2000元。
3: 原著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原著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4: 400-076-3667，400-076-3667。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瑞蒂，一只标准胶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0: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1: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9: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1: 别我的手！
9: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8: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

0: 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0: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与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

0: 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1: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2: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五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3: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5: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6: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7: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8: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5: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9: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0: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5: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1: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5: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2: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3: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 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3: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1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5: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6: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17: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13: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8: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1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9: very organized，
20: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13: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21: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13: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2: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13: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0: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一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1: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3: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2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24: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2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25: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2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26: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14: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7: 不要下来了。
28: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29: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28: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30: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28: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31: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重电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32: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31: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4: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

0: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九月七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六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当天摧毁三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0: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1: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五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两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七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0: 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1: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在贵州调研，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李希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
1: 李炳军会见中研集团董事长申兆军。
3: 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双双实现增长，研发投入、境外业务收入创历史新高。
1: 贵州整建制推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以测示范点平均亩产超过900公斤。
3: 一码游贵州用户破千万，省外游客占90%，票根经济撬动消费7.6亿元。
1: 瓷娃娃周明超考上渤海大学，父亲开车护送2700公里，记者一路陪伴，见证这段被爱照亮的温暖行程。各位早安，我是智化，
3: 我是亚楠，
1: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
1: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8到28度。
4: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号至3号到贵州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抓好中央纪委5次6次全会精神贯彻落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成果，扎实开展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1: 李希来到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学习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实地感悟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他指出，要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引导纪检监察干部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凝心聚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遵义市播州区毛坝村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基地、中国电信云计算贵州信息源数据中心，李希认真听取干部群众对正风肃纪反腐的意见建议，强调要始终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以钉钉子精神惩治蝇滩蚁腐，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贵阳市花溪区人民检察院，李希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增强基层治理效能。
3: 李希还来到省纪委监委机关，详细了解工作进展情况。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进一步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抓实政治监督，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十五五”规划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以严明纪律保障换届风清气正。要抓实作风建设，经常性查改政绩官偏差问题，纠四风树新风并举，推动作风建设常态长效。要抓实一体推进三不腐，保持高压惩治不动摇，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针对性有效性，强化科技赋能，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要抓实三化建设年行动，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
1: 9月4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20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和李希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学习贯彻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等工作。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强化贵州比较优势，深化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交流合作，在数字经济、教育科技、文化旅游、现代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多成果，更好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推动贵州开放发展。
1: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20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部署，认真落实李希同志在贵州调研时的讲话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抓深抓实政治监督，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持续净化政治生态，以严的基调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引领保障全省走新路展风采。要深化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着力锻造纪检监察铁军，不断提升监督执纪执法能力水平。
3: 会要求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全省机关党建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要抓细落实前进先锋贵在行动总载体，坚持围绕中心建强队伍服务群众，深化四强党支部建设，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
1: 9月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申兆军一行，副省长罗强、中研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王云参加。李炳军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申兆军一行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在守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生态安全民生等底线任务基础上，立足比较优势和产业基础，协同推进三次产业发展，加快打造具有贵州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研集团进一步加大在前投资布局，持续深化央地务实合作，加强民生食盐供应保障，带动盐业及盐化工产业加快发展，更好实现互利共赢。申兆军感谢贵州省对中研集团的关心支持，他表示，中研集团将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精准对接贵州发展所需，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实效，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中研集团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4: 贵州新闻联播。
1: 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866.59亿元，同比增长8.6%，增速高出全国均值0.97个百分点。贵州茅台以907.03亿元营业收入稳居榜首，中伟新材以335.84亿元营业收入位居次席，二者均创历史同期新高。 有14家公司营业收入保持同比正增长，10家公司增速达到两位数以上。安达科技以 119.01% 的同比增速位居首位。上半年贵州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526.16亿元，位居西部第二位，同比增长0.52%。其中26家公司实现盈利，占比76.47%。贵州上市公司研发投入费用达26.83亿元，同比增长7.76%，创历史同期新高。研发投入超过1亿元的共有8家。此外，上半年16家贵州上市公司实现境外业务收入197.24亿元，同比提升7.82%。
3: 农业农村部明确，将大面积提高单产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粮食增产的重心。今年省农业农村厅以玉米一增五改栽培技术作为省级农业主推技术之一发布，在有条件的县市区整建制推进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项目，开展高产竞赛，目前进入测产验收阶段。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作为全省玉米高产竞赛示范点之一，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义市郑屯镇前锋村地块，经专家组实测，家犬平均亩产达到920.82公斤。示范田统一选用耐密、高产、抗性好的玉米品种大天2416、大天116，采用了玉米一增五改栽培技术、玉米机械化精量播种技术、病虫害统防统治等，助力增产增收。兴义市郑屯镇前锋村村民唐敬贵：
5: 今年是有点倒水的嘛，公牛，往年700公斤左右嘛。
1: 兴义市郑屯镇农业服务中心技术员罗廷品：
6: 背后就是市级联动的这个机制，郑州制定方案，市级和乡镇负责采购物资、技术培训、现场指导，我平均每一个周来一次左右，盯他们种植密度、施肥水平、病虫害防治。
1: 提升玉米单产的关键之一在技术到位率，省市县乡四级农技人员协同作战，积极推广省级主推品种和当地高产稳产品种，落实关键环节增产措施。今年全省申报备案的玉米百亩方高产竞赛示范点中，截至目前完成测产验收达到平均亩产900公斤以上的有5个。贵州省农科院旱粮所玉米组研究员王伟：
7: 玉米的产量的一个提升，它实际上就群体的一个产量，所以说这个密度肯定要增加的。现在通过我们这种多方面的这种技术，大概它的密度在这个3800到4000左右，再来做就是说我们耐密品种的一个培育，希望它能适应到这个在4300到4500的这种密度。
1: 今年贵州在西丰、播州、兴义等10个县市区实施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项目，以县为单位制定一县一策综合性技术方案，在每个推进县建设10个百亩攻关田、10个千亩示范方、2个万亩高产片，助力完成力争全省粮食平均亩产增长2%左右目标任务。
3: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日前推介发布2026年农技园进村包户联主体支撑小麦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典型案例，我省4套油菜高产栽培技术入选，其中贵阳市花溪区双密双高多抗油菜轻简高效栽培技术模式，以耐密品种和密植栽培为核心，140亩示范田亩产达275.75公斤，较去年全省油菜平均单产提升119%，创贵州省百亩示范片单产新高。毕节市金沙县池波油菜接茬久用高量高产栽培技术模式，选用耐寒耐池波品种宝油218，200亩示范田亩产达206.17公斤，打通了粮油轮作高效接茬的技术通道。
1: 贵州避暑游表现亮眼，马蜂窝、同城旅行相继发布暑期旅游报告，显示贵州跻身国内暑期热门旅游省份首位，贵阳位列全国长线避暑游热门目的地首位。在网络平台，贵州美食攻略往往更容易收获高关注度，而在文旅流量拉动下，一批特色前味餐饮品牌正加快走向品牌化、产业化。这个夏天，贵阳的餐饮店里排队的场景随处可见，丝娃娃、烙锅、酸汤鱼这些地道前味儿几乎出现在每一位外省游客的打卡清单上。 去年六月，一家知名丝娃娃品牌完成了老店的升级改造，全新的设

0: 设计让就餐有了更浓的氛围感。思恋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部市场部王兴月：
1: 不仅好吃量大，我们也要考虑到我们摆盘给到顾客情绪价值，去考虑到一些色彩美学呀，我们空间美学呀，不仅在外面我能感受到这个大自然的风光，进到商场我们吃的食材，我们用餐的环境也像来到了大山里面一样。
0: 品牌还在30多家直营店里推出了53款特色菜品，每到旅游旺季，单家门店每天都能卖出3000多张手工面皮。王兴月：
1: 丝娃娃不仅是包蔬菜，我们还可以加一些贵阳本地的羊肉粑、安顺的多多粉、青岩的卤猪脚，想要去怎么吃就怎么吃。
0: 贵阳市民：
2: 丝娃娃我打着最好吃啊，又很好玩又好吃。
0: 有企业满足多元需求，让更多人愿意尝吃的好。也有企业专注招牌风味，不断扩大品牌辐射范围。大胖牛烙锅创始人刘翔：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胖牛，现在我在花果园店啊，现场已经是满座了。
0: 烙锅同样也是贵州本地特色，大胖牛烙锅从20多平方米的街边摊起步，如今在贵阳已经开出了800平方米的新店。安顺小肠、织金臭豆腐、贵阳洋芋粑，地道食材搭配独家蘸料，让游客快速邂逅舌尖上的贵州。山东游客刘月玲：
4: 确实很好吃，就主要这个辣椒面好香呀，跟我们那的辣确实不一样。
0: 云南游客于鹤新：
5: 我们在那个抖音上刷到推荐的人比较多，人均就40不到，味道还是非常不错的。
6: 安顺小肠一天要卖出多少份？
3: 我们整个贵阳市的店面一天肯定是1000份以上，最厉害的时候一天我们要销最起码1吨以上。
0: 如今品牌一路从贵阳拓展到北京、郑州，门店也达到了20家。刘翔：
3: 18年就开始每天坚持一条，好几个视频都获得上100万的曝光量，像小孩子一样开心。未来3年的规划是开50家店，一锅罗晋贵州味，我希望贵州烙锅火遍全世界。
0: 去年12月，贵州印发《贵州省推动前菜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5至2027年，重点打造贵州汤锅、干锅、烙锅的三锅宴艺特色美食文化 IP， 支持企业连锁发展，从路边摊到品牌店，从单店经营到连锁复制，前味十足的特色美食正不断走进更广阔的市场。数据显示，上半年贵州累计接待游客旅游总收入分别同比增长9.6%和12.4%，餐饮业营业额增长8.3%。
7: 随着贵州避暑客流爆发式增长，截至9月2号，省级智慧文旅综合服务平台一马游贵州用户量突破了1000万，其中省外游客占比超过90%，平台流量与消费热度双双走高。目前省内核心景区超过1/2的线上票务订单都来自一马游贵州。平台打造的贵州省门票预约总入口实现了各类优惠人群的一次上传、3秒审核、全省畅游，缓解线下排队压力。近年来，一马游贵州加速从单一票务平台向全域智慧文旅服务平台转型。今年新上线的票根经济系列活动累计发放消费券96.8万张，带动景区、餐饮、住宿、商超等业态消费超7.6亿元。一马游贵州品牌经理报岗：
8: 那么今年1到8月，我们的用户访问量较去年同期是翻了一番。依托预约数据，帮助景区研判客流规模，我们将扩展乡村旅游、3D 文旅、民俗体验，深化票根经济模式，丰富跨区域的旅游产品供给。
9: 贵州新闻联播。
0: 脆骨症患者被人们称为瓷娃娃，因为他们可能打个喷嚏就会骨折。在黔西南州兴仁市，就有一位瓷娃娃钟明超，凭借坚韧与努力，今年他考入了辽宁锦州渤海大学。考虑到孩子身体不便，行李又多，父亲决定开车送他上学。2700多公里的路程，从陌生人到家乡人，从出发到抵达，一路有人守护，有人鼓励。这段5天4夜的旅程是明超的求学路，也是一段被爱照亮的温暖行程。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7: 出发前，钟明超来到母亲坟前告别，失母之痛让他哽咽的一句话也说不出。出发当天，小货车被塞得满满当当，不像出远门，更像是搬家。送行的人有亲戚、老师、邻居， 大家都清楚路途遥远，这一走再回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钟明超奶奶
10: 舍不得有无法，我只是盼望他可以好好的读书，这次想到什么他其实没想到这个没。
7: 明超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今年妹妹也考上了东北的大学，正好跟哥哥一起出发，家里只剩下正在读初三的弟弟钟明星了。
11: 爸爸哥哥还有姐姐都走了，你自己可以照顾好你自己吗？
12: 可以的，我自己会做饭，各种生活反正都能自理。
7: 钟明星同学的母亲陈燕，
13: 如果是他愿意，他跟我小孩一起，然后我去接他们到我家，竭尽全力的给他提供帮助，然后给他一些这样的母爱。
7: 在河北石家庄，一群贵州老乡早早就等在了高速收费站出口，听说钟明超要从这里经过，他们自发组织接站，还专门安排了一顿接风饭。
14: 我们自己把你搞到二楼哈，
12: 现在可以推了。
14: 抬着，
12: 为什么平路也要抬着？
14: 要钱抬着。
15: 刚开始被抬起来的是有点慌的，但是后来就是大家都很小心，特别的感恩。
7: 快到锦州时，钟明超格外激动，因为有一位特殊的人在等着他。他叫谭纯慧，锦州本地人，是我国确诊的第一例脆骨症患者。靠着顽强的意志，谭纯慧不仅自学了文化知识，还发表过多篇文学作品。得知明超的故事后，他专程赶来收费站迎接。
16: 为你感到幸运，我小的时候感谢你父亲，大的时候就是感谢我的。我今年已经64岁，我还在不断的努力，你还年轻，你是未来的希望啊！
15: 谢谢。
7: 5天4夜，2700多公里，明超和父亲抵达渤海大学。
17: 欢迎你来到渤海大学，祝你学业顺利。
7: 渤海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人工智能学院院长邢星，
18: 明超读的这个软件工程专业是我们学院的省一流专业，我们学院是国家首批50所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它2年呢是在我们学校这边培养，后2年呢是请一些行业专家来跟我们联合授课。明超啊，他会有很大的收获，就业前景也特别好。
7: 从贵州的山到辽宁的海，一辆小货车载着一个少年的梦想，也载着无数人的祝福，一路向阳而行。我们相信希望的光会一直照亮他前行的路。湖南锋芒新闻记者，
19: 这样疾病缠身，他希望能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们其实是很为之震撼的。
7: 加油站工作人员
19: 太厉害，普通人根本就达不到这种水平。
7: 辽宁省锦州市市民，
20: 第一眼看就像自己家孩子一样，特别亲。
21: 贵州的孩子，我们锦州人来宠，放心吧。
7: 钟明超的父亲钟兴友，
22: 虽然他少了母爱，但是迎来更多好心的这种关爱。我就想给我小子，如果你内心向阳，总会一路花开。
7: 钟明超，
23: 人在看日落的时候心情是会被平静的，我才不去沉溺于过去的痛苦。我特别想对他说，感谢他这几年的陪伴，未来我也不会去辜负那些人对我的关心，去帮助其他的困难的孩子。
0: 记者近日从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2023年以来，全省法院共受理司法救助案件2278件，结案2180件，救助3255人，救助金额7991.2万元，其中救助未成年人455人，救助金额1670.1万元。近年来，全省法院将未成年人司法救助作为工作重心，构建了未成年人优先救助机制、救助金使用管护机制和回访机制，结合未成年人家庭情况、性格特点等，细化申请救助金额审查，强化回访跟踪，优化资金监管。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王霞，
24: 主动的去摸排，不仅是救助这几万块钱就完了，还要发现他有没有心理问题，他在教育方面存在什么难处，然后我们就要联合多家，包括银行啊，全方位跟踪回访，就是要保证他健健康康到上大学。
0: 9月4号，2026贵阳成超足球总决赛开幕式在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当晚，贵阳咖啡队与山西省太原市代表队打响1/4决赛。贵阳咖啡队队员廖旺。
1: 我平时是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这个成超比赛对我们来说就像世界杯一样的，带给我们激情。
0: 贵阳咖啡队队长周俊杰，
2: 就是爽，这么爽的场馆，这么爽的天气，这么爽的球迷，这么爽的体验，这对于我们队员来说是一个梦寐以求的一个舞台。
0: 尽管比赛中下起了小雨，但并不影响观众的热情。一支助威团平均年龄超过60岁，观众观力均。
4: 心情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其实也不怎么看球，但是今天很喜欢这个氛围。
0: 观众洪正玉、罗丹阳，
5: 因为热爱，
6: 热爱足球，
25: 所以风雨无阻。
26: 贵阳队，
27: 贵阳队加油！贵阳队加油！
28: 雨再大，我也不会走。
29: 我想看贵阳队赢。
0: 最终，贵阳咖啡队获胜，成功晋级半决赛。除了比赛，一场汇聚音乐、文化、民族潮流的展演也同步进行，解锁贵阳的热血与浪漫。300面招展的红旗，1200平方米的巨型看台横幅，200名化身黔灵山网红小老费的演员，不断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观众杨凡：
30: 全场这个氛围太棒了，我希望每年都举行，让我们的生活压力方方面面的都得到一个释放。
0: 经过前期多轮激烈比拼，本届成超8支队伍挺进总决赛，将于9月4号到8号在贵阳奥体中心展开巅峰对决，持续点燃贵阳全民足球热潮。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开展2026年教育收费专项治理工作，对违规收费行为依法从严查处，治理覆盖各级各类学校，同时将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纳入治理范围。
7: 桐园市2026年质量月暨食品药品安全质量认证宣传系列活动近日启动。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与广东粤港澳大湾区认证促进中心签约，双方将共建区域质量认证协同平台，开展抹茶产业链质量提升等活动。
0: 2026年铺乡安顺焕新惠民爽购季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0月31号，围绕汽车、成品油、商超等重点消费领域推出购车补贴和消费优惠，具体参与商户及活动细则可通过云闪付 APP 查询。
7: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8到28度；遵义多云，19到29度；安顺多云，17到27度；都匀晴，17到28度；凯里晴，18到29度；铜仁多云，21到30度；七星关多云，15到28度；水城多云，15到27度。兴义多云，18到27度。
0: 本次节目主播亚楠智化，大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王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31: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3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4: 真的，快去看看。
3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3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3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37: 下一个千年。
3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39: 嘿，别闪，文物会探。
4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
3: 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一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8: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9: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
12: 上车。
11: 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15: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14: 小明，吃饭啦，快过来拿碗筷。
15: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16: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14: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17: 还有2个小时才起飞呢。
18: 是啊，应该再逛逛。
15: 哎呀，麻烦您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19: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0: 库里什克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15: 哥们，麻烦您换个座吧。
18: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0: 南京前往香港。
19: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18: 喂，我9:05起飞，大概1.5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1: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19: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1: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15: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19: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5: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3: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4: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0: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要开通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各家单位的相关问题了。那在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的单位啊，有这样一些单位。首先一个是大家可能已经留意到了，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办法》，这三项涉及到企业的执法规范制度已经正式施行。那么施行以来取得的成效又如何？还有就是这三项执法规范制度啊，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解读。此外呢，今年全国科普月活动是在9月份，那科普月活动全面启动以后，咱们在这个月当中可以留意到哪些科普的新动向？而作为职能部门来说，在这个科普月当中又会有哪些举措呢？我们也会邀请到贵州省科技厅的嘉宾们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此外，在本月我们还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等单位来到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各位网友进行沟通交流。所以今天我们开通直播热线以后，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向这些即将上线的职能部门进行反映或者咨询的话，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节目。
2: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946。
1: 好，那在我们等待接听各位热线的这一期间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一次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解读的三项涉及企业的执法规范究竟有些什么内容，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以便呢您在他们上线之前对应自己碰到的问题啊，来进行收听他们对于这三项执法规范是如何解读的，并且他们也会通过这三项制度实施以后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当中究竟成效怎么样，会以案说法来和大家呢进行沟通交流。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这个制度。细化量化行政处罚裁量适用基本原则，其实在这部新的制度当中明确了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初次违法、及时整改、主动纠错等等裁量考量的情形，统一认定标准和办理流程，厘清 过罚失当处置的路径，细化严重违法、重大立功、重大违法行为的界定标准，同时呢，还新增了涉及到企业的执法行为经济影响评估机制。

0: 明确各级市场监管部门作为在做出处罚之前，职能部门应当要研判执法行为对于经营主体的生产经营、相关负责人生活以及社会层面造成的潜在不利影响。对于确实有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可依法采取罚款缓缴、分期缴纳、柔性查封扣押等等柔性的执法举措，最大限度地降低执法活动对于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所造成的冲击。这是我们要说到的第一项制度。第二项制度是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和集体讨论办法。这个制度呢，统一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的重大执法界定标准，将法制审核覆盖范围由重大行政处罚案件拓展到了情节复杂或者是重大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重大行政许可、对行政相对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行政强制三类执法事项，系统规范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集体讨论的全流程要求，压实执法程序刚性约束，兼顾当事人实体权益与程序的权益，确保所有的重大执法决定合法合规，程序完备，经得起法律程序和历史的检验。那在以后的执法工作当中呢，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会扎实的抓好这三项执法制度的这个学习啊、培训呢、依托案卷评查重大处罚案例的这些案件备案审查、行政复议纠错、行政诉讼败诉案例的复盘等等常态化的监督手段，以刚性执法监督来倒逼制度能够落地见效，靶向纠治重实体轻程序的这个，还有执法尺度不一以及执法流程不规范等等这样一些突出的问题。那在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的时候呢，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些涉企执法的新制度还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通过拨打热线来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提前先和大家简单的来学习了解即将上线的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将要在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解读的这新的三项涉企执法规范制度一个内容。那在他们的上线节目当中呢，将会详细的进行解读，尤其是在这三项制度印发以后到现在啊，已经呢是有两个月的执法期限去了。那在上线节目当中，他们也会通过制度施行以后的案例来以案说法进行解读，欢迎大家呢届时来关注。此外，我们提到了今年九月份，就这个月啊，它是2026年的全国科普月。那9月1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就全面启动了。按照科普法关于每年九月为全国科普月的规定，中国科协联合了34家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的成员单位，在9月1号的时候，就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科普月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月当中，全国各地各部门都会践行科普为民的理念，立足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策划推出一系列科普活动，重点打造共探高校星火馆、百场科学大师聚的这个进校园，还有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科普之光全国科普月大型网络展播等等特色活动，来呈现全民共享的科普月盛宴。那在我们本月也会邀请贵州省科技厅做客，我们阳光946呢也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贵州科技如何赋能民生，又如何服务基层，取得了哪些成效。也希望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对于科技赋能民生、科技服务基层，您如果是有 建议意见要提出，有问题想要向省科技厅的嘉宾们进行反映的话，今天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851859869来告诉我们。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
0: 其实在我们近期的节目当中一直呢和大家都在关注这个暑期啊，贵州的旅游非常红火。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有有关的几条信息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来说一下，来到贵州旅游，黄果树景区是很多朋友必打卡的点。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带给您一个消息，就是9月1号开始，黄果树景区的开园时间和预约入园的时段要调整，那一起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首先是开园时间的调整，9月1号开始，景区开园的时间调整到了上午7点，大瀑布、陡坡塘、天星桥三大核心区域是同步执行，都是早上7点就开园了。那在闭园的这个时间上呢，各个景区会略微这个区域会有所不同。就是大瀑布它的闭园时间是18点30分，陡坡塘的闭园时间也是18点30分，但是天星桥区域的下半程闭园时间是17点40分，上半程的闭园时间是18点。因此呢，要建议大家，就是这个黄果树景区的这四个区域啊，入园最晚的入园时间大家要掌握好，是每天的17点，再晚呢就没有办法进行游览了啊。所以呢，景区也一样，在您预约的时候会进行提示。在预约的过程当中，记住分时预约时段，也有调整。比如说，这个黄果树景区，它的预约入园时段，早上有三个时段是7点到8点半。8点半到10点半，10点半到12点，下午呢有两个时段是12点半到14点半，14点半到16点。水帘洞预约的时段全天五个，就是7点到8点半，8点半到10点半，10点半到12点，12点半到14点半，14点半到16点，这样五个时段。大家在预约的时候看自己抵达景区的时间来预算哪个时段预约最为合理。景区会严格执行无预约不旅游，所以呢，如果没有预约，就算抵达了景区也没有办法进园去游览，那大家一定要提前预约。如果说您预约的时候，因为各个时段啊预约的名额是有限的，约满就停止预约了。那大家一定记住，如果您要到黄果树景区去游览的话，根据您要去的这个区域啊，提前1到15天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的小程序，叫安旅通，安全的安，旅游的旅，通是通行的通，交通的通啊，通过这个安旅通进行实名预约购票，否则的话呢无法进入到景区去游览。买票的游客要严格的按照您预约的时段有序检票入园，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如果说听了我们今天告诉您的这个调整之后，您还有相关的疑问的话，可以拨打景区的服务热线400-800-9998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也祝愿各位到贵州来的朋友们抵达黄果树大瀑布的时候呢，大家呢能够玩得开心，记住提前预约，按预约时段进园进行游览。第二个要告诉广大游客朋友们和市民朋友们的消息是，贵阳地铁的运营时间 在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一期间继续有所调整。尤其是大家来旅游的游客朋友们会发现啊，进入到这个旅游旺季以后，为了助力文商体旅的蓬勃发展，我们贵阳市的这个地铁全线网已经做过一次这个时间的调整。那为了推动贵阳市夜间经济提质升级呢，现在从2026年的9月1号到10月7号这一期间，贵阳地铁全线网，也就是1号线、2号线、3号线和 S1线，会继续实行每天延时运营30分钟，各线路起点站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23:30，延时运营时段之内平均发车间隔是10分钟。那大家要提前查阅一下，就是您要去到的乘车的这个站点，它的末班车的发车时间是几点，延时以后就抵达你所在的这个站点的时间是几点，需要换乘的乘客要留意换乘站的末班车的时间，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出行行程和乘车的路线，出行的路途当中还注意一下，留意一下站内的告示、广播等等各类的提示信息。如果说遇到客流管控的时候呢，也请大家配合现场的工作人员指引，有序排队等候乘车。乘车期间如果有任何的需求，您可以向车站的工作人员进行求救。如果说有对于各个末班车自己所在站点有不清楚的朋友们呢，也可以拨打贵阳地铁的服务热线0851871669，大家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您要去往的这个站，或者是到这个站去换乘的话，它的最后这个点从哪个方向去往哪个方向，它的收班时间是几点，这样呢能够让大家准确的了解自己要去往的这个区域啊。能不能乘上末班车，也祝愿各位在贵阳旅游的朋友们夜间一定记住啊，可以玩吃得很开心，但是不要错过末班车时间。
2: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干出来、奋斗出来的。
3: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2: 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9月份开启新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9月份又有一批新规要开始施行了，这些新规对于我们的生活将会带来哪些影响呢？我们一项一项的为大家介绍起。首先来给租房的朋友们说一说，租房有新规定了。国务院出台了一个条例，叫《住房租赁条例》。这个条例呢，是从9月15号会正式施行。条例规范了出租承租活动，住房出租承租要符合相关的一系列的规定。那这些规定包括哪些方面呢？首先一个啊，用于出租的住房 要符合建筑、消防、燃气、室内装饰装修等等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的标准，不能够危及人身安全和健康。同时呢，厨房、卫生间、阳台、过道、地下储藏室还有车库等等这些非居住空间

0: 签订住房租赁合同。出租人应当按照规定，通过住房租赁合同管理服务平台等等方式，将住房的租赁合同向租赁住房所在地的房产管理部门进行备案。房产管理部门应当提高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服务水平，不得就住房租赁合同备案收取任何费用。出租人没有办理住房租赁合同备案的，承租人可以来办理备案。而且如果说大家要把自己的房子租出去的话，一定记住，根据这个新的规定，大家要遵守这样一系列的这个出租人应当遵守的规定。第一，向承租人要出示身份证明材料，你出租房东这个住房的不动产权的权属证书，或者是其他能够证明这个房子具有合法出租权利的材料，并且要配合承租人依法查询核实你出租住房的有关信息。第二是核验承租人的身份证明材料，不得将住房出租给拒绝出示身份证明材料的单位或者是个人。第三，不得擅自进入租赁住房，但是经承租人同意或者是依法是可以进入的情况除外。这是给房东，就是要把房子租出去的朋友们提醒的要遵守的规定。我们再来看看要给租房的朋友们提醒的要遵守的相关规定。第一是需要向出租人出示自己的身份证明材料。第二，安全合理使用租赁住房，不得损坏、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或者是改动租赁住房的住房承重结构，不得私自乱接水电燃气管线。第三，未经出租人同意，不得擅自改变租赁住房的用途，拆改室内设施或者是改动租赁住房的其他结构。第四，要遵守物业管理的约定，不得任意的弃置垃圾、超标排放污染物或者是产生噪音，违反规定饲养动物，违章搭建、侵占公共的通道、高空抛物或者是实施其他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第五是对于出租人要依法确需进入到租赁住房的情况下需要予以配合。那么在这份住房租赁条例当中呢，还有对收取押金要约定相关的数额、返还时间等等这些内容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稍后时间呢，我们和您一起再来略微关注一下这方面的内容。稍后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九月份开始还有哪些法规要实施，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哪些影响。稍后见。
1: 北京时间8: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们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就是先赶紧结束，
11: 是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